0: 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8: 关键是自在，
7: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晚9:20准时开放。

0: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1: 流淌的是血液，传递的是大爱。

0: 十集，恐龙化石大发掘。
1: 不好，海底地震波及到了小石城。
2: 海底地震。
3: 这次海底地震的情况不容乐观。
0: 那里好像有点不对劲。
4: 这是
5: 恐龙化石。
3: 数据分析表明，这一大片区域都蕴含着丰富的古生物资源。
1: 这可是重大发现，我们得赶紧把情况向豆瓣博士汇报。
0: 爸爸的消息比我们还灵通。
6: 豆丁，你们都还好吗？
0: 我们没事，小小的地震而已。
7: 豆丁，说正事。
0: 爸爸，我们在地震坍塌的岩层中发现了恐龙化石。
6: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银河联盟会尽快派去最权威的古生物学家。在此之前，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些珍贵的化石。
0: 包在萌宝战警身上。
8: 搜寻化石的任务交给我塔库马就对了。恐龙化石，我的运气实在太好了。不行，我得找个地方把它们藏起来。这里竟然有这么多的恐龙化石。这里有个山洞，里面应该有更多的化石。进去看看。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好黑啊。这里应该不会有化石吧？我还是赶快出去吧。救命啊！哎呦！真没想到，这里竟然会有琥珀！
9: 里面有奇怪的声音，我们进去看看。

0: 我是唐警官，海边的山洞发现大量恐龙化石，请求支援。
1: 你们休想，这些化石是我的。
0: 你是谁？
1: 连我塔库马都不认识。
0: 我们必须阻止你，交出原物。
1: 就凭你们？
2: 塔库马，我们来了。
1: 蒙堡战警，你们又来坏我的好事。
0: 你们来得太及时了，他想盗取古生物化石，
2: 这里就交给我们了，他什么也带不走。
3: 糟糕，怎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还是先跑为妙。
1: 哎，铁算盘，你怎么也来了？
4: 什么？我怎么没有看到铁算盘？哎，塔库马也不见了。
5: 不好，塔库马逃走了。
2: 可恶，竟然骗我们。
1: 就凭你们也想拦住我塔库马？
2: 就这点本事还敢来抢化石？
1: 出现吧，无敌战甲。
6: 想带走化石，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7: 召唤超能战警。

0: 象文明不是你想找就能找得到的。
1: 啊，那我的霸王龙不是没戏了。哦，是小西姐。
2: 豆丁，你们快来海边。啊，破坏者抓住了阿汤哥。
1: 什么？好的，我们马上出发。
2: 破坏者，快放了阿汤哥！
3: 快放开我，别逼我出手！
4: 快让猛虎站起来救你们吧！
3: 救命啊！
4: 要消灭猛虎战警！
0: 就凭你，根本不是猛虎战警的对手！
4: 你说什么？
3: 救命！

0: 号战警，你们终于来了！
1: 飞羽一号，他不是重获自由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0: 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是爆裂虎鲨。
2: 爆裂虎鲨？
3: 不管他是谁，现在很危险，大家赶快行动！
2: 召唤超

0: 是哪里？这里太干燥了。
1: 嘿嘿，这里是我的战场，看来你不太喜欢啊。
0: 是非常不喜欢。
1: 还以为你有多厉害，吐出几个球就想打败我们。
0: 哈哈哈哈哈！看来我被小看了。轮到我了！风暴战警，这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电磁海胆够劲儿吗？
2: 可恶，这些球原来这么厉害！
3: 这些电磁海胆到处都有，我们一定要更小心。嗯，
4: 又来了！
0: 还真是狠娃呀，我饶不了你们！
1: 还想用这招？
0: 哈哈，这次可不太一样了，呀！
1: 这是怎么回事？
4: 动不了了！
0: 看你们还敢不敢小看我，让我结束你们！

0: 是谁？
1: 菲亚！
2: 爆裂胡莎，你不记得我了吗？
3: 我怎么会认识你？给我让开！
2: 爆裂胡莎，难道你连我们守卫的海洋也忘了吗？
3: 守卫海洋，赶紧！我的头好疼啊！
1: 看来暴力虎鲨也是被铁算盘控制了。
3: 为什么？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要打败萌宝战警。要把你们都消灭！
1: 就是现在。
2: 你没事吧，爆裂虎鲨？
1: 谢谢你，飞鱼一号。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帮你。
2: 我一定要找回他的记忆。
4: 萌宝战警，胜利返航。
5: 没用的家伙，差点毁了我的海底基地。
6: 还好删除了他的记忆。
5: 我们的海底基地还没完工，必须严格保密。
7: 是不得了了！
5: 什么？海底基地塌方了吗？笨蛋，赶快从我身上下去！
7: 对不起，老大。
5: 快说，到底是什么事？不会基地真的塌了吧？
7: 是好事，好事，
5: 好事！体能源马上就要用光了，还能有什么好事啊？
7: 我们找到六颗恐龙蛋。
5: 那又怎么样？几颗化石弹有什么好激动的？
1: 来喽，斗争的史前笔记。纪元，广泛分布在中国广西境内。这种灵长类有着巨大的牙齿和高高的齿冠，它们可以用后腿站立，躯体高大壮硕，力量极大，是地球上存在过最大的猿类。
8: Cool。
1: 第12集，超级古生物学家。
2: 不对啊，怎么会出现这样断层式的下降？一定是化石挖掘区域出了状况。
1: 嘿嘿嘿，石头，你想赢我还是再练100年吧。
4: 不好，有人闯进了我们的基地。
2: 哎呀，你们终于来了。
1: 是破坏者，大家要小心。
9: 你可别乱来啊。
10: 可恶的破坏者，看我怎么收拾你。
1: 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会在我们基地里？
2: 你们在做什么？出大事了。
1: 你别动，我们可不是好欺负的。快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我可是宇宙超级古生物学家迪洛教授。
11: 迪洛教授，
1: 别想骗我们，听你说话已经暴露了你跟铁算盘的关系。
9: 看起来他应该比铁算盘还要坏。
2: 竟然说我是坏人，我可是
1: 不管你是谁，闯进萌宝战警基地，肯定不是好人。
2: 救命！
5: 本以为只是几颗化石弹，没想到竟然是活体恐龙蛋，我要把它们当成我的新宠物。
7: 他们都是什么恐龙啊，老大？
5: 这个嘛，我暂时还弄不清楚。哎，不管了，先用激活装置试试。复活吧，我的远古巨兽！
7: 那个，已经激活了吗？
5: 都躲开，让我看看。
10: 老大，完成了，完成了！
5: 到底完成什么了？
10: 老大，是海底基地建成了。
5: 真的吗？太好了，这回就可以集合全部能量，制造出终极体能源了。
7: 那这些恐龙蛋怎么办？
5: 我们有的是时间研究这些恐龙蛋。现在吗？
7: 现在干嘛？
5: 你们继续去找化石，我来制造终极体能源。
10: 破坏者有什么好说的？
2: 我的手！

0: 害我！
1: 爸爸，你打雷的正好，破坏者闯进了我们的基地，不过已经被我们制服了。
0: 快，救命！
2: 啊，迪洛教授！
3: 啊，他真的是，
1: 原来不是破坏者。
0: 我发现化石挖掘区的能量大幅下降，就提前赶了过来。
4: 看来也有其他人盯上了古生物资源。
5: 古生物化石发掘区传来警报，
0: 他们又来了。王宝战警们，你们一定要抓住他们。
1: 没问题，迪洛教授，交给我们吧。是破坏者，就知道跟铁算盘有关。
3: 原来是他们盗窃化石，
6: 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7: 没有，还是没有。
8: 别着急，再来看看这个。
7: 有了，太好了！
8: 可是怎么搬走呢？
7: 看我的！
8: 糟糕，太沉了。
1: 哎呀，抱不起来，可以试试推呀。
8: 对呀。
1: 这就对了嘛。
8: 王宝战警，你们怎么来了？
6: 来帮你们呗。
5: 没错，帮你们改邪归正。行动吧，王宝战警。
9: 召唤

0: 真是麻烦，我们还有正事要做，
1: 不能让他们继续搞破坏。准备战斗，
2: 启动虚拟战场。
0: 让我们搬运化石。
1: 搬东西都不会的笨仔，还怪我们耽误你。
0: 我们有的是办法，你们少管闲事。
1: 还停留两下子吧。
0: 收拾完，你们再回去搬化石。
1: 就凭你们？什么？居然打不到？
0: 我们的力、速度都是双倍，
3: 双倍！
1: 看来他们确实又强了很多，我们得加倍小心。
0: 你们完蛋了！破碎宫殿！再来！
1: 超能防御避雷！好强的能量啊！
0: 怎么样，风暴战警？
4: 快坚持不住了！
5: 要消耗不快，重新充能。
0: 为什么停下？就差一点了。
5: 不可以，我需要保障技能员的安全性。
1: 他们吵起来了。
0: 老大把指挥权交给你就是错误的。

0: 盘把指挥权和行动权一分为二，
1: 所以他们一个行动力不行，慢吞吞的；一个指挥不行，急急忙忙的。
2: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3: 有点不妙。
4: 原来是这样，那就好办了。
5: 知道了又怎么样啊？
6: 破碎无限。
1: 车主，快想想办法！
0: 我们绕着他跑起来，越快越好。
4: 哦，好的。
5: 好晕啊！
0: 定位来了。
6: 喂！
5: 这点小把戏就想打败我们？
1: 太棒了，可诺！
5: 快醒醒，想想办法呀！
1: 现在，剩下的就让我来吧。超能高温雷射！任务完成。
5: 为什么一个比一个笨？
7: 你是在说我吗？
8: 老大，你看，
7: 终极体能源完成了，
5: 马上启动黑暗金刚。
8: 丢丢，终于成功了，老大！
5: 萌宝战警，等着完蛋吧！
8: 糟糕，海底基地的能源耗尽了。
7: 那万一输给萌宝战警，不是什么都没有了？
5: 呸呸呸呸！乌鸦嘴，这一战，终极黑暗金刚必胜！
1: 真的史前笔记，苍龙是一种生存于白垩纪的肉食性水生爬行动物，它们有着强壮的上下颚和锋利的牙齿，还有着极快的进攻速度，是中生代海洋里最大的顶级掠食者。

0: 夏日蚊虫高发，一群人里蚊子为啥总叮你？
1: 你经常穿我们的深色衣服吗？
2: O 型血的人特别爱招蚊子。
0: 被叮后该如何科学止痒？这些疾病让你防不胜防。
1: 民间有个方法说，这个用口水
3: 鼻孔坑牙热，尤其是疼的时候，会让这个整个身体出现一个叫卷曲。
0: 草丛归来突发高热，小小蜱虫感染竟会人传人。
4: 那这个呢是还没有吸血的蜱虫，这个呢是已经吸过血的蜱虫。
5: 致死率其实还是偏高啊。
1: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老师会罚在哪儿呢？
5: 裸露的这个部位。
1: 裸露的部位。
0: 驱蚊产品琳琅满目，到底怎么选？哪些成分安全又可靠？
1: 正规的合法的一个驱蚊产品的话，它是有我们的三证的。
6: 现在呢还有电蚊片、电蚊液，可以用这些东西吗？
0: 科学防蚊，不慌不忙。今晚9:20，华西论剑手把手教您安全度夏。
7: 报告，发现一对鬼子，让我们这边过来，人不少。
8: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9: 请讲。
8: 能不能带着我的伤兵和医护人员，跟你们一起上船？
10: 干什么？
11: 哎，小月，你干嘛？服从命令。
12: 去他娘的命令！
13: 安夫啊，我出去一趟了。
3: 那婷婷省秘书那边呢？
13: 怎么了？
14: 出大事了，田先生被暗杀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我们现在已经陷入危险了，恐怕让丁先生陷入危险的是你郭峰吧。
1: 莫二小姐，委屈你一下。我提醒你一下，你的副官被跟踪了。
2: 郭副官被跟踪了？
1: 我也是今天。什么情况？
0: 我已经支开守卫了，不可能有人开枪。
2: 丁先生，丁先生，您没事吧？
0: 是陈静的人。
2: 开门的。
0: 他的人怎么会到你家里来？我并不知情啊，我会弄清楚的。

0: 刚刚得到消息，没事吧？
1: 报告，
0: 抓到了吗？
1: 让他跑了。
2: 你们这么多人，连一个人都抓不到，那废物！
1: 主任，我听兄弟们说，他不止一个人。
0: 幸好特派员没事，否则你吃不了兜着走。
1: 请主任责罚。
3: 责罚不必了，
0: 还不赶快谢谢。
1: 谢丁先生，
4: 跟踪跟到我家来了，你好大的胆子。
1: 丁先生，您误会了，我们不是在跟踪您，是在跟踪郭峰。
3: 跟踪我的副官有区别吗？
1: 我们怀疑他是内鬼。
3: 郭峰是内鬼？你疯了是不是？你想立功想出毛病了是不是？
4: 特别，你别生气。
0: 刘涛，你怀疑郭峰是内鬼，有没有证据？
1: 有。郭峰知道先生独自在家，故意调离警卫，而这个时候乱党来刺杀先生，要不是我们控制住他的话，恐怕先生已经在劫难逃了。
0: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郑军的死，是乱党为灭口所为，我怀疑是郭峰打倒的警卫。先生好好想一想，那天知情的人只有郭峰不在，除了他还能有谁？
3: 你刚才说郭峰已经被你控制起来，他人在哪？
1: 在门口，先生要见他吗？
3: 把他带到审讯室，我要亲自问他。
1: 是。
3: 等等，在我没有下命令之前，你们谁都不许见他，也不可以对他动用私刑，明白吗？

0: 丁志坚，你这回骑虎难下了吧？看你怎么跟戴老板交代。
1: 抓了内鬼不连夜审，反倒去安慰戏子。不过这苏沫确实是倾国倾城了，看见他脸色煞白的小样就让人心疼。我们的丁特派员拿不准自己的副官，对付戏子倒真有一套。
2: 妇人之仁，耳米情长，不是个做大事的人。委员长和戴老板真是看走了眼。

0: 先生，我
1: 不要再说了，我都明白。
0: 对不起，先生，是我想的不够周全。
2: 你放心，我一定会保你平安。
0: 但是先生，这么做的话，您会有危险的。
2: 我们走这条路本来就有危险，你是我一路提拔上来的，我绝不能连累你。
0: 先生，我郭峰之所以对您忠心耿耿，是因为您选择的是一条对的路，大义之路。如果先生您是祸国殃民的人，我郭峰绝不会追随于您。我也明白，这条路一定会有人牺牲，那就让我来做这个人吧。
2: 我不能让你白白牺牲。

0: 保住您的性命和地位，才能为国家做更多更大的事情。跟这些大的事情比起来，我郭峰的一条命何足挂齿。
1: 不要再说了，我绝对不能让你背这个黑锅。
0: 先生，如果背上这个黑锅，就能换来国家民族的强盛，就能换来抗日的胜利，我郭峰死而无憾。
1: 郭峰，你是个真正的军人，
0: 我也是您的学生，您的父患。
1: 不要多想，我定会救你出去。
0: 先生，我觉得那个郑军应该不是特务，我现在明白他的心思。先生，学生很荣幸跟随您这么多年，今后

0: 先生，你回来了。闷了一天了吧？累了吗？
1: 郭副官他没事了吧？他的事情你不用再问了。先生，你累了吧？木儿给您弹琴。
0: 不用了，我想静一静。我安排人送你回去吧。
1: 先生，不需要木儿陪您吗？等一切都结束了，我要你天天陪着我。木儿真希望这一天能早点到来。
2: 张副官，
3: 先生，
1: 送苏小姐回去。是。
0: 他是我的新副官，张建辉，张副官。那郭副官他……
2: 苏小姐，请。

王一山躲了，郭峰也死了，苏沫也离开了。丁志坚忽然感觉到了无助的孤独，身边的暗影中全是敌人，没有一个理解他的朋友，更没有能协助他的帮手，该怎么办？

0: 伯父官已经死了，说什么？别说你不知道，这就是丁志坚干的好事。不会的，我刚刚还问过他，
1: 他是死是活，谁都骗不了人的。我告诉你，他是革命党，丁志坚又杀了一名抗日爱国志士，这就是你眼中的好人，温暖你的避风港。
2: 只要他一出现，我们三面夹击，必将夺得狗命。
3: 他杀了这么多的抗日志士，这次该让你偿命了。
4: 我看这件事啊，还是等你师兄回来再商量吧。

0: 军统内部帮我们的人已经被处决，听说是跟革命党接头的时候被抓的。那个革命党应该就是李山，可是他现在都没有出现，我担心他们也想杀林志坚。难道我们不该帮他们完成未完成的事业吗？
1: 当然要，这次就算是拼了命也得杀了这个卖国贼丁志坚。
2: 可是这些情报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哎，你别忘了苏沫跟丁志坚的关系。
3: 小盛，这一山兄最后一次出现的时候他说过了，恒生的审批马上就下来，而且现在一山兄又不在，恒生就是我们的领导，我们应该相信他的决定。
2: 我知道了。
0: 你不想干，我不勉强你。
4: 谁说我不干？是杀死汉奸卖国贼，我万死不辞。
0: 来，为胜利干杯。
5: 我们出手把陈静拿下，上海的军统瞬间崩盘，
6: 到时候就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7: 乱党军统一天之内两败俱伤，剩下我部一枝独秀。好，只不过你是陈静介绍过来的人，为什么要反过来对付他呢？
6: 陈静优柔寡断，成不了大事。我愿意跟随汪先生，成就大东亚共荣圈。
7: 好，现在的军统啊，上上下下都这个德行，前怕狼后怕虎，既要当婊子又想立牌坊，都跟老蒋一个模子。像丁志坚这样的老黄埔，要是有你这样的觉悟，那中国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8: 恒生，你这么早就回来了？
6: 来来坐。喝点。丽丽，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8: 什么事儿啊？是不是又缺银票了？
6: 哎，不是，我想让你帮我买几本书。
8: 买书？
6: 对，我现在行动不方便，只能拜托你了。
8: 可是我不识字啊。
6: 哎，这个简单，我写份书单给你啊。
8: 哎呀，还是洋文呐。恒生，如果要是我买错了，你可千万别怪我啊。
6: 我急用，千万不能错。要不这样，你让苏沫陪你去，他知道。
8: 哼，对呀，他可是读过书的大学生呢。
6: 你放心，以后我亲自教你，让你也成为大学生。
8: 这还差不多。

0: 别跟过来，跟过来我打死你。
1: 是不是你掳走了墨儿？
2: 我需要他的帮助。
1: 刘恒生，你真卑鄙呀！你竟然这么利用我。
3: 听着，我绝不会伤害他，我只是需要他帮我演出丁之简。
1: 你明知道苏沫儿他那么爱丁先生，他会恨死你。
3: 抗日当前顾不了那么多了，就算他恨我，我也一定要杀了那个卖国贼。
1: 可是你这样，你会要了沫儿的命。
3: 放心，他不会有事的。
1: 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丁先生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苏沫他一定会……
3: 是不是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1: 他一定会跟丁先生去。
3: 不可能。
1: 恒生，我求求你了，你把沫儿给放了好不好？即便是你要引出丁先生，你还有其他很多的办法呀，为什么一定要利用沫儿？
3: 没有别的办法，这是唯一的办法。
4: 最近水路走私药品的事件时有发生，牵涉到几个有名望的商人。先生，先生是不是累了？
5: 是有点累了。
4: 您脸色不太好，要不要先送您回家休息？
5: 你去把苏小姐接到家里来。
4: 好的。
6: 不用去了。
4: 您的意思？
6: 你看看这个。长官，你出去一下。
4: 是。
5: 这字条怎么来的？
6: 在城隍庙有一个报童塞进车里的。特别，你觉得是什么人干的？
5: 针对我的人。
6: 那怎么办？
5: 我去。
6: 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5: 难道要让一个弱女子替我挡这趟风险吗？
6: 要不这样，我带上人手跟你一起去。
5: 你们谁都不许跟着我。

0: 医生，你到底要干什么？很快你就会知道的。我会在你面前揭穿丁志坚的真面目，我会让你看清楚，他到底是个爱国者，还是个汉奸卖国贼？
1: 我求求你，
0: 到底是个英雄，还是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
1: 我求求你了，你别闹了，行不行？
0: 你放心，你不会有事的。只要过了今天，我就会带你走。我哪儿也不去。等你看清丁志坚的真面目，再回答我吧。
1: 先生。
2: 莫儿。
1: 先生。
2: 莫儿。 兄弟，不管是什么事，这是男人之间的事，跟女人无关，放走。

1: 我任凭你们处置。事到临头，你可以不任凭我处置。你到底是哪一路的人？革命党。你这个汉奸卖国贼！
2: 今天就要为同学们报仇。
3: 恒生，你别冲动，我求你。兄弟，我有话要说。
4: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2: 先生，我觉得那个郑军应该不是特务。我现在明白他的心思了。这里面有问题，不能跟他说实话。
1: 我看你也说不出什么人话来，我确实是无话可说。我是奉命杀人，我问心无愧。苏沫儿，这就是你口中眼中、心中的爱国英雄。你总算明白了吧？总该清醒了。
5: 不要为难他，有什么事冲着我来。先生，那些学生是您下令枪杀的吗？
3: 是。
5: 那些抗日组织成员也是您下令枪杀的吗？是。你给布尔的通行证。
1: 是，那国
6: 副官呢？他背叛党国，自然要受到军法处置。
1: 苏沫，他才是真正的杀人恶魔，你清楚了吧？
6: 小马，带进去。
7: 是。
1: 你们不要再担心了。
7: 他是我的女人，你以为我会伤害他是吧？
1: 告诉你，我不会再让你见到他。
7: 你真是个恶魔。
1: 我是个恶魔。

0: 你看看，你又杀了一个抗日爱国人士，你才是真正的恶魔。刘魂山，你是陈静的人吧？知道以后，我就会让你死个明白。
1: 他娶了你多少钱？
0: 他给我的东西，我根本看不上眼。我要的，就是你这条狗命！

0: 三十了，
1: 小本君，
0: 坐坐坐。
2: 叶穗姑娘，
0: 嗯，
2: 今天

0: 高兴，来，给我倒酒。
1: 好。嘚瑟。
0: 你刚才说什么？
1: 多走。
0: 你在学习日语？
1: 对呀、啊，我想山本先生应该是很喜欢听家乡的话吧，我就偷偷学了几句，但是我太笨了，就会了那么几句，什么多走、ありがとう、多走います。
0: 那这么说。我刚才打的电话你都听懂了？
1: 嗯，我就听懂了最后一句，应该是再见吧。我要是说错了你可别笑话我呀。嗯，
0: 没错，你说得很对。
1: 谢谢山本君。

0: 你的日语讲得太标准了。
1: 进来。

0: 执行班的顺利吗？一切按照原计划进行，只是丁志坚和刘魂生失踪了。
1: 两个人都失踪了。
0: 是的。不管怎么说，反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乱党都受到了重创。 陈静也因此送了性命，对我们而言，还是大大的有利的。
2: 是。
0: 好了，没什么戏的话，我先去休息了。这个女人，劳烦于先生处理一下。

0: 水燕就是死在你这个女人手里了。
1: 姐姐，泪眼染无邪，
2: 恒生怎么了？你醒醒啊，墨儿！
3: 哎呀，丽丽，你就别问了，人都这样了，你还能问出什么呀？露西，哎，赶紧去找大夫吧。
2: 哎，是是是，我现在就去。哎呦，醒醒啊！
3: 哎，我说丽丽，你跟墨儿在这搞什么名堂啊？
2: 娘，你就先别管了。
3: 这是怎么了呀？你看好墨，我去看看啊。哎呦，这一个个真不让人生气。
4: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

了。

0: 于先生怎么满脸吃惊的样子？
1: 听闻昨夜上海滩腥风血雨，没想到丁先生还有空到茶楼来小坐。
0: 于先生不也有这种闲情逸致吗？<笑>
1: 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我正想问于先生呢。
1: 丁先生都不知道，于某何曾知晓啊？
0: 我只知道我上海站主任陈景遇刺身亡，
1: 是乱党所为。
0: 恐怕是另外一种势力，比乱党更可怕的势力。
1: 丁先生该不会怀疑我吧？
0: 岂敢，我是想请于先生帮忙将此事彻查清楚。
1: 好，只要我能帮上忙的，尽管说。
2: 这个人，请你告诉他，我要找他。
1: 这张脸我记住了。
2: 告辞。

0: 随着一个个谜底的渐渐浮出水面。丁志坚知道自己随时身陷危险，但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制造学生惨案的元凶。
1: 既然是陈静的人，怎敢对我痛下杀手？
2: 你死了，他就是老大。如果换作是你，你杀不杀？
1: 我明白了，
2: 那我就让你做个明白鬼吧。

0: 他们是你的人吗？不行，难道是汪伟的？刘星呢？他跑了。那么说，郑钧他不是叛徒。现在看来，那必定是陈靖与刘恒生合作的障眼法。
1: 我听说郭副官就在你潜入我家的那个晚上，他被陈靖以叛党叛国、私通乱党的罪名拘捕。他为了要救我，就承认与你联合起来刺杀我，接着就牺牲了。
2: 刘恒生这个叛徒，我一定要让他受到制裁。
0: 李善兄，制裁刘恒生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3: 我必须插手。对，他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这么说，丁志坚没死，而刘恒生也没有死。
4: 至少丁志坚在找他，而且丁志坚似乎非常的肯定，刘恒生不是乱党。
2: 于先生的意思是，丁继坚已经开始怀疑刘恒生是你的人。

0: 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1: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3: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6: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7: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8: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9: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9: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栅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0: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9: 没错啊，关键是呀、啊、特

0: 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铁是打出来的，千锤万击，方成大器。钢是淬出来的，烈火锻造更显锋芒，路是闯出来的，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心是聚起来的，万众一心，无坚不摧，105载，薪火永续，百炼成钢。
4: 报告，发现一堆鬼子，让我们这边过来，人不少。
5: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6: 请讲，
5: 能不能带着我的伤兵和医护人员，跟你们一起上船？
7: 啊，我出去一趟了。
8: 那平行省运输那边怎么了？
7: 怎么了？

0: 山本先生，我们的亲密盟友和强大的后盾。
1: 那要上海所有抗日组织的底细。
2: 你放心，我一定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什么？
1: 依琳姐，我以为你懂我。
2: 我有什么不懂的？
1: 丁先生已经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2: 谁说丁先生他死了？你见着尸体了吗？
1: 我亲眼看见刘洪生拿枪指着他，还有其他的可能吗？就算丁先生是汉奸，

0: 我只能选择随他去。恒生现在也没有消息，难道我每天也像你这样寻死觅活的吗？碧丽姐，恒生就算发生什么意外，他也是为了抗日救国。可是狄先生。
1: 稍后，躺下休息一会儿，好吗？莫儿啊，莫儿，哎呀，天大的好事，天大的好事！哎呦，别哭了，别伤心了。丁先生啊，没事儿。丁先生呀，派张副官来接你了，快，快打扮打扮，张副官就在楼下。啊，
2: 娘，那个，我帮他梳洗一下。
3: 您先去陪陪张副官吧，别让他等太久。好的，好的，拜托你了啊！快点，莫啊！丁先生没死，你不高兴吗？
0: 我不知道，
4: 我是奉命杀人，我问心无愧。
5: 莫儿，并不是我下令枪杀雪人的，是那些居心叵测的人挑动了情绪，制造了混乱，引发了枪战。我本来是想保护雪人的。如果我死了，我会用我的生命擦亮你的眼睛，让你看清楚丁志坚的真面目。
4: 认清他卖国贼的嘴脸，莫儿，我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并不重要，只要我能带给你快乐就好。
6: 他们死了，他们全都死了。

0: 好一个恍若隔世先生！难道先生就没有什么变化吗？我对你没有任何改变，
1: 可是你在默儿心中，却已面目全非，或者说，根本不知道哪一张面孔是先生的真面孔。
0: 我承认，之前有太多的事情没有告诉过你，但我可以向你保证，现在站在你面前的丁志坚是最真实的，所有你想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刘恒生是死是活？
2: 下落不明。那天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你杀了他？不。 是他想杀我，但没得逞。你还想知道什么？
1: 这就够了。

0: 那天我并不是对你说的，我是对刘恒生说的。
1: 我到底在说什么？
0: 刘恒生已经被陈静收买了，或者说他已经是日本的走狗，汪伪的干家。在他面前，我不能说真话，因为那会牵扯到太多人的生死。
1: 怎么可能？你骗我！恒生他怎么可能为日本人做事情？他一下把抗日救国看得比他生命还重要。
0: 我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但我可以肯定，他是个非常可怕的汉奸。如果你认为你托付终身的这个男人是个卖国求荣的混蛋，

0: 电影。您上回托我找的那个人找到了。
1: 是吗？
0: 不过巧的是，那个叫刘洪生的人很有汪先生的器重。
1: 早就料到了。
0: 不过汪先生更看重你丁先生。如果你跟随汪先生的话，这个刘洪生任你处置。
1: 区区一个刘洪生，我就要背叛党国吗？于先生，你也未免太小看我丁某。
0: 最近一大批的抗日乱党分子失踪，丁先生，你觉得是谁干的？
1: 这还要说吗？
0: 那个戴笠对此什么态度啊？据我所知，戴笠对我们的搅乱行动是默许的。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的意思是说呀，如果你的上峰对所谓的抗日救亡采取的是漠视甚至是仇视的态度，你何必要那么执着呢？
1: 我执着的不是我的上峰，是我自己的信念。
0: 丁先生，您现在的口气是越来越像那些乱党分子了，比如王一山。
1: 看来刘恒生对你们的帮助确实不小。
0: 现在的态势是，上海的乱党很快就会被我部剿清，我们的力量会随

0: 随着壮大，届时你们军统能跟我部抗衡吗？
1: 我从来不去预想不可能发生的事。
0: 丁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投诚远胜被俘以后的投降啊。
1: 无论胜负，我都不会投敌的。你不必白费唇舌。
0: 好，丁先生，咱们日后见分晓。

0: 你的事情我给丁志坚已经打过招呼了，相信他也会多几分忌惮。不过你还是要多几分小心呢、啊、毕竟除了军统，你从前那些革命同志也会想办法对付你。保全好自己的生命，都有汪先生做出贡献。
1: 你放心。哦，对了，于先生，我听说前线吃紧，以我的经验，上海这边药品运输的事儿一定会再活跃起来的。我参与过几次，对药品运输的路线非常熟悉，我希望能帮到你。
0: 好，好，喝茶。
2: 找医生了、
3: 哎、不用，丽丽，
4: 千万不要，外面太危险了，好多人在找我。啊，丽丽，你帮我去喘口气，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2: 在哪儿？说什么？
4: 七叔，

0: 个刘恒生说让我捎个口信给你们老板。
1: 说什么？
0: 他在望春楼，让你们赶紧去救他。
1: 知道了。
0: 哎，你们怎么回事？快去呀！恒生，恒生，
2: 丽丽，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丽丽，他们接我来了吗？
0: 我把口信带到了，接不接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啊？
2: 救我的人。
0: 哦，救你的人。
3: 张副官，你去安排一艘游船，我想带苏小姐去散散心。
4: 什么时候需要
3: 啊？越快越好。
4: 是。
3: 你醒了，
5: 先生。你何必为了我大动干戈？
3: 你都听到了，也不只是为了你。最近烦心的事情多，我也想去游船上散散心啊。
5: 末日有件事情想求先生。
3: 说。
5: 莉莉姐还牵挂着恒生的生死，我想回去告诉他一声，恒生还活着。
3: 刘恒生对望春楼很熟悉，那里已经不安全了。这样吧，我让张。

0: 副官去跑一趟，你就在家待着，哪都别去。
1: 好，那除了恒生还活着，什么也别和他说。
0: 我知道。
2: 好，知道了。
3: 张副官，你去趟望春楼，传个口信给杨丽丽小姐，就说刘恒生还活着，但下落不明。
2: 先生，恐怕用不着跑这一趟了。
0: 怎么了？
2: 刚有线报传来，刘恒生就躲在望春楼。
0: 什么来源？
2: 匿名电话，已经派下面的人去查实了。

0: 先生，这有可能是个圈套，您最好还是不要现身为好。你进去之后一定要控制局面，不要开火，拖得越久越好。明白。
1: 依山兄啊，从来都是他找我们，我们哪知道他的下落啊？
2: 刘洪生找到了，还在望春楼。
3: 当真？
1: 是的，咱们的一个弟兄，听望春楼里的人说的，咱们赶快过去。
2: 哎，等依山兄回来再说吧。哎呀，
3: 来不及了，快走！
2: 走！
3: 啊，
2: 走！
3: 啊，
2: 走！
3: 那刘洪生当诱饵，将乱大和军统一网打尽。
2: 可惜刘洪生是个人才啊！是啊，我们的人去了吗？
3: 都安排好了，只等瓮中捉鳖。

皇上，皇上，皇上，下面来了好多人，不吃不喝也不说话，就在那儿坐着。他们是冲你来。

0: 你果然在这儿。
1: 你知道我回来。
0: 你是不是听说刘恒生在望城楼啊？
1: 这件事有点蹊跷，我怕手下轻举妄动，想要拦住他们。
0: 晚了，刚才我看到你的人进去了，一共四个吧。
1: 你好像知道里面那些。
0: 我这儿也收到了消息，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汪伟故意放出了消息。
1: 老套了，希望革命党和军统杀起来，他们坐收渔利。
0: 要不是有我这儿的人啊，你那儿的人早就成为汪伟的乡下鬼了。
1: 他们说里面三拨人都相互制约着，
0: 现在正是酝酿的好时机。

0: 苏小姐，张副官，皇上真在这儿吗？
1: 苏小姐，你快出去，这里很危险。你让我见见他，我有话要问他。走。
0: 苏小姐，你去楼上，一定要关好门。

0: 我们是来救丁先生的，不是来救长生。松儿，你真的在这儿？楼下什么人？有丁先生的人，还有很多其他的人，有三桌人呢。
1: 三王爷都到齐了，木儿，他们都是冲着恒生来的吗？至少我知道，张副官他们是得到了恒生的消息才过来的。恒生，你的同志什么时候来呀？他们三拨人不会都是来杀你的吗？
2: 恒生，我在楼底下看见了你的朋友，就是在书店帮我走的那个人。小马，又是他。一桌是丁志坚的人，一桌是小马，那剩下那桌，一定是于先生派过来的。
1: 于先生，他是谁啊？他不会也是来杀你的吧？
0: 恒生，我想知道，楼底下那些人到底谁是来救你的？
1: 当然是革命党呀！是吗？小马他们是来救你的。
2: 你认为呢？
1: 我还想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背叛你嘴上一直说的抗日救国？
0: 木耳，你怎么能这样说恒生？
1: 有没有？
2: 我没有。
1: 好，那我想办法让小马他们。

0: 上来救你，你快去！
1: 苏妈，苏妈，你等等，苏妈，
0: 你怕了？
1: 我回头再给你解释。
0: 你现在就可以给我解释。
2: 刘恒生。

0: 我们这些全都是为了你。皇上，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
1: 我盯不住你了，你干嘛？我要先保住性命，回头再接着给你点。岳皇上，你干嘛？
2: 仓库的问题解决了，可运输的问题怎么办？过两天我会带我太太乘游轮出海散心，那艘游轮是绝对不可能有人去搜查的，你只需带人在港口附近接应即可。啊，
1: 那太好了！哎，怎么没听说过你有太太？
2: 说到这件事。 还想请依山兄帮我个忙，尽管说。我最近跟我太太苏沫儿有一些误会，虽然我已经解释清楚，但是她心里面还是有些疙瘩，所以我想请依山兄帮我做个证。我丁某绝对不是个卖国的汉奸。哈哈哈哈，
1: 原来丁太太也是个爱国志士啊。
2: 身为男人，总是希望他能远离是非。
1: 理解，
2: 你稍后。
3: 沫儿，沫儿，沫儿，怎么了？他不见了。下面的人听着，苏沫在我手上，你们要是敢动我，太活不成。
4: 张副官，你懂我的意思。
5: 刘恒生，你好卑鄙啊！
3: 刘恒生，你不要胡来！于先生带人听着，张副官不敢动，剩下那一桌，全都是乱的。

是你花钱买来的，我不回这来，我去哪儿啊？

0: 苏沫儿，跟一个戏园老板母女情深，你真是个贱货！
1: 柳恒生，你个王八蛋！
0: 你
1: 杀了我呀！
0: 你以为我不敢是吗？啊？是不是？
1: 你杀了我！

0: 于先生，万松林枪镇警队宪兵现在已经往这边赶来，怎么办？
1: 烧掉，全部烧掉。
0: 是。

0: 要不然我杀了他！
1: 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
1: 要我把枪放下可以，你先放了。
3: 把这一刀剑锋应付我，
0: 把枪给我放下！要不然我就杀了他！
1: 好吧。

0: 虽然晚了点，还是希望你笑纳。这里面写得很详细，学生的惨案是汪伟在其中捣的鬼，希望这份文件能证明你的清白。
1: 我记得郭峰在临死前曾经说过，为了顾全大局，背一个黑锅又有什么关系呢？
2: 如果背负罪名能够换得国家民族的强盛与安定，
1: 能够对抗日救国做出贡献，我欣然受之，绝无怨言。
0: 那你的意思是？
1: 郭峰当初的话正是我此刻想说的。一个人的清誉固然重要，但在面临国家存亡之时却也变得微不足道了。如果背一个黑锅能为抗日多做出些贡献，我何乐而不为？
0: 丁兄，佩服。

0: 信上，木儿的手怕是再也不能给您奏琴了。
1: 你的琴声永远在我心里。
0: 先生也在木儿心里。

0: 这个，我也相信先生是好的。这个什么时候可以公之于众？
1: 现在不是时候，我要你替我保管它。
0: 好，会把它放在带锁的抽屉里。
1: 不，我要你带他去法国。
0: 法国？
1: 梦儿，我想了很久，你必须离开上海。只有当我能确定你能安稳地过日子，我才能全心全意地做好我的事。

0: 法国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等抗日胜利，我一定去找你。
1: 苏沫走了，去了遥远的大洋彼岸。丁志坚告诉自己，抗战胜利就去找他。可这场抗战持续多久呢？一年、两年、三年、四年？ 还是十年、二十年，他拿不准。但他知道，无论抗战有多么艰苦、多么漫长，他都会等待，也会继续战斗下去。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
3: 是真的，是真的。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 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

0: 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

0: 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
4: 报告，发现一堆鬼子，让我们这边过来，人不少。
5: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6: 请讲。
5: 能不能带着我的伤兵和医护人员跟你们一起上船？
4: 来，干什么？干什么？哎，小月，你干嘛？服从命令。
7: 去他娘的命令！
8: 安夫
9: 啊，我
8: 出去一趟了。
9: 那停尸审讯书那边怎么了？
8: 怎么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真情剧场由万通金果贴特约播出，万通金果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日寇纠集重兵再度进攻长沙，第四次长沙会战打响。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三十一团二连，在连长十二龙的带领下，奉命守卫长沙外围，

0: 大雄，
1: 是，
0: 你带人上去，
1: 走。
0: 猴子，你带人从右翼包抄。
2: 是。
0: 你。

师傅，师傅。

0: 怎么样了，
1: 连长？我没事。我们今天打退了鬼子七次进攻啊！来，你也抽一口。连长，他们现在全连只剩下32人，二排、三排、排长全都牺牲了。
0: 你说什么？全连只剩下32人，二排、三排、排长全都牺牲了？
1: 妈的，这仗打的！
2: 马头，你清点一下，还有多少枪支弹药，防止他们再打过来。
1: 这阵地必须守住。
3: 是。
1: 三炮，
4: 是。
1: 看团部的人什么时候过来。
4: 是。
1: 快去。
0: 连长，怎么回事啊？
1: 连长，团部的人到底什么时候来，会给我们什么任务？
0: 我怎么知道？我知道早告诉你了。

连长，团部的人来了。石连长，哦，李团长到了。石连长，你终于来了。团部命令，你们连啊，要组织一个敢死队，晚上出发去龙阳镇炸毁鬼子在那边的军火库。你们这次一定要完成任务，听见没有？ 一定要完成任务，全看你们的了。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等我回来。保重，兄弟们。

0: 别动！
1: 别动！值班人。

0: 你是什么人？干什么来了？
1: 你怎么会说中国话？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你到底是谁？
0: 哼，好泼辣的姑娘，说话一股火药味。刚才开枪打死鬼子救你一命的就是我们的人，你也不言谢，还拿枪对着。你是不是嫌动静闹得不够大，想把鬼子再引过来？
1: 好，那我问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当然是中国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共产党游击队吧？
1: 是又怎么样？你是谁？
0: 我果然没猜错。我告诉你吧，我是国军十七军三十一团的，是奉命来炸鬼子弹药库的。
1: 原来你是国军的呀。
0: 嗯，
1: 我是游击队的，我也是来炸弹药库的。我们队长说了，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支援抗战在第一线的英雄们，誓死保卫长沙。
0: 那真是太好了，让我们共同来完成这项任务吧。
1: 嗯，
0: 首先我们要先搞清军火存放的地点。
1: 好，
0: 走。
2: 时间差不多了，准备行动。

0: 这仓库有重兵把守，可能就是鬼子弹药库。可咱们怎么才能进去啊？
1: 哎，要不然这样，我们去偷一辆卡车，然后开卡车撞进去，怎么样？
0: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1: 那你还有什么更好的主意？
0: 眼下确实也没有更好的主意了。

这边来搞我。

0: 八嘎！原地戒备，一班、二班，跟我走！是，快！
1: 这里果然是鬼子的军火库。
2: 行，就按照我说的办。

0: 姑娘，你俩在门口给我望风，我去开车。
1: 哎，不行，刚才外面的枪声是方队长在给我掩护。谢谢你救了我一命，这个主意是我想出来的，还是我来执行吧。
0: 我，
1: 你不用你了，赶紧让你的人5分钟后撤退。
0: 好，姑娘，我算服了你了。那我通知我的人5分钟之后撤退，你要小心呢。
1: 嗯。柱子，你现在赶紧到后面去绑炸药，绑完了之后去跟方队长会合。
0: 好。狗子，火力掩护，5分钟之后撤退。
2: 好。

0: 这谁开的第一枪？连长，第一枪是我开的，我刚才看见老三有危险，我没办法，必须开这一枪把你鬼子给打死了。但我枪有消音器啊，不可能精通鬼子的。
1: 老三，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么通知我们全部撤，那卡车又是怎么回事？军火库不会是你炸的吧？连长，我正要向你汇报此事呢。 我和码头在军火库里见碰到了共产党游击队的人，领头的还是个小姑娘。据这个姑娘说，开枪的是游击队的方队长，跟他在仓库外打配合。奇怪的是，他们也是去炸鬼子军火库的。他还说要协助我们国军守住长沙。是这位姑娘在车上绑上了炸药，冲进了军火库，引爆了炸药。共产党游击队，英雄啊！没想到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儿还不如一个弱女子。先不说了，咱们先回团部。 给团长汇报情况吧，走走走。团长，虽然鬼子的军火库被炸毁了，但我军也伤亡不少。我们的武器弹药已明显不够，而日军他们有飞机大炮、重型的武器，如果再这样战斗下去的话，恐怕会撑不住的。
2: 再能打也给我坚持下去。
0: 现在战事陷入了休整状态，双方都在休整。明天一早，战斗又会打响，我们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我们必须想出办法找到突破口。团长，我有个主意，
3: 你说。
0: 来，您看，和我们交手的鬼子驻扎在龙阳镇里，他们的一个炮兵阵地就在这附近的老爷岭里。明天我带人去捣毁阵地，这样就可以大大消减鬼子的战斗实力。不行。
2: 这样太危险了。如果明天我不冒这个险的话，以后我们整支队伍就会冒更大的险。如果真的可以拦截他们的进攻的话，我二龙就算死800回也值得。你有把握吗？不管怎么样，都要试一试。
4: 报告，师部急电，
2: 下去吧。
4: 二龙。
5: 师部命令我们明天袭击捣毁鬼子的炮兵阵地。这样，二龙，我们兵分两路，明天一早，你带一分队人马袭击鬼子在老爷岭的炮兵阵地，我带大部队死守长沙城。你完成任务后到长沙城跟我们会合。
0: 是。
2: 二龙啊，千万要记住，一定要活着回来。
0: 放心，团长，我一定会完成任务，活着回来。

0: 翠翠，如果这次我一去不回，我们可能连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了。翠翠，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1: 兄弟们，此次任务，大家都必须抱着必死的决心，就算剩下最后一口气，也要拼死拿下鬼子的炮兵阵地。都听到了吗？
2: 是，连长。

0: 怎么了？
1: 梁福生跑了。
0: 马头，
2: 在，
0: 把他给我抓回来。
2: 是。

0: 跑啊！当逃兵，
1: 你当逃兵，
0: 带走。
2: 是。嗯。
1: 连长，求求你别枪毙我！连长，你就饶了我吧！我父母和哥哥嫂嫂在南京全都给日本人杀了，我一个亲人都没了。
3: 你们全家被日本人杀了，你不多杀几个日本鬼子，你还当逃兵？毙了！
1: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你就饶了我吧！我再也不当逃兵了。我一定多杀几个鬼子，给我父母报仇。
0: 连长，连长，你就留着他多杀几个日本鬼子吧。
4: 逃兵，死去吧！
3: 等等，再这么闹下去，我们都会暴露的。梁福生，你听着，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别再给我们二连丢脸了。马桶，给我看着他。兄弟们，出发！
0: 走。起来，走，快走！

0: 再往前去就是老爷岭了。老三，全连只有你会说日本话，这次看你的了。
1: 连长放心吧，不过连长，你是连队的指挥官，可是你带着我们都不说话，小鬼子会怀疑的。
0: 那怎么办？
1: 我要给你装扮装扮。
0: 怎么装扮？

亏了这几枚炮弹，不然就露馅了。

0: 你们看，顺着山路直接上去，应该就是炮兵阵地了。这条路是最近的一条路了。
1: 连长，上面有鬼子，发现咱们怎么办？要从炮兵绕着走，最少等个半个时辰。连长，依我看，干掉他们。你的意思呢？
0: 没错，干掉这几个鬼子，直接冲上去。
1: 嗯，
0: 被发现了怎么办？
1: 没时间了，再等就不是了，快！
0: 弟兄们，大家听我说，我们兵分两路，从两面包抄过去，打掉他们之后，占领老爷岭，听到了吗？
2: 是。
0: 啊，你们两个带他们过去。
2: 好，
0: 其他人跟着我走，
1: 走，快。

0: 连长，你们没事吧？
1: 连长，这怎么回事啊？
0: 火力太强了，赶紧撤！

鬼子，已经打进长沙城了，该死死，任务失败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

0: 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

0: 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饮
1: 多食
2: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1: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报告，发现一堆鬼子，让我们这边过来，人不少。
6: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7: 请讲，
6: 能不能带着我的伤兵和医护人员跟你们一起上山？
8: 啊，我出去一趟了。
9: 那婷婷是秘书那边怎么了？
10: 出大事了，天仙。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
3: 啦，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们在这儿坐着也不是个事儿啊。连长，你说句话呀。连长。
1: 哎，行了，从今天开始别叫我连长。
2: 建制都已经取消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军人了，怎么办？回家啊？
3: 回家？我没有家，我没地方去。
0: 谁还能有家呀？整个华北区全都沦陷了。我老家在宛平，小鬼子侵华第一枪就是在城外卢沟桥开的。我回去干什么？我给他们当奴才啊？打死我都不干。三炮，怎么着？你要回山东？
4: 父母都不在呢，不想回啊。
5: 南京，我是不想去了。
2: 哎，我们去重庆啊。连长，说走就走，别耽误时间了。
1: 我不去，这就是我的家，我哪儿也不去。兄弟们，在我心中，你们永远都是我的好兄弟。你们跟着部队撤退，我没有意见，但是我坚决留在这儿，继续打日本鬼子。
3: 连长，我也不走，我要留下来跟你打鬼子。
0: 送我一个，还有我。
2: 好，那谁都不走，一块干。
1: 好。
6: 我也去。我的命是连长给我的，我跟着你。
1: 好，那我们再去趟军部。
3: 为啥？
1: 没枪怎么打鬼子？
3: 走走，去军部。
1: 走走。
3: 连长，这边，走了，
6: 快了。

0: 长官，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我是十七军三十一团二连连长石二龙。长官，三师的反撤处在这里吗？
1: 你们是三师的，啊？你们还在这里？师部开始撤离了。
0: 自从鬼子侵略中国以来，我打了那么多年的仗，这一次是我黎家乡平坝镇最近的一次。
1: 你是平坝镇的？
0: 是啊，长官，我们三师大没了，我的战友们都牺牲在这里了，我们也不想再走了。再说了，长官，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鬼子一撤再撤，现在鬼子都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我真的不想再撤了，我想跟鬼子打下去。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做的后果？
0: 我们都想明白了。
1: 杀一个鬼子就够本了，杀两个就赚了。只是我们现在手无寸铁，望长官能够通融，拨点枪支弹药给我们用一下。嗯，有骨气。不过我还是觉得你们应该和我们一起撤，杀鬼子以后有的是机会嘛。
0: 长官，您的心意我们心领了，我和兄弟们都已经商量好了，誓与三师的弟兄们共存亡。
2: 好，这样吧，我给你们配套装备，除了武器弹药，再给你们配一门六零炮。
3: 太好了，太好了！
2: 再给你们配上七个人，组成一个班，希望你们既杀鬼子，又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0: 谢谢长官。

下了长沙，打通了南下交通线中最重要的一环。战役的最高指挥官田俊六元帅专门嘉奖了我们。

对敌军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诸位，虽然我们大日本皇军攻下了长沙，但攻城容易守城难，中国人的抵抗意志还是很顽强的。华中地区地形复杂，现在中国军队的残余部队、共产党的游击队。 还有大别山里的土匪都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必须要予以扫荡清除和收编，以巩固战果。现在我命令，清谷少佐，嘿，由你全权负责，铲除长沙周边的一切武装力量，不管是国军、共军游击队还是土匪，只要跟我们皇军作对，一律可杀无论。

这就是养育我20多年的老家。我从小父母双亡，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这平坝镇的人都像我的亲人一样。我从军以后，南征北战的已经很少回来了。没想到打着打着又打回了老家。走吧。

0: 我们分三个小队，你带你的部队去平坝镇。嗨，你带你的部队去小岗镇。嗨，搜查完这里的情况之后，我们再淮阳镇集合。出发。
1: 嗨，
2: 连长，现在我向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兵力布防情况。
0: 好，来，你看啊，
2: 这里我们布置了一部分人，还有这里。
0: 还有一部分人在这里啊！
3: 好的，后面走走走，快点啊，把这个菜呀也挑过去啊！
4: 哎，好嘞，
3: 那好鸡蛋啊！
0: 对，哎，
4: 好。
0: 各位乡亲，很感谢你们送来粮食，我们的军粮已经够吃了，你们拿回去自己吃吧。
5: 二龙，
0: 二龙，是二龙，
5: 王老爹，好久没见了。
0: 是啊，
5: 您还好吧？
0: 二龙。
6: 哎呀，这日本人来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我这次回来就是打鬼子的。好，
0: 乡亲们，这就是二龙，咱们镇上的是二龙。
7: 他就是二龙啊！
0: 没想到，
3: 二龙这次回来就是保卫咱们平坝镇打鬼子的。
7: 哎呀，那我们平坝镇就全靠你们了。
0: 打鬼子，
6: 就全靠你们了。
0: 打鬼子。
5: 这些年在外面有没有成家啊，王老爹？这几年有没有翠翠的消息？翠翠，你当兵走那年，翠翠就离开平坝了，一直没有消息，不知去哪里了。哎呀，二龙。 你就别惦记翠翠了，你年纪也不小了，也该成家了。哎，要不我给你张罗张罗，看看平坝有哪家好姑娘待字闺中，我去给你提提。
3: 连长，连长，不好了，鬼子来了！

0: 你带两个兄弟到第三个出口，一定要守住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是最有可能被突破的点。好，兄弟们，大家准备吧。
1: 好，
2: 好，好。

有声音，快上！

0: 快起来，扶手！你们去那边，快！是，快！你小子没事吧？大家都还好吧？赶紧清点枪支弹药吧。马头，你带着兄弟到那边去看看，其他的人有没有需要帮忙？
1: 是。
2: 连长，咱这仗打得痛快，这是鬼子给咱们送来的大礼啊！
0: 可不是嘛，对咱们来说，枪支弹药越多越好。
3: 连长，我分析啊，这只是鬼子派来扫荡的一个小分队。如果他们一旦发现这队鬼子在平坝全军覆没了，那鬼子一定会派重兵前来血洗平坝的。到那个时候，乡亲们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4: 老蔡说的没错，鬼子迟早还要再打回来，还不如我们去截击，
3: 就能减少战斗对老百姓的伤亡。
4: 嗯，
3: 为了方便行动，我们先把军服换下了吧。
4: 好，
0: 走。
2: 只有三个人，简直是奇耻大辱！追！

0: 防风，急速增援！
1: 追！弟兄啊，给我追！
2: 弟兄们，皇军刚拿下长沙，我们就奉命调防到这里。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皇军对我们的信任。

0: 王主席带领我们与皇军肩并肩的战斗，是为了建立东亚永久的和平，也是为了建设好大东亚共荣圈。我们是与皇军并肩作战的军人，也是天皇的子民。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和维护好地方的安全与秩序。 配合日本皇军，建立好大东亚共荣圈。可笑，就他也配做天皇的子民？他们不过是皇军的一条狗。小笠原，请你放尊重一点。我们都是军人，你不能污蔑我们的人格。
1: 怎么，我说的不对吗？哼，狗也有人格吗？你说什么呢你？老李，你不要乱来，你不能够挑衅啊！
2: 大佐，李空山对皇军不敬。
1: 大佐阁下，刚才的事情我都看见了，你们俩不要再说了。李团长，朱参谋长，刚刚得到消息。
3: 皇军亲骨少佐的队伍在平坝镇的山谷遭到敌人的伏击，你带领你的皇协军，马上和小林中尉、小笠原立刻出发。
4: 阁下，去可以，但是小笠原必须向我道歉。
3: 如果我的部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还是请小笠原阁下带兵去吧。
1: 大丈夫是可杀，不可辱。
5: 大佐，
1: 李团长无视皇军军官，有违抗军令，我看应该立即撤职反叛。哦，你是这么想的吗？
5: 嗯，
1: 我倒认为李团长说的话很有道理。嗯，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是要靠每一个人的参与。
5: 这里面不存在什么日本人、中国人。小笠原，你马上为你的错误向李团长道歉。大佐，
1: 怎么，没有听见我说话吗？
5: 李团长，我向你道歉。皇协军跟皇军一样，都是天皇的子民。
3: 嗯，好吧，维护好地方的治安，也是我们皇协军应该做的。朱参谋长，立即出发，目标平坝镇。
6: 是。
3: 听我的命令，出发！
6: 出发！

0: 这里空山太目中无人了，哼！以后再收拾他。大佐，为什么要用他呢？
1: 这次部队刚刚调回来，带上他们，考验一下他们的作战能力，同时又能减少我们皇军的损失，让中国人打中国人嘛。
0: 大佐英明，
2: 去吧。
3: 嗨，
0: 向右转，出发。
2: 嗨。

0: 怎么回事？下去看看。是。怎么搞的？怎么回事？哎，怎么回事？车怎么了？
1: 可能水泵坏了。
0: 出发前为什么不检查车况？赶紧修。
1: 是。
0: 参谋长啊，赶紧帮他修。
2: 怎么回事？车怎么停下来了？车的水泵坏了。八嘎，真是笨蛋！知不知道你们把前面的路全都挡死了？
0: 小林君，我们也着急，这不在抢修吗？
2: 八嘎。

0: 林军，撤就好了，
1: 赶紧出发。

你这个！哎呀！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普罗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家家都匹配，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普罗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普罗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

0: 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3: 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

0: 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0: 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呀，
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0: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峨眉山市多云转阴，22到30摄氏度。黄龙阵雨3到14度。盈津阵雨19到29度。小津阵雨12到24度。岳西阵雨转阴15到26度。达州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大邑阵雨21到29度。德昌阵雨18到24度。延边阵雨21到28度。军连阵雨20到24度。古蔺阵雨21到24摄氏度。
1: 报告，发现一队鬼子，让我们这边过来。

0: 不少，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1: 请讲，
0: 能不能带着我的伤兵和医护人员，跟你们一起上船？
2: 干什么？
1: 哎，小月，你干嘛？服从命令！
2: 去他娘的命令！
1: 范夫，
2: 啊，
1: 我出去一趟了。
2: 那平先生秘书那边怎么了？
1: 出大事了，田先生。

0: Haka.
1: 死的时间不长，看来战斗刚结束。到底是什么人，能杀了青谷少佐？青谷少佐一定是上了敌人的当。这里四处悬崖峭壁，就像个大口袋，进来就别想出去。看来敌人对这里的地形十分熟悉。你说的对，这里就叫布袋谷，看来就是天意啊。
0: 这样，师傅一指，他们肯定没有跑远。我们兵分两路，我带一队人到树林里去追击，你带一队人去平坝镇。我们在平坝镇汇合，听到枪声就相互支援。
2: 嗯，
0: 走。

0: 瞧这枪，
1: 这枪枪
2: 来
0: 了
2: 来了来了，
3: 怎么样？太棒了，
4: 生活不巧，
0: 看我这枪，这枪才高级。
3: 好东西啊！
0: 连长来了，
3: 连长，
5: 连长，
6: 兄弟们，
3: 连长，
4: 连长，
0: 连长。
6: 人都齐了吧？嗯，
0: 齐了，齐了。
6: 此地不宜久留，找个地方先整顿一下吧。
4: 好，
0: 好，好，走，
3: 走，走，走，走，
0: 快，走。
7: 报告，小林中尉，正前方发现一股人正向我方移动。
8: 赶快，隐蔽到树林里。
7: 快，
4: 快。
8: 好，快。
3: 兄弟们，今天这个仗打得可真过瘾啊！
0: 那
4: 我，连长，今儿我打这么好，
6: 你别想我，你今天打得可真不错。
0: 打得跟上啊！连长，连长，连长，
6: 等等，
7: 连长，怎么了？
6: 怎么有点不对劲儿？
7: 连长，小鬼子不可能这么快就追上来吧？
6: 就是，枪。

0: 团长，听到枪声了吗？
1: 听见了，
0: 可能是日本人跟他们干起来了。咱们赶快去支援吧，别让小林抢了咱们的风头。
1: 慢着，听这个枪声，战斗还打得挺激烈。行了，让小鬼子他们打就行了，咱们现在赶往平坝去。
0: 这不合适吧？
1: 有什么不合适的？老朱啊，一边是子弹乱飞的战场，一边是可以发财的平坝镇，你说你去哪儿？
0: 高，
1: 行了，继续前进。
0: 是。走。

0: 我们跳下去吧，别想那么多了。下面是水，我们跳下去还有一线生机，走，跳啊，跳啊！八嘎！
1: 弟兄们，前面就是平坝镇了。到了平坝，大家可以做点放肆的事情，但是有一点，唯一一点，不许伤害到百姓。咱们跟日本人不一样，咱们是要打土匪、打游击队，伤害手无寸铁的百姓，那是没什么本事的。
2: 都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啊，然后转。出发。团长，今天上午我还真为你捏把汗。哼哼，对付这些日本人，我们应该顺着毛摸。今天要不是龟田让我们出来打仗啊，就不好收场了。
1: 老朱啊，我知道你是好意，不过你不用担心。现在日本人必须依靠咱们来做事，他们知道湘西的战情和地势复杂，仅仅靠日本人自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咱们出来乍到，遇事也不能太好说话，否则这些日本人。
2: 就会骑到我们头上去拉屎。嗯，也是。啊，是啊。他们来了。嗨，小林君、小丽媛小姐，你们来了。路上没遇到敌人吧？
3: 李团长，你为什么不带兵来支援我们？你知道吗？
4: 秦姑少佐已经为天皇尽忠了，啊！
5: 尽忠了，
4: 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打起来了，我们根本就没有听到动静。
5: 参谋长，啊，
4: 你听到枪声了吗？
3: 我没有啊，
4: 要不我怎么会问遇着敌人没有啊？虽然绝大部分的游击队都被我们消灭了，但是你们要及时赶到的话，就不会有人漏网了。秦姑少佐也不会白白的送死了。
2: 龟田大佐是让你们来打仗的，小林君，说话要负责任，有没有真功夫，战场上见。恐怕你还没有见到敌人，就吓跑了吧？小林中尉、李团长，既然这样，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向龟田大佐汇报吧。
4: 大佐那儿见。嗯。

0: 翠翠，明天我就要去当兵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
1: 二楼，我真的想和你一起去。
0: 别说傻话了，打仗是男人的事。
1: 那你一定要回来啊。
0: 嗯，
1: 我等你。

0: 谢谢。易安宁丸，
1: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这只腿吗？哎，你要干嘛？
1: 干嘛？我能干嘛？你的腿脱臼了，我来给你复位啊。
0: 复位？
1: 啊？疼不疼？
0: 疼，就不治了吗？忍着点，小伙子。哎，小伙子，你看那是什么？ 嗯啊啊啊啊！好了，小伙子，
1: 这就好了。
0: 是啊，你活动一下看看。

0: 这也太神了吧！还是很疼啊。
1: 没大事儿，你现在的疼是因为你的筋骨伤了，我给你固定一下，再给你开两副药，回去好好养养就好了。
2: 谢谢您老先生，让您费心了。
1: 不用谢。
3: 队长，
4: 哦，翠翠来了，坐。翠翠，我问你，你认识那两个人吗？
2: 哦，我就认识其中一个，他叫十二龙，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嗯，以前有过婚约，但是我们已经有三年多没有见面了。
4: 哦，那你知道他现在的身份吗？
2: 他刚才跟我说了一点，他后来当了国军，还当了连长。这次他的部队被派来参加长沙会战，没想到长沙失守，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连建制都没有了。他不愿意离开家乡，就带着几个弟兄留在平坝镇打鬼子。这一次没想到被鬼子偷袭，部队也都打散了，他走投无路，于是就跳崖了。还好命大，被咱们的战士给救了。
4: 原来他是参加长沙会战的同志，那也是抗日的中国军人呢。翠翠，你转告他，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让他先安心，在我们这儿休养一阵子。
2: 嗯，好。哦，对了，二龙还说，这次战斗他的弟兄们都被打散了，问咱们能不能帮忙找一找。
4: 行，你转告他，我们一定尽全力帮他们找到。
2: 哎，那我先走了。
5: 连长，来来来，
6: 什么事神神秘秘的？
5: 连长，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6: 什么秘密？
5: 连长，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几个炸军火库的事情吗？

0: 这个翠翠啊，我从到了这里就看着眼熟，可是一时想不起来。今天我终于想起来了，翠翠就是那天晚上开着卡车撞进军火库的那个女的。
1: 你确定？
0: 当然确定了。哎呀，真是没想到啊！
2: 不知道兄弟们现在在哪里，真让人担心。
1: 你不用太担心，方队长已经派人出去找了，而且这十里八乡的全是我们游击队员，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的。嗯，那就好，你要替我好好谢谢方队长。 翠翠，你看，今晚的星星可真多。你还记得吗？记得小时候，你经常跑过来找我，到那山坡上。那时候，我是个穷孩子，无父无母的，天天帮那个地主家里放牛。只有你愿意陪我玩，做我的朋友。我记得那时候，你还偷偷的把家里的剩菜剩饭送给我吃。 记得有一次，回去晚了，你妈找了过来，我一看到她，吓得撒腿就跑，我连你都忘了。后来回去以后，地主还打了我一顿，还好是你帮我把牛找了回来。对了，翠翠，你怎么加入共产党跟游击队的？啊，一开始。
2: 我是帮方队长他们送一些情报，后来就跟着方队长一起打鬼子，所以就加入了游击队。
1: 现在大半个中国都被日本人占领，但我和兄弟们商量好，要留在平坝镇，保卫家园。

翠翠，翠翠，你听我说，等把鬼子都赶跑，我就跟你成亲，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

0: 哎，
1: 瞎子，你还好吗？我没事没事，好着呢，挺好。
2: 我哪有那么容易死啊？
3: 兄弟们，
1: 哎，连长，你看，
3: 连长，
1: 什么都没了。
2: 我看呀，连长。
1: 哎呀，连长。
3: 连长，
1: 你们还好吧？还好吧？
2: 没事，没事。
1: 啊，对了，我跟你们介绍一下，我经常提起的翠翠。哦，啊，
2: 你好。
1: 哎呀，这都是我二连的好兄弟，狗子、蔡瞎子、梁福生，还有麻头。
2: 麻头，你们好。
1: 啊，对了，你们是怎么来这儿的？
2: 连长。 我跟排长两个人被一队鬼子追杀，追了三座山，幸亏遇到游击队的人，他把我们给救了。这不，我们才知道你在这儿。三炮呢？
4: 连长，我一直和三炮在一起。后来我被鬼子打了一枪，三炮为了掩护我，他引开了鬼子。我被几个村民救了。可是，
2: 三炮，你，
1: 哎呀，你怎么不跟着他呢？
2: 方队长，
1: 我们现在
2: 这，
4: 队长。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游击队的方队长，队长，这就是二龙，还有他的弟兄们。哦，你好，
2: 谢谢方队长，谢谢你救了我的兄弟们。哎呀，不用
4: 客气的，这是我们游击队应该做的。石连长，你还要谢谢翠翠姐呢，为了照顾你啊，她两天都没合眼了，昨天还到山上抓了只山鸡回来，说是要给你补补身体呢。哎呀，
2: 好了，兰兰，别说这些了。哎，
1: 连长。
2: 三炮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怎么？哦，
1: 你们放心吧，我已经派游击队员在找了，一有消息我会立刻通知你们的。
2: 好，报告。
4: 说，
2: 李村的联络点发来情报，说日本人在山上抓了一个人，正往城里押送，总共有五个鬼子。
1: 肯定是三炮。
2: 连长，让我们去吧。
1: 对呀，让我们去吧。
2: 就是啊。
1: 这样吧，我派几个熟悉地形的战士。
4: 跟你们一起去，
1: 好，方队长，
2: 走，
1: 你们有伤的，留在这儿，你们两个跟我走，
2: 好，走，
4: 二龙，我也去，
1: 走吧，走。

0: 没错，被挟持的就是三炮。
1: 连长，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先别冲动，很可能会伤了三炮，我们要另想办法避免开火。
1: 哎，我有办法了。

0: 见机行事，知道吗？
1: 哎，黄姑娘，过来，过来，过来！哎，不要害怕，过来！不要跑嘛！不要跑，站住！你们两个快去把他们抓回来！哎，快点，快点！

0: 尼迪，
1: 对，
0: 去看一下。

来。

0: 狗子！小炮，
1: 连长，
2: 没事吧？
0: 哎呀，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2: 别说那么多了，走吧。
0: 走走走。

0: 方队长，谢谢你们游击队。
1: 如果没有你们的话，我们几个兄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再重逢呢。
2: 都是一家人，不说客气话。看到你们有难，我们岂能有不出手相助之力呢？来来，坐下说。
0: 哎，坐吧。
3: 冯队长，我们兄弟几个的命就是游击队的，今后只要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尽管开口。
1: 哎呀，哎，石连长，
0: 嗯，
1: 你们下面怎么打算的？
0: 我和兄弟们早就商量过了。
1: 反正无家可回，那就留在这里打鬼子。哎呀，这是太好了！哎，石连长，我有个想法。我们游击队呢，都是穷苦老百姓组成的，觉悟高，但是战术素养差。你们呢，是正规军，战斗经验足，我想邀请你们一块加入我们游击队打鬼子，怎么样？
3: 哦，方队长。 这样，让我们连长再考虑考虑。
1: 啊，行，你们再合计合计。来，
3: 来来来来啊，我来。谢谢方队长。

我是世袭军三十一团二连的兄弟们，你们辛苦，我来看你们。刘小芳，你呀，那么喜欢吃，到了那边以后，可以放开肚子吃了。还有你，小沃，以后啊，不用再这么没命的跑了。以前每次看你傻乎乎的跑啊跑啊，还没跑到集合点就喘粗气了，该休息了。

0: 干嘛呢？哎，你刚才为什么不答应方队长的邀请啊？
1: 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但我始终是国军出身，我希望有朝一日还是回到自己的部队。而且我现在和阵亡兄弟在一起挺好的，没有必要加入游击队啊。
0: 加入我们游击队有什么不好啊？我们游击队才是一心要抗日的队伍啊，哪像你们那个蒋委员长就知道往大后方躲。再说了，你们部队现在连编制都没有了，还谈什么部队啊？
1: 虽然说我们的部队编制没有了，但我还是国军的连长啊。一起打鬼子当然可以，但让我入伙游击队，这个想法我肯定不会同意。
0: 哎呀，二龙，你怎么这么一根筋啊？什么叫入伙？我们是游击队，又不是土匪。方队长邀请你是希望我们团结起来一起来抗日，哪像你们呢，从来就没想过要跟我们一块抗日，只是嘴上说说的，哪有过一次抗日的积极行动啊。哼，
1: 我们的兄弟哪个不是用生命在抗日啊。
2: 明天早上我们还是兵分两路，在平坝镇周围扫荡，尤其是大山里这一块，很可能藏着敌人。
3: 报告！报告！一中队花木有急事汇报。
4: 让他进来。
3: 嘿。
5: 报告少佐，我是一中队的花木，有重要的事要向您汇报。
2: 出什么事了？
5: 我抓了一名俘虏。可是被敌人偷袭，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不过我跟踪的那几名可疑人无意中发现了游击队的藏身地，就在山里的一个小村庄里面。
2: 哦
5: 哦，还有伏击我们的人有一个是我认识的，是伏击七谷少佐的人。
2: 什么？这帮人还没有死吗？啊，
6: 小雷军，我看这样吧，明天早上我带兵上山消灭这帮家伙。
2: 这件事就不麻烦你了，秦谷少佐的仇我一定亲自报。小丽媛，
4: 嗯，
2: 现在马上集合队伍，不必等到天亮了，我要夜袭游击队，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4: 明白。
0: 报告，
7: 进来。
0: 队长，有一封十万火急的密信。
8: 我们的住所已经被暴露了，日军小林中尉今晚带人连夜偷袭我们，上级命令我们赶快撤离。
0: 是。嗯，放心吧，队长。
1: 方队长，怎么了？
8: 我们这里已经被暴露，今晚敌人就会来偷袭我们，我们必须马上转移。
1: 你怎么知道今天晚上鬼子来偷袭的？
8: 现在我就不给你解释了，情报来源绝对可靠。
1: 好，我相信你，但是鬼子既然来了，绝对不能那么轻易地放过他们。
8: 你什么意思？
1: 我想留下一部分的人在村里面放些炸药，给鬼子送个大礼。
8: 不行，鬼子来多少人我们不知道，什么情况也不知道，留人在这里太危险了。
1: 方队长，你放心吧，大大小小的战役我们可打得多了，放炸点绝对不会影响大部队撤退的。
8: 行吧，不过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能恋战。
1: 嗯，
8: 这样吧，我马上派两个熟悉地形的游击队员配合你们。
1: 那太感谢方队长了。
0: 队长，我去吧。
1: 翠翠，这儿太危险了。
0: 队长，这里除了你之外没有人比我更熟悉地形了。
8: 行吧，你们完成任务以后我们在五里坡会合。
1: 好，八到三炮，
9: 是
1: 你们给我留下来，其他人跟大部队撤退。
9: 好。
10: 哎，好什么好，连长，我不走，要生要死

0: 跟你们在一起。
1: 什么生生死死的，不就是在村里面放几个炸点吗？用不着那么多人，你们也是有任务的。你看那些战士，他们都在忙呢，快去帮忙去。
2: 看旌旗飞扬，我把正气歌唱响。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9: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9: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9: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 用心。

0: 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去。

0: 你练练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4: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0: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吧。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

0: 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肝。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3: 报告，发现一堆鬼子，让我们这边过来，人不少。
4: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5: 请讲，
4: 能不能带着我的伤兵和医护人员跟你们一起上船？
5: 来，开车，开车。
3: 哎，小月，你干嘛？服从命令，
6: 吃他娘的命令！
7: 安夫啊，我出去一趟了。
8: 那平先生运输那边怎么样？
7: 怎么了？
9: 出大事了，田先生被暗杀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9: 哎呦，

0: 我不走，要生要死，我要跟你们在一起。
1: 什么生生死死的，不就是在村里面放几个炸点吗？用不着那么多人，你们也是有任务的。你看那些战士，他们都在忙呢，快去帮忙去。
0: 去吧。
2: 哎呀，快走快走，好了啊。
3: 快收拾收拾，
1: 快！三胖麻头，哎，你们听好了，一定要照我的话做。嗯。

0: 这群游击队就是乌合之众，连一个哨兵也没有放，他们肯定在睡觉，正好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1: 真是天赐良机，这仗一定要全部消灭他们，上！

0: 马嘎，
1: 我们走吧。
2: 好，走。

0: 你们往那边去，走。
1: 是。
2: 阿哥，你们那边，前面的，跟我来。
3: 好嘞，好嘞，来。

0: 二龙，
1: 我们分头走，快走。

0: 鬼子追我，你帮帮我吧！
1: 快快快快进去换衣服，快进去！
2: 别动，起来。

0: 哎呀呀，真是个小美人啊！你怎么舍得把她打成这个样子？这个女人我带走了。
1: 李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没意思，这个女人我看上了，她归我了。哼，好，既然李团长开口了，这个面子我给你。
2: 女人可以带回去享受几天，享受完了再还给我。不，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女人我要带回去做我的老婆。
0: 李团长，你没搞错吧？她是游击队。
1: 嗯，
2: 不是，我不是游击队，我真的不是游击队，我就是个普通的百姓。<笑>哎。
0: 啊，怎么可能会是游击队呢？你看这细皮嫩肉的啊！小林小姐，你们不会抓不到真正的游击队，拿这么一个女人来充数吧？别开玩笑了，
1: 这是我做不了主。你要是想把她带走，得请示龟田大佐。好吧，我不为难你，回头我就到龟田大佐和小林君那儿去。
3: 不过，这个女人今天我必须带回去。是。你，八嘎路，一群废物，不但没抓到人，还遭到了游击队的埋伏。
1: 大佐，我们并不是一无所获，我们抓到了一个女人，她很可能是游击队。
3: 在哪抓的？
1: 在一户农家。

0: 他招供了吗？还没招供，现在人被李团长带走了。
1: 大佐阁下，是有这么回事。那个女人是小丽媛小姐从一个农户家抓回来的，我看了，她肯定不是什么共产党游击队。小丽媛小姐审了她很久，也没审出什么结果。我一看这个女人长得还不错，所以我就有了让她做我老婆的念头。
0: 一个女人。
2: 竟然让李团长这么上心呢？哼，
1: 大佐，我李空山行伍一生，三十老几的人了，到现在连个老婆都没有。难得有一个看得上的女人，我只想给我们老李家留个后。
2: 李团长，这个世界上的女人有千千万万，怎么这么巧，你就偏偏看上了她？
1: 小林君，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我知道，我把那女人带走了，你心里头肯定不高兴。这样吧，回头让我的手下把那个女人送回来，你接着审。如果没问题的话，你再把她还给我，这样总算行了吧？啊？不就是一个女人吗？李团长既然这么喜欢，就自己留着吧。不过。
1: 我要提醒你，如果这个女人真的是游击队的话，你可要当心。多谢大佐的关心。如果这个女人是游击队的话，那我也就不送回来了。嗯，我会亲手宰了她。
0: 那好。

0: 连长，连长，连长！你手怎么了？我手没事，赶紧回去再说吧。好，走，快！
1: 哎，老李啊，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那个女人是谁呀？你非要娶她？谁也不是，我就是想娶一方老婆。
0: 这兵荒马乱的，怎么又想起娶老婆了？
1: 我说老朱啊，你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哎，你凭什么娶好几房姨太太？上个月你还抢了一个逃难的女花旦啊！<笑>
0: 这哪跟哪儿啊？瞧您说的，人家是落难到此，我不帮他谁帮他呀？
1: 对对对对对对，你少跟我来这套，我还不知道你呀、啊！哼，壮好人。
0: 哎，老李啊，老李啊，
1: 我就搞不明白了，这周秘书一直对你有意思，你怎么对人家一直无动于衷呢？
0: 别瞎说，行吗？
1: 我没有瞎说呀，
0: 我是没看出来周秘书对我有意思，哎，我倒是看出你老朱对人家周秘书有点意思。
1: 我哪有这个艳福啊！
0: 哎，说周秘书，周秘书就来了。

0: 李团长，朱参谋。
1: 周秘书，听到了吗？李团长马上就要娶老婆了。
0: 哦，那那个女人漂亮吗？
2: 周秘书，你不在平坝镇的团部待着，到这儿来干什么？
0: 我是来取文件的。
2: 啊，
1: 可惜呀，我们李团长就要日日夜夜搂着别的女人了。周秘书啊，大家都知道你对李团长有意思，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就放下大小姐的斯文，趁李团长没和那个女人结婚办喜酒之前赶紧下手，否则的话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啊。
0: 大佐，
3: 怎么样，周小姐，有什么新情况吗？
0: 报告大佐，黄协军那边一切正常，没有任何异常发生。
3: 嗯，很好。今天李空山突然说起要娶那个被抓住的女子，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0: 这件事情我也听说了，可能他真是看上那个女人了吧。
3: 你不是说这个李空山他不近女色吗？
0: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我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吧。
3: 那是你的工作失职。我一直叫你接近李空山，粘上他，了解他的一举一动，你连这点工作都做不好。
0: 是我辜负了大佐的期望。
3: 随着战线的拉长，打仗光靠我们日本人是不行的。黄协军现在对我们的作用越来越大，那个李空山在黄协军里面威望很高，而且打仗很有一套，很有个性，他是对我们有用的人。你一定要想办法控制他，明白吗？
0: 嗨，我记住了。
3: 你最近一定要密切注意李空山和他娶的那个女人，

你要相信自己，我对你还是很有信心的嘛。你要不辱使命，王协勋若有任何动作，第一时间你就要向我汇报。

0: 把他带走。
1: 你们干嘛？带我去哪儿啊？
0: 去哪儿？天大的喜事儿，一会儿就知道了。走，
2: 走。
3: 三炮，你们到底有没有见过翠翠？
4: 连长，一开始我打算跟麻头两个人引开日本鬼子，掩护你和翠翠，但是没想到这帮日本鬼子实在是太狡猾了，他们兵分两路追击我跟麻头，还好我们跑得快，把他们都给甩掉了。可是翠翠
3: 现在不知道翠翠什么情况。
5: 连长，你别太担心了，方队长不是派人去找了吗？
4: 就是啊。
6: 二龙，翠翠是个老游击队员了，战斗经验非常丰富的，你就别再担心了。
5: 是啊。
7: 方队长，
6: 有消息吗？
7: 张大爷给我们送来的情报，翠翠姐被日本人给抓住了。
3: 她在哪儿？
7: 暂时还不知道。还有个更坏的消息，我们打听到黄协军的团长李空山要娶翠翠姐，今天就办喜事。
3: 方队长，我们要去救翠翠。
5: 连长，我们拼了这条命也要把翠翠姐救出来。
8: 对，现在就去。
5: 现在就去。
8: 别乱别乱别乱，翠翠咱们是一定要救的，但是得想一个周密的计划才行啊。
5: 想什么计划？你说
9: 现在就得去了，
5: 哪来得及想什么？
6: 大家都别说了。这样吧，二龙，你带几个弟兄到镇里问问情况，见机行事。我带几个游击队员到镇口接应你们。
3: 好，兄弟们上。
8: 好
5: 好好。
6: 来来，集合队伍。
7: 是。
10: 你过来。
8: 来来，看一下啊。
10: 兄弟们，
8: 你
10: 过来。
8: 看一下菜。这个你过来。
11: 这个让我看看。
8: 手看
11: 我看，来给我看一下啊。
10: 这个呢？
12: 这个呢？
8: 好，继续走走走，继续看。你下一个
10: 进去吧。进。
8: 你
3: 先放在这儿吧，等适当的时候再回来拿。
5: 连长，要是没有武器怎么救人？
8: 哎呀，你别说没用的，这武器能带进去吗？
3: 走吧。
10: 走走走。

0: 李团长，恭喜恭喜啊！啊，
1: 多喝点啊！
2: 李团长，哟，恭喜恭喜！这是大佐让我送的贺礼。
3: 哎呀，多谢多谢！大佐对我李某人的深情厚谊，真是感激不尽呐、啊！来人，
2: 大佐这次在百忙之中给你送贺礼，可见他对你的关心啊！
3: 哎呀，真是荣幸之至啊！少佐，里面请。
2: 不必了，我还有要事，告辞。
3: 啊，少佐慢走。

0: 李团长，恭喜恭喜！
1: 杨庆好，请进请进请，
0: 好好请进请。
1: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2: 嫂子，你就别闹了，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兄弟们还等着喝喜酒呢。
3: 呸！
4: 谁是你嫂子？快放我出去！
2: 李团长是我们大哥，你是他老婆，就是我们大嫂了。
3: 是啊，大嫂。
5: 咱李团长可是个大人物，归天大佐都要给他面子啊！
6: 赶紧把我放出去！谁要跟他过日子呀？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5: 一会儿后边的客人都由你去招呼，你记住了没有？
7: 好，记住了。
5: 所有的礼品都放到
8: 团长，您出来一下。

0: 汉奸李空山就盯在了今天晚上娶翠翠。酒席的饭菜呢，是望远楼的厨子到李府亲自下厨，还有酒水是从鸿运酒坊亲自订的。
1: 行，我有办法了，走，
0: 走。

0: 哎，各位各位啊，
1: 恭喜恭喜
2: 恭喜
1: 恭喜
2: 恭喜
3: 恭喜
1: 恭喜
4: 恭喜
1: 恭喜
4: 恭喜
5: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0: 哎，请坐请坐，
5: 恭喜恭喜
6: 恭喜
7: 恭喜
6: 恭喜
7: 恭喜特长，哎，
0: 到我这儿就跟到自己家里一样，客气什么，都是自己弟兄，是不是？
8: 是是是是，
0: 今天要把所有的兄弟们都给安排好了啊，
8: 是
0: 一定要招呼好弟兄们，
8: 是，
9: 哎，我们办事您就放心吧，团长。
8: 是，
0: 好好好，今天一定让弟兄们吃好喝好啊！
10: 别说，
11: 那是一定的。
9: 您放心吧，团长，兄弟们不会客气的。
8: 这事就包在我们身上，您放心吧。
12: 嚯，好家伙，一屋子的二位子，现在手上要是能有一枚手雷，把他们一锅端了就痛快了。
0: 好，就这样啊，
9: 团长。
0: 哎呀，各位啊，多谢赏光啊！啊，
13: 恭喜恭喜！
14: 来来来来来，跟我来，
0: 随意随意啊！
5: 哎，好，
0: 喝点啊！
5: 你忙吧。
0: 哎呀，今天是我李空山大喜的日子啊！兄弟们跟着我出生入死都辛苦了，好兄弟啊！啊，来，
14: 来，
0: 把酒端起来，我敬你们一杯。
14: 好，来。

0: 三炮，跟我去救翠翠，救出仁浩，我们一起从后门撤。好，好，好，走。来，喝喝喝，岂有此理！日本人太欺负人了，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呢。
1: 也就是李团长呢。
2: 对我们好，把我们当兄弟，敢跟日本人吹胡子瞪眼，有种，有骨气啊！黄队
3: 长，喝多了吧？赶快喝酒吃菜，啊！哎，你们俩是干什么的啊？
4: 长官，我们是鸿运酒楼送酒的。
3: 是啊，长官，我们俩去方便一下。
2: 赶紧，赶紧！
3: 谢谢长官。
2: 没喝多，我们当皇协军容易吗？老百姓骂我们是汉奸，皇军当我们是条狗，我们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呐！行了，王队长，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不要说这些丧气的话啊！好了，喝酒！
3: 吃！
2: 来来来，
3: 吃了，
2: 来，喝酒！
0: 我喝。
1: 翠翠。
2: 来来来，
3: 来，
2: 我敬你们。
3: 好，来来来，
0: 不谈这些了。

0: 那个，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再看看情况。
1: 站住！站住！哎，长官，那个出口在什么地方？出口。哎呀！
2: 三宝，你去那边，你也小心。翠翠，翠翠，
1: 翠翠，二龙，是我二龙。 我来救你啊，
2: 二龙！
1: 等我一下。

0: 我们再喝，来来来，我敬你，
1: 是
0: 哎，好。

0: 肯定是跑去喝酒了，岗也不占。奇怪，李空山就在门口，怎么没发现情况？是啊，哎，
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是啊，连长，我们该怎么办？酒席没那么快散的，等天黑以后再出去。
2: 班长，我朱大印跟着你八辈子的造化呀！哎，
3: 老哥，这么多年你帮了我很多啊，我敬你一个。哎，
2: 好，好，好。
3: 都别慌，都别慌，
2: 怎么回事？报告，
3: 哪里打枪？
2: 报告，新娘都被劫走了。
3: 什么？是不是劫走的？
2: 不知道啊。
3: 参谋长，赶紧给我追！
4: 是，追，
3: 快，走。

0: 停止射箭，不许乱开枪，别伤着我老婆，听见没有？
1: 狗子、瞎子、麻头，你们三个赶紧把翠翠带走。
2: 好。

0: 你们两个，快追！快追！队长，追！团长，抓活的！抓活的！你怎么？把他锁上！好，走！岂有此理！我还没有进洞房呢。
1: 新娘子就被人抢走了，我李空山这个脸丢大了。参谋长，你去查一查，到底是谁干的？
2: 好，我马上去查。
3: 翠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个李空山怎么会要娶你呢？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突然出来一个伪军，打我嫂子，我也被他们给叫晕了。
2: 嗨，我跟你说啊，就是人长得好看，人家看上你了。<笑>别闹了，那一枪也不知道有没有把他打死。说来也奇怪啊，当时我们在屋里的时候，李空山都已经在门口，怎么都没发觉什么奇怪的事呢？是啊。 当时啊，这个李空山好像还在自言自语说些什么，但具体说的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
4: 这倒真让人难以琢磨呀。哎，不过怎么说，咱们都得谢谢人家。哎，你们想，如果翠翠被日本人关起来，咱们要救她就更难了，是不是？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

0: 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

0: 以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

片，荣耀中国。铁是打出来的，千锤万击方成大器，钢是淬出来的，烈火锻造更显锋芒，路是闯出来的，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心是聚起来的，万众一心，无坚不摧。

0: 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晚9:20准时开放。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1: 报告，发现一堆鬼子，让我们这边过来，人不少。
2: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3: 请讲。
2: 能不能带着我的伤兵和医护人员跟你们一起上船？
3: 来，跟上，来，跟
1: 上。哎，小月，你干嘛？服从命令。
4: 去他娘的命令！
5: 安夫啊，我出去一趟了。
6: 那平先生运输那边怎么了？
5: 怎么了？
7: 出大事了，田先生。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李团长，听说你的新媳妇在喜宴上被人堂而皇之地接走了，你怎么解释？
1: 小林俊，你说什么呢？这是我的家务事。
0: 哼，家务事，我看未必。接走新娘子的到底是什么人？
1: 哼，你问我，我问谁啊？啊，目前还没有查清楚。
0: 李空山，这还用再查吗？这不是共产党游击队干的，还能是谁？你说。
2: 哼，小林中尉，我们正在调查，一有消息马上向你汇报。
3: 既然是共产党游击队的人救走的，

0: 那你的新媳妇的身份就不用怀疑了，她肯定是共产党游击队。李团长，你不是保证她是老百姓吗？
1: 笑话，她脸上又没有刻着共党二字，我怎么知道啊？再说了，现在只是怀疑而已，等调查结果出来了以后再做定论吧。
2: 小林，请息怒，这次的事件发生得太突然，也不能全部怪李团长，对方的人实在是太奸诈狡猾，如果团长的动作再慢一点，可能连命都没有了。李团长这次中了枪又丢了媳妇，已经够郁闷了，所以请小林君就不要责怪他了。
3: 行了行了，大家都不要再说了。这件事情对你是一个教训，也是一个警告，你务必尽快查明那些劫匪是什么人，然后向我汇报。
1: 是。
3: 言归正传吧，如今战争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攻下长沙以后，皇军作战前线需要大量的粮食补给，长沙作为西南战事的重要粮食运输点，承担着为前线供应军粮的重要任务，因此在这个月底需要缴纳30万斤粮食。平坝镇是长沙周边数一数二的大镇，且良田居多，是征粮的重点区域。至于征粮的方法，大家看看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4: 大佐，自从皇军进驻平坝以后，仓库里的粮基本上就空了，现在老百姓家里都囤了不少的粮，并没有拿出来买卖，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抢粮，只要给我一个中队，我就可以保证完成任务。
1: 小林君，我以为抢老百姓的粮食是下下策，这粮食和土地都是老百姓的命根子，谁要是和老百姓手里的粮食过不去，老百姓就会和谁过不去。
4: 笑话，我们大日本皇军还会怕小小的老百姓吗？谁要敢反抗，统统的死啦死啦的。
1: 大佐阁下，如果皇军希望平坝镇作为皇军的粮食供应据点的话，就应该休养生息，硬是去抢粮的话，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到最后没有人再愿意种粮食，田地要是荒废了，今后皇军的粮食到哪儿去争？况且皇军一直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建立王道乐土，又岂能干出这种杀人放火抢劫之事？这是我李空山的肺腑之言，请大佐阁下三思。
0: 废话少说，李团长，那我倒是要问问你，怎么样征集粮食？
1: 很简单，买。
0: 买？哼哼，这简直是个笑话。
4: 你打算用什么样的价格来买粮食？
1: 用市场价，甚至是高于市场价，要让百姓看到我们皇军的诚意。
3: 这样吧，我把最终的决定权交给小林中尉和你们皇协军，我只要结果，不管过程。行了，该说的我都说了，下面就是你们的事了，散会。

0: 大佐，这样做尖头吧。皇军用钱买老百姓的粮食，这样养成习惯的话，谁还会再听我们的话？
1: 小领军，你考虑问题还是简单了一点。李空山说的话是有道理的，我们要着眼未来嘛。不过。

0: 让二位久等了，这是收购粮食的价格，不同的粮食按照各自的市面价来收购。
1: 鬼店大佐不是说了吗？收购粮食的价格让我们共同决定，你怎么就自己决定了呢？哼，
2: 小邻居，谁决定都一样，市面上就是这个价格。
1: 哼，那好吧。
2: 既然李团长已经决定了，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哼，
0: 哎，小邻居，小邻居，哎，
2: 李团长，没这必要吧？我们现在是跟日本人混，干嘛把事闹得那么僵啊？
0: 哼，和日本人共事，你弱他就强，你强他就弱。
2: 现在我们的地位已经是很尴尬，所以该强势就是要强势。可我是替你担心呐，
3: 楚兄啊，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0: 走，
4: 走，
5: 走，
4: 走，
5: 走，
4: 走，
5: 一起，走，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所以我们去打猎去啊，给你们兄弟改善生活。
1: 哎，那我也去。哎，
2: 欢迎。
0: 走走
1: 走
0: 走吧。

0: 你们还是先回去吧，我去找人。
1: 挺罢真的，难道鬼子又有什么动作？快，把武器收起来，我们到镇上看一看去。
2: 乡亲们，安静！他们又在耍什么花样？
3: 下面由我们李团长来为大家训话。看看情况再说。乡亲们，皇军体恤民情，现在要向平坝镇的百姓们高价征集粮食。 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请平坝镇的父老乡亲务必配合皇军的工作，把家里多余的口粮都拿出来交到这里。请大家相信，皇军是不会亏待你们的。我们已经把收购粮食的价钱张贴出来了。 请大家伙儿上前来看一看，看看公道不公道。
4: 看看多少钱是吧？就这么低的价。

0: 这是怎么回事？你给的收购价怎么这么低？李团长，是你的价格定得太高了。什么高不高的？现在市场就是这个价格。
1: ，
2: 大家都给我听好了，明天太阳落山之前，务必把粮食卖给皇军，不得延误，否则严惩。
0: 连长，这帮小鬼子正在征收老百姓的粮食，但价格只要市价的四分之一，
3: 这不是明抢吗？
0: 连长，这里不安全，咱们先走吧。
3: 通知大家，一起回去吧。走。
0: 走。
3: 等等，我先不回去了，我留在城里面想想办法，不能让日本鬼子奸计得逞。三瞎子，你带大部队先回去吧，我跟三炮到城里面去。
0: 好。
4: 二楼，我也去。
3: 你一个女孩子下去不太方便吧？再说伪军里有人见过你，你去的话我怕会认出来。
4: 那好吧，你当心点啊。
3: 走。
0: 走吧，走走。

0: 小林中尉，我李空山先把丑话放在前面，要是收不到粮食，全是你的责任。
1: 李团长，我已经派人调查过，平坝镇的老百姓家里根本就不缺粮食，我用皇军的方式做事，他们都会乖乖的来卖粮的。
0: 好，好，我倒是要看看你用什么办法来征粮。

0: 哎，这个好，买一个吧。你看，颜色多好看啊！
1: 站长，
2: 是你啊？
3: 怎么样？这样就认不出来了吧？
2: 走吧。
3: 嗯。
4: 哎，来了！
5: 王老爹，好久不见。
6: 哦，二楼。
5: 是啊。
6: 哎呀，你还活着！哎呀，
5: 哎，我跟你说，你看，这是三炮，还有
6: 三炮，
5: 你猜是谁？
6: 这个。哎呦，是翠翠啊！哎呀，翠翠，
5: 别说了，
3: 王老弟，
5: 进去吧。啊，
6: 哎，快，哎，快进去，快进去。
0: 我一直跟着游击队在山里活动呢。
6: 啊，
0: 前些日子二龙被日本鬼子追杀，逃到了山里头。我是在山上偶然遇到他的。
6: 哎呀，真替你俩高兴啊！这就叫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哎，你们这对苦命鸳鸯啊，终于团圆了。最近怎么样？
2: 现在时局动荡，物是人非。不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平坝已经成了沦陷区，老百姓受苦了。
6: 哎呀，可不是嘛。
2: 对了，我听说日本人在征粮，你有做什么准备吗？

0: 这日本人表面说是蒸粮，其实就是糖衣炮弹。不过表面做的没那么明显罢了。这日本人蒸不到粮啊，说不定还会有更恶毒的手段呢。哎呀，这乱世，只求保命吧。这么低的价格来收购粮食，那不是逼老百姓去死吗？
1: 现在情势不明，我看还是先把大部分的粮食都藏起来。

0: 就剩这么点粮，滚蛋！5斤粮，收了多少粮食？不到100斤。怎么回事？为什么只有这一点？
1: 哎呦，太君，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能卖的粮食确实很少啊，连自己都吃不饱呢。
2: 是啊，
0: 敢欺骗皇军，就格杀勿论。来人，取他枷锁。
3: 太君，
0: 不要啊！
3: 太君，
0: 不能这样！太君，
3: 太君，你们两个坐。
0: 好。

0: 过来。
1: 你怎么办呢？
0: 这边有粮食。
2: 太君啊，粮食不能拿走啊，这是我们全家的救命粮啊！太君，你拿走我们就活不了了。
3: 不能拿呀，太君！
2: 哎呦，太君，不要这样！哎，太君，求求你了，太君！
4: 太君，
3: 不能拿呀！
2: 不能走，
4: 不能拿呀！
2: 我们怎么活呀，太君？
3: 不能拿呀，太君！
2: 太君，求求你了，太君！
4: 太君，你就饶了我们吧！
5: 饶了我们！
4: 这是我们家一年全部的粮食啊！
5: 是啊，
4: 你就发发慈悲，放过我们吧！求你了，求你了，太君！
6: 真是你们家一年的粮食吗？
5: 是。
6: 给我吃掉它！吃掉它！吃掉它！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
4: 我们这群杀人不眨眼的畜生！
6: 你们给我听好了，把粮食给我交出来，否则统统的枪毙。
7: 我一定要杀了这个鬼子。
8: 连长，这帮畜生我早晚把他们杀了，咱们现在得想一个万全的办法，千万别冲动啊。
9: 我有办法了，二郎来。
0: 走，
4: 过来。
0: 过来。
8: 好，
0: 你什么东西啊？
10: 这是带给我城里亲戚的，让他卖给皇军的。
0: 哦，给皇军的。快走。
10: 嗯，
0: 过来。
10: 谢谢。
0: 站住。过来。
8: 看看。

0: 我现在找到一个藏粮的好地方。王老爹，你把粮食转移了吗？
1: 不用了，我的粮食全卖掉了。
0: 那么低的价格你怎么给卖了？
1: 不是卖给日本人，刚才有人上门收购粮食，价钱比日本人的高好多，而且有多少收多少。我看呢，虽然比平时还低了一些，可总比卖给日本人强啊，我就没犹豫全都卖掉了。
2: 是谁在这个时候敢公然和日本人作对啊？
3: 小林中尉，找我有什么事吗？
4: 你知不知道城里有人在花高价钱收购粮食，简直是胆大包天了。
3: 是吗？谁呀？吃了豹子胆了？我马上去查一下。如果真有这样的人帮我们去收购粮食，那我们倒是省心了。我带着人去把粮食给抢过来不就行了？
4: 也好，那就麻烦李团长查清楚这件事情。
3: 行了，这事儿交给我了。

0: 听我的口令，一小队封锁仓库，二小队跟我去劫粮。
1: 是
2: 是。
0: 走。
3: 哎，长官，长官，长官，哎，请稍等。请稍等啊，病人姓商，商秘书。这个仓库是登记在湖南省商会会长刘国章名下的。
4: 刘国章？
3: 哎，是是是。
4: 参谋长啊，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0: 哎，谁呀？我没听说过。
3: 哎，长官，
4: 没听说过。
3: 哎，刘会长与皇军第十一集团派遣司令山本一郎关系可不浅，就连龟田大佐也都给他三分面子。长官，请你三思啊。
4: 我只知道你抢了皇军的粮食，龟田大佐要是知道了会不高兴的，如果怪罪下来，我们担当不起啊。所以今天这批粮食你一定得搬回去。至于你说的那个什么刘会长，让他亲自去找龟田大佐吧。弟兄们，搬。
1: 是。
3: 长官，我还没说完呢。不能搬了，不能搬了。长官，
0: 一边去。
3: 真的不能搬呐，长官，你这样我没法交代呀、啊！哎，求你了，长官。
5: 这个狗汉奸，上次怎么没有一枪干掉他呢？
0: 喂，连长，要不是看他们人多，我早上就把粮食抢过来。
3: 搬呐！
6: 你本事蛮大的嘛，就凭咱们三个人，干了这么多二鬼子，再把粮食抢走，你以为二鬼子都是吃素的？
7: 先看看情况再说吧。
8: 最近皇军征粮很有成效，所以对中国老百姓绝对不能心慈手软，该杀就杀，该抢就抢。当然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粮库周围要加强警戒，当心游击队捣乱。
9: 是的，我已经加强了一个小队协助李团长的守卫。
10: 报告，门外自称是湖南商会会长刘国章的人求见。
8: 叫他进来。
10: 嗨，
0: 请问哪位是李空山李团长？
8: 我就是。
0: 李团长，幸会幸会啊。请问李团长，我们省商会在下面收购粮食，哪一点触犯了王法？你为什么带着兵把我的粮食全部抢走？还望李团长给个解释。
4: 哼，这是皇军的命令，我只不过是在执行命令而已。
0: 皇军下的命令？
4: 刘会长，皇军正在征收粮食，此时你却以高价收购粮食，你到底是何居心呢？
0: 你不要拿皇军来压我，我和皇军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山本一郎将军的关系，你可以去打听打听。我对皇军的忠心，不是你一个小小的皇学军团长来说三道四的。
9: 哦，刘会长，你也认识山本将军？
0: 是的，用中国话说，我们是拜把子兄弟。
4: 这是好大的口气啊。那你去找山本司令官去，我们这儿只听龟田大佐的话。
11: 龟田大佐到。
0: 大佐。
12: 刘会长。
0: 幸会幸会啊。
12: 山本将军上午给我打过电话，所以我特地赶到平坝镇。
0: 不敢当不敢当啊，大佐先生有劳了。我是个商人，关于征粮的问题，还望大佐千万别误会啊。
12: 哎，哪里哪里，刘会长是山本将军的老朋友了，大家误会一场。
0: 那就好那就好。我这次收购的粮食全被李团长劫走了，我的损失可是不小啊。我真的不知道皇军在征粮，如果皇军急需粮食的话，为了表达我的诚意，这批粮食全部奉送给皇军了。
12: 刘会长真是爽快啊。可是 我们怎么能这样对待山本将军的朋友呢？将军怪罪下来，我可担待不起呀。小林中尉，快按照刘会长的收购价格把钱还给刘会长。
1: 嗨，
0: 十分感谢大佐先生，以后用得着刘某的地方，大佐尽管开口，本人一定义不容辞啊。
12: 好，刘会长，以后还希望在生意上辅佐皇军，共建大东亚共荣圈。
0: 这一点请大佐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那我就不打扰了，再会。
12: 好，
0: 再会。
12: 请。

0: 还顺利吧？一切都顺利。嗯，桂田已经初步信任我了，但是在我的身边又有两个鬼子军官小林和小丽媛，这两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家伙。那你要万事小心呐。嗯，我会注意的。老六，上级还有什么新的指示？
1: 目前。
0: 鬼子的战线越拉越长，他们的后勤补给线也出了问题，所以把重点放在了征粮上。上级指示我们争取最大程度破坏敌人的征粮计划。好，绝不能让鬼子的征粮计划得逞。哎，老六，这次龟田可是卖给你一个大人情，虽说帮助老百姓挽回了一些损失，但是粮食毕竟还是落在了鬼子的手里。
1: 是啊，哎，对了，鬼子的粮库把守的严吗？
0: 很严。现在鬼子重兵把守，在那儿动手不易啊。
1: 是啊，龟田早晚要把粮食运出去的。对了，你现在的重点就是要搞清楚敌人的运粮时间和线路，到时候我通知游击队，让他们在路上下手。
0: 嗯。

0: 我看只有这样了。哎，老刘，上次我为了救一个游击队的女战士，被游击队的同志们给误会了，他们差点把我给干掉，所以到现在我还在担心哪天他们回来找我报仇啊！
1: 哎呀，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啊，你太鲁莽了，你没有经过组织的允许出面救人，你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你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你现在对外是皇协军的团长啊！你熬到这个位子上，组织上是下了很大的心血的，我们又不能把你的身份透露给游击队。万一你牺牲在自己人手里，那我们的损失就大了。
0: 是啊，我知道，你批评得对。可是老刘，
2: 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1: 老刘，我现在的处境非常尴尬，一面要对付鬼子和伪军，另一面还要当心自己的同志对我下手。所以啊，你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组织上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任务等待你去完成。
0: 好，请组织放心。
3: 最近鬼子到处抢粮，难道他们的补给出了问题了吗？你说的非常正确，我刚得到情报，鬼子的战线拉得越来越长，他们的粮食和弹药的补给出现了问题。鬼子想把我们这里变为他们的粮仓，绝对不能让鬼子抢走我们的粮食，就是烧了也不能留给他们。没错，他们屠杀我们的百姓，霸占我们的家园，现在还来抢我们的粮食。
4: 连长，来了说的对，干脆一把火烧了鬼子的粮仓。
0: 对啊，咱们得不到，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
3: 好，我去。
5: 那我们都去。
6: 对，我也去。
3: 偷袭粮库确实是个很好的办法，不过鬼子一定会重兵把守，如果交起火来，我们会伤亡很大。
4: 这件事情，我还是向组织上汇报一下，再做决定吧。
7: 好的。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氏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氏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氏飞轮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氏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氏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那今天不要一分钱。

0: 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脚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要，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脚，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表，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质量过硬。那这款朗维斯飞轮表就是您不惧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脚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脚，您戴在手腕上，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脚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

0: 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蓝尾狮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蓝尾狮飞轮表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啊每天都带着它，真是太值了。
4: 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蓝尾狮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尾狮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蓝尾狮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尾狮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6: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7: 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晚9:20准时开放。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8: 报告，发现一对鬼子，让我们这边过来，人不少。
9: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10: 请讲，
9: 能不能带着我的伤兵和医护人员，跟你们一起上船？
8: 快上，快上！哎，小月，你干嘛？服从命令，
11: 吃他娘的命令！
12: 安夫啊，啊，我出去一趟了。
13: 那平行省运输那边
12: 怎么了？
14: 出大事了，田先生被暗杀了。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
5: 肠

0: 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等等等等，别管，你管我？你算老几啊？你不对，难道我不该说你吗？
1: 码头，你少说一句。
2: 哎，别吵了。
0: 哎，码头，
2: 住手！
0: 别吵了，住手！
2: 别吵了，
0: 住手！
2: 别吵了，
0: 住手！怎么回事？码头的经商喝酒，每次都喝醉，一点规矩都没有，张口就骂人，
3: 别胡说八道啊！
4: 规矩。
3: 你们这些土老鳖有什么规矩啊？别说我老鳖有什么规矩，闭嘴！
5: 对不起兄弟，是我管教不严。对不起。
6: 道什么歉啊？
3: 哎呀，好了，
5: 过去。
6: 好了，别看了，
3: 快点，
5: 别走了，走了，
3: 快去，走。
5: 别聊天啊！
3: 对不起啊。
6: 哎，
3: 我刚才跟你说的事儿，你到底怎么想的？
5: 我没想好。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事情，我手下一帮兄弟呢。
0: 他们各有各的想法，再说吧。哼，马头，你吵什么呀？哼，连长来了，你就不应该吵了。哎呀，你看你这点酒喝的，哎呀。
2: 马头，你丢不丢人？戒指酒劲儿，耍威风。连长，我就喝口酒怎么了？他们的破坏规矩也太多了吧！连长，我说句良心话，这帮游击队算老几啊？对我们指指点点的，凭什么？
0: 狗子，你少说一句。马头，你也少说一句。现在，毕竟是人家收留咱们，
2: 太瞎子，这话我不爱听。什么叫收留啊？我们是正规军，当时我们打长沙的时候，他们干什么去了？
3: 好了，不要说了。
0: 有脸说自己正规军，把我们国军的脸都丢光了。人家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喝完酒还要打人？哎，马头，这件事连长说的有道理，毕竟咱们部队在先，回头啊好好给人方队长赔个不是。
2: 哎呀，赔什么不是啊？要赔你去赔，我不去。
0: 不赔，凭什么赔啊？再这样下去，这地方没法待了，怎么待啊？
2: 连长，你听听。
0: 不是我一个人对他们有意见，是所有的人对他们都有意见，是不是？是不是？好，好，有意见是吧？好，给我滚，都给我滚，
2: 滚！
0: 走啊！你不说待不下去了吗？待不下去。
7: 我待不下去，我没说要走啊，连长还在呢，不是，你玩我你是不是啊？哎呀，你打我干什么？打不动你啊！
5: 好了好了，
7: 马头，你还真要走啊？当心连长把你当逃兵给毙了！来来，坐下，坐下。虽然我们现在不像过去在部队上，但是。 连长还在，兄弟们也都在，我们就应该有正规军的样子，给他们游击队看看。
3: 马头，你看看人家梁福生，新兵觉悟都比你高，不管我们在不在部队上，我都是你们的连长。我宣布，谁再敢喝酒闹事，军法处置。

0: 听见没有？再喝酒啊，军法处置。
1: 哼，这么大，
2: 听到没？军法处置啊。

0: 一二一，立地，
1: 脚好砖，列三队，一，二，一，
2: 哎，兄弟们，都起来，都起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不能再懒散了，也要训练。你看他们游击队天天练，我们总不能输给他们吧？
1: 二，一，二，一，二，一。
2: 好，你们不去是吧？我去。
1: 一，二，一，二，一。
2: 兰兰，我能跟你们一起练吗？
3: 可以啊。
4: 这小子还真去了。
1: 一，二，
4: 走，
1: 一，
4: 咱们也去露两手。
1: 二，一，
4: 哎，你干什么去啊？嘿，
1: 一，哎呀，二，一，二，一，
4: 来了。
3: 哎，你们也来训练啊？
4: 啊，
3: 欢迎欢迎。
4: 哎，兰兰，你们游击队现在谁的想法最准啊？
3: 当然是我们方队长了。方队长的双枪百步穿杨，指你的鼻子呀，不会打你的眼睛的。
4: 哎呦，那么神呢？哎，兰兰，敢不敢让你们方队长跟我们比试比试枪法呀？
3: 哟，马头，你是不是以为你自己本事很大呀？还敢跟我们方队长比试枪法？
4: 没有没有，切磋几招，玩玩嘛。
3: 你知不知道，长沙第一次会战的时候，日本人悬赏多少钱来捉拿方队长啊？
4: 多少钱啊？
3: 说出来吓死你们！30根大黄鱼。
4: 哦。
3: 马头，鬼子给你标多少价呀？
5: 我，兰兰同志，这要让我通知你，让你马上去开会。
3: 好。大伙快走，跟我去开会。
6: 好。
5: 走
7: 走
5: 走
7: 走。
4: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演讲刚骂完。
8: 行了行了，有完没完？走吧，
4: 走。
8: 连长，你看，鬼子来了。
5: 我们准备战斗吧。
8: 好，
4: 好。
5: 等等。怎么有3辆车？
2: 哎，这小鬼子是要到哪一处啊？
8: 方队长情报里说，运粮卡车是1辆，怎么会有3辆呢？
5: 这肯定是鬼子的阴谋，他们担心路上会遇到劫粮的人，所以故意弄这3辆车。如果我们袭击任何1辆的话，另2辆车就可以撤离或增援，但可以肯定，其他2辆车是幌子，只有1辆是真正运粮的。
2: 这怎么办啊？咱们到底怎么确定哪1辆是运粮车啊？这要是开错了枪，可就失去抢粮的机会了。
4: 就是啊。

0: 鬼子的车要过了，咱们到底是打还是不打？狗子，
1: 哎，
0: 通知方队长，第一辆车经过的时候，千万别开枪，我们还不确定粮食在哪一辆车上，赶快去吧。
1: 好，小心点。
0: 这辆车轻飘飘的，只有第三辆好像开得很吃力。很明显，粮食肯定在第三辆上面。福生，通知方队长，第二辆车经过，千万别开枪。前面两辆车都是幌子，运粮车就是第三辆，快去！
1: 好。

0: 方队长，鬼子一共来了3辆车，连长说了，粮食不在第1辆车上，千万别开枪。
1: 大家听我的命令，放第1辆车过去，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开枪。

0: 方队长，连长说也不要对第二辆卡车开枪，粮食在第三辆卡车上。
1: 好。
2: 怎么对第二辆车开枪？
3: 是方队长那边的枪声。
2: 不行，咱们先把这辆车拦下来再说。走。哎，
4: 自卫队怎么回事？怎么会随便开枪呢？队长，到底打不打？不打自卫队会损失更大。开火！
2: 这怎么回事？谁开了枪？
3: 连长，这感觉不对啊！
2: 该不会是杨世奇他们的自卫队吧？
3: 不太像，来的人兵强马壮，不像是自卫队啊！
2: 怎么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不管那么多了，先找方队长问个究竟。
3: 走走，快，快，
2: 走，快！

我们来一场公平的决斗吧。

0: 漂亮。
1: 那是啊，他不有病吗？我来抢东西哪有时间跟他玩啊。兄弟们带着粮食撤。
0: 快
2: 快快，
3: 来来来来，拿东西拿东西，
2: 快快快快快，
3: 那边那边。
1: 成了，
4: 兄弟们好样的啊，
1: 成了。
5: 方队长，方队长，这怎么回事啊？这不是派人告诉你那两辆车不能开枪，你这样子开枪了，整个计划给你破坏了。
0: 二龙，你误会了，不是我们开的枪。
5: 那是谁开的枪？
0: 是对面的杨世奇他们先开的枪。

0: 杨世奇。
1: 方队长。
2: 哟，杨队长，你来得正好。
0: 你就是杨世奇。
1: 是，你是？
2: 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石连长，这位是自卫队的杨队长。
1: 哦，石连长，幸会。
0: 杨队长，你怎么不听命令就开了一枪？另外，那鬼子的粮是你抢的吗？
1: 不是，石连长，你埋怨人之前，你得问清楚吧。枪声是从我们那边传过来的吗？我已经问过弟兄了，没有一个开枪的。
0: 我们都在这里，那不是你开的枪，是谁开的枪？
3: 我。队长，黑风山的土匪开着鬼子的粮车回山寨了。
2: 哎呀，我们中了土匪的计了。
0: 土匪的计？这怎么回事？
2: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一定是土匪破坏了我们的计划。为首的是黑风山寨大当家黑狼，还有他的妹妹白狐。我估计杨队长你那边暴露的一枪应该是他们打的。
1: 不是，这么说咱们让土匪给耍了。
2: 十有八九土匪让我们故意暴露，让我们和鬼子打起来，然后他们坐收渔翁之利。
0: 杨队长，刚才把你给误会了，对不起。
1: 自己人，没事没事。不是，我就纳闷了，那咱们的计划土匪怎么知道啊？
2: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估计是不是我们中间有他们的人，我们再回去好好查一查。杨队长，石连长，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就先撤吧。
1: 好
0: 好，
2: 撤
1: 撤，
4: 走
5: 走走走走，来。

0: 吕梁车不见了！
1: 八嘎，车呢？人呢？给我去找！
2: 哎哎。

0: 那里还有一个活的，
1: 什么？赶紧给我送到平坝医院，全力抢救，一定要救活他！嘿！
2: 敌人出动了大量的兵力来围攻我们，我们无法相互支援，粮食被劫，责任在我，小林甘愿受罚。
1: 小林，自信是优点，可是你的自信已经超越了你的能力，变成了愚蠢。嗨！
2: 这次损失了20个士兵和1车的粮食，你应该是死罪。嗨，
1: 大佐，小林军已经尽力了。我认为，目前的关键就是要尽快找出究竟是谁抢走了粮食，我们好再做安排。小林军，你有什么新的线索吗？
0: 大佐，我在病服机点发现了一个昏迷的人，他应该是和劫粮车的是一伙的，已经待回来了，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只要能够救活他，我就能够查清楚到底是谁劫了粮车。
2: 好吧，抓紧时间调查。
0: 嗨。

0: 怎么样，人救活了吗？
1: 取出子弹了，病人暂时没有危险，但是现在还在昏迷当中。
2: 昏迷？那他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
1: 就是这两三天吧，只是他现在完全没有意识，要等他苏醒了才能说话。
2: 你一定要全力去。

0: 有旨，这个人非常重要，有最好的药。嘿，
1: 厅长，你们在这里24小时看守，有任何情况及时向我汇报，绝不能有任何差错。
2: 嘿，
0: 真没想到，日本鬼子的粮草车被黑风山的人劫走了，这下可好了，想要回来不可能了。
1: 我觉得，这粮食在土匪手里。
0: 总比在鬼子手里强，方队长，您说呢？黑风山的土匪兵强马壮，从这次抢粮中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战斗力非同一般。如果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和我们一起打鬼子，那就太好了。只是，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真是没办法呀。都现在这个时候了。
3: 如果我们中国人不自己团结起来的话，还是这么一盘散沙，那肯定是要受小日本蹂躏的。嗯，
1: 这粮食总不能白白让那土匪给吃了。方队长，您看这样行吗？我带几位兄弟到山寨去，好好跟他们聊一下，看看能不能把粮食给要回来。
3: 黑风山的土匪可不好打交道，我们游击队的人三番五次去拜见他们大当家的，最后都无功而返。我看你们去了也是白去。
0: 这土匪吃进去的东西，怎么可能吐出来嘛？
1: 试试吧，不行也无所谓。反倒是我们可以顺便说服他们，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
0: 嗯，也好。
3: 二龙啊，黑狼这个人心狠手辣，你一定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呐。
0: 嗯，我明白。
1: 二龙，要不我和你们一块去吧？
0: 翠翠，你一个女人家，不太方便吧？
1: 我可以。
0: 翠翠，你就不要凑热闹了。

0: 站着！
1: 你们是什么人啊？
2: 两位兄弟，我是国军十三军三师一团二连的连长石二龙，前来拜会你们的大当家黑狼的。
1: 国军，那你的证件呢？
3: 我们的证件啊都丢了。
4: 那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2: 你们放心，我就是此地人，从小在大山里长大，明白山寨的规矩。既然我们是来见大当家的，那就肯定不会带任何武器的。
1: 报告，报告，大当家的，山下有六个自称是国军的人，领头的叫石二龙，他说自己是什么国军的连长。哦，对了，我们已经搜过他的身了，没有带武器。
5: 国军，长沙会战之后国军早跑了，怎么这还有国军出现呢？
6: 大哥，如果他们真是国军的话，应该是给人打败的逃兵了，现在脱离了大部队，想投靠咱们混口饭吃吧。
5: 这按照规矩净身求见，咱们也算是明白人，要是咱们不见他们，显得咱们不够仗义。但是他们如果想讨黑风山一口饭吃呢，就让他们知道来黑风山混口饭吃不是那么容易的。
6: 那就试试他们吧。
5: 老三老四，
7: 有，
5: 去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别给我丢脸啊。
7: 好嘞。
6: 哎，你们两个千万别手下留情啊。
4: 放心吧，明白。

0: 这是我们四当家的，你必须要通过三关才能见到我们大当家的，现在是第一关。
1: 兄弟们，谁想要打头阵？
2: 连长，让我先来。

0: 马总，没事吧？速开！哎，
1: 让我来。
2: 承让，
0: 请，
3: 请，
2: 走。

0: 你就是十二龙，
1: 没错，就是我本人。
0: 还挺能打的。你是？我是二当家的白狐。你这么能打，连冲两关，那就看看能不能闯过我这一关吧。跟姑娘你打，好，那就以武会友，点到为止吧。怎么了？害怕了？
1: 我是怕姑娘，你会有危险。
0: 少废话。

0: 谁打赢了？
1: 看不出来啊，连长正是怜香惜玉呢。走，
2: 走，
0: 走，走。
3: 来，兄弟们，欢迎你们来到黑风山。来，干了这碗！
4: 来，干！
3: 哎，兄弟们，都看见了吧？这二龙啊，有胆识，好汉，好汉！
5: 石大哥，好身手，我白虎敬你一碗。
0: 你看，这小姑娘对咱们连长有意思。
6: 行了，正经点吧你。
2: 看连长的，
3: 二龙，我呀最赏识有本事的人。这样，你加入黑风山，啊，我们为这个再喝一个，来来来来来，干一个，来来来
7: 来来来
2: 来来来，
7: 干干
6: 干干干。
3: 以后在黑风山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啊，没问题。
2: 多谢大当家。我想问一下，昨天你们山寨是不是劫了鬼子一车粮食？
3: 消息还挺灵通的吧？你他妈来黑风山到底是干什么来了？
2: 实不相瞒，你劫车时，我们也在场。
8: 都他妈给我坐下！
5: 你到底是什么人？来我们黑风山寨干什么了？
2: 大当家，二当家，我和我的弟兄们是国军十七军三师一团二连的。没错，抢粮那天我们确实也在，我没想到被你们捷足先登了。我们并没有想跟黑风山的好汉们结仇，请大家不要误会。
3: 误会？啊，我黑狼给你们好吃的，给你们好喝的，而你呢，心里另有盘算，打着粮食的主意。
2: 说实话，粮食落在你们手里，总比落在鬼子手里要好得多。不过那天，你们可不算光明磊落。你们故意让游击队和自卫队乱了阵脚，先和鬼子火拼。你们趁机把粮食抢走了，对吗？
3: 这是计谋，懂吗？得用脑子。
5: 自古以来兵不厌诈，你们还国军呢，连这点事儿都不知道，怪不得长沙守不住。我告诉你们啊，我们抢的是日本鬼子粮，关你们什么事儿？
3: 二龙，说，到底来黑风山干什么来了？
2: 我来见大当家的，就是要劝你一句：黑风山的好汉，兵强马壮，战斗力可以顶得上国军的一个连。我们应该联合起来，集中力量对付鬼子，而不是跟老百姓和自己人作对。
3: 这，少跟我来游击队那一套。我告诉你，我是土匪，只信两样：一命，二钱。我认钱不认人。
2: 自从鬼子打进中国之后，弄得生灵涂炭，百姓苦不堪言。俗话说，道义有道。现在国难当头，是个中国人就应该有一份责任去打日本鬼子，而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5: 打鬼子？你们这些国军干嘛呢？日本鬼子就在长沙，你们这些国军不去打，一个个胆小怕死的东西，让我们去打鬼子，开玩笑呢？
2: 什么胆小鬼？我们国军都是硬汉子。
5: 再说你自己呢？
2: 怎么样？我就说我自己怎么样？
5: 行，石连长，连死都不怕，那就跟我打个赌吧。
2: 赌什么？

0: 简单，我们一人一枪。要是你中枪，我就跟着游击队去抗日；要是我中枪，咱就各走各的路，井水不犯河水。
1: 滚了，你想干什么呀你？
2: 那就别，来来来来，坐坐坐。

0: 最后一枪了。
1: 连长，
2: 连长，
1: 你不要命了？
2: 这枪不能开呀！
1: 连长，
2: 没有他们，我们
1: 一样大伪造。
0: 怎么了？反悔了吗？
3: 好，我十二龙愿赌服输。在座的各位有目共睹，希望你不要食言。
0: 没问题。
2: 连长，你这是何苦啊？你啊，你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排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

0: 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1: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3: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3: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4: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5: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0: 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1: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2: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4: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3: 是
4: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 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

0: 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拘束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夏日蚊虫高发，一群人里蚊子为啥总叮你？
9: 你经常穿我们的深色衣服吗？
10: O 型血的人特别爱招蚊子。
8: 被叮后该如何科学止痒？这些疾病让你防不胜防。
9: 民间有个方法说这个用口水，
11: 几孔坑牙热，尤其是疼的时候会让这个整个身体出现一个叫卷曲。
8: 草丛归来突发高热，小小蜱虫感染竟会人传人。
12: 那这个呢是还没有吸血的蜱虫，这个呢是已经吸过血的蜱虫。
13: 致死率其实还是偏高啊。
4: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老师会罚在哪儿？
12: 裸露的这个部位。
9: 裸露的部位。
8: 驱蚊产品琳琅满目，到底怎么选？哪些成分安全又可靠？
9: 正规的合法的一个驱蚊产品的话，它是有我们三证的。
14: 现在呢还有电蚊片、电蚊液，可以用这些东西吗？
8: 科学防蚊不慌不忙，今晚9:20，华西论剑手把手教您安全度夏。
15: 报告，发现一堆鬼子，让我们这边过来，人不少。
16: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17: 请讲。
16: 能不能带着我的伤兵和医护人员跟你们一起上船？
15: 快上，快上！哎，小月，你干嘛？服从命令，
18: 吃他娘的命令！
19: 安父啊，我出去一趟了。
11: 那婷婷是秘书那边的吗？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石连长，你真是条汉子，最后一枪也敢开啊，我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
1: 哎，小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没什么，我跟石连长玩了个游戏，子弹在我这儿。
2: 你太过分了，拿生命开玩笑。
0: 哟，生气了？还挺可爱的，本小姐越来越喜欢你了。
3: 好玩，好玩，真的好玩，好玩，好玩，好玩。
4: 石二龙，本来我不打算放你走，看你是条汉子，但是呢，我放你们一条生路，
2: 滚吧，走。

0: 嘿，可惜，是真可惜。哎呀，这十二龙真是能文能武，要是能加入我们黑风山寨，我真得一块宝。
1: 哥，
0: 啊，
1: 你真是这么想的？
0: 那是啊。
1: 你不怕他把游击队那套带过来？
0: 我管他那么多呢，这打日本人那是他们的活儿，咱们呀最重要的是保命。

0: 什么事？医院里受伤的那个人已经醒了。
1: 太好了，通知小丽媛，马上去医院。嘿，全连众位，你可以问话了，但病人现在身体很虚弱，问话时间不能太长。
2: 我知道了，君。
1: 嘿。

0: 你是什么人？到底是不是？跟我装英雄，我告诉你，弄死你比弄死一只蚂蚁还容易。我只想活命，你说真话。
1: 太君饶命，太君饶命！我不能说。
0: 我说出来，回去就得死。你不看看，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你以为你还能活着出去吗？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说，我就会用刀慢慢的一块一块把你身上的肉全部割下来，你就等着疼死吧。只要你说真话，我们不但不杀你，还给你五根金条，让你舒舒服服的享受下半辈子。真的吗？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答应你。好，我说。
1: 我是黑风山上的人，黑风山，你是黑风山上的土匪。
0: 对，你们的粮食已经被我们全部接回山寨上去了。你们山上有多少人？首领是谁？
1: 我们山上有150多个人，大首领是黑狼，他的妹妹白狐是二当家的。
0: 那你们是怎么得到的情报？
1: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们有很多耳目，在山底下，他们会打听各路的消息。告诉我，你们是怎么知道粮食在第三辆车上的？这个我也不清楚，是白狐，他说，看车轮和跑动的样子，就能知道哪个车里面有粮食。
0: 那你们这次是单独行动，还是和游击队一起行动的？我们从来不和游击队掺和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游击队他们也为了粮食，所以白狐他就故意让你们交火，好让我们趁机抢走粮食。八嘎！ 我可没有答应你的条件，你的金条找他要，去死吧！<笑>

0: 大佐，那个人已经交代了，他是黑风山上的土匪。哦，我们的粮食就是被土匪抢走了，请求大佐给我一次代工赎罪的机会，让我带兵攻打黑风山，消灭这帮武装力量，抢回粮食，永除后患。嗯，小灵君，这一次，希望你不要再失手了。
1: 嗨。
2: 绝不让大佐失望！连长，刚才那帮土匪也太可恶了，我都想跟他们玩命了。
3: 说的对，尤其是那个娘们儿，叫什么？白狐，你听那个名儿，就是个狐狸精。连长真心诚意想和他们交朋友，命都豁出去了，他把咱们给玩了。
2: 连长。

0: 你刚才那么做太危险了，如果你死了的话，这帮兄弟们怎么办？
1: 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连长要不开最后一枪，咱们兄弟几个都会没命的。
2: 连长，我们回去后方队长那边怎么交代啊？

0: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鬼子，已经发现是土匪抢了他们的粮食，这是来报仇的。他们速度可真够快的。
1: 正好让他们都上山，把他们给灭了。不能这么说，他们毕竟是咱们的同胞，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被鬼子偷袭。
2: 连长，您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
0: 走？
1: 连长，走。
0: 站住！我们在山下遇到大批的鬼子，正准备攻打山寨。我是回来报信的，通知大当家。
3: 鬼子马上就上来，
0: 你自己下去看。
1: 行了，
0: 给我不能让他进去！
1: 天龙，赶紧出来！
4: 十二龙，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0: 我刚刚下山，看见鬼子的大部队。
4: 正准备攻打山寨，你说的都是真的？千真万确，鬼子一定是为了劫粮的事情。他们带了好几门山炮，是打是撤，你自己决定吧。没想到鬼子来的这么快啊！
5: 怎么办呢，哥？
4: 妹子，既然鬼子围了咱们的山寨，想跑是跑不了了。今天呢，就跟他们拼了！
6: 跟他们拼了！
0: 跟他们拼了！
4: 鬼子人数众多，跟他们硬拼的话没有好处。
7: 我们这儿没你什么事儿，
4: 王老三，
8: 有
4: 集合所有人，走，
9: 走，
10: 走。

0: 兄弟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今天呢，咱们得让日本人有来无回。妹子，你带些兄弟到山下埋伏好，日本人一到，咱们就给他来个里应外合。
1: 明白。
2: 报告。
0: 干什么呀？
2: 大当家，我和兄弟们都是长沙会战下来的，你想想看，就算你们的山寨再坚固，能比得上长沙城吗？这个仗打不得。
0: 不打，不打能怎么办？
2: 鬼子发现偷袭不成的话，一定会用炮火。我们单挑日本兵没有问题，可是经不住他们的炮火攻击啊，几轮炮击下来肯定会损失惨重。
0: 嗯，继续说。
2: 好，既然这样，我们可以唱一出空城计，先放鬼子进寨，然后关门打狗，这样鬼子的炮火就派不上用场了，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狠狠地打他们。
0: 哦，
2: 另外还要请二当家你单独行动。
1: 说吧，要我干嘛？
2: 很简单，在我们关门打狗的时候，你去偷袭他们的炮兵，把他们消灭掉，这样他们就不占优势了。
1: 嗯，说得有道理啊。
0: 行，真行，今天呢就按你说的办。
2: 大当家
0: 啊，
2: 叫你的手下给我们几条枪，我这几个兄弟打仗都是好手。
0: 老三，给他们点家伙。
3: 是。

0: 好像没有防备，
1: 准备，嗨，开炮！ 准备。

小林中尉，看来土匪已经撤了。

不要乱！不要乱！看准目标，还击！

0: 兄弟们，把这炮给我拿上！
1: 拿上！

0: 妹子，这仗打得痛快，好，
1: 好。
0: 兄弟，你帮我们黑风山寨打了胜仗，多亏了你啊，才让我们黑风山呢躲过这一劫。来，敬二龙兄弟一个，来，干，
2: 干，来，小子，嗯，大当家，这都是你决策机。

0: 一时作战英勇，我们只不过是天天砖加加瓦，何足挂齿呢？这一仗的功劳，都归功于你大当家和手下这帮兄弟。哎呀，
1: 好，这话呀，我爱听。来，咱们再干一个！来来来来来来，
0: 干！
2: 来，福生，多吃点啊！
1: 啊，
2: 这段时间，
1: 来，
2: 咱可没这口福啊！
3: 石大哥，我敬你。
2: 这次要不是你的足智多谋，想出这个引鳖入瓮的方法，搞不好我们黑风山寨可能就毁到鬼子手里了。过
3: 奖了，消灭鬼子炮兵，二当家可是立了大功啊！<笑>
2: 来，
3: 啊，
2: 石大哥，这次我真诚的邀请你加入黑风山寨，如果你不嫌弃，我愿意让出我这个二当家的位置，让你坐。
3: 我说妹妹，小祖宗，够给他面子的。二龙兄弟，怎么样啊？入伙吧。
4: 好，既然二位看得起我，我就不推辞了。
3: 啊，连长，
4: 坐坐坐，坐下来。
3: 好，爽快。
4: 来来来来，快坐。哎呀。

0: 来，满上！兄弟们，敬二当家的，
1: 敬二当家了！
2: 各位兄弟，干了这杯，咱们以后就是自己人了。
0: 来，干！

0: 来，坐这儿。
1: 哎，好。哎，那，哎呀，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二龙了？啊？是不是吧？
0: 哥，这不是古话说美女爱英雄吗？我就看上他怎么样啊？
1: 好好，二龙啊是能文能武，他要是做了我妹夫，那是亲上加亲啊。
0: 就是不知道他成亲了没有啊？
1: 我帮你问呐，如果他要成亲的话，我就把他老婆毙了，然后让你做他老婆，行不行？
0: 哥，你太好了，哥你太好了，咱们再去喝。
2: 连长，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怎么这么轻易就答应那帮土匪做他们的二当家呢？
3: 可不是嘛，连长，你想咱们这次来第一个任务要粮食，第二个任务劝这帮土匪跟咱们一起去打鬼子，这下可倒好，他们没劝成，咱们全给收编了。
4: 别急，我觉得黑狼他们是讲义气的，有情有义，只有和他们做了兄弟，以后才有可能说服他们参加抗日联盟。
2: 连长，我觉得你没这个必要，你看看白狐看你那个眼神，他又把二当家的让给你，我搞不懂这什么意思啊。
3: 连长，土匪毕竟是土匪，咱们始终不是一路人，他们可是说翻脸就翻脸，我觉得吧，咱们还是防着点好。
4: 现在的形势不一样了，鬼子打下湖南之后又准备攻打广西，现在大半个中国都被那个日本鬼子给占领了，如果我们作为中国同胞不紧密联合起来的话，那可能就要亡国。

0: 具体到我们平坝镇，我军的大部队撤退了，游击队加上自卫队，不过百十条枪，而黑风山的土匪倒是人数众多。我相信，如果把他们都争取过来的话，我们抗日队伍的战斗力将会大大增加。
1: 嗯，我觉得连长说的有道理，咱们在土匪窝里可以见机行事。
0: 嗯，哦，我最后说一句，现在是特殊时期。
2: 抗日也要采取特殊手段才能争取最后的胜利。嗯，
0: 狗子，
1: 哎，你赶紧回去一趟，把我们现在的情况告诉方队长，请他放心。
3: 好。
2: 啊，二龙去当土匪二当家了，他为什么当土匪啊？
1: 哎，连长说了，现在是特殊情况，他必须要用特殊的方法来争取到这帮土匪。
2: 不行，我去找他。
1: 哎，
0: 翠翠姐，你别去，连长特地交代了，你们谁都别找他。
2: 为什么呀？这应该是二龙的主意，他是想争取土匪加入我们抗日的队伍。他这是深入虎穴。可是，方队长，
1: 别
2: 可是了。我知道二龙是个有勇有谋的人，我信得过他。你回去转告二龙，就说我支持他的决定。如果需要我们游击队帮助的话，请即刻通知我们。
1: 好。
4: 大佐，我没有完全任务，我请求处罚。你先养病，等伤好了以后再说。
5: 小邻居受苦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去剿灭黑风山这帮土匪，替你报仇。
4: 看来这帮土匪的实力不容小觑，没想到他们居然如此有军事素养。
6: 这里面一定有高人，我们要另想对策才行。大佐，您的意思是？嗯。
7: 吕团长，
8: 在。
6: 按道理，剿匪应该是你们皇协军的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8: 报告大佐，小邻居回来以后，我马上派我的人去黑风山侦查了，等情报回来，我再向您详细汇报。
9: 团长，刘会长求见。刘会长，嗯，他来干什么？哎呦，李团长，李团长，<笑>哎呀，刘会长，今天您怎么屈尊到寒舍来了呀？哎，请坐，请坐。哎，好，好，好，李团长，上次的事完全是一场误会。
10: 有得罪李团长的地方，还望团长多多海涵呐。哎，
9: 客气客气。这次我登门拜访，略表心意呀。哎呀，刘会长，太客气了。咱们是不打不相交，以后啊，咱们都是自己人了。<笑>对，自己人，自己人呐。
10: 是是是。<笑>
9: 咱们呢，都是给日本人服务的，今后啊。 还有很多地方仰仗李团长给予方便呢。
10: 刘会长，一定一定。
9: 李团长，我在长沙还是有点人脉和路子的。
10: 嗯，
9: 如果李团长有需要的地方，尽管开口，鄙人一定在所不辞。
10: 刘会长，谢谢谢谢。<笑>

0: 这把玉壶很有讲究吧？不瞒您说，这把壶是我花重金从我一个朋友那儿收来的。怎么样，李团长，你还是很有眼光的。这把壶可是有年头喽。
1: 怎么着，刘会长，您对玉也有研究？嘿，研究谈不上，只是喜欢。
0: 我也有几个物件，就是闲暇之时随便把玩把玩。哎呀呀呀呀！刘会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又遇到一个懂玉的人了。刘会长，我那书房里边还有几件物件，您就给长长眼啊。

0: 阿六，快说说，情况怎么样？哎，上次日本兵往前线运的粮食是不是被黑风山的土匪给劫走了？
1: 是的。对这个事儿，小林还带兵去攻打黑风山，结果差点全军覆没。真没想到，黑风山这帮土匪还挺能打的。
0: 我呀，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上级告诉我，游击队已经派人。
1: 进入黑风山的土匪窝了，目前正在积极争取他们联合抗日。上级让我通知你，尽可能避免鬼子再去清剿黑风山。
0: 嗯，你转告上级，这个好办。
1: 嗯，
0: 但是，我担心，土匪终究是土匪，他们眼里只有利益，不会真心抗战的。
1: 哎，做做思想工作嘛，只要他们不当汉奸，就是咱们的胜利。好。
0: 好吧，鬼子最近也刚在黑风山吃了一个大亏，应该不会马上对他们动手。今天，鬼田还让我去想办法。哦，你有什么好办法？
1: 嗨，我能有什么好办法？拖字当头，尽量拖住他们。实在不行，派几个弟兄打几枪就回来了。<笑>对了，上次啊，你救的那个女游击队员，她叫翠翠。
0: 打伤你的那位就是他的未婚夫，叫二龙。哦，他不是咱们的人，他是国军的一个连长。后来长沙沦陷后，他没有撤离，带着几个弟兄正和游击队一起参加战斗。我们正在争取他。哎呀，我说这帮人为什么玩了命的追杀我？我抢了他的媳妇儿，他能不恨我吗？<笑><笑><笑>
2: 来来来来来，来来，跟来，哟，这都是怎么了？这是大当家的，我带着兄弟们下山去关桥镇收保护费，谁知道遇到自卫队的人了，他们多管闲事。
3: 替别人出头，还把我们兄弟打了一顿，还下了我们的枪。
4: 这帮笨蛋！
3: 瞧你们这些熊样，自卫队就是那个杨士奇的自卫队吧？
2: 对，就是他们。
5: 这帮孙子，挡了我们好几次财路了，我得好好收拾收拾他们。
4: 对，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3: 对，
4: 大当家，咱们刚和小鬼子打一仗，没有必要四面树敌。再说了，自卫队。
3: 是四里八乡的老百姓组织起来打鬼子的，我们就不要跟他们起冲突了。
4: 二当家的，咱们就是吃这碗饭的，不让咱兄弟收保护费，让咱们喝西北风去。
3: 对嘛，让我们喝西北风去。
4: 贾老四说的对，这帮自卫队不止忍他一次两次了，不收拾他们，他还不知道我黑狼长了几只眼。
6: 大当家，要不这样吧。
3: 我去和自卫队谈一下，怎么样？化解一下矛盾，以后大家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
7: 二龙，以后少跟我提这个联合打鬼子，啊！今天这事儿你就甭管了，走，收拾这帮孙子去，
8: 走，收拾他们。
9: 站住！干什么的？啊，我来找你们二当家的二龙。
10: 你找二当家的干什么呀？你是什么人啊？
9: 这个你就别问了，去把他叫来就行了。
10: 那不行，你要是不说清楚，我们不能替你传话。
9: 我是他未婚妻。
10: 未婚妻？
9: 还愣着干嘛？走吧。

0: 当家人真帅，武功也好，真是人见人爱。
1: 你去把二当家的衣服拿过来洗洗。
0: 嗯。
2: 哎，有事吗？怎么了？
1: 帮你洗洗衣服啊。
0: 嗯。
2: 哦，不用了，不用了。
1: 哎，不用客气。
2: 不用了，
1: 不
2: 用了，真
1: 不
2: 用
1: 了，
2: 真的不用了，没事的，没事的，真的不用了。
1: 哎呀，
2: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
1: 小事情，我来洗吧，没关系。
2: 真的不用。
3: 连长，
4: 二龙，这个女人是谁啊？
1: 你又是谁啊？
4: 我是石二龙的未婚妻翠翠。
1: 哪儿来的野女人，敢在我白狐的地方撒野，还不赶快滚，信不信我立刻杀了你。
2: 翠翠，你先回去吧。
4: 好，那你也不要再来找我。
2: 翠翠，翠翠，
0: 二小姐，这个怎么办呢？
2: 翠翠，翠翠，你先别走，翠翠，你听我解释，我跟白狐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
4: 没有，没有，没有，他怎么跟你这么亲密啊？
1: 不用客气，
2: 不用了，
1: 不用客气，
2: 真的不用了。翠翠，她是黑狼的亲妹妹，也是之前的二当家，我们总会碰面的。我，翠翠，你就不能相信我吗？
4: 我说呢，你到现在都不愿意加入我们游击队，你天天在土匪窝里吃香的喝辣的，还有一个女人天天围着你献殷勤，你当土匪当得多开心呢？
2: 我是这样的人吗？翠翠，听我说，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什么事情我应该做不应该做，我心里很明白，我希望你也能够明白我。现在赶紧回去告诉自卫队的杨世奇，土匪马上就要打过来了，要他准备一下，而我们留在这里说服黑狼，但这还需要时间让他信任。
4: 哼，我看你啊，你是需要时间成为黑狼的妹夫吧，那个时候啊，他就最信任你了。
2: 翠翠。

0: 怎么了，二小姐？哪个兔崽子又惹你了？
1: 你们这一帮废物，让你们手下看好了，不准那个女人再进来。
0: 女人？哪个女人？
1: 就是那个疯女人。
0: 哪个疯女人？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

0: 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0: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

0: 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

0: 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回

0: 糊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5: 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5: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报告，发现一堆鬼子，让我们这边过来，人不少。
7: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8: 请讲。
7: 能不能带着我的伤兵和医护人员跟你们一起上船？
9: 我出去一趟了。
10: 那平时是秘书那边的。
9: 怎么了？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

0: 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不准那个女人再进来！女人？哪个女人？就是那个疯女人！哪个疯女人？你秃脑子！就是找二当家的那个疯女人啊！
1: 我是十二龙的未婚妻，翠翠。
0: 哦，你说她呀？她说她是二当家的未婚妻，如果不让她进来，二当家怪罪下来，咱们也担当不起。
2: 对呀，
1: 天塌下来我顶着。
0: 我说他疯女人，他就是疯女人。要是谁敢把她放进来，我一枪毙了他！那二小姐啊，既然二当家已经定亲了，你就想开点嘛，不要太强求了。
1: 你放屁！他定亲关我屁事啊！
0: 这我，
1: 二小姐这是怎么了？生那么大气啊？
0: 哎，你就是个猪头！
3: 笨死了，用屁股想都能想出来，你想不出来，你。啊，你看就这样了。哎，翠翠回来了，这么快啊？
4: 队长，十二龙让我告诉你，土匪马上就要来攻打自卫队。 他要你赶紧通知杨世奇。哎，
3: 杨世奇，兰兰，你赶紧把这事儿告诉杨队长。
4: 是。

0: 翠翠，发生什么事了？还瞒着我呢？看看看，眼泪都快出来了。和二龙吵架了？
1: 刚才我去的时候，就看见二龙和黑狼的妹妹白狐两个人在打情骂俏。我看呢，二龙是不会回来了。

0: 在那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还有个女人陪着他，他回来干嘛呀？
1: 你呀，遇事要冷静。我看二龙不是那样的人，等事情真相弄清楚了，再下结论嘛。
2: 你看我们现在多自在，没人管。他在游击队的时候，天天还得训练，又不让喝酒。
3: 好喝，
2: 这才是咱们人过的日子。少喝点吧。
4: 你呀，就是当土匪的料。
5: 老蔡，你这话说的对，我看这地方真适合你。哎，出去啊！
4: 别说你是国军，
5: 咱丢不起这人。
4: 就是，
2: 我打仗的时候就是正规军，打鬼子的时候我软蛋过吗？
4: 马涛，你很英勇的去打仗啊。可是你这酒能不能少喝一点？
6: 来来来，
2: 少说两句吧啊！这酒啊，我还真得多喝。来，狗子，来，喝喝。
7: 你们猜怎么着？
8: 怎么着？
7: 那个地主老爷当时腿就吓软了，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
9: 他说：“赵大爷啊，我求求你饶我一条狗命，我把家里所有的财产都给你。”
7: 我一听，我能答应吗？啊？
8: 不能！
7: 我兄弟的仇还没报呢，我当时收起刀落。
10: 那你杀了没有？
8: 杀了啊？
7: 没有。我刚举起刀，就冲进一群家丁，就把我围上了。那七八个人呢？这个地主老爷一看有救兵了，当时腰杆就硬了，居然跟我赵大才谈条件，我能答应他吗？我
8: 不能答应。
7: 来喝。他欠我兄弟一条人命啊！我答应给兄弟报仇的，我能答应他吗？
8: 不能！
7: 我当时牙一咬，心一横，说时迟那时快，举起刀，咔嚓一下，就把那地主老爷的头给砍了。咚咚咚咚，灌了八米远，也断了自己的退路。来，喝！
8: 来喝！来喝！
7: 都这样了，这群家丁一看急了，把大门给我关上了，拿着刀就冲了出来，恨不得把我剁成肉酱。老子什么场合没见过，会怕这事儿吗？我就一个人跟他们七八个人打了起来，最后啊，让我咔咔咔砍了三个人，最后卖了一个破绽。我蹭的一下，快上！我就窜上一个四五米高的房子，脚底一抹油，老子全身而退。
8: 好厉害！哎呀，
5: 喝酒！
7: 大头，你笑什么呀？
9: 啊，没有。
7: 马头，你只不过是二当家身边的一条狗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的，跟着混饭吃的而已。那二当家有本事，我们兄弟都知道，亲眼所见，那真佩服。你们几个有什么本事啊？就是一群大草包，还敢跟我叫板？哼！
2: 你再说一遍。
7: 老子再说一遍，怎么？你们几个就是一群，兄弟们怎么说？
8: 大草包！
7: 大草包！
4: 都喝高了，少说两句啊！
7: 没点事滚！
5: 兄弟，咱们都是自己人，说话客气点。
7: 谁跟你自己人？你们一群龟孙子啊！吃我们的，喝我们的，还敢和我们动手？你不怕大当家的阉了你吗？来呀，来呀，来！来呀！
4: 大仔兄弟，
5: 兄弟，这样吧，是骡子是马，比一比。
7: 来呀！小子，今天跟你玩点刺激的。我们手两旁各放一块钉板，手不见血。

0: 不算输赢，谁要耍赖，谁就是乌龟王八蛋生的。
1: 谁要是输，谁就是乌龟王八蛋。
0: 好。

0: 开始！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3: 真规矩，这个不算，再来，上砖，让开。

0: 有种来呀、啊！怕了？啊！来呀、啊！
1: 码头，
2: 就是
0: 你不是很牛的吗？有种来呀、啊！码头，这么快？怕了？来呀、啊！来！
1: 码头，
0: 我怕你呀、啊！
1: 码头，码头，码头，
0: 码头，码头。
3: 不行了！
0: 哎，码头，
1: 码头，码头！
0: 瞧你这熊样，
1: 码头
0: 还牛，没事吧，码头？瞧还牛！
4: 二龙，
5: 二小姐，哎，干什么？
4: 本小姐心情不好，陪我去打猎。
5: 打猎，我没时间。
4: 少废话，让你去就去。

0: 好枪法，果然是女中豪杰。哎，在那里。
1: 啊，我来。我记得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山上打了一只山鸡，遇上路过的一户人家，这家里只有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奶奶相依为命，我就把山鸡送给了小女孩，结果没想到。
0: 反而害了他。没一会儿，鬼子来了，要抢小女孩的山鸡，小女孩死都不肯给。结果那些鬼子把小女孩杀了。
2: 这日本鬼子也太猪狗不如了吧！
0: 是啊，如今国难当头，中国人不能各自为政，黑风山的土匪好汉们也应该加入抗日队伍，不能当亡国奴啊！二小姐，希望你能劝劝你哥哥。
2: 不要再让山上的弟兄们欺压老百姓了。你们兄妹情深，他肯定能听你的话，真的。其实哥他也有他的难处，你想想，山寨上面好几百个兄弟，他还要照顾他们的生存和安危。
0: 我理解。
2: 行，我也尽量劝劝他吧。

0: 站住！你们干嘛？
1: 开枪啊！看看是你们枪多，还是我们枪多？
0: 哟，这不是黑风山寨的二当家白虎吗？
2: 就是他，
0: 你就是白虎。
2: 对，
1: 我就是白虎。
0: 你们什么人？
2: 我们是自卫队的。本来我们想去偷袭黑风山，没想到半路遇到你们，看来天赐良机啊！
3: 你们自卫队的杨队长，我认识他，我要见他。
0: 少废话，拿下！

0: 住手！放开他！
1: 再的，我宰了他！
2: 二龙，开枪吧，别管我！
0: 你们不要伤害他。
3: 把他们俩给我绑一块儿。

0: 三哥，怎么样？事情都办妥了吗？放心吧，
1: 三哥，都按您的指示办妥了。不过二当家的，把这个弟兄揍得不轻啊！
0: 好，做得好！回去我让二小姐重重的赏你们。
1: 谢三哥，
0: 别耽误了二小姐的好事，咱们走，走。
1: 你紧张啊？为什么紧张啊？没有啊，我在想怎么逃脱。你是不是喜欢我？要不然我刚才被挟持的时候，你干嘛那么紧张啊？我让你开枪，你干嘛不开啊？害我们被人抓住。你是不是宁愿跟我一块儿死，也不想一个人逃走啊？
2: 二小姐，你别误会，我是担心你的安危。
1: 二龙啊，我脚有点酸，咱坐下吧。别动，别动，二小姐，你怎么这么奇怪？我们现在被人挟持，你还那么开心？哎，命由天定，担心也没用，反正人都要一死。 能跟喜欢的人一块儿死，也值了。二小姐，我真的没有非分之想。我有个未婚妻，叫翠翠。闭嘴！不准你再提她。现在跟你在一块的是我。其实，要是我们两个。
3: 一直这样绑着，到永远也挺好。我们还是想想，咱们尽快离开这儿吧。
4: 就在这儿，杨队长。
5: 哟，兰兰，
1: 杨队长，
4: 你咋来了？
1: 方队长让我来通知你们，黑风山的土匪这两天可能会来偷袭你们，请你们一定要小心。
4: 这帮土匪还真是嚣张啊！
5: 啊，方队长还说我们的人正在争取他们，不过还需要点时间。嗯，哼，指望这帮土匪抗日，他们不抢老百姓就不错了。行，我知道了，谢谢你，兰兰。
1: 那我先回去了啊。
4: 哎，路上小心啊。
1: 哎，
4: 杨
5: 队长，
4: 这样，我带几个人马上去黑风山打听情况，你通知一下自卫队。这两天一定要小心戒备，
5: 好。

0: 喝水。
1: 不喝。
0: 不喝？你们这种人就不应该对你们太好，敬酒不吃吃罚酒，不喝渴死你们。
2: 二小姐，快看。
1: 什么？
2: 我们赶紧过去拿那把刀，有了刀就能把绳子割开了。
1: 不太好吧？他们就在外面，
2: 不然就没有机会了。快，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对不起，二小姐。你故意的吧？我们过去拿刀，把绳子割断。你们又进来干嘛？你们俩不用害怕，我们是自卫队的。快点滚出去！谁让你们进来的？
1: 什么情况？你们俩在干嘛？你们滚得越远越好，快点滚！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2: 刚才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们是自卫队的。
0: 你们几个过来，把我们放开！你这女人好生奇怪，刚才让我们走，现在又要让我们放开你们。
2: 队长。
3: 哟，怎么是你呀？知道他是谁吗？
4: 谁啊？黑风寨的二当家，黑狼的妹妹，白狐。哼，没想到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别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3: 大当家的啊，别找了，我知道他们在哪儿。快说，他们俩就关在山下的一间破屋里。
4: 怎么回事？哎，
3: 是二小姐吩咐的，她呀想和二当家多接近接近，就让我呀找了两个兄弟扮成自卫队的人，把他们俩绑在一起，关在山下的破屋里了。
4: 哎，他妈的，干的这种破事儿，赶紧给老子找去！哎，我。
5: 你们自卫队，成人之危，算什么英雄好汉？
6: 哎，好了，别好了，还不是你让自己人把我们给绑了。我那是开玩笑。这个马老三，这么点事都办不好，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
5: 哎，起来，跟我走。
6: 你带他去哪儿啊？
7: 你不用担心，我去去就回。走，你们要是敢动他，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5: 杨队长，哎，二龙，你怎么和女土匪绑一块儿了？我现在是他们土匪的二当家。
7: 什么意思？
5: 是这样，我在山底下听到那天眼鬼子要打土匪，我就上去通知了黑狼。后来我就和黑狼

0: 联合在了一起，把鬼子给打跑了。他们要感谢我，就邀请我当了二当家。我想趁这个机会劝他们不要再欺负老百姓，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所以我就答应了。
1: 那你跟白虎怎么回事啊？怎么让人绑一块儿还关破屋里了？
0: 一言难尽。
1: 二龙，我看你这种联合土匪抗日的想法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0: 为什么？
1: 什么为什么？我跟黑狼斗了多少年啊，他什么人我能不清楚？这个王八蛋眼里啊，那只有利益，根本就没有民族大义，指望他抗日？我看你干脆还是回游击队吧，别异想天开了。
0: 等等，现在不行，我还得试试。
1: 那行吧，反正你自己啊多加小心。哦，对了，方队长之前派人给我送来消息，说土匪最近一段时间要攻打自卫队，这个消息是不是也是你传过来的？
0: 是啊，你有什么打算？
1: 我原本就是上来想摸摸土匪的情况，没想到老天开眼，让我把白虎给抓住了。现在白虎在我手里，还怕土匪什么呀？除非黑狼不想要他妹妹的命了。
0: 我告诉你，千万不要伤害到白虎，冤家宜解不宜结，否则我们的计划就难上加难了。
1: 这个你就别问了啊，待会儿我会把你轻轻地绑上，你进屋以后找机会马上逃走，去给黑狼报个信儿，就说白虎在我手里啊。
0: 哎
1: 哎，行行，快来绑上。

0: 你怎么样了？你不用担心，我没事。你过来。我有办法救你。你想干什么？小声点儿。
1: 你的手什么时候松绑了？大当家的，不好了，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1: 二当家的被自卫队的杨世奇给抓了。
2: 那白狐呢？
1: 我不知道啊，应该也被抓了。哎，这我都不知道自卫队的人什么时候摸上来的。
2: 这深更半夜的，这不明摆着冲着我们来的吗？三，白狐要是有什么事儿，我把你千刀万剐！走，跟我救人家，走
0: 走。你赶紧去向大当家送信，
2: 我留在这里监视自卫队的动向。好的。
0: 你小心点，我很快就带人回来。
2: 赶紧走吧。
3: 还有多远？
1: 快了，还有几里路，
3: 后边都跟上，
1: 快点，快点。

0: 你吓死我了！你小祖宗，哎，没事吧？
1: 没事，哥。
0: 你没让自卫队给逮着？
1: 是二龙救了我，他让我回来报个信儿。
0: 那他人呢？
1: 他现在还在监视自卫队呢。哥，咱先过去吧，我怕他出事儿。
0: 好，走。
2: 杨队长，
3: 哎，我不是让你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2: 我把白虎给放了。
3: 你说什么？你把白虎给……

0: 老子已枪毙了你！
1: 杨队长，你相信我，我一定要说服这帮土匪改邪归正，和我们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
0: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
2: 队长，
0: 队长，发现一帮土匪过来了，
1: 来得够快的。
0: 你先走吧，我帮你们把他们引开。走吧。

0: 看到我和白狐不见了，就往西边那边撤了。
1: 妈的，跑不远！老四，老四，赶紧给我追！走，
2: 走，
1: 快，
2: 快！
3: 大当家的，奇了怪了，追了一宿，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4: 是啊，我们听二当家的，往西边追，可是没理由跑那么快啊。
5: 二龙，是你放走了自卫队吧？
6: 哥，你说什么呢？二龙怎么会放走自卫队啊？
5: 黑风山地形复杂，自卫队不可能跑那么快，而我的兄弟们闭着眼睛都能找到路，他们跑了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放走了自卫队，对不对？
0: 大当家，你分析的没错，是我放了自卫队。
6: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希望你们两败俱伤。
1: 我毙了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王八蛋！
6: 哥，如果不是二龙，我早就被自卫队给抓走了。
5: 那也不能放走杨世奇。
6: 哥，哥，
5: 我告诉你，今天我看在你救了我妹妹的份上，我放过你。如果你要再犯一次，别怪我手黑。

0: 石安龙，你怎么连我也给骗了？难道你不知道我哥跟自卫队积怨已深，势不两立吗？
1: 只要你们不再打家劫舍，欺负老百姓，把枪对准日本鬼子，自卫队自然不会跟你们作对。
0: 打鬼子，打鬼子，你就知道打鬼子，我们不是打了吗？我告诉你啊，你别整天跟我说大道理，我们这一行最忌讳的就是吃里扒外，要是你再去帮自卫队，我也帮不了你啊。
2: 这个二龙啊，敢骗我，简直不把我这个大当家的放在眼里。
3: 二当家的虽然有勇有谋，也很仗义，但毕竟和我们不是一路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兄弟。大当家的，你可要提防着点。
4: 我心里有数，他要是敢胡来啊，我就要了他的命。
3: 哎，我看二小姐对他是动了真情了。
4: 你说这傻丫头啊，除了寨子里的人就没见过外边的男人，她身边尽是这个歪瓜裂枣的，你说你们这帮蠢驴。
3: 大当家说的是，大当家的
4: 啊，
3: 我们刚和鬼子打完一仗，只怕那小鬼子不能轻易放过我们，另外还有自卫队游击队和我们对着干，只怕我们以后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
4: 你懂个屁，我告诉你，咱们这是富贵险中求，现在是乱世，还不知道会是谁做了这天下呢，也许是小鬼子，也许是老蒋，也许是共产党，不过呀，只要咱们手里有枪，他们就怕咱们，就得敬咱们三分。哎，你知道这小鬼子为什么忌惮咱们吗？你知道这游击队为什么拉拢咱们吗？哼，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啊，我们手里有枪。
3: 哼，大当家说的对，
4: 记着，咱们呀，就要两样东西，一钱，二命。谁给咱们钱，谁能保咱们命，咱们就跟着谁。
5: 你们方队长呢？
6: 在他自己房间里呢。
5: 方队长，
0: 哟呀。

0: 队长来了。
1: 方队长，我问你，那个二龙跟你们游击队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为什么前两天你们还一起接鬼子的粮，哎，现在他又成土匪了？
0: 发生什么事了？
1: 还发生什么事？行，我告诉你，我带人把他跟白虎给抓了，结果他把白虎给放了，还差点害了我们。
0: 你抓到二龙和白虎了？在哪里抓到的？
1: 就在黑风山的一个破屋里。说来也巧，我进去的时候正巧碰到他跟白狐面对面的绑在一块儿，我就悄悄地告诉他我会把你先放了。哎，结果他倒好，他把白狐给放了，自己没走。你说他算哪头的？
2: 你刚才说白狐和二龙面对面绑在一起？
1: 没错，我亲眼看见的。这两个人呢，不光是面对面的绑在一起，还在地上打滚呢，那个亲密劲儿，我看着都脸红。这下可好，二龙成了土匪的二当家，这回又救了白虎，也许哪天啊就结了亲，变成了黑狼的妹夫，那都说不准呢。

0: 翠翠，你不要完全听信杨世奇的话。二龙他和白狐的接触，我觉得一定是工作的需要。上次我去黑风山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白狐缠着二龙，至此又和他面对面绑在一起。
1: 队长，你说，二龙会不会变心啊？
0: 翠翠，你还记得第一次给我介绍二龙的时候，你怎么说的？我说，他是我青梅竹马的恋人呢。
1: 那你怎么看待青梅竹马这四个字啊？既然是青梅竹马的恋人。 就应该互相了解，互相信任。二龙冒着生命危险去黑风山执行任务，在这个时候你还怀疑他不信任他，是不是很不应该呀？你说对吗？你应该相信自己和二龙之间的感情是经得住考验的。如果二龙真的经不住诱惑变了心，那这样的男人也不值得你去爱了。
2: 小林君身体好一点了没有？
3: 好多了，恢复得很快，过几天可以出院了。哎，
4: 别着急嘛，伤彻底好了以后再说。我觉得小沙没什么。哎，李团长，这几天有没有土匪的消息？啊，
5: 还没有。
4: 李团长，你是怎么打探消息的？为什么我们皇军区剿匪，他们会提前设下陷阱？他们是怎么得到情报的？你们皇协军里是不是有他们的眼线？
5: 我也一直在暗地里调查，
4: 调查。我要的不是调查，是结果。结果。小林君，你说这样的话就有点不讲道理了吧？不调查哪来的结果呀？
2: 等我康复了，我一定会再去围剿黑风山。我也不指望你们了，一群废物。小林君，今天我是礼节性的来看望你。
0: 希望你不要吃了败仗，却把气撒在我们皇协军的头上。告辞了，我在外面等你。小林君，请息怒，他这个人就是这个脾气，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你好好养伤，下次我再来看你。
6: 李团长。

0: 日本人的态度就不能好一点吗？毕竟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你不要总和小林作对，我担心他会报复你啊。
1: 对付日本人，我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绝对不能太软，否则他们骑到你头上去拉屎。
0: 好好好，我的团长大人，那你就好自为之吧。对了，有时间去找一下龟田，他说有个特别的任务要布置给你。
1: 到底是什么任务？
0: 好像是让你接待几个日本客人，然后安全地把他们送出平坝城。
1: 这么简单的事情干嘛找我去做？他找几个日本兵去护送一下不就行了？
0: 他这不是信任你吗？
1: 切，哼。

0: 你们盯着，我去汇报。
1: 好。
2: 哎，出什么事啊，兄弟？
3: 山下有6个带枪的，不知道什么来路。对了，他们穿的好像是你们国军的衣服，
2: 穿国军的衣服。
3: 国军不撤了吗？这可能是咱们长沙会战，遗失在这里的兄弟。这附近的大山里应该还有不少。马头，我们看看去。

0: 众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傲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普罗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家家都匹配，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

0: 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2: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2: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2: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呀、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

0: 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
2: 哦、
3: 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
2: 哎、
3: 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
2: 哦、
3: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2: 啊。
3: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

0: 量后侧助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拎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支持。

0: 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驼落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驼落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落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报告，发现一队鬼子，让我们这边过来，人不少。
1: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2: 请讲，
1: 能不能带着我的伤兵和医护人员，跟你们一起上船？
3: 干什么？
1: 哎，小月，你干嘛？服从命令！
3: 陈天江的命令。
4: 安福，啊，我出去一趟了。
1: 那平先生秘书那边怎么样？
4: 出大事了，田先生。
5: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脍炙可可可平胶囊，脍炙可可可平胶囊万通牌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夏日蚊虫高发，一群人里蚊子为啥总叮你？
8: 你经常穿我们的深色衣服吗？O
7: 型血的人特别爱招蚊子，被叮后该如何科学止痒？这些疾病让你防不胜防。
9: 明显有方法，说这个用口水，疾控可以亚热。
8: 尤其是疼的时候，会让这个整个身体出现一个叫卷曲。草丛归来突发高热，小小蜱虫感染竟会人传人。
10: 那这个呢是还没有吸血的蜱虫，这个呢是已经吸过血的蜱虫。
11: 这是你其实还是偏高啊，
12: 这不知情的情况下，老师会罚在哪？
13: 裸露的部位。
7: 驱蚊产品琳琅满目，到底怎么选？哪些成分安全又可靠？
14: 正规的合法的一个驱蚊产品的话，它是有我们三证的。
8: 现在呢还有电蚊片、电蚊液可以用这些东西吗？
15: 科学防蚊不慌不忙，
8: 今晚9:20，华西论剑手把手教您安全度夏。
7: 百川汇千行星，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

0: 握先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2: 喂，常为您，
1: 四方。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6月29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今天，2026年成都中考分数线新鲜出炉，普高线509分，综高线485分。家长们要注意哈，志愿填报时间是从今天中午的12点开始，截止到7月1号中午12点。那截至今天哈，四川包括绵阳、德阳、宜宾、达州等在内的绝大多数市州都已经公布了中考分数，考生们可以根据一分一段表合理规划学校。我们再来看哈，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消息，中央政府赠澳门大熊猫后代健健康康，拟于10月抵蓉入住成都熊猫基地。那目前哈，基地已为2只熊猫的到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们将入住星云馆。此前啊，成都基地已对该场馆进行专门优化升级，融入了澳门文化元素，模拟自然栖息环境，配备完善的福利设施，为其营造安全舒适的生活空间。健健康康生于2016年6月26号，他俩的名字是经过向澳门市民广泛征集后确定的，寄托着对他们健康成长的期许。健健康康父母是赠澳门大熊猫，开开心心。我们再来看哈，近日啊，有摄影师在青白江凤凰湖湿地意外邂逅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水蛭，这是凤凰湖首次记录到该物种。水蛭哈之所以得名水中凤凰，源于其出众的外形与独特的习性。它拥有纤细修长的脚爪，可以自如行走于荷花、睡莲、芡实等浮水植物叶片之上。繁殖期哈，羽色层次鲜明，长尾飘逸，观赏价值极高。作为对生存环境十分挑剔的这个指示物种啊，水蛭仅栖息在水质洁净、水生植被丰茂的淡水湿地，种群出现与否是衡量湿地生态系统健康度的重要标尺。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首先来关注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观察新闻中心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策划推出的全媒体理论周刊《学习新天地》。今天我们看看乡村治理效能持续提升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持续提升这两个持续提升如何实现。
1: 四川省委12届九次全会专题研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明确了到2030年的主要目标。前两集的学习新天地，我们说到目标中的三个

0: 更佳，农业更加高质高效，农村更加宜居宜业，农民更加富裕富足。今天继续说一说另外两个目标，乡村治理效能持续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持续提升。这两个持续提升要如何实现呢？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要用好现代信息技术，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提高乡村善治水平。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四川省委12届九次全会强调，全方位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全会作出的部署，把三治结合在四川乡村落细的同时，还明确了数治赋能治理这一抓手。三治各有侧重，自治让群众商量着办事，法治守住底线和规矩，德治涵养风气和人心，三者相互结合，村子里的事才能运转有序。而强化数治赋能乡村治理，更有助于持续提升治理效能。总之，治理这一层托住了，推进关于三农的各项工作才有稳固的基础。再来看城乡融合，四川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格局，这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路径，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的工作思路。两端的一头在乡村，另一头在县域，要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而中间要疏通的是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动的堵点，中间畅通了，城乡要素才能平等交换、双向流动，使现代农村与现代城市相得益彰，共同繁荣。从农业、农村、农民到乡村治理、城乡融合，5项主要目标、5个方面、30项评价内容，全会把农业农村现代化这张蓝图一笔一笔描绘清楚了，剩下的就是一件一件干下去，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把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昨天举行的2026星火传承四川革命老区红色路跑巴中通江站，3000跑者以奔跑致敬英烈，传承红色基因。赛事不仅掀起了全民健身热潮，更精准撬动人流，激活商流，汇聚消费流，跑出了革命老区城市活力与文旅消费升级的加速度。
2: 随着红跑热度持续攀升，通江县城的酒店民宿率先迎来高峰，全县主城区酒店入住率达100%。比赛沿线的民宿农家乐的平均入住率也达到了96.8%，较平日提升62个百分点。
3: 本次红跑赛事期间，我们酒店入住率大幅提升，多数客房都被参赛选手预定了。我们将做好贴心服务，让各地跑友安心休整，全力参赛。
2: 酒店的入住率暴涨，餐饮市场也随之火爆。当地的教坊沟、美食街、蜀锦天街等核心商圈客流量翻倍，全县限额以上餐饮商户营业额环比增长73%。特色酸辣粉、叶包子等本土特色美食，让远道而来的跑者和游客享受舌尖上的味道。
4: 通江这两天红跑迎来了大量的游客，使我们的生意一下子就火爆起来了，忙都忙不过来，生意一下子就翻了好几倍。我在通江做生意还很少遇到那种
2: 火热的消费态势，覆盖吃住全场景，当地农特产品销量同样大幅增长。红跑赛事期间，通江县在红军广场设立16个特色展销展位，集中展示销售通江银耳、青玉猪肉、富硒茶叶、高山干货、竹编剪纸等特色产品，现场销售额达180万元，线上销售额360万元，农产品整体销量较往期增长185%。
5: 这次红跑呢，也吸引了很多游客来到我们的通江，我们的产品也很受大家的欢迎。仅仅一天时间，我们都已经卖出了5000多件，比平时的销量高出了60%。
2: 以红色文化为核心，赋能文旅多元延伸，通过打造多元化、融合化的红色主题活动矩阵，配套开展惠民福利、产品展销等系列活动。2026星火传承四川革命老区红色路跑， 巴中通江

0: 站以一场赛事实现全城全域联动，拉动全县吃住行游全链条消费稳步增长。
1: 配套开展了红色的音乐节、纪念碑下的思政课，同步推出景区惠民、农产非遗展销等活动。赛事期间，全县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预估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4000万元。
2: 捏泥人、画工扇、熬糖画，这两天南充高坪区凤仪湾中法农业科技园里人气火爆。一场以换新非遗、潮玩凤仪为主题的非遗潮玩季活动火热上演，老手艺焕发新活力，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3: 活动现场，非遗市集沿街排开，烟火气与古风古韵交融。顺庆糖画传承人现场熬制麦芽糖，手腕翻飞间勾勒出花鸟瑞兽造型，吸引了不少孩子排队定制。高坪竹编展位前，细竹丝穿梭交织，竹篮竹筐精巧实用，游客纷纷选购。南部岩石工扇构图雅致，游客还能在扇面上即兴创作。西冲泥塑塑造出孙悟空、哪吒、葫芦娃等经典形象，栩栩如生，备受小朋友喜爱。传承人们一边演示，一边讲解制作工序，让非遗技艺变得直观可感。
4: 今天呢，我们来体验了一下南部的岩石工扇，这个扇子摸起来真的非常的丝滑，然后再仔细的看一看，做工很精美，孩子在上面进行了一些创作，看起来特别的享受。我觉得这样的非遗的活动，特别有意思，我们很喜欢参加。
5: 这次我们把西冲泥塑带到了凤仪湾展出，像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哪吒，还有经典故事里面的葫芦娃，这些形象都有，孩子们都非常喜欢前来体验，现场人气也很旺。
3: 现场不仅有非遗展销，还安排了民俗演出和夜间展演，游客品尝特色美食，观赏传统手工艺，在轻松游玩中了解本土非遗故事。近年来，凤仪湾持续探索农文科旅融合路径，不断丰富景区业态，为非遗文化提供了鲜活的展示舞台，让传统技艺在互动体验中焕发新的生机。
6: 本次凤仪湾非遗潮玩季主题活动集中呈现非遗技艺、非遗美术、非遗音乐以及非遗民宿，并同步打造非遗夜间演绎，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传统技艺魅力，让非遗文化走进大众，融入生活。活动期间日均游客超3000人次。
2: 优质医疗资源的跨区域流动是解决群众看病难的关键一环。近日，一支由复旦大学各附属三甲医院的16名博士专家组成的医疗团队，从黄浦江畔来到福江之滨的绵阳，把专家号直接送到了科技城百姓的家门口。
7: 上午8点多，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的义诊现场已经聚满了闻讯赶来的患者。专家们仔细查阅病历，耐心分析病情。记者了解到，这支启航新健康博士专家团成立于2019年，由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华山医院等牵头组建，成员来自上海30多家三甲医院，目前成员超150人，且全部拥有博士或副高以上职称。而对于绵阳的患者来说，这意味着以往要跑到上海才能挂上的专家号，今天不出市区就能看上。
8: 今天就了解到有上海的专家过来义诊，不用跑外地，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真的是非常方便。
7: 这次来到绵阳的16名专家覆盖了心内科、神经外科、妇科、儿科等10多个科室。除了为本地患者义诊外，专家团还要走进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开展带教查房和疑难病例讨论，从输血到造血，把来自上海的诊疗技术和经验分享给本地同行。
9: 我们将与绵阳三院的同道们协同攻坚疑难杂症，努力实现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的零距离共享，为科技城百姓的健康福祉贡献扎扎实实的启航力量。
7: 对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来说，这次活动只是起点，未来他们还将通过定期学术交流、远程病例会诊等方式，打造一条常态化的上海至绵阳医疗通道，让优质医疗资源跨越地域壁垒，切实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福祉。
10: 复旦大学附属医院专家们的到来，为我们搭建了一座直通上海优质医疗资源的桥梁。我们希望与各位专家在学科建设、人

0: 人才培养、技术提升等方面得到更多的指导与帮助。
1: 进入夏季啊，蚊虫活动明显增多，防蚊防虫也成了不少市民关心的话题。蚊子多是不是就意味着传染病风险升高？不同蚊虫可能传播哪些疾病？被蜱虫叮咬后又该如何正确处理呢？今晚华西论剑一起在线拆解蚊虫防控知识。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为蚊虫滋生提供了条件。不过，专家表示，蚊子数量增多并不等于所有蚊媒传染病风险都会同步升高，关键要看是哪一种蚊子。成都常见蚊子主要有四个种类：稚圈库蚊、白蚊伊蚊、三代喙库蚊、中华暗蚊。
2: 蚊子的种类不一样，那么它传播的疾病是不一样的。伊蚊它主要传播的像我们这个刚才说的金孔坑雅热呀、登革热啊这些传染病。三代喙库蚊它是传播我们的乙脑这些这个疾病，就是小娃娃比较容易得的一个乙脑啊，包括刚才说的这个叫暗蚊，它要是这个传播我们的疟疾这些这个传染病的。
1: 除了蚊子，夏季户外活动还要特别警惕蜱虫。蜱虫传播的病叫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叫蜱虫病。起病急，高烧不退，浑身酸痛，严重时会导致内脏出血、多器官衰竭甚至死亡。而且接触病人的血液分泌物也可能被感染。如果发现了蜱虫叮咬，该怎么处理呢？
3: 一般呢是用这个镊子，直头的也好，尖头的也好，紧贴在这个皮肤的这个部位，然后呢要去夹住它的这个头部，或者是它的口气的这个位置，然后就是轻轻的这个缓慢的去垂直于这个皮肤，先摇一下，
4: 然后
3: 垂直去把它给拔出来。
1: 专家特别提醒，发现蜱虫叮咬后，如果出现发热、乏力、恶心、腹泻、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而在日常防蚊方面，很多家庭会使用电蚊香液、蚊香片、盘式蚊香等产品。专家表示，使用时应注意通风和用量，按照说明规范使用。
5: 其实我们家里面的点的这个电蚊香液也好，蚊香片也好，蚊香也好，这个它更多的是一个灭杀，对蚊虫是一个灭杀的作用，不是驱避，它是我们的一个化学药品，低毒的、微毒的一个产品。然后市售的说的有些产品说它无毒的这种，一般就是
6: 夸张宣传
5: 的一个说法。
1: 蚊虫防控并不是力度越大越好，而是要选对方法，用对产品，做好环境治理，做到科学防护，及时处理，才能更安全地度过夏季蚊虫活跃期。更多健康知识，请锁定四川卫视今晚9:20播出的《华西论剑》。这两天，四川的高考生正在进行志愿填报。四川高校招生咨询会成都站在西南石油大学举行。记者采访发现，不少高考生在城市专业选择上更具个人规划。针对当下走红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高校招生老师也做出专业解读。
7: 记者在招生咨询会现场走访发现，城市资源与区位优势正成为越来越多考生报考时重要的参考维度。
8: 我觉得城市和学校吧。专业的话，其实因为每个地方都有这种专业。我觉得主要是选择一个自己想去的城市，然后那个地方的可能会给你很多改变嘛，因为不同地方有不同的风俗、人情之类的东西。
7: 除了择校地域的选择趋向清晰，考生在专业筛选上更加注重个人适配性与长远发展的双向结合。
9: 其实两个都有在看，但是我感觉就以我目前的分数，两个不太能兼顾，所以可能会目前会偏向就业一点。
7: 多样的报考需求之下， AI 志愿填报工具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热议的报考辅助方式。针对该智能工具的实用价值，高校招生负责人给出了正面解读。
10: 因为现在高考志愿这个综合改革之后呢，确实大家面临的是大量的或者是数量巨大的这样子的专业志愿要去选择和填报，这些信息的收集工作确实是 AI 是可以帮助我们简化或者快速的帮我们筛选和出来这样子一些有用的信息。
7: 在肯定 AI 工具辅助价值的同时，招生老师也着重提醒广大考生需理性看待智能填报工具的作用，规避报考误区。
10: 因为 AI 只会根据你所提供的信息反馈给你真实的数据，但是呢，它会忽略掉或者是它没有办法综合性的更加人性化的去考虑。大家一定要注意，志愿填报考生本人或者家庭才是最终的决策者。
7: 业内人士建议，考生合理利用各类报考资源，结合自身实际，科学填报，为自己的升学之路做好规划。
1: 好，继续来关注我们四川观察新闻中心。

0: 推出的直通高招你问我答系列访谈节目，昨天四川高考成绩正式揭晓，志愿填报进入关键决战期。作为四川省内招生人数最多的双一流高校，四川农业大学常年扎根四川，服务本土，为川籍学子提供优质升学名额。那今天我们邀请到四川农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廖鹏，权威解读2026年川农大最新招生政策。
1: 川考生啊，比如说物理类啊、历史类，多少位次是真正可以冲文保咱们川农大的？
2: 那么以我们四川农大为例，我们去年呢，我们物理类，我们各个专业组，我们最低的录取的位次呢，大约是54000多位，历史类呢，最低的位次大约是接近6000位，5900多位。如果今年成绩出来之后，那么物理类你的位次，我们觉得在8万位到9万位都可以把四川农大作为一个冲一冲的高校啊。那么历史类呢，在8500位或者9000位，我觉得也是可以作为冲一冲的。那么如果你的位次，比如说这个物理类你已经是54000位或者是54000位之前啊，历史类在6000位之前，我觉得在今年的情况来看，应该说川农大的录取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我听说呢，咱们今年的川农大其实新增了机器人工程和数字经济两个本科专业，同时还增加了动物科学、伴侣动物方向等细节了啊，这些学科你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应该说学校今年的招生专业呢达到了76个，新增的专业呢是2个，一个是机器人工程，一个是数字经济。那么机器人工程这个专业呢是在我们学校雅安校区的机电学院，它呢应该说主要是结合我们当前我们国家呀这个数字智能制造这样一个方向，也结合我们智慧农业的这样一个方向。那么数字经济呢，主要是在我们成都校区的经济学院。那么这个专业呢，主要是面对我们数字中国建设的和我们乡村振兴的这样一个战略需求。那么依托我们应用经济学科的学科优势，聚焦我们的数字产业化和我们产业数字化，以及对我们的天府粮仓建设啊进行一个数字赋能。当然刚才还特别说到了一个我们动物科学的伴侣动物方向，这个专业呢它其实就是依托我们学校的动物科学，我们学校的畜牧学，我们学校的畜牧学呢属于一个 A 类学科，就是在全国啊应该说是非常靠前的这样一个学科。那么依托这个学科呢，对于我们未来在伴侣动物方面，那么从这个育种，从我们的疾病，从我们的这个宠物食品等等，这个方向应该说是一个全链条的人才培养。
1: 今年学校本科创新实验班也正式的落地运行了，很多家长都非常的关注这个班的选拔方式，是高考填报的时候录取呢，还是入校二次选拔？在培养学生人才上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 特色人才或者是拔尖人才的培养呢，确实是我们现在很多考生和家长关注的啊。这个创新实验班呢，目前呢是进校之后进行选拔，主要的参考选拔的依据呢，一方面是我们进校之后第一学期我们必修课的学习成绩的排位，第二呢，当然我们不同的学院可能会组织一些面试啊。目前呢，我们全校已经选拔了6个这样的创新实验班，学校为我们这个班的人才培养啊，确实是制定了一套特殊的、专门的培养办法。进入这个班的同学可以在全校任选毕业专业、任选导师等等，那么实际上这些都是为我们整个这个特殊的拔尖人才的培养啊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成长环境和特殊的培养通道。
0: 那除了选学校哈，专业也很重要。我们四川观察有意思的专业第二季也如约上线，从实验室里的意外发现到田野调查中的鲜活故事，从老师的硬核拆解到过来人的掏心窝分享，逐一解锁那些被专业名字遮蔽的有趣课堂。选专业啊，不是选标签，而是选一种与世界交手的方式。今天啊，就带你去探秘密码学。
3: 其实也是开锁，但我们开的锁呢是

0: 在电脑上面，
1: 首先要澄清，我们不叫开锁，也不是培养007那样的特工。我们专业做的是给数字世界的信息上锁和配钥匙。网上购物、微信支付、你的个人信息、银行卡号是怎么安全传输不被黑客窃取的？背后就是我们密码学在保护。
2: 我们看那个谍战剧的时候，我方交通员手里保护着我们的密码本。

0: 这个密码大家会怎么做？
1: 可以参照那种古典密码，像凯撒密码、维吉尼亚密码那种。
2: 维吉尼亚密码很炫酷，所以当时被炫到了，可以通过变换一个字母，也可以变换两个，变换了一次之后还可以再次变换。比如 hello 这个单词，它就是通过把字母表往后挪三位， hello 就变成另外一个单词了，很好玩。跟同学们，你们也可以用编码的那些语言去聊啊，感觉自己很高深莫测嘛。
3: 如果遇到问题，大家就可以相互交流一些，还有就是用好我们的 AI 工具。
4: 豆包都能干这活了，
5: 简单。我们现在这个主要操作是将字符串进行一个加密，然后如果想要得到原数据的话，就需要再次解密。
6: 我们学习如何设计安全的锁，其实加密算法如何让信息在传输中即使被截获也看不懂，这就是加密。如何确认对方的身份是真实的，这就是身份认证。
7: 这里就是我们平常学的一些课本。
8: 对数学和编程要求比较高的，非常适合逻辑思维强或者说是喜欢解谜、喜欢挑战的学生。
9: 发现它是首届，以后肯定有很大的潜力。我们这个专业组大部分都是选修物理和化学的，会进入这个专业。入学之前我觉得它可能就是数理偏多，但是入学之后我发现它计算机偏多，比我想象的更加有趣。
8: 现在 AI 很火，但是 AI 模型容易被欺骗。我的工作其实就是如何用密码技术给 AI 穿上铠甲，既可以保护数据，又不会泄露秘密。这个专业是国控属性，属于典型的买方市场，薪资水平是普遍高于 IT 行业的平均水平的。随着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芯片、物联网等爆发呢，未来5到10年，密码技术从幕后走到台前，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基础设施。像密码管理局、保密局、国安等部门。国企方面呢，是国家电网、三大运营商以及各大银行，还有大厂华为啊、腾讯、阿里，其实都是可以就职的。对口岗位主要包括密码工程师、密码测评工程师以及安全技术工程师，也就是偏密码方向的等等岗位。如果不从事密码相关行业，其实我们可以从事软件开发、系统架构，或者是区块链等更广泛的这种 IT 工作。
2: 因为密码这个专业涉及到的知识很多，后面的话先打算读研，继续深造一下。
9: 商业密码测评啊，相关的职位我觉得都是挺适合咱们的。
8: 希望你们去做拓荒者，希望大家能够耐得住寂寞，真正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吧。
10: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1: 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啊，叠加 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

0: 肤，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林玉两位老师都在戴。您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4: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何立峰在四川调研时指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
1: 王晓辉在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时强调，把正确政绩观牢固树立起来，坚定践行下去，以坚强党性、过硬本领、优良作风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余立军主持。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忘初心，实干担当，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农历5月15，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6月25号至28号在四川调研。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6月25号至28号在四川调研。何立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何立峰强调，要发挥好大国重器的牵引带动作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要加速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改造，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进一步深挖对外贸易潜力，充分发挥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作用，更好服务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分析地方和企业反映的共性情况和实际问题，全力推动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省委书记王晓辉前往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向参加培训的学员代表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正确政绩观牢固树立起来，坚定践行下去，切实贯彻到推动治蜀新川事业发展的具体实践中，更好引导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坚强党性、过硬本领、优良作风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余立军主持。
3: 王晓辉重点从深入领会、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彻到推动治蜀兴川事业发展的具体实践中两个方面，向大家分享学习体会，提出期望要求。王晓辉指出，回望走过的光辉历程，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始终重视结合形势任务，对如何创造政绩提出具有时代特征的具体要求。概

括起来最根本的就是两条，一条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另一条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的全部工作就是为实现这一使命任务而奋斗，为此出政绩做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把政绩观问题摆在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大力倡导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为谁创造政绩、创造什么样的政绩、怎样创造政绩等理论和实践问题，进一步明晰了新时代党员干部干事业创政绩的价值准则和实践要求。王晓辉指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我们更能够深刻体会到今年党中央在全党部署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具有重大战略考量和深远意义。这是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必然要求，许多政策举措需要在今年细化落地，许多重大工程项目需要在今年启动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才能更加自觉，以实干立身，按规律办事，推动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顺利实现，为未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这是选优配强领导干部和班子队伍的重要举措。今年是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之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才能让更多工作实际突出、群众认可度高的干部脱颖而出，担当重任，更好地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这是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才能更好引导党员干部立足本职，脚踏实地，迎难而上，克难奋进，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王晓辉指出，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上下的重要政治任务。大家要自觉在深学细悟笃行上带好头、做表率，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论述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与认真研读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等学习材料结合起来，与正在做的工作结合起来，不断坚定信仰信念，增进为民情怀，提升能力本领，强化使命担当，切实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王晓辉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解决好思想问题，更要转化为实际行动。具体到当下四川，就是要把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中之重，引导大家在这四个方面奋发进取，贡献智慧和力量。要在讲政治上要求更高，坚持用正确方向引领政绩，把旗帜鲜明讲政治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首要任务，自觉锤炼坚强党性，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始终严守纪律规矩，永保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深刻领会讲政治的内涵要义，始终牢记领袖嘱托，自觉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谋划做好四川工作，更加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行，以正确政绩观坚守政治忠诚。要在抓发展上措施更实，坚持用发展成效检验政绩，树牢正确的发展观。深刻领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准确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切实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担当，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创造高质量发展的实际。作为领导干部，必须始终保持专注发展战略定力，全力抓好国家重大战略落地和省委发展战略实施，千方百计推动经济稳中向好，以正确政绩观创造发展实际。王晓辉指出，要在惠民生上力度更大，坚持用群众口碑树立政绩，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以民心的需求笃定政绩的追求，以群众的脸色检验政绩的成色，以惠民的实事增添政绩的实效，以实际行动诠释什么是人民公仆。作为领导干部，必须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更好满足全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持续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取得新进展，以正确政绩观回应民生需求。
要在保安全上底线更牢，坚持用顽强斗争赢得政绩。

0: 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提高斗争的水平，提升善治的本领，担起该担的责任，以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扎实行动干出过硬政绩。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深刻认识到政绩是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之上，始终保持建威支柱的警醒，坚决有力防风险、化危机、迎挑战，以正确政绩观筑牢安全之基。省领导廖建宇、田庆莹，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市厅级、县处级领导干部培训班学员代表等参加。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作为党员干部，我们必须深刻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要求，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概括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在遂宁市安居区汽车与装备制造产业园，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表示要在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上进一步发力，确保党的组织在两新领域有效覆盖。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产业链党建赋能模式，持续建强组织，做优服务，做强链条，探索构建汽车、化工、食品等产业链党总支，服务园区企业，不断把党建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0: 十四个坚持明确指出，要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这让达州市宣汉县龙泉土家族乡高架村的党员干部备受鼓舞。这个在大巴山深处的村子，13年来摸索出党建引领、特色重养加精深加工加电商直播全链条发展模式，实现集体经济从零到50余万元的跨越。当地党员干部表示，将继续以支部为堡垒，以干部为头雁，用实干实际在乡村振兴中接受检阅，
4: 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落实到我们村就是发掘返乡年轻人，中央人手吸纳进后备干部队伍，由村干部带着实地力量把村集体经济做大。
0: 在成都市青羊区青波社区，不少党员干部对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一根本价值取向有着切身感悟。
5: 作为社区的工作者，我们的初心和使命就是让居民过上更幸福的生活，所以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进一步抓实抓细习近平党建思想，让党建融入到基层治理的方方面面，从而更好地为我们青波社区的居民服务。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作为一名林业党员干部，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就是要站稳群众立场，凝聚群众力量，走好生态保护群众路线。下一步，我们将

0: 加强资源动态管理，做好保护利用结合文章，实现富考古白、造福百姓双向统一。
1: 对我们纪检监察干部来说，就必须牢牢把握坚持推进作风检测常态化、长效化的核心要义。我们以清风护航、自拥母行动为载体，要把监督做实、快查快处、政务服务作风问题倒逼职能部门履职尽责，
2: 进一步梳理和挖掘瘴气村的红色资源，并且利用好瘴气村作为省级党的创新理论现场教学点这样一个平台，讲好瘴气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3: 我们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行一支部一品牌建设，常态化开展老兵永远跟党走活动，统筹退役军人思想引领、骨干培育及优待优抚服务，以党建赋能，退役军人事业提质增效。
4: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指出，要加大金融支农服务力度，四川大力推动金融链长制，金融链长如何链就支农服务合力，一起来看。
5: 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是三农工作头等大事。在眉山，作为东坡大米市级粮油区域公用品牌运营主体的眉山市龙头公司，前段时间刚刚完成1000亩东坡大米田块种植、绿色防控设施设备安装等工作。
6: 今年我们投入了大概380万元。继去年绿色东坡大米上市以来，有机的东坡大米将在今年10月同广大消费者见面。
5: 升级换档离不开资金支撑，客户口中的资金就来自于当地农商银行。
7: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对粮食产业链贷款简化流程，快速审批，确保资金及时到位，并且推出专属产品，针对种植、加工等不同环节匹配差异化的信贷产品，同时建立一链一策机制，确保有效信贷需求应满足尽满足。
5: 在获批成为眉山市粮食产业链的金融链长后，眉山农商银行整合金融资源，为当地粮食产业链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案，确保了资金能够精准快速流向核心环节。
8: 我们搭建起覆盖粮食生产、加工、仓储、销售全产业链的金融服务体系，并且与市龙头公司发挥资源优势，联合开展东坡大米品牌推广活动，为粮食产业链的平稳、高效运作提供有效保证。
5: 而看整个四川的农业产业版图，去年四川部署启动了千亿产业建圈强链工程，为做好相关培育项目的全方位综合金融服务，助力链主链属企业和相关经营主体做大做强。几个月前，四川公开遴选出承担42个项目金融链长职责的银行机构，以及承担8个项目金融链长职责的保险机构。在广元，茶叶千亿级产业培育项目是全市茶产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抓手，由太保产险四川分公司担任金融链长。本月初，该培育项目产业链相关保险首单在旺仓完成签约。
9: 对我们来说，保险就是给我们的茶产业兜底。本次我们签约的保单覆盖种植、农户、企业全环节，种植保险抵御旱涝病虫害，帮助我们保障茶园生产，雇主责任险可以兜底茶农田间劳作意外，团体意外险为我们茶企员工提供用工保障，这三类险种在全环节帮我们分散产业风险。
5: 以产业链专属保险产品为茶产业稳产保供、风险兜底提供了支撑作用，但金融链长的职责不止于此，保险机构需立足产业链特性，推动银行、保险、融资性担保等机构业务协同，提供融资、保险等全方位的综合金融服务，
10: 构建防风险、沿链条、出产业共提升四位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模式。通过保险加银行模式，联动重庆银行提供了2000万元生产性信贷授信，为当地链属企业及茶农解决融资难题。
5: 发挥链长作用，推动金融服务贯通产业链生产、收储、加工、销售全流程。四川金融监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农田基本建设贷款分别为6391.43亿元、4099.65亿元、864.75亿元，分别较年初增长3.79%、18.09%、12.27%。 一至五月，全省农业保险为168.39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056.02亿元，

0: 赔付支出18.3亿元，同比增长10.63%。
1: 春超决赛阶段第16轮战罢，各主场的文艺展演将非遗文脉与足球激情融为一体，让赛场变成了新大众文艺的展示舞台。
2: 乐山迎战成都，一场融合烟火气和千年文脉的视听盛宴拉开帷幕。麻辣风味千帆竞渡，尽显城市底蕴。82岁的乐山市级非遗同和山歌传承人祝光全站在看台，把千年古调唱进了足球场。
3: 我大概就是喝到99，我就是喝好就唱好久。我还是想呢，要把这个同和山歌唱得更远，上更多的舞台。
4: 感觉作为一个乐山人很自豪，乐山的那个文化博大精深，然后也有那种包容各个城市的一个友好的感觉。
2: 花卉通穿春色，翻涌奋进洪流。达州主场文艺展演以奋斗为底色，舞者摆出礼花花海画卷，风帆方阵全员迎风奔跑向前。看台巨型海报恢宏震撼，骑行秀搭配助威曲，尽显八人奋勇不休的气魄。
5: 把攀登超越作为了整台表演的主线，一方面呢是展现八山汉子坚硬不屈的精神，另一方面呢是融入了工业、船桨、风帆、远航的时代意象。
2: 南充也迎来了本届川超自己的首个夜间主场，由营山县带来的文艺展演分为进士流芳、翻山饺子和共筑川超三个篇章，将这座千年古县的历史厚度、非遗温度与体育热度生动呈现在绿茵场上。
6: 翻山饺子和平衡车一起出现，感觉我们营山既有老底蕴又有新活力，真的很棒。
2: 作为86版《西游记》续集的重要取景地，绵阳主场上演了别开生面的《西游奇遇记》。在《西游记》经典配乐混搭流行歌曲的伴奏下，师徒四人闪亮登场。小妖一改反派模样，化身向导，推介本地安城、安米等本土好物。
7: 罗浮山主打西游文化，围绕西游 IP 做了沉浸式的剧本和互动演绎。下一步目标是打造西南首个沉浸式的西游主题乐园。
2: 今天我省2026年首批成果找市场接榜挂帅项目榜单揭晓，共发布由省内外顶尖科技人才领衔的30个技术成熟度高、商业前景好的科技成果，涵盖人工智能、医药健康、高端能源装备等重点产业链，加快推动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8: 今天00:12，宜宾市高显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省抗震救灾指挥部立即调度，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处置。市县两级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多支救援力量连夜开展工作。目前，镇区所有因地震造成的路障已全部清除，辖区交通、电力、通信未中断均正常运行。镇区余震监测、房屋安全复核、次生隐患排查等工作仍在有序开展，当地居民生活已恢复正常稳定秩序。
2: 接下来，请看一组八手快报。
8: 昨天，2026四川城市网球联赛德阳广汉站第一阶段比赛顺利收官，青年组、长青组、公开组三大组别累计1373名选手完赛，共产生160名获奖选手。按照赛事安排，7月4号至5号将聚焦青少年网球后备力量，接续开启 U 系列青少年组别赛事。
9: 今晚9:20，四川卫视将继续播出《华西论剑》。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和成都市疾控中心的专家将聚焦夏季蚊虫防控，科学解读疾恐啃亚热传播风险，解密招蚊体质真相，讲解蚊虫叮咬正确处理方法，掌握实用的防蚊防虫知识。
1: 近日，达州万源八台山上演绝美自然大片儿，在海拔2300多米的高山之巅，一日之内，日出、云海、佛光、晚霞、银河星空五大自然景观接连亮相。节目最后，跟随我们的镜头去欣赏这一罕见美景。

晚上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新的一周，我省南部的降雨还在刷着存在感，虽然雨势不强，却压制着升温的脚步。周中后期天空状况转好，盆地将开启升温模式，最高气温普遍会达到35度上下，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好，我们来看具体预报。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的大部分地方阴间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川西高原和潘西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在甘孜州的中部南部、阿坝州的西南部和潘西地区的西部有中雨，局部有大雨，需注意防范滑坡、泥石流等气象次生灾害的发生。30号到1号，盆地的大部分地方阴间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方会出现中雨。川西高原和潘西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在甘孜州的大部、阿坝州的西部和凉山州大部有中雨，局部地方会出现大雨。成都阴转阵雨，22到28摄氏度。自贡阴转多云，21到26度。攀枝花小雨转多云，20到26度。泸州阵雨，21到25度。德阳多云转阵雨，22到28度。绵阳阴，22到29度。广元阴，21到30度。遂宁阴，21到27度。内江多云转阵雨，21到26度。乐山阴，22到28度。广元多云转阵雨，22到27度。宜宾阵雨，22到27度。广安阴，21到27度。达州多云转阵雨，22到28度。巴中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雅安阵雨，20到28度。眉山阴转阵雨，21到28度。资阳阴，21到27度。马尔康阵雨，11到17度。康定阵雨，10到16度。西昌阵雨，18到25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阵雨转多云，21到32摄氏度。

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

0: 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5: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守岛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0: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 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18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5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4: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3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3: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 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3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五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2: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

0: 与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6月29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20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5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0: 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 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助

0: 劳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1: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让我们通过这两件珍贵的藏品，感受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2: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开山岛守岛人王继才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万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3: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2: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孜勒苏科尔科孜自治州乌恰县。共产党员布如马汉毛勒朵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如马汉毛勒朵在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3: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10多万块中国石。她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他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他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2: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石的布如马汉，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如马汉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厚重的底色。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万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9.7%，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较

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0: 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十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
2: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3: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4: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十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0: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5: 我谨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4: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5: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统筹和规划，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155”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齐头并进。同时，中国还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今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展开技术性会谈的安排。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8号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目前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支救援力量继续在地震灾区展开搜救工作。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获救。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通报，目前已有33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电恢复至75%，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

0: 逐步恢复。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犹他州西南部卡顿伍德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此外，犹他州东部也有多起林火持续蔓延，影响到邻近的科罗拉多州西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啊，
1: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5: 报告，发现一堆鬼子，让我们这边过来，人不少。
6: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7: 请讲，
6: 能不能带着我的伤兵和医护人员，跟你们一起上船？
8: 啊，我出去一趟了。
9: 那平先生运输那边怎么样？
8: 怎么了？
10: 出大事了，田先生被暗杀了。
3: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三次干嘛？
1: 恩爱情结吗？圆脸一张的谁要么留

等到那个小嘴才爱，还有爱是个人类很少。

0: 都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天来到了，
2: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1: 中华人。

0: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
0: 共军呐、啊。

0: 不是你不怕费电的，他们欺负人。行了，道什么气呀？放下。等你说去。老尤，小周，放下。你们呢？
1: 我们是武汉援战医院突围出来的伤兵和医护人员。
0: 既然大家都是打鬼子，不如都先把枪放下。
2: 太好了，我正有此意。

0: 先生，
1: 哟，
0: 放人。
2: 是。
0: 我日你写的，老子枪，把枪给我。这傻大个还会上大刀进行曲？啊？
3: 唱歌怎么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有问题吗？总比你们这些反动军阀。
0: 一口一个什么情妹妹圆脸，小嘴嘟嘟墙，恶心！
2: 站住！你配谁呢？我唱妹妹怎么了？唱什么我们都是正规军，总比你们这些泥腿子强。
0: 你说谁是泥腿子？
3: 说你呢！我嘴给我封干净点儿。
0: 就说你了，怎么了？
3: 黑灯瞎火着了你的道儿。
2: 皇上，
3: 光明正大比划比划啊！
2: 比划比划呀！
3: 我怎么整？ 再这么打上场，马上把鬼子引过来。
2: 有劲儿没处使了是吧，野兽？要是真有本事，上战场杀鬼子去。过来，
4: 小周
0: 在，
4: 出去警戒。
0: 是。

0: 大家原地休息。是。
1: 大刘，有，请进。是。王大哥，你也休息一下吧。来，我给你看看手。坐。
2: 不用去里边了，这儿挺好。
3: 把你的水给我留一口。
4: 你滴都没滴到，雪章，你的呢？
2: 早没了。
3: 谁有水啊？
5: 也没有了。

0: 我们这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那边有水管，你们
1: 哎呦，快过来，把这抬走，把血葫芦拿过来。哎呀，这里有。哎，来，来，哎，哎，大爷，他娘的，靠边！
2: 怎么没水呀？
1: 呸！你咂吧两口。
3: 不喝。哎，等会儿再弄。不是。
1: 都是水秀啊！他娘的，水果也欺负咱们。
3: 别说，
4: 是，
3: 打点水给对面的送过去，然后告诉他们，想打水的话自己过来。
4: 是。我们政委让我给你的。谢谢。你们官长的手是怎么受伤的？
5: 他虎口被弹片贯穿了，现在已经化脓了。还有，政委让我告诉你们，你们想喝水，可以自己去打。
6: 可以去打。
1: 哎，把水壶拿来，水壶你拿过来，来，快，
4: 拿给外边上人喝。
1: 好。
4: 袁正
7: 有，
4: 去把罗医生给叫过来，告诉他这个官长手受伤了，让他来给看看。
1: 是。
4: 里面有伤员，需要救治。
1: 小月，
8: 哎，
1: 走，
8: 走，这一
1: 点。哎，大点警察，刚才不还哗哗的流吗？这外边的水管子欺负，里边欺负我们，就别说这没用了，嘬两口，快。
4: 坐在那儿的是他们的官长，手受伤，给他看看伤口。
8: 不让我们看一下好吗？你们是？
4: 我们是医生。
8: 太好了，来，请。
4: 带着小周去看看鬼子有什么新的动作。
1: 是。
8: 医生，我们的药和纱布都用完了，刚才我简单消了一下毒。
9: 希望没有伤到骨头，但是伤口已经严重发炎。我需要先把腐肉处理掉，忍着点，有点疼。
3: 哦，没问题，你来吧。
8: 辛苦你们了。
9: 好了，纱布。这只手尽量减少活动，用不了几天就好了。
3: 谢谢啊。
10: 谢先生。我在武汉听过您的演讲，
3: 我盯着你看了半天，我就总觉得你特面善，我就在想，你是不是沈教授的？
10: 对，沈教授的学生罗祖良啊，
3: 对，罗祖良。哎，你怎么会在这儿？
10: 我跟着医院撤下来的。哦，
3: 好巧啊，
10: 真是太巧了。
3: 好，我自己来。
10: 可以了，
8: 谢谢了。
3: 谢谢啊，
10: 云奎哥，碰到熟人了。这就是那位在武汉演讲让我醍醐灌顶的谢先生。
3: 这位是？
10: 我表哥张云奎。
3: 张先生你好，我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政委，我叫谢宇峰。
4: 你好，我是张云奎。
3: 我跟你介绍一下，我们战地服务团的同志，傅帆。
8: 你好。
4: 你好。
3: 还有这位，力大无穷，砸两拳水管子就敢出水的 叶盛，叶连长。
2: 你好，
4: 你好，叶连长。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3: 从八班退下来的，还有很多战地服务团的同志，以及一些游击班的培训干部。你们呢？
4: 刚才不是说了吗？野战医院退下来的伤兵，都是来自各个部队。
3: 这倒是看得出来。
8: 我们的药也没剩多少了，只能给你这些。这点药就够救人命的了，谢谢你。
4: 苏良，去跟院长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多分给他们一些药。
9: 好，小吕，嗯，跟院长说一下。
7: 好。
8: 我这有一些山药蛋，你们要是不嫌弃的话，拿着吃吧。
7: 太好了，我们紧急撤退，只顾着备药了。谢谢你。
3: 别嫌弃就好。
4: 苏良，你看他们这边伤兵也比较多，你看看什么情况，照顾一下。
8: 我带你去。
3: 谢了。
8: 马班长，医生来了。
7: 怎么样？
1: 来，帮我抬一下腿。
4: 薛政委，您这边后边是什么打算？
3: 组织上安排了船撤离，明天一早登船。你们什么打算？
4: 想法差不多，看看能不能把这么多的伤兵全都带到河边。可以的话，到了河边再做其他的安排。
9: 长线上，青窗、萧炎、包扎，小月，这个交给你，我去那边。
8: 好，一会儿就好。
9: 来，我看看。
8: 但是要把伤已经处理过了，但还是疼得受不了。
9: 哪个位置？
8: 这边。
9: 我看看。
8: 坚持一下。
9: 好。
8: 坚持一下，坚持一下。小姑娘，你可真行，换做别的姑娘家家早跑了。
7: 当护士时间长了就不怕了。
8: 我能做些啥？
7: 帮我抹药吧。
8: 这好。
7: 你当护士多久了？几个月。不过每天进进出出几百号伤员，我们院长说我这一个月比得上别人一年。
8: 很高兴认识你，我叫付帆。
7: 潘小月，你好好休息。
9: 谢谢啊。
8: 你这动作真利索。
3: 哎呀，聊了一个晚上，受益匪浅。
4: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来吧，
3: 一水带酒啊。
4: 好。
11: 报告，发现一堆鬼子，让我们这边过来，人不少。
12: 你看清楚没？有多少人呢？
11: 大概一个中队，还有两辆坦克。
4: 还有多远？
11: 2公里左右。小周在警戒。
4: 日军的先头部队，他们的目标不是我们，最危险的是他的后续部队，他们会派出步兵跟进侦测。隐蔽好，现在警戒。
11: 是。
12: 这样，你去那边一
3: 下。小刘，
12: 到快，
3: 通知部队。
12: 这边。
3: 小鬼子先头部队过去以后，全员撤离。
12: 是。
3: 叶盛，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12: 是。
4: 新政委，新政委。刚刚你说到了江边，你们这边有船？
3: 没错。
4: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3: 请讲。
4: 能不能带着我的伤兵和医护人员，跟你们一起上船？
3: 给我一分钟可以吗？等小组成员过来开会。

0: 眼下有一个状况，他们那边打算把所有伤员交给我们，大伙怎么看？
1: 刚才看了一下，他们重伤就15名，所有人加起来30多名，跟我们一起走肯定拖累我们。
2: 这样有什么好处？
3: 不不不，你这不行，不能你们川军的打法。这种地方我们人又少，应该集合兵力，按照我们中央军的打法来打。
0: 叶生，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有点不同意了。咱们自己也有6个重伤员，你觉得他们跑得快吗？还是说他们也长着翅膀能飞过去，对吧？不分你怎么看？
4: 这个时候不分你我，救人要紧。
0: 大刘，
5: 我同意。一艘船坐不下，咱争取时间回来再接着。
1: 我坚决服从命令。
0: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2: 啊，是可以做到，进可攻，退可守。
0: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张先生，把伤员交给我们吧，没问题。
6: 祖良，带着所有伤员做好准备，一会儿跟谢政委你们先撤。
7: 是。
0: 那你怎么办？隐藏好自己。
2: 既然能撤的话，分什么先撤后撤呀？咱们一块撤。
6: 不行，伤员走得太慢，日本的步兵很快会发现我们。
2: 照我说呀，就是大家能跑得快跑得快，动不了的也别牵累别人，是不是？
4: 那不就等于把伤员扔在这等死吗？
6: 我留下拖住鬼子，给你们争取撤退的时间。
2: 我们要是都撤了，你留下来，那不都得找死吗？
8: 是啊，老张，现在咱们连个部队番号都没有，现在撤来得及，谁说不着你啥？走吧。
6: 是，现在我是没有部队，没有番号，人要死的七所。我死则国生，所以现在我选择死。你们把弹药都给我留点，
4: 我留下。
6: 你这要干嘛？
4: 至少你们受伤了有人可以包扎。我们要是都走了你怎么办？
6: 我给你一把枪，你会上子弹吗？会吧。我现在下达的是命令，听命令，走走。
5: 小月，我们走走。
2: 对，小月姑娘，你们快走吧。
3: 王大哥，我也留下，之前说过要跟着你，以后是生是死我都跟定你。
2: 我当兵20多年了，我最引以为傲的就是看人不走眼，这回我怎么看上你这么个榆木疙瘩？
6: 老刘，我谢谢你一路从台儿庄追我到武汉，咱们说好了要打出一番名堂，但对不起，我这次又失言了。我不能要求你跟我一起留下，你可以走，我不愿意，你自己做选择。
5: 哥，咱走啥呗？
3: 参谋长，之前是谁啊搂住我的肩膀说都是兄弟，你现在都叫什么逃兵？摸着你的良心问问自己，是不是心中有愧？
2: 我问心无愧。
8: 我们从四川打到台儿庄，再到今天的武汉，有多少人在路上能当我们当个人看啊？我们今天把这些伤病员从武汉站的医院带到这儿，已经仁至义尽了，生死凭他们自己了。就算老天爷看着，他也不会埋怨我，而且还会夸我呢。大哥，走
3: 走去试试。
8: 起开，
3: 再动一下。
8: 大哥，怎么了你？哥，就他说这几句屁话，怎么就把你给转性了？你这是9条命的强毒草，哪疯大王哪倒？
2: 什么我哪疯大王哪倒？我之前跟他说过，他以后去哪我就跟着去哪。我个大老爷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吧？你就当我看上了个榆木疙瘩。再说我9条命嘛，我留下来也不一定能死，对吧？这个腿长在你的脚上，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哥绝不埋怨你。
8: 行行行，哥就当弟弟放屁了。
9: 鬼子到啊！
6: 小周，就告诉所有的非战斗人员按命令撤退。
10: 是，
6: 大家做好准备，鬼子进了再给我打。
10: 是。

0: 专门给你拿的两梭子手枪弹，60发汉阳造箭头弹，还有8个手榴弹，压箱底的全给掏出来了，可别嫌少。
1: 够意思吗？
2: 不用，
1: 在，
2: 然后就给兄弟们都分了。
1: 是。

0: 谁说回来肯定就是死了，咱找活路不行吗？活着才能把持久战，况且不是总宣传啊要联合抗日吗？那咱也别光说不练，今儿咱就实现一把。
1: 早就听说你们擅长做思想政治工作，今天算是真的深刻的体会到。
0: 老天爷给机会呗。刚才听你那儿排兵布阵不错，打仗也是把握住了。说说怎么打？
1: 先保护自己吧。
0: 尽量拖延时间，反对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同时反对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我说的没错吧？可以啊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你都看过？
1: 看过，那还没看完。不过说实话，打仗是真挺厉害的，
0: 出神入化。有机会，我再给你讲两遍。
2: 你们那船就不能多跑一趟？
3: 能啊，可惜啊，到时候你已经死了。
0: 你才死了呢。

Thank you.

走。

0: 走，来，走。
1: 孟嫂，
2: 哎，万福在里面吗？
1: 在呢。
2: 万福，啊，我出去一趟了。
1: 你去哪儿啊？
2: 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的曾大姐？
1: 曾，记得。
2: 她是职业妇女俱乐部的负责人，我看报上他们登了要筹措义卖，正好我想去看看她，也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1: 那田先生聂叔那边怎么样？
2: 田先生不是刚好出去了吗？
1: 最近租界挺乱的，你自己注意安全。
2: 放心。朱管家，
3: 穆嫂，万福，
1: 嗯，
3: 这个公司宴席上客人指定你做的那些糕点怎么样了？啊，
1: 这不坐着吗？一会儿做好了，我就让小豆子送过去。
3: 哎，别，人家还指名让你去讲讲这些糕点的名物啊、来路什么的。做好了你就直接送过去啊。
1: 那行。哎，是曾守楼吧？
3: 对。
1: 哎，
3: 快点啊！
1: 行。

0: 好的，好的。
1: 要要。
2: 谢谢你，哎，
3: 可以，慢走，
2: 哎，哎。

0: 我坐好啊。哎、欸，伯伯哥。哎、欸，
1: 回来啊。嗯。你有要洗的衣服吗？赶紧拿过来给我。

0: 曾寿楼，田先生被暗杀了。
1: 啊？
0: 没死，没死。我不是送点心去曾寿楼吗？我刚走到门口，那曾寿楼里边就枪响了，叮咣五四的。然后我就看着七哥护着田先生往外走，刚走到车门口，不知道街对面哪儿，啪，又一声枪响。幸好我眼疾手快，一把把田先生推开，那子弹冲一下就从我这边过去了。
2: 你没事吧？
0: 哦，我没事，没受伤。我可是去过战场的人，躲子弹我可厉害了。不过有一件事，但真的是奇了怪了。
3: 孟师傅，
4: 哎，
3: 孟师傅，朱管家让您做份补血药膳汤，做好了送到前楼。
4: 哎哎，好了。

0: 接着说。
1: 曾守楼田先生被暗杀了。
0: 你别从头说了，我这已经说过了。
1: 我现在脑子跟浆糊一样。我刚刚说哪儿了？
0: 你说奇了怪了。
1: 对，简直就是奇了怪了。你知道刚刚我们回来的时候，车刚停到主楼，七哥扶着田先生往里边走，结果地上流了一滩血，然后朱管家赶紧让人把地板给洗了。可是明明我从曾守楼离开的时候，田先生明明没有受伤，这一路上也没发生什么事儿，他怎么回来他就受伤了呀？
0: 到底是伤着还是没伤着？
1: 就是不知道嘛。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
0: 是谁要杀田先生？
1: 你不问我还忘了。那人一开枪就开始撒传单，我偷偷捡了。
2: 这军统杀人能杀错吗？

0: 少老，这边呢？罗晨呐，这是谁干的？哎呦，
1: 少老，您来了。哎呦，怎么样？伤得重不重啊？
2: 吴大爷，
1: 没有伤着要害。少老，您保镖都带够了吗？您来的时候有没有跟踪呢？
0: 带了，带了，都在外头呢。哎呦，
1: 少老，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0: 工部局的警务部、形同虚设，都是吃干饭的，这也太嚣张，太可怕了。是是，你看那个传单上写的，给那写的，对对对，在这读读。给少老读读，
3: 写的杀绝汉奸，抗战必胜，擒济汉奸，田家泰死有余辜，
0: 抗日锄奸团，
1: 死有余辜，锄奸团。
3: 抗日锄奸团，军统这帮王八蛋分明就是恐怖分子。哎，
1: 我怎么就死有余辜了？少老，我的工厂跟工藤怎么回事？您比谁都清楚。我真是冤呐！哎呦，
3: 何晨呐。
1: 我最知道你了，要我说，咱不能枉担了这个虚名。嗯，既然上了他们的黑名单，不如铁了心的加入新政府。我给你提供保护。成吗？不可，不可，我怕疼，我怕见血。我小时候就害怕，我跟您不是一种人。
0: 少老，您说的很对，您不图名不图利，您当真那是因为您心里面那你愿意福泽万民，您心里面有福泽万民的信仰。我田家泰是个什么东西？
1: 我都是被逼到这个程度的。我只爱好风花雪月，我只喜欢吃吃喝喝。
0: 少老，您抬抬手就放过我吧，
1: 好吧，您等着就抬抬。
4: 哎呦，我又疼上了，麻药还有吗？给我打一针。麻药快，麻药快，打麻药疼不疼啊？
5: 会有点疼，
4: 会疼啊。我可害怕呀！哎呦，
1: 赵老，你小心点啊！我这担心我这一疼一哆嗦，我再踹着您啊！
4: 是是是，
1: 快快过来，抓着我手，
4: 过来，
1: 你过来，来，你抓着我手啊！哎呦，
4: 快点，轻点啊！
5: 轻点啊！
4: 哎呀，
3: 何可以，
4: 我坚持。
3: 哎。
4: 你先好好的休养，等你养好了伤，我们再从长计议。
1: 你先送我上了。
4: 我不太行了，
1: 没事没事，我可以。
4: 哎，好，我可以。哎，我坚强。哎，少老，哎呦，您慢走。少老，对不住了啊，多有怠慢。哇，没想到发生这么严重的意外。说，少老，您可千万别生气啊。
1: 先生，打了。
4: 算了。
6: 我这一阵儿一阵儿的，那这会儿就好点儿了。哎，
1: 先生，你应该先把这身衣服给换掉，小心感染。你们先出去。是，
6: 你也先出去。
1: 好。
6: 先生，你要实在是疼，就再打针麻药吧。没事儿。
1: 哎呀，不是说了吗？没有伤的要害，只是皮外伤。
6: 这群白痴，只管喊打喊杀，完全不管是非曲直。
1: 这个烧厂子的事儿，这会儿不要再有闪失了。
6: 先生，他们都派人刺杀你了，何必还烧厂子呢？烧，我说了烧就烧，去打扮打扮。 让他们以为是军统干的，现在就去安排。

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一检查，还有一点近视，还有一个就是老花。
2: 散光比较严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花的比较厉害。
3: 其实很多人老花之后是不知道自己具体多少度数的，大部分都是根据自己的年龄估算一个度数，或者是简单的测一下度数，并没有全面的了解自己眼睛的情况，也没有想到或者是去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其实这些情况都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4: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5: 我以前眼睛就是有那个老光，还有散光，看书、看那个手机啊那些，都有点不太方便，看不清楚，特别是看说明书那些，根本就看不清楚。有一天我看电视，看到那个超视力，他说什么老光啊、近视啊、散光那些都可以一副眼睛就搞定了。所以说我看到这广告以后呢，我就去了那个他们的店，老师后来就给我测，跟我验一下光，验了以后呢，他说没问题，我们超视力一副眼睛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全部解决，给你搞定。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配了一副眼镜。后来戴上眼镜以后，看眼看近都可以，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啊那些，甚至是看说明书，小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非常好。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
7: 您的伤怎么样了？
8: 还好，没死。
7: 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啊？
8: 因为我是汉奸吧。
7: 那你是汉奸吗？
8: 我真诚邀请你去我们新四军的军部。
9: 于方兄，谢谢你的好意。
10: 老大，你好汉饶命啊！
11: 好汉饶命啊！好汉饶命啊！
9: 瞎子，
4: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13: 真给我看你眼熟，把你先绑来看看，要不然你……
7: 日本人的伎俩。
14: 他们昨天是打电话威胁你，大姐。今天这场地又出了问题，现在倒好，这变本加厉，搞起恐怖活动了。
15: 为日本人办事，是汉奸。
16: 什么样的汉奸该杀呢？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金熊猫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请进。
1: 今天还要读书吗，田先生？
0: 当然。
1: 还读《堂吉诃德》？
0: 你是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吗？

0: 您的伤怎么样了？还好，没死，命挺大。万福说，你上车的时候没有受伤。
1: 他看错了，你这不看到了吗？中枪，他只看到了增寿楼外我没有中枪。想让我死的人挺多的，上车回来路上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啊？
0: 因为我是汉奸吧。
1: 那你是汉奸吗？
0: 凭什么不是？凭什么不是呢？只要在华界，只要你有事业，必须扔了，都扔了，去重庆才算不是汉奸。我凭什么不是汉奸？我凭什么只能做生意人？我有那么多企业，我是泰来的老板，我不是光着脚的贩夫走卒。有几千号工人等着吃饭呢，全扔了吗？全扔了，让他们饿死。
1: 我不知道您是在说气话还是在说真的。如果是真的，我想跟您请辞。
0: 可以，不给汉奸读书，宁死不食粥粟，好气节。可以。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我跟我爹一路从南京逃难来到上海，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你根本就不明白汉奸两个字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就是您说的光着脚的人，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粥粟的人。这些日子非常感谢您，给了我们一片屋檐，给了我们一块瓦，给了我们栖身之所。过往种种，我丁玉娇非常的感谢。再往后，就不在府上打扰了。
0: 这一枪是我自己打的，丁玉娇。万福没有看错，因为我不想加入伪政府，我也不想已经投伪的商会会长天天逼着我要加入他们。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打我自己一枪，跟他们说我贪生怕死。我不是没想过别的办法，为了讨回我军管里的工厂，我去求我十几年的老同学工藤，你见过的，我去求他帮忙。可是我太天真了，这个时候作为日本人，他怎么能轻易的帮我？十几年的同学情谊，只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我其实根本就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不是汉奸，我也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不是贪生怕死。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工厂生产出来的

0: 对不起，是我误解你了。误解我的又不止你一个。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我是想拜托你，刚才我说的那些话，我不想让第二个人知道。
1: 先生，谢谢您的坦诚，也谢谢你对我的信任。你想听听我的事吗？
0: 请说。我有一个朋友正在筹措义卖，为难民捐款，
1: 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我一直想做的事。
0: 哪怕这件事情小得像微尘一样，只要我可以处理，我就想去做。哪里的义卖？
1: 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那的负责人是我的朋友。
0: 宋雪飞。您认识他？淞沪开战的时候，在抗日后援会上见过，他很干练。
1: 您参加过抗日后援会的？
0: 当时的上海人全都是后援会的，参加了义卖。你跟他们很熟吗？我到上海才认识他的，
1: 他人很好，帮了我很大的忙。义卖是好事，但是也要小心一点。宋雪飞的背景。
0: 可是那义卖会报批过租界工部局是合规合法的，而且也是可以帮租界当局减轻一些难民的问题。毕竟是搞掉抗日嘛，租界对中国人抗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是日本人不会坐视不管，轻则捣乱，恐吓，重则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的意思是，做事归做事，你还是要机灵点。 要学会保护自己。
1: 谢谢田先生。
0: 只是之后。

0: 是请辞，现在是请假，如果您同意的话。
1: 谢谢。
0: 还是堂吉诃德？
1: 当然。
0: 那就还从书签这儿开始。
1: 当然。
0: 他用盾护着身子，把长矛安在矛托上，鼓舞罗西宁向前跑去，和前头的风车冲突。但用长矛朝着那风车一刺过去时，为烈风所吹动的风车却把他的长矛打成粉碎。
2: 鸿雁于飞，簌簌栖于雨。
3: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2: 宇峰兄，你的心态比我积极乐观很多。
3: 比这更艰难的日子我已经经历过了。
2: 你经历过？
3: 嗯。
2: 你们称之为长征。
3: 没错，长征。
4: 谢政委。
3: 哎，云奎兄。
2: 哎，谢谢。
3: 好嘞，谢了。但是好在啊，现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
2: 嗯，会越来越好。

0: 有什么打算？
1: 他们去皖南根据地，我去鄂豫边境。
2: 你一个人去敌后啊？
1: 习惯了。
2: 就像一个游方僧，独行客。
1: 哼，你呢？
2: 我无处可去。
1: 云不兄，我听祖良说，你参加过淞沪会战。
0: 嗯，参加过。
2: 你呢？应该也不是第一次同鬼子交手吧？
1: 淞沪会战时期，我一直都在上海。前期联系老朋友，培养骨干；后期我在郊区组织游击队，直到去年年底才被调到武汉。
0: 李公兄啊，淞沪会战你怎么看？
1: 说实话吗？
0: 当然，我想听实话。
1: 其实上海就是杭州湾和长江口之间的一个小半岛，对于这么一个水网密布、平坦狭窄的浅近纵深地域，一上来就摆出了70万的精锐，要和对方硬碰硬的去决战。恕我直言，云辉兄，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草率、危险的战略方针，是国民党军围剿红军和内战思维的反叛。但是，面对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大纵深的突击，这就是完全错误。
0: 淞沪会战败就败在没有战略眼光，虽然占了先下手为强的优势，在日军没有部署完之前主动出击，
2: 但却只是添油战术而已。
0: 对于日军的所有的反应没有深刻的意识，随着日军他们的机动部队从侧翼登陆，那国民党的军队呢一溃千里，根本就是无险可守。那在这种情况下，纵然投入再多的兵力，最后也只能是被一一的击破，没有退守难局。
1: 既没有纵深梯次的配置，也缺乏反突击预备队，一线部署绵长尽水，在日军舰炮下徒增伤亡，二线的兵力无法支援一线的兵力，而且互相之间无法形成犄角之势，这就直接给了日军分割、围堵、聚歼这些大大的机会，而且防御体系被割裂以后，增援部队还只是慢悠悠的添油，没能组织起强大的战役反突击，这就更导致了守军被日军死死地咬住，无法脱身。那么最终，就只能变成一地一城的孤自奋战。
0: 在我看来，就是缺乏非常有效的战术配合，
2: 没有空地协调，
0: 对步炮不踩，所有的这种协同也几乎等于是没有。那这个时候呢，所有人就是你打你的，我冲我的，犹如一盘散沙。但是日本人在这一点上，他们跟我们恰恰相反，他们所有的动作都像是一台非常精准的钟表，所有的协作也都非常的有机，不差一分一秒。而我们的军队呢，只要在一个点上进攻受阻，就只能靠人往上冲，人有什么用啊？冲上去就是死啊！这就导致了大量的伤亡。我们一个师上去，到不了一天，人就全都牺牲。
1: 将士们的忠勇可歌可泣，但是话说回来，经此一役，精锐主力全被打散，这就直接导致了南京失守，日军长驱直入，直捣中原。那个时候我在乡下，放眼望去，全是散兵游勇，丢盔卸甲，惨不忍睹。百姓何苦啊？逃命的，反抗的，被抢劫的。实不相瞒，云奎兄，当时我看到这些，整个就是一个无政府的状态。我脑子里头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中国的前途绝对绝对不能交到这样的统帅手里。像这样一盘散沙的抗战，中国就完了。

0: 武汉会战以后，日军的当务之急不是继续西进，而是要尽可能的夺占领沿海地区，其目的就是阻断我们的海上补给线，这样就能使我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让我们最终放弃抵抗。他们意图拖垮国民党的军队，瓦解高层利益，甚至挑拨和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呢，他们还在集中兵力去清剿占领区的抵抗力量，比如说八路军、新四军。
1: 他们唯有消灭了这些有生力量，才能更多的搜刮占领区的所有资源，以弥补他们捉襟见肘的日本战时经济。我说的没错吧？
2: 难得呀，余方兄，你的看法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我真诚邀请你去我们新四军的军部安徽云岭去看一看，你觉得怎么样？
1: 余方兄，谢谢你的好意，而且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话呢？ 对我的启示很大，我想自己去闯一闯，做一个游方僧，做一个独行客。那我的祖籍是海文，我想回到海文去，尝试联络故旧，发展独立的抗日武装。
2: 一切顺利。
1: 嗯。
3: 吃这个，谢谢姐。哎，朱凡姐，你刚才跟谢政委在那转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想互相确认，身上有没有伤？看透，不说破。
4: 兄弟，我这脚太长时间没洗了，我自己闻着都恶心，让你遭罪了啊！这菜拿到哪？战场上什么味儿我没闻过，没关系。<笑>在钢铁厂的时候，你说船到了我就死，咱们不都好好的坐着船过来了吗？算命的早就说我有9条命，死不了吧？<笑>
3: 啊！
4: 来试试。
1: 啥意思？哦，哎，哎呀，哎呀，弟弟，你行啊！哎呀，有两下子呀！李鹏程，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
2: 嗯，
1: 请讲。贵党的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兵民是胜利之本。”
2: 这句话究竟该做何理解？我在延安抗大上学的时候，毛主席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他们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任何力量都打不破的。四万万群众齐心协力，发扬军民在战争中自觉的铜墙，这样齐心才使我们抗日战争有了胜利。”
3: 最根本的基础，动员起全国的老百姓，汇聚成为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只有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战争，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我还挺羡慕你，朱凡姐，你们新四军女兵多吗？
5: 嗯，多。
3: 那如果想加入新四军女兵的话，是不是还得把辫子剪了？
5: 没有规定，都得齐耳短发。哦，我们还有一首歌谣，这歌词是这么写的：脚不裹，发不盘，剪个毛盖，变红男，跟着队伍打江山呀，打江山。想当新四军女兵的话，有什么要求吗？小月，只要有一颗爱国的心，就可以加入我们。 我们现在的队伍里有江西的、安徽的、江苏的、山东的，全国各地哪儿的都有。他们之前有的在地主家当丫鬟，有的是被欺压的女工，还有逃婚的，当然了，也有女学生。
0: 我做啥的都有，那你之前是干什么的呀？我当过小学教员，教孩子们识识字，唱唱歌。
1: 唱歌？
0: 嗯。
1: 那你唱歌肯定很好听，你给我们唱一个呗，来一个。
0: 同志们，我们呀马上要出发了，我给大家唱首歌，打打气，解解乏，好不好？
2: 好。
0: 会唱的一起唱。

0: 把鬼子打跑了，你想做些什么？
1: 我呀，我说了你可别笑话。
0: 说，
1: 我想当个报社记者，我特别喜欢摄影。到时候，我想买一个好一点的照相机，去祖国的名山大川去转转。骏马秋风塞北，杏花烟雨江南，记录一下这个英雄的时代。哎，你呢？
0: 我喜欢机械，我想自己造一台汽车。哦，将来不打仗了，刀枪入库，瓦解敌营，我也想去看一看海上生明月，月有大江流，去感受一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0: 吃饭呢。星星好呀，星星好，蛋蛋没有吃。星星好呀，
1: 吃吧，不脏。
0: 哎，谢谢谢谢谢谢。
2: 说我心思细，我看你心思也挺细。念书，念念念念念，念你奶奶个腿儿！
3: 杀我！老大，你放我走吧，你放我回去吧。反正我没有看到你的样子了，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放过我吧！
2: 啊！转过来，抬头看我。
3: 我不转，我不抬头，我不看你。
2: 怂货！我送你三句话，分文不取啊！孔二包。
0: 瞎子，
4: 敬旅长，
0: 敬于连长，
4: 敬王排长，
5: 敬铁塔，
6: 敬吴有才，
7: 敬秀，
4: 敬死在柳镇的那49个弟兄，
5: 敬我们全旅所有在淞沪死了的将士们。
4: 干！

0: 你还活着，我也还活着。你说我是该喊你孔二包，还是孟万福呢？孟万福，孟万福，如假包换的孟万福。那孟万福。 你怎么就带着旅长太太和他爹住进那汉奸田家泰家里啊？这话说来就长了，反正就是为了他们仨活着呗。然后旅长的太太呢，就演我的太太；旅长他爹呢，就是我爹；旅长他儿子就是我儿子。反正就是稀里糊涂、乱七八糟，就一直到现在了。那旅长太太。
1: 怎么跟那汉奸田家泰有一腿啊？
2: 放屁！你满嘴放屁呢！谁跟你说他们有一腿了？来来来，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揍不揍他？
0: 哎，你呢？我看你跟那旅长太太天天在一块儿。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们当然是假的了。我有小月，你不是不知道啊。
0: 而且我知道小月在武汉，我这不是为了照顾旅长他们一家三口吗？就一直在上海，我还没去找他呢。
1: 万福啊，万福，你自己在鬼门关上都溜达趟了，你都不知道。我咋了？
0: 还咋了？差点把你除掉了呗！就给我看你眼熟，把你先绑来看看，要不然你……
2: 那天开枪的是你吗？
0: 万福，你是个义士，壮士。你几次相救旅长太太、太爷、公子，你照顾他们至今。我黄子明向你郑重致谢，
2: 感恩不尽。
0: 不是瞎子，我现在看不懂你了，你到底是哪边的呀？
2: 你看我像哪边的？
0: 你少给我装神弄鬼的，我管你哪边的。
2: 你现在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一年多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0: 坐，坐，先坐。柳镇，柳镇那一仗，我命大，阎王爷他不收我。<笑>
2: 第二天呀，我醒了，应该是被震晕了。我醒来，就找你们。
0: 见了，我爬出了柳镇，遇到了一位军统的长官，他说我应变能力强，有比在战场上打仗更适合我的地方，我就跟着他到了虹口。后来，军统的上级又找到了我，还把我派去了江西，接受了正规训练。就在前不久。 才把我又派回上海，让我专门负责铲除汉奸投敌分子。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呀？卢沟桥事变纪念日，
2: 那个爆炸是你们干的，
0: 可是我听他们说，只炸死了2个日本人，还死了2个中国人。
2: 万福。
0: 看一件事情，要看它产生的意义和影响。哦，我明白，万福啊，今天能看到你，真好。
2: 黄半仙儿，黄瞎子，你活着，我也活着。
0: 就是好，就是好。你现在在天府这位置，对我们非常有利，也很好。
2: 田先生不是汉奸，瞎子，你们杀错了。
0: 人家才不是汉奸，
2: 人家是实业家，人上辈子积的福，这辈子活该他趁钱，你知道吗？
0: 是。 我知道他跟日本人有来往，但那不是日本当兵的呀。
1: 那是他大学同学，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经济学教授。你想想，如果说他跟日本人没有来往，他能一个电话就让巡捕房把旅长他爹给放了？
0: 田家泰要不是汉奸，那上海滩就没汉奸了。万福，你还是知人不深。第一，田家泰他那个所谓的什么讨还嫡产，就是跟日本人股份各半，全面合作资敌养敌。第二，他支持原上海总商会会长邵逆出任伪上海市政府职务，自己还拟出任伪上海市经济专员，这还不是汉奸？
1: 哎呦，我听不懂你这些乱七八糟的。我只知道他救了太爷，我现在还吃着人家的饭呢。旅长太太给他念书，那挣的还是人家的钱呢。
0: 两码事儿，你们没有卖国，没有参与卖国行径，那当然好。假若，我是说假若，那如果旅长太太贞洁不保，与他有染，更甚参与了卖国行径，那我们只能照杀不误。
1: 不至于，我跟你说，有我在绝对不至于，旅长太太也绝不至于。不是，你们就不能跟田先生，姓田的，你们就不能跟他商量商量吗？让他转过身来，哎，为咱们这边来服务，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田先生这人脑子可灵光了，而且还有文化，他跟旅长的爹就挺聊得来的，而且他还懂不少武门呢。
0: 万福，就你刚才这张口闭口的文化人，一旦卖起国来才最可怕，他们最能把黑子说成白的。你知道什么叫道貌岸然，什么叫阳奉阴违，什么叫待价而沽？你不用知道那么多，这是上面都已经决定的事情，我负责执行，你帮我执行就行。
1: 我帮你执行什么呀？下次我跟你说啊，我什么都不会帮你。你这什么眼神啊？你小眼巴拉巴拉的，你是连我也伤。

0: 完活，我相信你不会出卖我。不急，我给你时间考虑，等你想好了你来找我。回去吧。
1: 瞎了，我就是个虫子。
0: 你还是87旅的一个兵。西八连，收拾好，别让人闻出酒气来。

0: 黄铜怀表一只。
1: 对，你好。
2: 黄铜怀表一只。
0: 女士羊绒大衣一件。
2: 女士羊绒大衣一件。
1: 赵经理，我们都已经说好了呀，你怎么都突然变卦呢？义卖的时间马上就到了，你让我上哪里去找场地呢？
0: 手指头
3: 怎么回事？这
1: 日本人的伎俩，
0: 他们昨天是打电话威胁你大姐，今天这场地又出了问题，现在倒好，这变本加厉搞起恐怖活动了。
1: 老杨，打电话给巡捕房报警。同志们，我们继续做我们自己的事情，不要被他们所干扰，去吧，继续忙我们的。徐佳，来。害怕日本特务吗？
4: 我不怕，
2: 就算是面对面我也不怕。
1: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了解金四军吗？
2: 我知道，这是一支共产党的抗日队伍，军长是叶挺。
1: 我们义卖所得，不仅会给周围的难民，还要用于为新四军政府免疫。
2: 那难怪日本人会这么痛恨义卖会了。
1: 是啊，最近这段时间苏界里的日本特务在进行恐怖行动，包括对工读局、工部局的下旨，他们是试图让上海人民避祟，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浇灭我们对抗日的热情。日本人还试图用打压我们来杀一儆百，所以我们现在不仅仅不能够退让，反而要把我们义卖活动搞得风生水起，热热闹闹。嗯，哦对了，你今天回家替我谢谢田先生啊。
2: 田家泰？
1: 是啊。其实田先生啊，是一个做的很多但是说的特别少的人。他在淞沪会战刚开始的时候，就带领他的工人们搞了一个伤员救助队，还为我们的战地医院增设了病房。再后来我们前方吃紧的时候，他又为我们捐赠了一大批的雨衣还有药品。日军占领华界之后，田先生就不直接出面了，但是他还是以匿名的形式陆陆续续向我们捐赠了上万元的日化用品，包括我们这一次的义卖。
5: 太爷，我回来了。
6: 英，
7: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回来了？
8: 我给你一根长长的啊，长长的，长长的，
6: 快吃吧啊。

0: 麦夫儿啊，你怎么不开心呢？有什么心事啊？
1: 太爷，您说什么是汉奸？
0: 投靠异族，欺负中国人是汉奸。
1: 那没欺负过中国人的算汉奸吗？
0: 两国相争，为日本人办事，是汉奸。
1: 那什么样的汉奸该杀呢？我来，
2: 哎，我来。
0: 麦福啊，
1: 哎，
0: 《红楼梦》当中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家大业大的，外面杀进来，一时也杀不完。要是自杀自灭的话，那就会一败涂地。要不是汉奸，鬼子杀进来，他似蛇吞象，也不会长久。也正是因为有汉奸的帮衬，所以他们才能成立伪政府，让咱们中国成为附庸。这样的汉奸呢，该杀。”你怎么想起来说这个呀？
1: 太爷，我今天听他们说，公共租界有个大商人被抗日分子暗杀了，那传单上写着他跟日本人做生意，资敌养敌。
0: 那你是替田先生担心了？

0: 天先生啊，跟我解释过了，他这是与日本人抗争，国际上是有公约的。可是日本人呢，连私人的工厂财产全都给侵占。田先生呢，据理力争，是要讨回自己的工厂，这没有错啊。
1: 是，他是在跟日本人争，可是，在外人眼中，他跟日本人来来往往那么密切，别说外人了，就连我们都觉得他不清不楚的。
0: 这正是田先生的难处啊。这个日本人呢，肆意的践踏国际公约，巧取豪夺，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吧。

0: 今年初，日军开始进犯海文县县城，国军也转进了，我只好领着几个政府署员辗转到了这里。鱼塘是个古镇，民风淳朴，世代耕读传家，海文和诺西地区乃至整个江苏的情况都大体相仿。日伪占据着各个县和交通要道，代理省主席兼第八十九军军长韩德勤名义上掌管各县，但各县都有自己的地方势力，比如这儿就有葛志远的部队。
1: 还真把自己当成梁山好汉了啊？这到头来杀不了几个鬼子，再把他们招来，这一搞报复那真成了祸害百姓了。行了，听我去劝吧啊，没事儿，少招惹鬼子。
2: 你说那小鬼子是咱们招惹来的呀？再说了，这马上秋收了，他们要是再来，咱们坐着等死啊！
3: 鬼子来鱼塘镇的时候，这十八支队真的像葛占成说的那样，打过一场硬仗吗？
0: 说句让人愧心的，鬼子只派了十几个人，一挺机枪，这十里八乡的就没有一支游击队出来冒头，都带着老人和孩子跑到山沟里去了。你这一趟是不是很失望啊？
3: 何止是失望，简直是可悲。我仿佛看到了一盘散沙，他们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人物，愚昧无知，慌慌张张地组建了一支队伍，突然就觉得自己有了凌驾于百姓之上的权利，对内盲目自大，遭人憎恶，对外没有任何的战斗意志，就这样的队伍不可能打一场胜仗。
0: 在他们心里，人情世故、宗亲礼法大过家国仇恨，可是反过来再想想，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道理啊？
4: 宗女士什么时候能送走？
5: 今晚，送她离开上海路径都安排好了。
4: 那咱家门口那些晃来晃去的日本特务怎么办？
5: 他们晚上。

0: 7点钟换班，我利用这个时间把曾女士藏在泔水桶里送出去。曾女士藏在泔水桶的下面，头上的承重盘再放上3寸泔水，我会亲自送她去码头，看着她上船。您放心吧。
1: 你办事我要不放心的话，我就没有放心的人了。
0: 其实托运一个人没什么难的，关键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和您有关系。我托人也是七绕八绕的。
1: 你到底想干什么？怎么了？你能照顾旅长家人，我还不能来看看了？现在满省还都在抓抗日分子，你是来看望太爷的，还是来给我们惹祸的？
2: 你要杀他，我不拦着，但是你别把我们扯进去。万福啊，你现在是厨子，在他的饭里放点东西很简单。 就这一件事儿，干成了你就是锄奸英雄，名垂青史的好汉。你放心，旅长家人的后半生我负责。
1: 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良心。我现在明确的跟你说，我不会出卖，但是我又不会帮你。滚蛋！
2: 田先生就住内屋吧，这个宅子真大，门也多，路也多的，进来个人很容易。
1: 小瞎子！
3: 孟万福，我没工夫跟你扯东扯西的。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和任务了，别逼我。我就问你，这事儿你干不干？
4: 明天一早，我就去跟信田的请辞。
3: 你要去哪儿？不但是我走，你、太爷还有月明，我们要一起走。
4: 出什么事儿了吗？
5: 田福现在很危险，这儿现在就是个是非窝，你听我的没错。
6: 万福，你跟那个黄先生拉拉扯扯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是跟他有关吗？他是什么人啊？《
7: 八千里路云和月》是一个用8年的时间讲了9次中秋节的故事。《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个名字啊，取自于岳飞的《满江红》。
6: 字里行间蕴含了那种力量非常非常的强大和厚实。
8: 八千里路是一段艰难而漫长的路程，云和月即相聚又离散。
9: 当我把自己带入到孟万福的情境当中去的时候，我觉得不只是八千里路云和月，
10: 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经历的
11: 抗争。
12: 抗战漫长又艰苦，但是我们对胜利又抱有很大的希望。
7: 随着我们故事的起伏，月圆月缺，它跟我们的人生，跟我们剧中的大起大合是相一致的。因为这部戏学了怎么唱《八千里路云和月》。

0: 《8000里路云和月》从这部戏的故事上来讲，抗日战争、淞沪会战失败，一群人为了活着，都要经历一个物理的距离，然后以及时间的距离，云与月。再延伸一点，如果它是一条人生路呢？
1: 我觉得是每一个人的一个心理过程。
2: 人生路八千，一步一菩提。
3: 在那么多月缺、月圆、月盈的每一个日子里面，大家都没有放弃自己心心念念的那个念想。
4: 是苟且偷生的活着，还是奋起反抗，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
5: 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
6: 听这个名字，我会觉得有悲有喜，有坎坷，有磨难，
3: 终于会有那么月圆的那一天。
7: 写《8000里路云和月》最深的那个动机，就是想探究是什么让我们赢得了这场战争，那些精神是什么？
8: 面对苦难依然心存希望，要顽强地活下去的打不垮的中国人精神。
7: 我们了解了这些精神，我们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9: 我们中国人，
10: 我们用什么？用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热血，我们的生命，来捍卫我们作为中国人的尊严。我们也特别渴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小故事，能够试着去讲一讲大历史，能够把那段历史的波澜壮阔，我们民族的精气神，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故事能够讲述出来。
11: 8000里路云和月，守得云开见月。

0: 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把我心里空的地方都填得满满的。
1: 我带了灵芝一号这个项目回来，就在树下种食用菌，让大家发家致富。
2: 三七来了，
0: 把那个大棚无所谓了，把你那大棚可照顾好，你那棚里的小苗苗是咱村的希望。
3: 是老刘，我们才熬过了那个冬天呢。
4: 蔬菜针，牦牛相报。
5: 这蒲鲁是我们绑在腰间挡风寒的，不是挂在墙上的吗？如果为了卖货，你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假装不食人间烟火，那这块布就失去了它的灵魂了。
6: 野生天麻之所以长在那儿，是因为那片土地底下有特定的蜜环菌群，离了那个特定的坑，就像鱼离了水，你把它挪窝，过不了几天它就会烂死在土里。
4: 山里人走夜路从来不看地图，就看北斗星，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从来都不会错的。
7: 咱们要发展，要振兴，要创示范村，争的不就是等老了，岁数大了，回想起来，咱这辈子没白活，咱为了给别的人带来幸福生活努力过、奋斗过，是吧？
8: 夏日蚊虫高发，一群人里蚊子为啥总叮你？
9: 你经常穿我们的深色衣服吗？
10: O 型血的人特别爱招蚊子。
8: 被叮后该如何科学止痒？这些疾病让你防不胜防。
11: 民间有个方法说，这个用口水
12: 鼻孔啃牙热，尤其是疼的时候，会让这个整个身体出现一个叫卷曲。
8: 草丛归来突发高热，小小蜱虫感染竟会人传人。
13: 那这个呢是还没有吸血的蜱虫，这个呢是已经吸过血的蜱虫。
14: 致死率其实还是偏高啊。
11: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老师会罚在哪儿呢？
14: 裸露的这个部位。
9: 裸露的部位。
8: 驱蚊产品琳琅满目，到底怎么选？哪些成分安全又可靠？
9: 正规的合法的一个驱蚊产品的话，它是有我们三证的。
11: 现在呢还有电蚊片、电蚊液，可以用这些东西吗？
8: 科学防蚊，不慌不忙，今晚9:20，华西论剑手把手教您安全度夏。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5: 铁是打出来的，千锤万击方成大器；钢是淬出来的，烈火锻

险锋芒。路是闯出来的，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心是聚起来的，万众一心，无坚不摧。105载，心火永续，百炼成钢。

0: 与华西同行，与健康相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晶晶，欢迎收看今天的《华西论剑》啊！
1: 晶晶，等一会儿，对不起啊，导演，出大事了！
0: 怎么了？
1: 你看看这网上说，今年是文字大年，大新闻。
2: 今年上班有点早。

0: 我和他们同级啦。
1: 别慌，往下看。
2: 这鸡孔啃哑热已经跟艾滋病是一个级别的了，多吓人啊！
3: 而且刚才我看视频当中啊，说到这蚊子上班啊，比我们都早。你说今年二月份就出来了，难怪我觉得二三月份就有蚊子咬我呢。
2: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我就感觉办公室蚊子多，我还感觉我关节有点痛。
3: 嗨，你别自己吓自己啊！今天呢，我们就刚好要请到三位专家，这不，我们就把蚊子那些事儿给大家讲讲清楚。
2: 来。
4: 黄文志，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感染管理部公共卫生科副主任技师，擅长传染病及多重耐药菌院内防控与应急处置。杜迅波，成都市疾控中心、成都市卫生监督所副主任医师，擅长急性传染病防控与现场调查处置。张伟，成都市疾控中心、成都市卫生监督所助理研究员，擅长病媒生物监测预警及现场控制技术。
3: 掌声欢迎三位医生。
2: 欢迎欢迎。
3: 刚才那个热搜我不知道三位搜到了吗？你说被蚊子咬了怎么就升级为乙类传播了呢？
2: 而且怎么还和艾滋病啊和什么肝炎是一个级别？
5: 乙类的话，它是按照目前我们国家按照我们的传染病防治法来说，根据我们传染病的它的一个危害和一个发病水平，把它综合考虑，把它分为几个层次，就从甲类到乙类到丙类。所以说的话，我们目前的疾控啃哑热就属于我们的乙类传染病，也就是刚才说的跟艾滋病啊这些这个结合啊，是属于同一个水平。
3: 所以啊，今天这期节目特别重要，比较应景也很应时啊。也许现在你的腿上或者手上正被蚊子咬了个包，所以一起来了解一下蚊子的冷知识，一问一答，让我们的三位医生首先给大家来一探究竟，好吧？来，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今年蚊子比往年来得更早，这个说法正确吗？请举牌。
2: 真的呀？不是我们的一种感受啊，是真的来得早啊。
3: 你看啊，我基本上在三四月份的时候，我给我小孩都插上灭蚊器了。嘿，我就说这大冬天的怎么会有蚊子呢？
6: 今年呢，全国大范围它都是一个暖冬的天气，所以冬天它不够冷，然后这个蚊子呢，蚊子老母亲它存活的下来就比较多，同时它繁殖的也比较早，所以在报道上我们可以看到北方的有些地区哈，在今年三月份就已经有蚊子了，所以大概是比往年提早了大概有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导致它今年的这个蚊子呢是要更多一些。
7: 虽然我们的蚊子今年来得早，但是蚊密度并不一定高，我们的监测数据表明我们的蚊密度的话跟往年基本上是持平，并且有下

0: 下降的一个趋势。
1: 你看，这是来自我们成都市疾控中心一个官方的认证啊。虽然来得早，但是呢，它密度不是那么高，它叫伺机行动。我们第一个说法已经给出了答案，来看看第二个说法是什么。成都蚊子虽然多啊，尤其是现在进入到了盛夏，但是传播机孔啃亚热的花蚊子反而少了。这个说法正确吗？请举牌。
2: 请举牌。
3: 所谓的花蚊子，其实，科学上比如说是一种叫衣蚊，传播我们很多蚊媒传染病，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叫机孔啃亚热的这个传播媒介，就是我们今年的监测来看，我们这个叫衣蚊的这个密度，应该说是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上升，所以说根据这个监测的结果来看，我们这个本地成都本地发生这个叫机孔啃亚热的这个病的风险比起去年也是没有明显的一个增加的。哟，
1: 这是个很好的消息嘛。第三个传言是这样子的，咱们的蚊子密度上升60%，那是不是我们的发病风险也会上升60%呢？来，我们三位医生的答案是什么？哎啊，竟然不是。
4: 这不是个小学数学问题吗？啊，
5: 成都其实现在主要的蚊子种类呢，我们是一共有4种。哦，啊，包括这个三代会酷蚊，然后制卷酷蚊，啊，白纹伊蚊，还有这个中华暗蚊，这样的4种蚊子。
3: 蚊子的种类不一样，那么它传播的疾病是不一样的。伊蚊它说传播的像我们这个刚才说的机孔啃亚热呀、登革热啊这些传染病。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三代会酷蚊，它是传播我们的乙脑这些这个疾病，就是小娃娃比较容易得的一个乙脑啊。包括刚才说的这个叫暗蚊，它要是这个传播我们的疟疾这些这个传染病的。所以说它可能这个不同的蚊子混合在一起的话，它的一个密度的一个变化不代表某一种这个传染病的风险的一个这个等比例的变化，所以它不是完全一回事儿啊。
0: 自卷酷蚊的话，我们一般叫它家蚊子。为什么叫家蚊子？一般我们在家里面看到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们的自卷酷蚊，就是晚上你睡觉在蚊帐里面来咬你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卷酷蚊。
1: 那自卷酷蚊咬了我们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毒素会留在身上呢？
0: 目前的话，科学研究表明它暂时是没有的。
4: 最可怕的是哪一个？
1: 伊蚊呢？
0: 对，就是我们伊蚊也叫我们的亚洲虎蚊，就像老虎一样凶猛，所以我们有这个名号。
1: 哎，还有一种蚊子啊，特别小，小灭蚊，就是它咬了你之后觉得很痒，但是那个伤口吧，就一个白点点、红点点，很小很小，但是那个奇痒无比，那个有对人体有伤害吗？
0: 它不是蚊子，它叫虻。然后呢，它一般是生活在我们的一些绿化带的一些腐殖质里面，也包括我们的一些河流的一些腐殖质里面，它就会有这种滋生的一个情况。
1: 刚才呢，我们谈到了成都常见的4种蚊子啊，最可怕的就是花蚊子，因为被花蚊子叮咬了之后呢，就会患上机孔啃亚热。那究竟什么是机孔啃亚热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红黄绿灯的游戏。跟你说一下啊，我们这个红黄绿灯怎么来鉴别呢？第一呢，咱们红灯啊就代表着严重，并且可能会致死。黄灯呢是代表着警惕，防发生，防爆发。
4: 警惕。
1: 绿灯呢就是代表着轻症，而且能够自愈。
4: 先给大家看一看我手中这5种疾病吧，好不好？机孔啃亚热、狂犬病、普通感冒、手足口病和登革热。那我们先贴红灯吧，好不好？
1: 好的。
4: 这里边最凶狠的肯定是狂犬病。
1: 对，狂犬病如果
4: 狂犬病是有致命的风险。我觉得这个机孔啃亚热也很危险啊，你看次数这么多，一定很厉害。不是开玩笑啊，它真的，我觉得它的风险很大，它是很吓人的。我觉得还是应该贴红。
1: 好。
4: 普通感冒没问题，
1: 肯定是绿灯啊。轻症。
4: 这个手足口病小朋友也经常会得，但也要警醒他，因为你得了你就不能让你上学了啊。那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
1: 对，
4: 贴绿灯。登革热那就时刻提醒，就贴在这边。
1: 好，现在杨丽已经贴好了，让我们的杜医生来解答一下。
3: 首先看红灯这边哈，狂犬病肯定是没问题的，贴红灯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所以说是贴的比较好。关于这个机孔啃亚热哈，它的这个名字哈，大家觉得可能比较拗口是吧？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非洲坦桑尼亚一个当地的一个语言，然后音译过来叫机孔啃亚热。但它的症状包括发热，还有皮疹，还有一些关节疼痛，尤其是疼到的时候，会让这个整个身体出现一个叫卷曲，就是没法直立

行走，所以说才这个叫就是这个名字的一个由来。所以说我如果是在比较高化的地区的话哈，我认为放在红灯区红区域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目前呢，根据我们这个

0: 对，因为大部分情况下它是一个自限性的，虽然说它没有这个叫疫苗和有效的药物，大概
1: 也就是自己它慢慢会好起来。
0: 对，但是我们还建议要经过一个治疗，因为它的症状有时候还是比较重。
1: 所以说呢，红灯区只有狂犬病。来，红灯亮起来。哦，
2: 好，红灯已经亮起来了。那老师，黄灯呢？这边登革热、鸡孔、啃亚热。
0: 这登革热、鸡孔亚热目前来看是放在黄灯区域是比较合适的。
1: 登革热是什么疾病啊？
0: 登革热它其实也是一种蚊媒传染病，跟鸡孔亚热有点像，而且它在我们国家应该说历史更悠久一点，比这个鸡孔亚热更悠久。应该说每年在我们一些地方，这个当我们四川也会发生，云南、广东啊这些地方，哦，他们的这个登革热发病的风险要更高一些，
1: 也是被蚊虫叮咬之后的一种疾病。
0: 对对对。
2: 那老师，他现在这个鸡孔孔亚热已经在黄灯了吗？那万一，我就说万一啊，如果被这个花蚊子咬了，也得了这个鸡孔孔亚热，并且这个人呢，他没有太多的这个
1: 健康意识、
2: 这个学术和健康的认知和意识，他就把它误以为一个小感冒，那他会给我们的这个病人病友带来生命的危险吗？就不管他，他能好吗？
0: 其实按照目前哈，我们国家目前的数据啊看来的话，应该是大部分人最后还是会好，但排除一些少部分、极少数，他有一些叫基础性疾病，基础疾病
2: 就引发了别的病了。
0: 对，就是他身体本来就
1: 害怕有并发症，
0: 并发症，对，这样情况叠加的话，他有可能会产生一个生命的危险。
2: 明白了。
1: 好的，那
2: 来让我们看看黄灯，
1: 亮起来，
2: 亮起来，黄灯也亮了。那接下来这个绿灯对吗，老师？
1: 感觉绿灯没有争议了吧？
0: 对，绿灯的话，我们主持人是贴得非常好的，是正确的。
2: 好，绿灯也亮起来了。
1: 谢谢
2: 老师，
1: 谢谢我们观察员杨林，
0: 谢谢
1: 杜生。
0: 谢谢。
1: 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啊，这个鸡孔啃亚热呢，不是红灯区，是黄灯区，只是要提醒大家警示你不要大意，但是呢，不用踩急刹车啊，它是一个自愈性疾病，也可以慢慢好起来的。那下一趴的这个环节呢很重要，谁最爱招蚊子？被蚊子咬了之后该怎么办呢？杨林，你爱招蚊子吗？
2: 我属于爱招蚊子的吧。
1: 为啥呢？
2: 我觉得是不是跟爱出汗有关？然后还有一个，有一种说法说是跟血型有关，但是我认为这个可能没什么关系。
1: 我是听说过 O 型血的人特别爱招蚊子，让我们的几位医生给你诊断一下行吗？来，张医生给我们的杨林诊断一下。
3: 好的，那你出汗多吗？
2: 出汗多啊，
3: 出汗多那肯定就是比较招蚊子，
1: 中招了。
2: 中招了。
1: 为什么出汗多容易招蚊子啊？
3: 汗液里面它有一些我们的一些代谢成分，它可能会对蚊子有一些吸引力。
1: 蚊子喜欢出汗的人。
3: 对对对，蚊子喜欢出汗的人啊。
1: 所以你看夏天为什么被蚊子咬嘛？因为夏天很容易出汗啊，天气炎热呀。
3: 对对对。
1: 接下来跟穿衣服有关系。
3: 好的，那你经常穿我们的深色衣服吗？
1: 我帮你回答，是的。
2: 我就没有浅色衣服。
1: 他最喜欢穿深色衣服了。
3: 对对对，
2: 真的深色衣服也招蚊子啊。
1: 我以前一直以为穿浅色衣服或者说银黄色的衣服特别容易招蚊子，你发现没？那为什么是深色呢？
3: 因为蚊子它比较喜欢这个深色的一个环境，比如说我们蚊子产卵，它就会在我们的一些轮胎啊，或者是一些黑暗的一个环境里面进行一个产卵。
1: 但是有一次我去山上徒步，我穿了一个银黄色的衣服，很多蚊子就围着我转。
2: 那我记得好像老辈子说，就是银黄色的招小鸟。
3: 对，你刚才说的那个应该不是蚊子来围着你，一般有的昆虫它具有那个趋性啊，就是有颜色的一个趋性。黄色的话，它可能是一些我们的一些蛾类，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昆虫，
1: 不是
3: 我们
1: 是蚊子啊。
3: 蚊子对黄色不敏感。
1: 明白了。
2: 但是蚊子要找穿深色衣服的人。
3: 对，深色衣服的啊。
1: 所以去户外徒步啊，千万不要穿黑衣服，特别招蚊子。
2: 尽量穿浅色。
3: 对对对，尽量穿浅色的。好的，那你就是一般来说啊，就是说运动完以后是不是更容易被蚊子叮咬的一个情况？
2: 刚运动完爱招蚊子。
1: 刚运动完爱出汗嘛。
3: 对对对，好的。其实刚才你说的你的血型是 O 型血，然后可能会吸引蚊子，但是呢，这个是现有的科学研究表明哈，它没有一个科学的依据来说明，O 型血就比较吸引蚊子。目前说，蚊子吸血的话，跟我们的血型没有直接的一个关系。
2: 哦，跟血型没关系。
3: 对对对。
1: 很多人会觉得，哎呀，你的血比较甜，所以说蚊子爱吸你的血。你想想，蚊子隔着这个肉皮儿，怎么知道你是什么血型啊？对不对？
3: 对对对，
2: 就是。
3: 好的， 那么这种人群的话，在我们孕妇这块的话，它其实也比较吸引蚊子。怀孕期间的话，它的

0: 新陈代谢要旺盛一些。
1: 明白了，其实你为什么是招蚊子的人，就是因为你爱出汗，总结下来，
2: 爱出汗，
1: 对，因为新陈代谢比较快，说明身体很年轻。嗯，运动完之后呢，会呼出大量的二氧化碳。
0: 对，
1: 所以说也容易招蚊子。大家记住了吗？跟血型完全没有关系。掌声送给张医生，
2: 谢谢，
1: 谢谢你精彩的分享。刚才呢，我们一起了解到了什么样的人容易招蚊子。那如果被蚊子咬了之后奇痒无比该怎么办呢？比如说此时此刻的杨林手上和脖子上好几个大包。
2: 哎呦喂，哎呦喂。不是这个，为了节目效果啊，这是给大家这个直观的展示。但是我确实爱招蚊子，而且被咬了之后啊，真的那种难受的程度，还不如让我什么生一场病呢。
1: 哎，你先说说，被咬了之后你第一做法是什么？要干嘛？
2: 第一做法呢？嗨，天下独一份，就挠，就去挠。但挠完了之后又挠破了又痛。
1: 而且小的时候呢，我还喜欢去掐那个十字架，就这样掐，是不是？总觉得鼓出来那个包，我掐那个十字花就可以把它掐下去啊。啊，
2: 但是好像我不知道对不对啊？民间有个方法，说这个用口水舔一舔，吐两下，说是这个可以什么消炎，可以消得快。
1: 我跟你说，老百姓口水的那个功能可多了，你知道吗？
2: 还有一种说法，说是用牙膏，挤点牙膏，说是可以把它消了。
1: 这些啊，肯定都是错误的做法啊，让黄医生给大家来正确科普一下。
3: 对，就是不要这样去掐它的这个十字包，因为这样掐了以后呢，容易把它掐破以后，反倒可能造成这种感染的风险会增加。包括我们像涂牙膏啊，去喷口水都是没有作用的。
2: 啊，都没作用啊。
3: 是的，是的。正确的做法呢，刚开始被咬了以后呢，马上去用我们这个肥皂去洗手啊，或者是这个皂液，因为蚊子咬的这个呢，它是一个酸性的，
2: 用肥皂水。
3: 它是，对。
2: 这个肥皂水呢，是为了给节目给大家来展示，但其实家里有肥皂的，
3: 肥皂也可以，
2: 给它弄点水也可以。
3: 是的，是的，就在水里面去冲洗。
1: 是因为肥皂里面它含有碱性的成分吗？
3: 对，它可以和这个蚊子叮咬的这个酸呢有这个中和的一个作用。嗯，所以它能够起到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第二步呢，如果确实这个已经痒得比较厉害，已经起包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两个选择之一都可以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冰袋啊，咱们冰箱里面可能有一些这个冰袋去做一个冰敷啊，迅速的去做这样的一个止痒的处理。要么呢是用这个炉甘石的洗剂去涂擦在这个被叮咬的部位，也可以去起到这个缓解痒的这个作用。
1: 这个我熟啊，因为我是过敏性皮炎患者哦，所以说我特别痒的时候它是没有激素的，就涂炉甘石，小孩都可以涂。
0: 对，
1: 这个是
3: 比较温和、
1: OK 的，完全没问题。
2: 这个是这个用于急性瘙痒性皮肤病，如湿疹啊、痱子呀、啊，
0: 对对，
2: 而且是皮肤科的用类的非处方药物，
1: 对对，
2: 就可以随便买的，
1: 在药店大家可以买到啊。
3: 对，用棉签去把它摇匀了以后呢，去涂擦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被叮咬的部位。
1: 但是黄医生，你知道吗？有些人叮咬了之后啊，他那个包特别大，看起来非常恐怖啊。那以上方法如果都没有用的话，是不是可以用一些激素软膏呢？
3: 对，如果包特别大，比如说2厘米啊、5厘米啊这样比较大的一个包。直径比较大，那么呢可以用一些弱效的一些激素去做处理，比如说氢化可的松这些，但是呢也是去薄薄的去涂擦一层、也不要用太长的时间，因为毕竟是激素类的，不要超过5天的时间、每天呢涂擦可能就是1次到2次的这样的一个频率去来用。
2: 还有呢，就是小的时候啊，因为小朋友本来就细皮嫩肉的，有的时候他碰到那种恶劣的蚊子叮到了手上，叮到了眼睛上，就直接肿了，肿得很吓人，那个时候我们是用药呢，还是应该怎么办呢？
3: 如果太小的这种小朋友觉得还是比较严重的，其实还是建议直接到医院看一看我们这个医生的建议，比如说要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也好，可能一些口服的药或者一些外用的药，来按照医生的这个建议进行一个操作，可能会比较好一些。
1: 关键是害怕叮咬到一些比较重要的部位，比如说眼皮呀、然后离你的这些神经部位比较近的哈，如果你用花露水去处理的话可能也不太好，因为我听说喷花露水啊，是要在你去户外之前喷，它是一个预防的效果，而不是一个治疗的效果，对吗？
3: 对对，是的，花露水啊，这些驱蚊液，它其实应该在是一个防蚊的作用，它并不是说等到被叮咬了以后，它去起到这个止痒的作用，它其实没有这个效果。
1: 好，柯代表给大家总结一下，如果被蚊虫叮咬了之后，第一步用肥皂水来洗，第二步如果实在还是痒的话，就用冰袋或者是炉甘石来进行擦拭，第三步呢，实在这个 个包很大啊，或者在关键部位，要么呢就擦一些弱性的这个激素软膏，要么就是直接去医院。好，谢谢，
2: 谢谢，
1: 张张送你还一张。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华西医院看一看，看一看我们华西医院的老师如何来监控蚊虫。
3: 大家好，那今天很高兴呢，带大家来到医院，看一看我们蚊子、蜱虫这样的一类病媒生物在医院是怎样被监控起来的。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物理灭蚊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上方呢有一个灭蚊灯哈，这个呢在我们医院的一些重点的科室，包括我们的急诊、发热门诊，还有门诊。以及住院楼的这个一楼的入口处啊等等，都安装了这样的灭蚊灯
0: 啊。除此之外呢，我们在重点的区域，比如说我们患者的诊疗的区域，我们留观的区域，还专门增设了一些灭蚊器啊。然后就是我们发热门的入口，我们看到也有专门配备有这个防蚊的一个门帘，然后所有的窗户那么都是设置了一个防蚊的一个纱窗。
3: 要知道我们这个区域蚊子多不多，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蚊子的密度它高不高。我身后的这个呢是我们成蚊监测的一个方法，叫做双层叠帐法啊。大家看到呢，这个方法是有两名工作人员在里边啊，一个呢充当引诱蚊子的啊，另一个呢是在外层，他会手持这个电动吸引器啊。如果说这个蚊子被吸引了以后去停留在这个内层的蚊帐上，哎，我们这个老师呢就去吸引它这个蚊帐上的这个蚊子。那我们刚才通过这个蚊媒密度的监测呢，可以知道有的时候这个蚊子的密度会超标。成蚊消杀呢有两大类方法，一个呢是叫做超低容量的喷雾法。那这个呢主要是针对于我们在环境中飞动的这个蚊虫啊成蚊去做的一个消杀。那另外还有一个呢是叫滞留喷雾法。哎，这个蚊虫呢它比较喜欢停留在靠阴凉的地方，包括我们这个植被的背面啊、墙壁的阴面等等，我们的这个管子伸进去以后呢对它去消杀，但这个它可以保留一定的作用时间。蚊幼它的一个消杀的方法，哎，主要是在这个积水当中呢有一些缓释剂去投放到当中，去起到这个对于幼虫的一个杀灭。那我们在这个双层叠帐法呢抓回来的蚊子，我们可以在实验室的显微镜下进行一个形态的观察啊。这个头部上呢这个比较长的这一条是蚊子的喙啊，我们也叫做它的口气啊。这个呢非常的长而尖锐啊，我们说蚊子是一个刺吸式的一个口气，吸血就用的是这样的一个口气来。这个呢是我们成都的这个蚊子的标本，这是其中的两种比较常见的一个蚊子。第一个呢就是传播登革热、极孔盘雅热、寨卡等等的这样的一个白蚊伊蚊啊，是这一盒里面的标本。那这一盒里面的标本呢是我们的这个比较常见的这个家蚊子，也就是制卷库蚊。夏天呢我们还有一个常见的这个虫媒呢是蜱虫啊，这个呢就是蜱虫在显微镜下的一个样子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是蜱虫的腹面。蜱虫呢它的身体分了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地方的甲头啊，还有一个是它这后面的一个躯干的部分。那这个呢是还没有吸血的蜱虫啊，这个呢是已经吸过血的蜱虫。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体积相差都是比较大的。后面我们还有更多的关于这个蚊子蜱虫的相关的防控知识呢，我们回到演播厅大家再继续再聊。
4: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5: 这一场怎么办？我们中国Stick you.
6: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7: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8: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5: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6: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8: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4: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华西论剑，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
1: 你看华西医院啊，灭蚊的方法真的很多啊，尤其是这个灭蚊灯，其实我在网上刷到过，价格还不菲啊，几大百。这个灭蚊灯是什么样的原理呢？
2: 一般的话，它市售的这个灭蚊灯的话，它主要是靠紫光来进行一个诱击，然后它诱击过来以后，就是相当于把这个蚊虫就相当于给收集或者是击灭，然后它对人体的话，它是没有危害的。
1: 在刚才的视频当中啊，我们不仅看到了这个灭蚊灯，还有这个蜱虫。天啊，它吸血前吸血后完全是两个模样啊，变身了，从芝麻大颗到了黄豆粒大颗。你说这个蜱虫怎么那么厉害啊？
3: 但是咱们今天呢，主要还是说一下这个蜱虫病，它其实呢学名是叫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的这个综合征。那这样的一种疾病呢，致死率其实还是偏高啊，比起这个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疾恐肯亚热也好啊，登革热也好，它其实的这个病死率都是比较高的。它的症状呢，主要一开始是一个高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同时呢，实验室检查它会有这个进行性的血小板和这个白细胞的一个下降，同时呢，前期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全身中毒的症状，比如说肌肉的这个疼痛啊、头痛啊、眼眶痛等等，可能还有一些消化道的症状。蜱虫病这一块呢，而且它是可以这个人传人的，通过接触的这个。是，它是一个接触传播的疾病，接触到血液这个分泌物都可以引起传播，
4: 挺可怕的，
1: 而且有致死的风险啊。关键是它有传染性，希望大家都不要碰上蜱虫，但如果碰上咱们也不怕。今天呢，肯定会教给大家一些科学的处理办法。那接下来呢，让大大的杨林钻进小小的草坪里去找找蜱虫在哪里哈。
4: 又到周末了，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这个时间晶晶也应该下班了。
1: 对，
4: 这些零食我已经买好了，走，等他一会儿。哎呀，给晶晶打个电话吧，怎么还不来？
1: 喂，杨林。
4: 喂。
1: 你那个在露营对吧？你要小心啊！听说草丛当中夏天特别容易出现蜱虫。
4: 有蜱虫？没听过。
1: 你找找，你好好找找，千万别爬在你身上了，好吧？
4: 这个时候突然，草坪上的蜱虫就爬到了我的身上。
1: 它一般会爬在身上哪个
4: 部位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老师会爬在哪
3: 儿呢？裸露的这个部位。
2: 裸露的部位，
4: 裸露的部位，
2: 对，
1: 手臂上，
4: 比如胳膊，
2: 对，然后还有我们的颈部这些地方。
4: 颈部，
2: 耳朵后面，就是你如果躺在草坪里面的话，耳朵它其实也会。
1: 耳朵后面，
2: 对对。
1: 好好好，这个蜱虫可聪明了，我发现了，它喜欢藏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2: 就是我们目前，我们成都市疾控中心，我们也做了一些监测和调查。目前在我们主城区的这些我们的公园这些地方啊，没有发现有蜱虫分布的一个情况。那么但是就是说在我们的山区，比如说我们的西部的一个山区，比如说我们的邛崃、大邑这些山区里面哈，它目前我们的一些调查，它是有分布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到了周末，比如说去踏青，到山上去徒步，回来以后一定要看一下自己身上有没有，尤其是你在这个现场进行了一个草坪的一个躺卧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要检查有没有我们的蜱虫在吸附在身上的一个情况。
4: 老师，假设我这已经在草坪上欢乐的时光刚刚结束，不小心就带走了蜱虫，第一种就是我看到它在我这吸的血呢，对不对？
2: 对。
4: 比如说我看到它了，我该怎么办？我是拍死
3: 它？也不要去拍死它，不然拍死以后它的口气会留在我们的身体里边。
4: 那假设它就在这儿，被我看到了怎么办呢？
3: 一般呢是用这个镊子，直头的也好，尖头的也好，紧贴在这个皮肤的这个部位，然后呢要去夹住它的这个头部，或者是它的口气的这个位置，然后就是轻轻的这个缓慢的去垂直于这个皮肤，先摇一下，
1: 然后
3: 垂直去把它给拔出来，
4: 夹在这个边缘嘛。
3: 对
2: 对对对，
4: 夹在这个边缘。
1: 对
2: 对。
4: 垂直的拔出来，
2: 对对，垂直皮肤拔出来。
3: 如果说没注意把它给拍死了，或者是弹飞了，那很可能这个时候它这个蜱虫的甲头会留在我们皮肤里边。
2: 对，
3: 一种是它这个我们皮肤呢慢慢会把它自己给排出来，当然这种是最好的。其实我们也很担心，就是说它这个甲头一直留在皮肤里面，造成这个局部的感染或者是化脓。一旦有这种情况。

0: 然后大家在家观察呢，就需要及时去就医。可能在临床我们就会怀疑会是这样的一种疾病，那会有相应的检测，像我们医院是有这个检测试剂的这个核酸检测，它可以去跑 PCR、
1: 核酸检测。所以说及时就医，即使被蜱虫叮咬了也是可以治愈的，对吧？
0: 对
2: 的。对
1: OK， 更关键的是啊，如果要去山区，要去户外徒步露营，可以随身带一把小镊子以防万一啊。谢谢，感谢我们几位医生精彩的科普，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
1: 所以说啊，与其有刚才那样严重的后果，还不如提早做好预防，是吧？预防很关键，比如说喷点花露水呀，喷点驱蚊液呀，让蜱虫，让身边的蚊虫远离自己。但是我说的这个还不专业啊，要听听三位医生怎么说。这个成分很关键，对不对？
2: 有效的驱蚊成分的话，它一般要含有我们的避蚊胺、驱蚊酯，还有派卡瑞丁，然后的话效果是比较好的。
3: 来，给大家都带来了啊，你们也认一认。
1: 也就是说我们在选择驱蚊水里面要看它的成分是否含有这些成分，是吗？最容易招蚊子的三种类型，这个人群已经在我们上面了，一个是婴幼儿，一个是孕妇，还有爱运动的小伙子啊，包括年轻人。哎，那究竟这三种成分怎么来针对到他们身上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来选择成分呢？是三种成分都包含，还是这个我选择一种就可以了？
2: 我们要做个有序互动吗？这里
3: 好，可以啊。
2: 好，那你来选择一下。
4: 派卡瑞丁字儿这么多，是不是应该是小朋友的？哦，
1: 选一个小朋友了。
4: 驱蚊和避蚊，这个避给帅哥吧，啊，然后驱给这个妈妈。
1: 杨明选正确了吗？
2: 不完全正确哈。那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推荐的话，我们两个月以下的婴幼儿，我们不推荐使用任何的一个化学的一个驱蚊液或者是灭蚊液。对于婴幼儿来说和孕妇来说的话，我们更推荐的是我们的一个物理的一个防蚊，比如说我们的长衣长裤啊，就是这种的一个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哈。如果非要用的话，其实我们这三种成分呢，都可以用，但是是要在我们的低剂量，就是我们一般推荐在10%以下的一个含量哈，不能说驱蚊的这个成分越高越好，
1: 要看这个含量和浓度，对不对？
2: 对对对，并且我们的正规的合法的一个驱蚊产品的话，它是有我们的三证的，就像我们人有身份证一样哈，它有三证，是哪三证呢？就是我们的农药登记许可证，
4: 农药，
2: 然后有我们的农药生产许可证，然后还有我们的产品标准号，它大概是有我们的是三个证件，相当于才是你的合法的有效的一个就是我们的驱蚊产品。
1: 太棒了，张医生，以后我在网上买驱蚊水的时候给商家说，请出示你的三证，再出示你的说明书是吧？
2: 对。
1: 那后面看到了这个避蚊胺和驱蚊酯对应的人群正确吗？
2: 不完全正确哈。那么我们的这个就是运动的人群来说，我们可以推荐用派卡瑞丁和我们的这个避蚊胺。那么孕妇的话更建议的是用我们更温和和刺激性比较小一点的一个我们的这个派卡瑞丁。
4: 这个驱蚊酯
2: 它不能用于我们这个运动的人群，是因为它的时效性比较短，用它的话你可能要定期的要进行一个补，
0: 频繁，
1: 比如说几个小时，像擦防晒霜一样，几个小时我得给再涂一遍，
2: 对对对对，
1: 喷一遍。那三种其实都很安全，
2: 对，
1: 只不过在这里的话呢，就是如果长效并且更这个低浓度更安全的，那我们就选择这个避蚊胺和派卡瑞丁。那还有这三种成分的这个驱蚊水，它能够防蜱虫吗？
2: 它对蜱虫有一定的驱避效果的，
1: 也就是说喷在身上，我们去山上露营的话就还是会有避虫的效果的。
2: 对，因为有的产品啊，就是我们的一个驱蚊液你买到以后驱避对象它上面是写好了，就比如说它是做了对蚊子的一个驱避作用，或者是对我们的蜱虫的驱避作用，它是上面有体现的。
3: 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啊，其实这个驱蚊的产品市场上也是琳琅满目的，你看有点的蚊香，现在呢还有那种电加热的蚊香电蚊片，再后来呢就是有那种液体插上电的电蚊液，还有等等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家里如果有宝宝的话可以用这些东西吗？
2: 我们的买的产品它是尤其是我们的驱蚊液哈，它是以 WP 开头的，就是这个的话就相当于是比较合规合法的一个产品。那么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家里面的点的这个电蚊香液也好，蚊香片也好，蚊香也好，这个它 更多的是一个灭杀，对蚊虫是一个灭杀的作用，不是驱避。它是我们的一个化学药品，低毒的、微毒的一个产品。然后市售的说的有些产品说它无毒的这种，一般就是
3: 夸张宣传，
2: 夸张宣传的一个说法。
1: 其实总结下来呀，我们的这个驱蚊液呀、驱蚊水呀，只要选对了浓度10%以下，以及选对了成分，相对来说还是安全的。
2: 对，
1: 尤其在用的时候啊，我看是不是应该把这个门窗打开，或者说有条件的话，把这个自己的卧室门也稍微开一个缝啊，让你的空间不至于那么闭塞。好，谢谢，终于听明白了，感谢张医生让我们认识了三个安全的成分。您看，今天跟着三位医生啊，真是学习到了很多驱蚊避蚊的小知识。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希望三位医生给大家打个总结，好不好？
5: 第一条，我建议大家，我们还是要做好我们的物理灭蚊。比如说，如果有条件的话呢，我们家里面要安装好我们的纱门、
3: 纱窗、蚊帐。哎，
5: 睡觉的时候我们把蚊帐给挂好。现在有很多比较方便的一个蚊帐，对吧？就像刚才之前我们两位老师说的，这个如果家里面有这个个月以下的婴儿的话，那我们也是不建议这个采用这个有驱蚊液成分的一个防治。
0: 这个刚才大家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深色的这个衣服它容易招蚊子，所以大家要注意要穿这个浅色的衣服啊，同时呢尽量去穿这个长袖的这个衣裤，在外出的时候呢做到这个防蚊。但是这个时间上呢也要特别注意啊，因为我们刚才提的花蚊子啊，就这个衣蚊，它在这个活动的高峰呢，一个是早上的这个8-9点钟，再一个呢是傍晚的这样的一个4-5点钟啊。
2: 就是说我们蚊子它一生它是有三个阶段，它是生活在水里的，所以我们在控制我们的蚊虫密度，降低我们的蚊虫的数量的情况下呢，我们要做哪些？我们其实最重要的要做的是，我们把我们的积水，因为尤其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大家喜欢养花、养草，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些我们小型的积水，那这个小型的积水呢，我们要及时的把它给清除掉，然后这样子的话就能够从量上把我们的蚊虫的密度给降低下来。
1: 好，谢谢三位医生，科学防虫，不慌不忙，祝大家拥有一个清爽的夏天。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6: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呀。
7: 这黄金时，
8: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9: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0: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11: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2: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13: 和平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4: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5: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他们。
16: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17: 今年初，日军开始进犯海文县县城，国军也转进了，我只好领着几个政府属员辗转到了这里。鱼塘是个古镇，民风淳朴，世代耕读传家。海文和诺西地区乃至整个江苏的情况都大体相仿，日伪占据着各个县和交通要道。代理省主席兼第89军军长韩德勤名义上掌管各县，但各县都有自己的地方势力，比如这儿就有葛志远的部队。
18: 还真把自己当成梁山好汉了啊？这到头来杀不了几个鬼子，再把他们招来，这一搞报复那真成了祸害百姓了。行了，听我去劝他啊，没事儿，少招惹鬼子。
19: 你说那小鬼子是咱们招惹来的呀？再说了，这马上秋收了，他们要是再来，咱们坐着等死啊！
20: 鬼子来鱼塘镇的时候，这18支队真的像葛占成说的那样，打过一场硬仗吗？
17: 说句让人愧心的，鬼子只派了10几个人，1挺机枪，这10里8乡的就没有1支游击队出来冒头，都带着老人和孩子跑到山沟里去了， 你这一趟是不是很失望啊？
20: 何止是失望，简直是可悲。我仿佛看到了一盘散沙，他们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人物，愚昧无知，慌慌张张地组建了一支队伍，突然就觉得自己有了凌驾于百姓之上的权利，对内盲目自大，遭人憎恶，对外没有任何的战斗意志，就这样的队伍不可能打一场胜仗。
17: 在他们心里，人情世故、宗亲礼法大过家国仇恨。可是反过来再想想，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道理啊？
0: 宗女士什么时候能送走？
7: 今晚，送她离开上海路径都安排好了。
0: 那咱家门口那些晃来晃去的日本特务怎么办？
7: 他们晚上七点钟换班，我利用这个时间把曾女士藏在泔水桶里送出去。曾女士藏在泔水桶的下面，头上的承重盘再放上三寸泔水，我会亲自送她去码头，看着她上船。您放心吧。
0: 你办事我要不放心的话，我就没有放心的人了。
7: 其实偷运一个人没什么难的，关键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和您有关系。我托人也是七绕八绕的。
21: 你到底想干什么？
22: 怎么了？你能照顾旅长家人，我还不能来看看了？
21: 现在满上海都在抓抗日分子，你是来看望太爷的，还是来给我们惹祸的？你要杀他，我不拦着，但是你别把我们扯进去。
22: 万福啊，你现在是厨子，在他的饭里放点东西很简单，就这一件事儿，干成了你就是楚剑英雄，名垂青史的好汉。你放心，旅长家人的后半生我负责。
21: 我呸！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良心。我现在明确地跟你说，我不会出卖你，但是我也不会帮你。滚蛋！
22: 田先生就住那屋吧，这个宅子真大，门也多，路也多的，进来个人很容易。
21: 老瞎子，你到底要干嘛？
22: 孟万福，我没工夫跟你扯东扯西的，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和任务了，别逼我。我就问你，这事儿你干不干？
23: 明天一早我就去跟姓田的请辞。
24: 你要去哪儿？
23: 不但是我走，你、太爷还有月明，我们要一起走。
24: 出什么事儿了吗？
23: 田府现在很危险，这儿现在就是个是非窝，你听我的，没错。
24: 万福，你跟那个黄先生拉拉扯扯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是跟他有关吗？他是什么人啊？
25: 铁是打出来的，千锤万击方成大器，钢是淬出来的，烈火锻造更显锋芒，路是闯出来的，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心是聚起来的，万众一心，无坚不摧。105载，心火永续，百炼成钢。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何立峰在四川调研时指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
1: 王晓辉在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时强调，把正确政绩观牢固树立起来，坚定践行下去，以坚强党性、过硬本领、优良作风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于立军主持。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忘初心，实干担当，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农历5月15，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6月25号至28号在四川调研。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6月25号至28号在四川调研。何立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何立峰强调，要发挥好大国重器的牵引带动作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要加速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改造，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进一步深挖对外贸易潜力，充分发挥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作用，更好服务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分析地方和企业反映的共性情况和实际问题，全力推动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省委书记王晓辉前往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向参加培训的学员代表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正确政绩观牢固树立起来，坚定践行下去，切实贯彻到推动治蜀新川事业发展的具体实践中，更好引导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坚强党性、过硬本领、优良作风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主持。
3: 王晓辉重点从深入领会、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彻到推动治蜀兴川事业发展的具体实践中两个方面，向大家分享学习体会，提出期望要求。王晓辉指出，回望走过的光辉历程，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始终重视结合形势任务，对如何创造政绩提出具有时代特征的具体要求。概括起来，最根本的就是两条，一条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另一条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的全部工作就是为实现这一使命任务而奋斗，为此出政绩、做贡献。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把政绩观问题摆在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大力倡导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为谁创造政绩、创造什么样的政绩、怎样创造政绩等理论和实践问题，进一步明晰了新时代党员干部干事业创政绩的价值准则和实践要求。王晓辉指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我们更能够深刻体会到，今年党中央在全党部署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具有重大战略考量和深远意义。这是“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必然要求。许多政策举措需要在今年细化落地，许多重大工程项目需要在今年启动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才能更加自觉以实干立身，按规律办事，推动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顺利实现，为未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这是选优配强领导干部和班子队伍的重要举措。 今年是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之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才能让更多工作实际突出、群众认可度高的干部脱颖而出，担当重任，更好地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这是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内改革

0: 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才能更好引导党员干部立足本职，脚踏实地，迎难而上，克难奋进，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王晓辉指出，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上下的重要政治任务。大家要自觉在深学细悟笃行上带好头、做表率，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论述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与认真研读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等学习材料结合起来，与正在做的工作结合起来，不断坚定信仰信念，增进为民情怀，提升能力本领，强化使命担当，切实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王晓辉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解决好思想问题，更要转化为实际行动。具体到当下四川，就是要把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中之重，引导大家在这四个方面奋发进取，贡献智慧和力量。要在讲政治上要求更高，坚持用正确方向引领政绩，把旗帜鲜明讲政治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首要任务，自觉锤炼坚强党性，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始终严守纪律规矩，永保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深刻领会讲政治的内涵要义，始终牢记领袖嘱托，自觉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谋划做好四川工作，更加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行，以正确政绩观坚守政治忠诚。要在抓发展上措施更实，坚持用发展成效检验政绩，树牢正确的发展观。深刻领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准确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切实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担当，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创造高质量发展的实际。作为领导干部，必须始终保持专注发展战略定力，全力抓好国家重大战略落地和省委发展战略实施，千方百计推动经济稳中向好，以正确政绩观创造发展实际。王晓辉指出，要在惠民生上力度更大，坚持用群众口碑树立政绩，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以民心的需求笃定政绩的追求，以群众的脸色检验政绩的成色，以惠民的实事增添政绩的实效，以实际行动诠释什么是人民公仆。作为领导干部，必须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更好满足全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持续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取得新进展，以正确政绩观回应民生需求。要在保安全上底线更牢，坚持用顽强斗争赢得政绩，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提高斗争的水平，提升善治的本领，担起该担的责任，以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扎实行动干出过硬政绩。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深刻认识到政绩是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之上，始终保持见微知著的警醒，坚决有力防风险、化危机、迎挑战，以正确政绩观筑牢安全之基。省领导廖建宇、田庆莹，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市厅级、县处级领导干部培训班学员代表等参加。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作为党员干部，我们必须深刻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要求，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概括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在遂宁市安居区汽车与装备制造产业园，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表示要在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上进一步发力，确保党的组织在两新领域有效覆盖。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产业链党建赋能模式，持续建强组织，做优服务，做强链条，探索构建汽车、化工、食品等产业链党总支，服务园区企业，不断把党建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0: 十四个坚持明确指出，要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这让达州市宣汉县龙泉土家族乡高架村的党员干部备受鼓舞。这个在大巴山深处的村子，13年来摸索出党建引领、特色重养加精深加工加电商直播全链条发展模式，实现集体经济从0到50余万元的跨越。当地党员干部表示，将继续以支部为堡垒，以干部为头雁，用实干实际在乡村振兴中接受检阅，
4: 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落实到我们村就是发掘返乡年轻人，中央人手吸纳进后备干部队伍，由村干部带着实地理念把村集体经济做大。
0: 在成都市青羊区青波社区，不少党员干部对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一根本价值取向有着切身感悟。
5: 作为社区的工作者，我们的初心和使命就是让居民过上更幸福的生活，所以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进一步抓实抓细习近平党建思想，让党建融入到基层治理的方方面面，从而更好地为我们青波社区的居民服务。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作为一名林业党员干部，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就是要站稳群众立场，凝聚群众力量，走好生态保护群众路线。下一步，我们将加强资源动态管理，做好保护利用结合文章，实现富豪古白、造福百姓双向统一。
7: 对我们纪检监察干部来说，就必须牢牢把握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的核心要义。我们以清风护航、自拥母行动为载体，要把监督做实、快查快处政务服务作风问题，倒逼职能部门履职尽责，
8: 进一步梳理和挖掘战旗村的红色资源，并且利用好战旗村作为省级党的创新理论现场教学点这样一个平台，讲好战旗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9: 我们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行一支部一品牌建设，常态化开展老兵永远跟党走活动，统筹退役军人思想引领、骨干培育及优待优抚服务，以党建赋能、退役军人事业提质增效。
10: 省委12届九次全会指出，要加大金融支农服务力度，四川大力推动金融链长制，金融链长如何链就支农服务合力？一起来看。
11: 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是三农工作头等大事， 在眉山，作为东坡大米市级粮油区域公用品牌运营主体的眉山市龙头公司，前段时间刚刚完成1000亩东坡大米田块种植、绿色防控设施设备安装等工作。
12: 今年我们投入了大概380万元。继去年绿色东坡大米上市以来，有机的东坡大米将在今年10月同广大消费者见面。
11: 升级换挡离不开资金支撑，客户口中的资金就来自于当地农商银行。

0: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对粮食产业链贷款简化流程，快速审批，确保资金及时到位，并且推出专属产品，针对种植、加工等不同环节匹配差异化的信贷产品。同时建立一链一策机制，确保有效信贷需求应满足尽满足。
1: 在获批成为眉山市粮食产业链的金融链长后，眉山农商银行整合金融资源，为当地粮食产业链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案，确保了资金能够精准快速流向核心环节。
2: 我们搭建起覆盖粮食生产、加工、仓储、销售全产业链的金融服务体系，并且与市龙头公司发挥资源优势，联合开展东坡大米品牌推广活动，为粮食产业链的平稳高效运作提供有效保证。
1: 而看整个四川的农业产业版图，去年四川部署启动了千亿产业建圈强链工程，为做好相关培育项目的全方位综合金融服务，助力链主链属企业和相关经营主体做大做强。几个月前，四川公开遴选出承担42个项目金融链长职责的银行机构，以及承担8个项目金融链长职责的保险机构。在广元，茶叶千亿级产业培育项目是全市茶产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抓手，由太保产险四川分公司担任金融链长。本月初，该培育项目产业链相关保险首单在旺仓完成签约。
3: 对我们来说，保险就是给我们的茶产业兜底。本次我们签约的保单覆盖种植、农户、企业全环节，种植保险抵御旱涝病虫害，帮助我们保障茶园生产，雇主责任险可以兜底茶农田间劳作意外，团体意外险为我们茶企员工提供用工保障，这三类险种在全环节帮我们分散产业风险。
1: 以产业链专属保险产品为茶产业稳产保供、风险兜底提供了支撑作用，但金融链长的职责不止于此，保险机构需立足产业链特性，推动银行、保险、融资性担保等机构业务协同，提供融资、保险等全方位的综合金融服务。
4: 构建防风险、沿链条、出产业共提升四位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模式，通过保险加银行模式，联动重庆银行提供了2000万元生产性信贷授信，为当地链属企业及茶农解决融资难题。
1: 发挥链长作用，推动金融服务贯通产业链生产、收储、加工、销售全流程。四川金融监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农田基本建设贷款分别为6391.43亿元、4099.65亿元、864.75亿元，分别较年初增长3.79%、18.09%、12.27%。1至5月，全省农业保险为168.39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056.02亿元，赔付支出18.3亿元，同比增长10.63%。
5: 川超决赛阶段第16轮战罢，各主场的文艺展演将非遗文脉与足球激情融为一体，让赛场变成了新大众文艺的展示舞台。
6: 乐山迎战成都，一场融合烟火气和千年文脉的视听盛宴拉开帷幕，麻辣风味千帆竞渡，尽显城市底蕴。82岁的乐山市级非遗同和山歌传承人祝光全站在看台，把千年古调唱进了足球场。
7: 我大概就是喝到99，我就是喝好就唱好久，我还是想呢，要把这个同和山歌唱得更远，上更多的舞台。
8: 感觉作为一个乐山人很自豪，乐山的那个文化博大精深，然后也有那种包容各个城市的一个友好的感觉。
6: 花卉通穿春色，翻涌奋进洪流。达州主场文艺展演以奋斗为底色，舞者摆出礼花花海画卷，风帆方阵全员迎风奔跑向前。看台巨型海报恢宏震撼，骑行秀搭配助威曲，尽显八人奋勇不休的气魄。
9: 把攀登超越作为了整台表演的主线，一方面呢是展现八山汉子坚硬不屈的精神，另一方面呢是融入了工业、船桨、风帆、远航的时代意象。
6: 南充也迎来了本届川超自己的首个夜间主场，由营山县带来的文艺展演分为进士流芳、翻山饺子和共筑川超三个篇章，将这座千年古县的历史厚度、非遗温度与体育热度生动呈现在绿茵场上。
10: 翻山饺子和平衡车一起出现，感觉我们营山既有老底蕴又有新活力，真的很棒。
6: 作为86版《西游记》续集的重要取景地，绵阳主场上演了别开生面的《西游奇遇记》。在《西游记》经典配乐混搭流行歌曲的伴奏下，师徒四人闪亮登场。小妖一改反派模样，化身向导，推介本地安城、安米等本土好物。
11: 罗浮山主打西游文化，围绕西游 IP 做了沉浸式的剧本和互动演绎。下一步目标是打造西南首个沉浸式的西游主题乐园。
6: 今天我省2026年首批成果找市场接榜挂帅项目榜单揭晓，共发布由省内外顶尖科技人才领衔的30个技术成熟度高、商业前景好的科技成果，涵盖人工智能、医药健康、高端能源装备等重点产业链，加快推动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1: 今天0时12分，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省抗震救灾指挥部立即调度，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处置，市县两级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多支救援力量连夜开展工作。目前镇区所有因地震造成的路障已全部清除，辖区交通、电力、通信、卫中段均正常运行，镇区余震监测、房屋安全复核、次生隐患排查等工作仍在有序开展，当地居民生活已恢复正常稳定秩序。
6: 接下来请看一组八手快报。
1: 昨天2026四川城市网球联赛德阳广汉站第一阶段比赛顺利收官，青年组、长青组、公开组三大组别累计1373名选手完赛，共产生160名获奖选手。按照赛时安排，7月4号至5号将聚焦青少年网球后备力量，接续开启 U 系列青少年组别赛事。
12: 今晚9:20，四川卫视将继续播出《华西论剑》。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和成都市疾控中心的专家将聚焦夏季蚊虫防控，科学解读疾恐啃养热传播风险，解密招蚊体质真相，讲解蚊虫叮咬正确处理方法，掌握实用的防蚊防虫知识。
5: 近日，达州万源八台山上演绝美自然大片儿，在海拔2300多米的高山之巅，一日之内，日出、云海、佛光、晚霞、银河星空五大自然景观接连亮相。节目最后，跟随我们的镜头去欣赏这一罕见美景。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

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浩然，哎，这方案我心里没底啊。那沉浸式烹饪太耗时，炖个汤发个面要多久啊？
1: 书记啊，你看这您就不懂了，这个叫电子榨菜，也叫赛博疗愈。
0: 啥菜？聊啥？
1: 不是，您听我跟您解释啊。啊，城市现在发展很快，有时候人们看直播呀，不是为了学做菜，是为了解压。您想啊，您看，您下班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听着这个菜刀切菜的事儿，然后再看着那个柴火灶里边那个火苗，这不比安眠药管用？
0: 听切菜能睡着？
1: 能，还能听那个烧柴火那个事儿，听油炸。是，咱们山里这种慢，是他们的奢侈品。
0: 那毒舌点评呢？万一当着几万人骂咱们，那招牌可就砸了。哎
1: 呦，书记，你想一下，现在网上最怕的不是恶评，是假。你看，如果是咱们找人啊，把我们村夸得天花乱坠的，那网友肯定觉得那是假，托。但是呢，有一个嘴刁的大 V， 哎，点评几句，最后来一句，不错，这一句话值100万。
0: 你小子这招不错，
1: 这叫对咱们有底气、有信心。
0: 你这是在赌集美的手艺啊？
1: 我是对集美大叔的手艺有信心，是吧？
0: 行，只要能搞活我们村里的这个旅游啊，我这把老骨头啊，活得去了。
1: 行。
2: 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3: 挺好的。
2: 没感冒吧？
3: 谢谢你啊。
1: 哎呀，两位专家都在呢，有个好消息啊。
2: 没兴趣。
1: 我还没说呢。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参加美食直播推广对吧？啊。没兴趣。我是搞植物的，哪个不在行？
1: 这个是一个发展宁夏经济的好机会，对吧？
2: 行，那我参加也可以。在直播里头加入野生植物的保护科普，
1: 加满，全程加上，
2: 那就一言为定。
1: 行，
2: 我吃饱了，先上山去采样。
1: 行，
2: 抓心呢？
1: 他有点事，晚点呗。
2: 他又想偷懒？
1: 不，那个卓玛家屋顶漏水，他是个热心肠，村里这活都找他。
2: 行吧，哎，我先走了。
1: 那老师，你看
3: 没兴趣？哎，
1: 不有费用的，一场2000，一共3场啊。那老师，
4: 什么一场2000？
1: 我们要搞一个宁夏经济的一个直播，到时候你
4: 啊，那我也没想去。
1: 倩倩，倩倩，哎，
3: 你行不行啊？
1: 阿佳，你都问了第三遍。

0: 遍了。
1: 那我就再问第四遍，你行不行？
0: 我要不行，你还能找谁啊？
1: 那我找的可多了，我可以找张浩然。
0: 他连窗户都关不严。
1: 那还有格列书记呢？
0: 书记腰不好，你让人家上房啊？
1: 所以嘛，只有你了。
0: 那你还问？
1: 中午在我家吃饭啊，我炖肉。
0: 啊，不用了，我中午还要进山呢。
1: 上山？啊。你去陪梅朵啊？
0: 你怎么知道？
1: 那村里都传遍了，说你给人家当向导，还把人家宝贝灵芝炖了，欠了人家18000。
0: 你这消息够灵的。
1: 那是。那你怎么忍心放他一个人进山，跑来给我修屋顶？
0: 哎呀，他从小就跑山，那丢不了的。
1: 丢不了啊？那你还用无人机看人家，嗡嗡嗡的飞来飞去，搞得我头都疼。
0: 我就是看一看。
1: 看一看？还是想看看？
0: 哎，阿佳，你
1: 这是？你耳朵红了？
0: 我那是晒的，我会儿
1: 晒的，晒的。

0: 算你有良心。哲熙，这是苹果吧？哦。
1: 还看呢？哎，
2: 魏大总。啊？
1: 怎么了？
2: 哎呀，我晚点再来帮你，他摔了，我去看他。
1: 哎，注意安全。

0: 江西，
1: 上哪儿了？
0: 脚疼。慢点，慢点，慢点。
1: 还睡到哪儿了？没骨折，可能是韧带拉了，得冰敷。
0: 你怎么知道没骨折？
1: 我都背了十七八个摔山里的游客了，练出来了。
0: 挺专业的。
1: 哎呦，都这个样子了，你还惦记那些泥啊？
0: 这不是泥，这是微酸性腐殖土，菌群含量刚好，有了它，林下种植就能……
1: 啊，好好好，全村的希望嘛。
0: 知道就好。
1: 不是，我就是好奇啊，你这个脑子是不是长得跟别人不一样？都摔成这个样子了，还惦记那个呢？

0: 不然呢，等你再炖一锅。
1: 咱能不能不提那事儿了？
0: 不能，一万八呢。
1: 一万八，我记着呢，全村都记着呢。
0: 记着就好。
1: 来吧，上来。
0: 不用，我自己能。
1: 你能什么能啊？你刚才站都站不起来。
0: 那是因为我没找对方向。
1: 我梅朵博士，这山里边有危险，要么我背你下去，要么明天一早我来给你收骨头。扶着我！哎呀，我们的宝贝图啊！
2: 哎，箱子给我吧。啊，这个也给。
1: 哎呀，跟小时候一样，看着挺瘦，还挺沉的。
0: 那是因为我有这些仪器。啊，
1: 仪器仪器，仪器。
0: 我真的很重吗？
1: 开玩笑的，没有。
0: 那还差。
1: 你看我还能跑呢。呦呦呦呦呦
0: 呦！你怎么来的这么快？
1: 我跑过来的，这好几里路，我才用了20分钟。哦。哦，我连竹马家家的水泥都没和完。
0: 帮忙就帮忙，衣服弄脏了都不知道。
1: 不碍事，你没事就行。
0: 那还行。
1: 什么叫那还行啊？
0: 意思是，我知道了。
1: 梅朵，以后你进山要叫我，别一个人。
0: 你今天不是没空吗？啊，
1: 今天是我不好，以后你的事儿我排第一。哦，我是说，我怕你要是再摔着，我欠的债越来越多了。
0: 啊，我知道了。

0: 娜娜老师，你快趁热喝。
1: 是他做的吧？没胃口。我做的呀，我专门用我们这最有名的喜马拉雅山茶冲泡奶茶，推荐那小零食可好吃了。哎，我跟你讲，还是你幸运，这几天天气好，你等会儿你就能看见南家八宝峰了。谁给我打电话？喂，耗子哥，我这有事儿呢，你有事赶紧说。
2: 林姐，我是确实还缺一个点评嘉宾，把我这个娜娜说一说呗。
0: 我说的他就能听啊，是不是？
2: 哎呀，别提了，人家耍大牌，看不上这点费用。你就闭嘴吧，你过来。哼，这个人脑子不太灵光。我升仙的了。哎，
3: 等一下，就你们那个大厨，吉美，直播的时候会去现场吗？
2: 当然啦，他可是我们这里主厨。哎，我跟你说，他做东西可好吃了。
3: 我接。
2: 真的，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哈子哥，谢谢你，你姐，你让了啊。

0: 吉米哥，
1: 回来正好，来尝尝我这藏红花金汤，怎么样？
2: 就像是夏天那个雪水融化在喉、
1: 说人话行不行？
0: 全是药味儿，不好喝。
1: 现在的天麻，只有麻，没有魂。以前的天麻，透着一股土腥味儿，咬上一口，就能尝出森林的味道。

0: 这种感觉再也找不到了。
1: 其实也不是完全找不到，前两天我和梅朵在后山看到那个树底下长的天麻，长得特……
0: 哎，脑子又热了吧？那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挖了是要坐牢的，你不知道啊？
1: 我知道，我知道。
0: 算了吧。

0: 谁呀？谁呀？
1: 我。
0: 哦，你自己进来吧。找我干嘛？
1: 我来给你送这个。
0: 什么味儿？你拿走吧。
1: 这是阿妈留下的老方子，专治跌打的。
0: 我有喷雾。
1: 喷雾只治皮肉，不治筋骨。来，
0: 哎，
1: 你看，疼了吧？还说不用。
0: 不是，我受伤的是这只脚。
1: 我扶你过去，这里不方便。来。慢点，慢点。你这个药要趁热敷，你下不去手。我来。

0: 好休息，明天就能下地了。
1: 哦。嗯，那我明天再来给你服药。
2: 嗯。
1: 哦，对了，集美阁的那个汤味道总是差点意思，如果不用添麻的话，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2: 哦，有一种红菇，它的菌丝跟天麻经常共生，味道有七八分像。如果再配上红菇旁边的土微烤的话，
1: 你是说只要土对了，菌子对了，就能骗过舌头？
2: 嗯。
1: 哦，好。嗯，那你好好休息，我先走了。
2: 谢谢，
0: 我走了。

好好在这睡觉。以前的剑拔，后置一股土腥味，咬上一口就能尝出森林的味道，这种感觉再也找不到了。

0: 梅朵，你的腿都没好，你怎么出来了呢？让我到处找你。
1: 放心，书记，没事的。啊，对了，书记，您找我什么事情啊？啊，
0: 告诉你一个特大的喜讯，就是区里看了我们的方案，说如果那个野生植物保护点确认了，就能给咱们村里拨扶持资金了。
1: 真的吗？啊。
0: 那太好了，我现在正在用无人机巡视呢。来，你看，就是这儿。哎，这怎么有个坑啊？是不是被野猪拱了？
1: 这是铲子切断的痕迹，野猪不会用铲子。

0: 寻找高原秘境的美食专场。今天我们有黑珍珠大厨。
1: 哎呀，这梅朵怎么还不来啊？
2: 不知道呀，之前说的好好的嘛。
0: 娜娜老师，集美大叔呢，今天要给大家展现的是烤鸡。
2: 这礼拜马上要开始了嘛，
1: 那怎么办？
0: 是按照教派。
2: 这样，等会儿开始的时候，我们进去先把气氛活跃起来。
0: 但是在我们林芝用的是当地的泥土，我们当地的泥土呢非常的细腻，而且它会散发出一种草本香。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娜娜老师。
3: 娜娜老师，
0: 好了，让我再来邀请我们的黑珍珠大厨集美大叔。

0: 那老师，您尝一尝，这个要趁热吃。不需要。
1: 那老师，直播呢，您还是尝一下。我有权拒绝品尝。这道菜的气息过于浓烈，药性喧宾夺主，完全掩盖了食物本身的味道。
2: 这不叫创新，这叫偏离。无法让人心情愉悦的食物，就是失败品。
3: 你这也太过分了吧！你连尝都没尝，你这是对厨师的不尊重。
2: 没事，直播间的宝宝们，我们的娜娜老师呢，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小挑剔，不过没有关系啦。我们可以有梅多博士，他有非常客观的意见。
4: 老铁们，这个是咱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梅朵博士啊，梅朵博士，您尝一尝。

0: 这道菜我不予评论。为什么呀？你娜娜挑刺就算了，你怎么也……吉美哥做的不好吗？
1: 好，做的太好了，好的让我觉得这道菜有点恶心。
0: 哎，米朵。今天有一点小意外，
2: 对，
0: 我们下次再见，下次再见，
2: 拜拜。
3: 没事吧？
4: 没事。
0: 梅朵，你站住！你听我说，你站住！你什么意思呀？
2: 我什么意思？那道菜怎么来的？你心里最清楚。
0: 我当然清楚了，那是我好不容易跑断腿，我才
2: 够了。扎西，为了这个，你连底线都可以出卖吗？
0: 梅朵，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叫出卖底线？什么又叫恶心啊？
2: 为了推广美食，去挖野生保护植物天麻当偷猎贼，这不恶心吗？
0: 我发誓，我扎西要是挖天麻做菜，我天打雷劈！西美哥用的是红菇，是你跟我说的呀？
2: 发誓没用。半个小时前无人机刚拍到的，你还要狡辩吗？
0: 是，坑是我挖的，但我挖他们不是为了做菜，我是为了保护他们，我给他们搬了个家。
2: 你说什么？搬家？
0: 我看到有好多游客一直在那边晃悠，眼看就要发现他们了，所以我就把它挖出来，搬到后山一个更隐蔽的地方给埋起来了。
2: 你是说，你给他们挪窝了？
0: 对。但我挖的时候很小心，一点皮都没破，而且我连
2: 你知道吗？你这等于给他们判了死刑。
0: 可是我是连土都整个一起弄过去的。
2: 野生天麻之所以长在那，是因为那片土地底下有特定的蜜环菌群，离了那个特定的坑，就像鱼离了水，没有根，它就没有办法适应新土。你把它挪窝，过不了几天，它就会烂死在土里。
0: 烂在土里？
2: 我问你，做菜用的糊你从哪儿来的？
0: 我把它挖完以后，我看坑里还剩点土，挺香的，我就想着拿回来给吉美哥做替代品。
2: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我
0: 梅朵，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的，那怎么办？我现在把它们还回去来得及吗？
2: 我不知道，离开了原生菌群这么久。扎西，扎西，你去哪儿？快，走快点，别让根系暴露在空气中太久。快！

0: 能活吗？
1: 不知道。扎心，以后做事情之前先问问我。
0: 记住了。
1: 真记住了。
0: 我再也不会自作主张了，你相信我。

0: 金妹大叔，哦，回朵啊，来坐。我来跟您道歉的。道什么歉？我那说话太重了，害您在直播中丢了脸。哎，
1: 没事的，我都知道了。又是扎心那小子，好心办了坏事儿。
0: 其实啊，我的味觉很多年以前就没了。
1: 我这个人呢，又很执着，就喜欢做这些美食。这些年，多亏了扎心那条比狗还灵的舌头，帮了我很多忙。你看，这次呢，他还从地里找到了有香味的土，还有红菇。哎，听说还是你的主意啊？
0: 金妹大叔，您就别宽慰我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说那么重。
1: 哎呀，没事没事。哎，其实那道菜是专门给娜娜做的。 虽然他没有成，但我知道这道菜成了。还有啊，别生扎西的气啊！扎西呢是个好小伙子，就是有的时候有点头脑发热。嗯，
0: 我知道。你糊涂啊你！我一会儿就去给上级部门打报告，看看怎么处置这事儿的。
2: 我还以为我是在帮忙呢，我就是在杀生嘛。
3: 梅朵说的对，我不懂土地，我也不懂植物，我什么都不懂。他说那成活率不到三成，那株天麻要是死了，我不就成罪人了吗？你给我起来，起来！咱们男子汉腰杆子要硬，膝盖也得要硬，你现在哭丧着脸干什么？赶紧给我想办法去！ 这牛犊子不抽两鞭子还不是大跑，
2: 是该好好给他上上课。不摔这一跤，他永远成长不了。希望那株天麻命大吧。

0: 谁呀？
1: 我，梅朵姐。
0: 啊，你进来吧。
1: 啊。
2: 哎，你别动，你坐下，你坐下。嘿，
0: 找我干嘛？
2: 哎呀，哎，你快敷上吧，扎西特意为你熬了两个小时呢。
0: 他人呢？
2: 他把这个塞给我就跑了，跟做了贼似的。哦，他说他去那个林子里了。
0: 这么晚？
2: 哦，
0: 他去干嘛？
2: 他说什么？不把那个天麻救活了，他就没脸回来见你。你说，你说他这个人，他是不是傻呀？
3: 确实有点傻。
2: 嗯，不仅傻，还憨，像个大牦牛似的。
0: 你这么说牦牛，牦牛同意吗？
2: 姐，你说他这万一要在山里迷路，这万一再遇上熊，万一还掉到那个沼泽……
0: 呸呸呸呸呸！你别万一了。
2: 哦，呸呸呸呸呸！姐，那你想不想他？
0: 嗯，
2: 我是说，你想不想他早点回来？
0: 他爱回不回？啊？
2: 那我先走了。
0: 嗯。
2: 你记得把药服了啊。
0: 好。
2: 嗯，
0: 早点休息。
2: 嗯，拜拜。
0: 嗯。

0: 放心。怎么样？
1: 我不敢碰。

0: 味道回来了，菌丝重新接上了血管。
1: 翟曦，
0: 活了！
1: 啊！活了！嗯。哎呀！哎呀！吓死我！太好了，活过来太好了！吓死我了都。
2: 没事儿，没事儿，
1: 活了就好。

0: 我刚才有点太高兴了，就……哦，没事儿，没事儿。啊！
1: 我的意思是帮我捡一下登山杖。哦，
0: 我还以为是……
1: 以为什么？不许以为。
0: 不是，我是想……
1: 也不许想。

0: 你我得长那么高啊？嗯，59。
1: 46。困了吗？
2: 品牌方暂停合作了，解约函明天发你。像你这种连亲情都不顾的人，商业价值风险太高，你好自为之。
3: 娜娜，你要去哪儿？
4: 关你什么事啊？
3: 你不是给我们做电商培训吗？大家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上课。什么时候开始？
4: 你们还敢留我？我上次在直播间那个样子。
3: 有些事情，你只是不懂。
4: 你这句话比骂我还狠。
3: 骂你有用吗？
5: 娜娜，娜娜，
3: 梅朵，
4: 你跑出来干什么？
1: 我来追你。你跟村里签的那个电商协议我看了，如果你现在走得赔钱，而且合同里写明了是电商服务加后续培训，你现在没有电商服务也没有后续培训。
4: 你在胡说什么？我根本就没签过什么后续服务合同。
1: 你确定？要不你再想想。
5: 骗你的，
1: 根本就没有违约金。
5: 梅朵，
1: 哎呀，我脚疼。
4: 我留下来干什么？

0: 网友骂我，我经纪人也骂我，现在连村里的人估计都烦我吧。
1: 我不烦你，还有我，
0: 还有扎西。扎西烦你吗？
1: 他昨天还说，
0: 他说什么？
1: 他说你那天直播的样子还挺有个性的。
0: 这是夸人吗？
1: 你不懂他这个人，他嘴里能说出这样的话已经算是夸奖了。娜娜，别走好吗？大家都在等你，等着你给我们上课。嗯，
0: 那还有违约金吗？
1: 没有，但是我不保证啊，如果你真的走了，张浩然会不会自己偷偷写一份？
0: 嗯，行吧，那我就再两天。
2: 忘掉老铁六六六，忘掉全网最低价。现在的城里人挤着地铁，吃着外卖，他们不需要这块布有多结实，他们要的是买了这块布就能过上像诗一样的生活，这就叫贩卖向往。
0: 周妈姐，到这儿来一下。现在咱们假装在织布，动作慢一点，优雅一点，眼神不要看镜头，看窗外，让人有一种我在等待风，也在等待你的忧郁感。
3: 可是织布眼睛要盯着梭子的，如果看窗外线就乱了，而且动作也不能慢，慢下来布就不紧实了。
0: 卓妈姐，谁管你这布紧不紧实啊，网友要看的是画面，是意境，还有你这双手，你这就叫做匠人的勋章。但你这口子不能直接拍啊，这会让人觉得很苦的感觉。芊芊，咱们来打一个侧逆光。

0: 姐，头看向窗外，好，微笑，对，别动。你看，这加上侧逆光多好看啊！然后再配上一个空灵的古琴音乐，让人觉得虽然你在发呆，也有一种你和时空对话的高级感。
1: 这不是我，
0: 卓玛姐，
1: 拿着，这里面的人脸是光的，手是嫩的，看着像是在表演，但我们真实的非遗是你看到的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织布会做得腰酸背疼，每一个人手上都有被线勒出血的口子，为了数清楚每一道纱，即便是看得眼睛都花了，我们也会坚持，这才是真实的我们。哎
0: 呀，卓玛姐，真实当然很重要，但它卖不上好价钱呀。你这口子对着镜头，他这不是卖货，这是卖惨。你们可以想一想，网友现在要看的是什么？是梦和远方。我也是为了大家好。
1: 娜娜，也许你比较了解网上的人，但你不懂这块布。这普鲁是我们绑在腰间挡风寒的，不是挂在墙上的梦。如果为了卖货，你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假装不食人间烟火，那这块布就失去了它的灵魂了。我不演。

0: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的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撕成一道分界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你这个岳母姓朱名陈芝，去年11月来的台北，经常会去斗公馆打牌听戏，在台北的官气圈子里非常吃得开。她们这帮姐妹平均一周至少一次聚会，
1: 是
0: 经常会去红祥绸缎庄买料子，今早说是要去花莲买玉，离开了。

0: 还能想起别的吗？
1: 我知道的一切我全部都告诉您了。
0: 老郑暴露了，如果你这个岳母真是共谍的话，那他应该就不会回来了。他会去哪儿呢？
1: 去哪儿？但他在台湾没有别的亲戚啊。啊，对，顾组长，有件小事儿，很奇怪，他走之前跟我太太交代了很多生活上的琐事，就好像再也不会回来了一样。
0: 这儿吧，王主任。
2: 哎，麻烦你帮我把你这个岳母当时来台湾申请通行证的那个申请表帮我找出来。
1: 好，我明天一早就给您送过去。
2: 王主任，
1: 啊，
2: 上车。
1: 哦，好，

0: 那这份申请表我带回去可以吗？当然，我愿意配合您的一切行动。
1: 那就太感谢了。
0: 应该的，应该的。
1: 那就麻烦了，没事没事，我送你送你。哎呀，留步，
0: 不，一定要送，一定要送。
1: 你之前那个马主任，马中队，不就是因为和共谍扯上关系才被撤掉的？是，你刚坐上这个位子，屁股都没稳呢。 凡事要多小心。
0: 是。
1: 我的意思是你岳母那件事儿，我先帮你保密，你也别多嘴。
0: 当然，谢谢顾组长。

0: 怎么说这么久啊？都说什么了？你当初就不该让你妈来台北。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也怀疑咱妈跟那个共谍有关系啊？
0: 他们保密局的人为了立功，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他们有证据吗？
1: 咱家电话号码都跑到共谍头子手里了，还有什么证据啊？
0: 妈的，通行证是你开的，他给咱们家的补贴你也没少用。他那领带你不是带着挺开心的吗？之前咱妈搅的亲热，现在就你妈你妈了，你有没有点良心？我没良心。阿雪，我还真的没敢告诉你，隔壁小梅姐家不是搬走的，她就是因为接待了一个从大陆来的远房亲戚，就被保密局定义为勾结共谍，现在已经枪毙了。
1: 孩子还在黑牢里关着呢，我没良心。
0: 长城，以后咱们少跟那个谷组长来往，妈他不可能是共谍的。咱妈送我那个领带，你放哪儿了？
2: 下班了，哎，你谁呀？
3: 保密局船。哟，
2: 长官，你有什么事儿？
3: 今天有没有民间船只离开台北？就两班，一班去了舟山，一班去了海南。
2: 那把乘客登记表拿出来。
3: 哎，好，这就是登记表。你
2: 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朱。

0: 陈芝的40多岁的中年女性。哎，
1: 朱陈芝，
0: 她有可能改了其他姓名。
2: 其他姓名？
0: 算了。这张脸有印象吗？哎
2: 呦，长官，登船的太多了，我真记不住。
0: 那不好意思。
2: 长官慢走。
3: 组长，你要去交际科。您是怀疑交际科被渗透了吗？
0: 哦，说说你的想法。
3: 听说组长今天外出了一下午，应该是查到了些什么。这个老甄的下落迟迟没有线索，目前离开台湾的途径几乎被封锁。如果这个时候共党来个蹲下黑，冒险让同党给老甄搞个假身份，然后光明正大的用通行证离开台湾，这可能会是我们忽视的一个点。
4: 组长，您的思虑真的是周全啊。
3: 我是说错了什么吗？
0: 你以前没这么多话。
3: 我这不是刚上任吗？想跟您啊多学点经验。
0: 别紧张，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你刚才分析的都非常对，只不过最后那句溜须拍马没必要，别学那些坏毛病。就最后那句，思虑周全。我要是真的思虑周全的话，怎么会到现在还抓不到那个人？
3: 翁队长去山里找老甄，还顺利吗？
0: 还在等信儿。

0: 进。李科长，好久不见。哎呦，这气色真不错，比在吴办的时候还红润。听说高升了，特意来拜访一下。
1: 咱们没那个交情，有事直说。
0: 行，那就说正事儿，保密局查案。 需要调阅一下由交际科签发的近期所有特别通行证的申请材料。这是调查令。哟，原来黎文元是古组长手下的得力干将，是刚调过去的，还是一直都是啊？哎呀，保密局嘛，多担待啊！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侦防组行动一队的队长李青。不好意思。
2: 工作需要，还请您科长配合我们。
0: 配合？可是所有申请表的材料都在档案库存档，你们早撤地儿了。哦，但是你是交际科科长啊，还得麻烦带我们去一趟。
3: 王科长，
0: 保密局办案子，通行证的存档资料。
3: 调出来让他们看一下。可是我要下班了，要不你看明天行不行？幸会，侦防组古正文。今天可能真得晚点下班了。不好意思，麻烦让一让。满屋的资料，哪一天的？
1: 8号到15号的，有劳了。

啥？侬冇听来晓得，搿套金针菇的概念

0: 我们铁工家铁板，那就要出海哦。
1: 哎，钞票嘛都付开的呗。
0: 我天天在那凤凰街头，我就算出铁锅啊，也没人敢出海哦。性命飞机啦，哦。

0: 居然没查到想查的人。
1: 不好意思啊，
2: 耽误王部长回家吃饭了。多谢多谢。
0: 李科长，
3: 不用客气，冯奶奶。
0: 那也还是得多谢。
4: 打扰了，资料您收好。

0: 组长，您让我查关于女性的资料，是和老郑有什么关系的人吗？
1: 你刚才见到聂科长表现得很淡定，这是你调到保密局之后第一次见这个老朋友吧？
0: 原来组长带属下来交际科也是有意安排。
1: 台北就这么大，早晚都会碰到的。
0: 组长，您就不怕他跟国防部汇报吗？
1: 怎么了？难不成你在渗透过程当中被聂科长抓住了什么把柄？
0: 当然没有。
1: 那就好，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可以调职，你当然也可以调职。
0: 是属下多虑了。

0: 你怎么才下班啊？我看吴次长都已经走了。刚才临时有点事儿，耽误了一趟。你可真忙。你方便送我回家吗？
1: 你换车了？没有，那辆车坏了，这辆车是临时调用的。你们无伴过年放假吗？
0: 不放假，吴次长都不放假，现在时局这样，谁能放假呀？你们医院不也不放假吗？
1: 你怎么知道？
0: 师母那天说除夕大家一起吃个团聚饭，我给你医院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一直在忙。
1: 你就不能等等我吗？总是我等你。
0: 对不起。
1: 总是对不起。我听说东南长官公署有一个总务处交际科，是专门负责一些出入台湾的证件。你有认识的人吗？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
0: 交际科呀，不太熟悉。安大梅，你还是一心想要回福州啊？
1: 当然啊，孩子还在福州呢。
0: 我知道，可是阿梅，你听我说，现在的福州已经是共区了。你是国军上校的妻子，你要是回去的话，处境会非常的困难。
1: 我可以不回福州，我去香港，我再想办法把孩子从福州接到香港去，这样是不是也可以？
0: 阿梅，孩子那么小。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一家三口分隔三地，你忍心吗？你怎么就不愿意相信我呢？
1: 你告诉我怎么相信你啊？我们来台湾这么久了，我看不到一点回家的希望啊！我只要一问你，你就敷衍我。我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你知道吗？我已经不奢求你能够跟我一起去美国，我现在只想去香港。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我也想帮你，阿美。我也想女儿，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0: 如果你认为我的身份离开泰文不方便，那我们离婚。
1: 你继续做你的国君上校，我只想做好孩子的妈妈。我也不想每天都担惊受怕。半年，如果半年后时局还是这样，没有办法转变，我尊重你的选择。
0: 再给我最后一个机会，给我们一家三口一个机会。2个月可以，我再给你2个月的时间。如果你给不了明确的答复，我会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我最后一次妥协。
1: 2个月，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弥补女儿的。
0: 还有，上次那个美国军官，我是想通过探访家里请一些钱。 很可靠了，我走了，
1: 我送你，
0: 不用了。

0: 哎呀，
1: 怎么样啊？
0: 四小姐，我托人帮你打听了，这两天天气太不好了，没有人愿意出海。这个时候，你这两天想走，我看够呛。
1: 那多加点钱不行吗？
0: 人家挣钱也得要命啊。要不这样，四小姐，你就在这儿多待几天，等天好了再走嘛。
1: 啊，是，也只能这样了。
2: 我帮你查过了，今天松山机场一共飞出去三架军机，上午两架是飞往舟山的，下午一架飞往海南。至于机上到底有什么人，军事机密。
3: 明白，请多谢局长帮忙。再有就是局长，属下还想请您帮个忙，帮我们安排一架飞机。我需要尽快赶往舟山，我在查那个人，应该是昨天上午就已经乘军机抵达舟山了。
2: 到底是什么人啊？比你查老郑的下落还重要。
3: 东海小组和太空委之间的联络员，当然我现在只是推测，还没有实证
2: 依据。
3: 那个老郑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地址是省警务处电讯所王长长王科长的家里。这个王主任家几个月前，也就是张浩死了之后，突然来了一个大陆的亲戚，是王太太的养母，非常善于交际。两天前他以去花莲买玉的名义离开了台北，我派人去查过了，没有这个人的下落，甚至离开台北的船我也查过了，没有结果。再有就是吴次长的副官聂希在近期调到了交际科，经他手办出了很多张的特别通行证，这所有

0: 线索连在一起，让我不得不怀疑。再加上我通过调查，他的老家在宁波镇海，舟山有去镇海的船，我需要立刻赶往舟山，去抓到这个市长。
1: 行，闹了半天，你查出了那么多事情，那你让我查飞机的时候为什么不向我汇报啊？
0: 局长，您之前提点过我，查案一定要拿到实证。
1: 在追查吴次长这件事上，你真是锲而不舍啊。
0: 属下认为就快要水落石出了。
1: 去舟山的飞机我尽快给你安排好。
2: 你确定去了舟山就能找到他吗？
1: 舟山不大，可也不小啊。
0: 我去找他女婿试试，既然老家在镇海，他在舟山说不定有亲属。
2: 希望你能顺利
1: 回来好好过个年，否则的话我新账老账跟你一起算。
0: 是。
3: 你那天为什么没去机场啊？
4: 古振文这两天一直在秘密行动，我想留下来查清楚，做你们的内线。
3: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而且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并安全护送你回大陆去。
4: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昨天在这里我已经把通行证烧掉了。
3: 你知道我办一张通行证有多费劲吗？
4: 我知道，对不起，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回大陆。
3: 这事儿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请示一下老师再给你答复。两天后这个时间还在这儿。

0: 谁？顾叔叔，顾叔叔，那么紧张干什么？我就是路过，然后反正一直在烦你那个岳母的事儿嘛，正好路过你这儿就上来聊两句。你说你那个岳母，她会不会在舟山还有亲戚啊朋友什么的？
1: 他就是我太太的养母，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来往，所以他在舟山有什么社会关系，我是真的不知道。那当然的，你知道才奇怪了，毕竟那是你太太的养母嘛，你别多想。不是，顾组长，能不能尽量还是避开我太太，我怕她多想。当然。
2: 要不然我为什么不先去找他呢？我来找你，一看你们两口子感情都特别的好，是吧？而且这有新添了公子，正是蜜里调油的时候，怎么能因为这种事影响你们夫妻感情呢？老话说得好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对吧？
0: 顾组长，我懂您什么意思了。
2: 那我一下班我就替您向我太太问清楚。
0: 等什么下班啊？坐我车去，来，帮我拿上。
2: 今天是年三十啊，
0: 知道给你们家年夜饭添个菜嘛，年年有余，多好。

0: 这么早就回来了，正好帮我搭把手。你怎么还有心情做年夜饭呀？
1: 怎么了？年不过了，日子不过了。镇房组的古宿川又来找我了。
0: 阿菊，你那个养母在舟山，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
1: 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还在为他想。 他把我们家电话号码给供爷的时候，有没有替我们想过？现在的一跑了之了，难道我没有替他背罪吗？谁说他跑了？你凭什么说他跑了？长城，我觉得自从来了台湾你就疯了，整个台湾都疯了。哎呀，
0: 他说年三十回来。 现在人影都没有，不是跑了是什么？现在年三十不是还没过完吗？阿菊，谁也没说马的身份就一定有什么问题。古组长之前来我们家，也是想把电话号码的事调查清楚。就像你说的，现在保密局为了建功立业。 大街上的阿妈阿口都说成供爷，所以顾组长能够耐着性子仔细调查，我们就好好配合就是了。真的要是把他逼急了，我们真的会被抓到牢里面，我们会被枪毙。我不怕死，我知道你也不怕，但孩子呢？
2: 孩子怎么办？
0: 行了，大过节的，干嘛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哎呀，
2: 你祖上三百万等着呢！
0: 阿菊，你藏在柜子里的钱，就是你妈留给你的，对吧？你真的还觉得她能回来吗？啊？况且，她又不是你亲妈。

0: 刚刚跟敏源通完话，舟山天气不好，不只是指挥部的船只，很多民船也都无法出港，陈太太可能无法离开。
1: 岛上的天气是这样，上午阴雨，下午没准就能放晴。老师，你也别太担心了。
0: 嗯，你最近多注意听广播，陈太太一旦安全抵达，会通知我们的。
1: 哎，忘不了的。
0: 哎，不是让你少来吗？怎么又跑过来了？
1: 师母让我来吃年夜饭啊。
0: 哦，这就除夕了。阿美来吗？
1: 之前问了阿美，她说医院有可能加班，她也说不准。
0: 过春节还加班？去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起过的。今年虽然在台湾，总还是要团聚一下的。
1: 老师，还有一件事，我见过李晴了，她不愿意回大陆，坚持要留在台湾跟我们一起工作。这事儿得您来做决定。
0: 你看看有没有可能安排时间，我想见她一面。
1: 好。老师，您喝口茶吧，等会儿该凉了。

0: 陈斌，降血压的。和气坐春筵，以坐寒归塞地天。岁月翩翩人老矣，华颠胆冷
1: 烫。哎，烫！
2: 剑禅，
1: 慢点儿，跑什么呀？

0: 阿满当时远嫁到沈阳来，才22岁。他知道我爸有两儿两女，拖累很大，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嫁过来了。那时候我才6岁，很调皮，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睡觉，还笑他有南方口音。可他对我们特别有耐心。 当亲孩子看，给我们满是新的衣服，在我们的鞋帽上绣上好看的花样，还弹琴唱歌讲故事给我们听。我们那个原本冷清的家，因为他的到来变了模样。我再也没有因为想妈妈半夜哭醒过。 要不是因为他苦口婆心的劝爸爸，我跟姐姐根本没有机会读书的。是他手把手的，一字一句的教姐姐，我就跟在后面学，背完了一整本的《千家诗》。他还总跟我们讲，女孩子一定要识字，一定要多读书，一定要去看更大的世界。 妈，她真的很好，很爱我们。她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敬重的人，她怎么会是空碟呢？
1: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去顶罪，我就说是我把号码给的老郑，这样或许能保全你妈，也能保全我们这个家。

0: 哎，总，你过来一起坐着吃。哦，不用了，太太。哎呀，没关系的，这大过年的，没这么多规矩。快快，人都热闹。你拿凳子吧。我没事，谢谢。你也喝点酒啊。 这要不是过年啊，咱们好久都没聚在一起了。我记得刚来台湾的时候，咱们经常聚，这一晃啊，小半年都没去过了。来，我先敬大家一杯。
1: 辛苦了，师母。
0: 不辛苦，不辛苦，
2: 辛苦了，老师。
1: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建成。

0: 这菜不错，师母手艺还行啊，一直都很棒。嗯，我吃他做菜这么多年了，就是吃不够。<笑>
1: 真是要谢谢师母，谢谢老师。本来我还想说跟阿美一起做点菜，请大家去我们那儿过年。那怎么行啊？这大过年的。
2: 肯定得在我们这儿一起团聚才行啊！
3: 聂西哥哥，你调了什么新工作？为什么都不能来家里吃饭了？
2: 我这不来了吗？给你加个鸡腿好不好？
1: 好。
2: 你多吃点啊。
3: 嗯。
2: 你调工作了？什么时候调的？
1: 好像是上周调的。
2: 嗯，交接科科长吧？你老师也没跟我说，他也没跟你说啊？
4: 要说，只不过说，吃完饭单独跟你说。是那个东南长官公署的总务处的交际科。
1: 嗯。
4: 副官变科长，听起来好像是升职啊。又不是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为什么要单独说呀？
1: 我作为你的妻子，应该恭喜你才对。
2: 对，是应该恭喜恭喜。你说吧，他跟着于勋的时候，这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安家费都没挣上，新工作新气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0: 我们两个见面，你要骗我呀？你知道我打听了多久才知道这个交际科可以办理通行证吗？我还问你有没有人脉，能不能帮我办一张？没想到你就是这个交际科科长啊！
1: 别着急，我昨天不是跟你解释了吗？咱们俩现在的关系啊，回不了福州。
0: 即便是去了香港，也会面临其他的问题吧？
2: 是，你解释得很好，滴水不漏。可我是不是也说过，我去香港，我至少有个盼头呀？我想要的是希望。那时你懂吗？你有替我想过吗？阿美，你先别冲动，那些。
3: 不要他的难处。
4: 老师，叶希他不但骗我，他也骗了您。当初让孩子自己留在福州，是他自己做的决定，根本就没有跟我商量。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 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叶希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

0: 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1: 阿梅，你先坐下。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

0: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呀。
2: 黄金时代，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就是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6: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9: 这江水终归回到大海。

0: 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毕竟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但是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那些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
1: 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2: 阿北，你先坐下。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现在上面严控。
1: 叶希望我听明白了。聂希还是担心他自己了。他不是担心他自己，他是担心我。聂希他这么多年做我的学生和副官，谁都知道，我们关系匪浅。他是担心，如果他自己出什么问题，会直接牵连到我。阿美，如果您那么生聂希的气，那我来替聂希道歉。 对不起，其实我当初来台湾的时候，也是没打算让你师母一起来的。

0: 可是我现在要感谢你师母，感谢她带着两个孩子，不顾一切的跟着我跑来台湾。如果不是这样，那今天过年就只能是我一个人吃饭。所以，我也替聂喜谢谢你。
1: 当时决定，你自己跟他来台湾。好了好了，你说这大过年的，应该开开心心的才对，对不对？过来过来，啊，来，咱们开开心心的。 过个好年，
2: 那我就祝大家在新一年万事顺遂，吉祥如意，愿新年胜旧年。

0: 阿娟，我就知道你在这里，菠萝饭都没有吃。
1: 吃什么吃啊？天天吃那个菠萝饭，我现在一看到菠萝我就恶心。
0: 我知道你不习惯山上的生活，我们马上必须得离开台北啊，要不然就要吃牢饭了。
1: 吃牢饭也比吃那个破菠萝饭强。
0: 我们不能吃牢饭，自由最重要了。裴多菲写过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不能吃牢饭。
1: 可是我们天天住在那个破竹寮里面，白天就吃野菜跟菠萝，晚上屋子还漏雨，蚊虫也多，咬得我浑身都是包。
0: 我知道你怕吃苦，这还不算苦，我过过苦日子，吃的比这个饭差多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吃苦吗？我吃苦，我有命运。你知道大部分人啊，只有命没有运。相信我，会好起来的。

0: 台湾一定会解放的，那我就要升大官了，你也要跟着享福了。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1: 不骗你了，走，回家了，你回家去，我给你唱首歌啊。唱什么歌？Freedom, Freedom.
2: Lost myself for today. Freedom. Lost myself for today.
3: 由于老郑同志在庄阿臣审查流程上的自作主张，导致了陈泽民的被捕，也使我们工委遭遇了成立以来最大的变故。我们也不得不撤到这个偏僻的山里。现在武器和补给都严重的不足，
4: 我提议对老郑同志的错误进行批评，并且汇报给上级组织。
3: 这一点也得到了洪永桥同志的复议。
0: 凳子坐着不舒服。
5: 陈泽民的被捕最初始的原因啊，是林义良同志太轻信庄阿臣了。他
6: 不能这样推卸责任。林义良同志一直提醒我们要审查清楚这个叫庄阿臣的人，陈泽民也反对启用他，可你却以他熟悉本地情况为由坚持让他下山回基隆，以至于造成今天这样困难局面。
5: 陈泽民他的家属啊都在高雄的乡下，这个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哎，为什么保密局能够抓住他的太太、他的小孩，拿家里人来要挟他呢？
4: 老郑，
3: 不要再为你的错误狡辩了。你仔细地想一想，你来台湾这几年，你究竟干了些什么？
6: 革命还没胜利，台湾还未解放，山上的同志都在风餐露宿，你呢？生活糜烂，带着小情人去玻璃路西餐厅吃早点，到永乐町看戏。哎，要不是阿毛告诉我们，你打算还瞒我们到什么时候啊？
3: 陈泽民是因为你的大意才被捕，我找关系打听到他被保密局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臂骨折，整个人被打得几次都昏死过去。你要对这件事情负全部的责任，我现在就想一枪把你给毙了。我都能想象你这种人一旦被抓了，肯定把我们所有人都出卖了。毙了你！
5: 朱爷，张志忠，敢向上级开枪啊？有没有组织性、纪律性啊？开枪啊！打！
7: 志忠，不要冲动啊！
3: 这些人里面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长征，当年那么艰苦的环境你都挺过来了，后来在八路军的总部没有一个人不夸你的，没有一个人不冲你竖大拇指的了。积极抗日，努力工作，认真负责，你看你现在这个鬼迷心窍的样子，
5: 你到底是怎么了？老郑怎么了？
3: 党组织是因为对你的信任才把台湾的地下工作交给你来主持，你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吗？你对得起台工委的同志们吗？你对得起你自己吗？

老郑啊，与其幻想做台湾省第一领导人，不如利用在山上这段时间，好好反省一下，如何挽救当下的局面。

0: 又抓了一个唐老板，这不让下，我们以后怎么活呀？年都过不好了。
1: 是呀，这靠海吃海，一片成本也浮上向海，日子怎么过？
0: 对呀、啊。

0: 我知道你不习惯，但这个比我们当年长征的时候好多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吃树皮、吃草根，还煮过牛皮皮带。为什么呢？要活下去啊！如果我们挑食的话，那就走不出草地了。
1: 我知道，姐夫，我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最近胃不舒服。 明明肚子很饿，但是一看到吃的东西就想吐。你这样多长时间了？差不多，两个月吧。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抓点药，调理调理身体。姐夫，我知道生理日子苦，我真的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想吐，吃不下。
0: 阿娟，你没有生病。 你是怀孕了？什么？姐夫，我有小孩了。别怕，别怕，有我在，你放心，会好的，会好的，会顺利的。当妈妈很正常的，没事的。
1: 我不想当妈妈，我害怕，姐夫。
0: 不怕了，有我在的。
1: 我照顾你了，别怕，别怕，我在这儿陪着你。这是好事啊，你要开心啊，会好起来的。胡说，我要是当上你太太的那一天，肚子大了穿旗袍，是不是就不好看了？再过几个月你就生了，生完了孩子穿旗袍一样好看的，放心了。
0: 真的吗？

0: 怎么了？哦，没事没事，不想那些长远的事情啊，最重要的是安胎呀，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啊。你放心啊，在山里面也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你想吃什么就跟我说，什么都行，我去弄啊。我什么都不吃。
1: 姐夫，你烦心事已经够多了，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2: 金，哟，四小姐，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昨天晚上不说去大溪岛吗？
3: 那个船老大被抓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那看上去很严重的样子，很可怕呀。
2: 要不四小姐。 你再住回我家吧，天气冷，家里条件毕竟好一些。
1: 这都已经告过别了，再回去有点打扰吧。
2: 那这样吧，我给你找一间病房，您暂时等避过风头再说。
1: 这样会不会麻烦你呀？
2: 不会的。
1: 那就谢谢了。

0: 我就是个渔民，我不下海，我全家吃不上饭啊。
1: 国府颁布的命令是不许下海，可没说不让下河捕鱼。定海是没有河吗？啊？而且天气这么差，非要下海，不要命了？我看你就是为了钱。这个女人认识吗？
0: 她花钱雇我去对面的大蟹岛。
1: 大蟹岛？大蟹岛是共党的地盘，你还敢去？多谢，人交给你们了。
2: 是。
3: 牛结花，生下阮家弟两人。
4: 老板啊，老板啊，老板啊，早起开店门，发现到一个小和尚，昏倒伫店门口，灾人见死不救，赶紧扶入店中。

0: 你什么人？啊，关院长，不好意思啊，保密局的。到贵院是想找个人，哎，把照片给贵院长看一下。不认识吗？这可是你太太五妹的好朋友呀。您在廖家街15号的住宅，我们已经去过了。 这家里人说他一大早就去了码头，我们赶到码头，抓了走私船的船老大，也说没见过他。我想来想去，只能在您这儿了。
1: 站住！最近没有见过面。
2: 你见过吗？

0: 定海就这么大地方，公共区域又都被军方控制了。他在定海只有你家可以投靠，他一直都没回家，除了这儿他能去哪儿呢？
1: 他去了码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说的都是实话，长官。
0: 李队长，有一个人在这看着顾院长。
2: 是。
0: 所有人给我挨个房间搜。
3: 是是是。

0: 张队长，
1: 是。
2: 有没有搜到嫌疑人？
3: 什么都没搜到。
2: 搜仔细了吗？
3: 搜仔细了。

0: 现在外面全是特务，以后我掩护你撤退。
1: 我是暴露了吗？现在东海小组安全吗？
0: 顾承恩上了飞机才告诉要来定海，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我猜测跟太公王的王振有关系。你先跟我走。

0: 往这边去，往山上跑。
1: 哎，李队长。

0: 你队长，哎，这人是谁啊？
1: 转过来，
0: 组长，说你呢，没听见吗？我让你转过来。

别管我，快

这里面是个胶卷，是我们的情报。这是东海小组的信物，它能证明你的身份。

刘火刚，刘火刚，刘火刚，刘火刚，哎，没事吧？

0: 没事，别怕，放松，放松，
1: 你轻点。
0: 好的，你
1: 怕疼。
0: 没事，别怕，我再给你打个麻药。

0: 朱女士，猜猜我是怎么找到你？没关系，有什么咱们回了台北再说。毕竟您最在乎的人都在台北呢，不是？啊，对，我知道您是镇海人，镇海的特产叫三宝，三宝乐鱼，想起来了，在上海的时候我吃过，极为鲜美。等反攻大陆成功了，我希望去镇海看看风景，吃吃美食，更希望到时候是朱女士给我做向导。
1: 今天这一整天，对你对我，都算得上是惊心动魄了。还好，都结束了。朱女士，今天已经累了，那就好好休息，啊，好好想清楚后边该怎么办，
0: 是吧？配合一下，需要搜个身。那就不打扰。

0: 躺下，躺下，躺下，不用起来啊。问过大夫了，伤得不算严重，不过还是需要静养一段时间。
1: 多谢组长关心。
0: 看见没有，为什么让黎晴做你们队长？真碰到事儿，一点也不比原来的余队长差吗？学着点。
2: 是啊，
0: 先出去等我。
3: 好。

0: 所长，您是打算在这儿审他，还是回台北？
1: 还关心工作呢？夜长梦多，尽快吧。

你觉得好什么？这个朱晨之从被捕之后就一言不发，且面色平静。以我的经验来看，这样的人是最难对付的。你问他任何话，他都一定回答不知道。他确实很凶悍。放心吧，既然人已经抓到了，早晚会有办法的。

0: 我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之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你还受着伤了，不应该说这么多。

0: No.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2: 这黄金池，
3: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6: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7: 不是。

0: 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或者万般，
1: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争，
3: 这江水终归回到大海。

0: 对，我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之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你还受着伤呢，不应该说这么多。

0: 局长，我顾正文要向您汇报两个消息。一，那个老郑我们已经查到，他现在应该就藏在嘉义山区，已经安排人手了。第二，逃到珠山的那个女共谍朱晨芝已经抓捕到案，所以我需要您帮我安排军机。
1: 尽快帮您安排。
0: 是。

0: 是啊，主诊自杀了。到底什么原因？查明白没有？
1: 经过不明，有可能是服毒。
0: 服毒洗胃啊！
1: 这原因不明，不能随便洗胃。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太差了，我建议。 送到医疗条件好的医院进行治疗，不然恐怕就来不及了。
0: 那你现在有没有可靠的方法把他的命给我保住？
1: 给他输血，可能有点用。

0: 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去台北，马上就走。
1: 什么？去台北？这我这里脱离不开啊！我也不行啊，我老婆生病了，孩子还小呢。
0: 我不是跟你们商量，你没有第二次包庇工地的机会。李队长，盯着他们，把所有需要东西都给我带齐了，绝不能让朱晨之死在路上。
2: 是。

0: 之前没来，约的时间对吗？是今天。可是这都过去一个多小时了，你想办法去打听一下侦防组有没有什么情况。啊，明白。你每天都听广播，一直都没有消息。
1: 我在想，这都过去好几天了，陈太太也没个信儿，她会不会在定海出什么事儿来？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联系上陈太太，只能等她的消息。
0: 老师。 雨下大了，咱们回去吧。
1: 陪我坐一会儿。

0: 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会儿，你们也回去吧。
1: 我们俩轮流休息就行，组长说了，让我们24小时保护您的安全。
0: 行，那就有劳你们了。

0: 喂，
1: 这里是定海驻军指挥部。
0: 哦，你找哪位？
2: 你们这有一个叫黎晴的人吗？
3: 啊，是的，他是我们行动一队的队长。
2: 好，好，谢谢。打吧。
4: 不好意思，方便出去一下吗？机要公务。

0: 你好，请帮我转接台北国防部吴次长办公室。
1: 这里是吴办，
2: 请问是哪位？喂，
1: 说话呀！喂，喂喂，
3: 喂，我是吴石。
2: 你找哪位？
0: 我找聂副官。
3: 啊，找聂科长的。刚刚我走廊里看见他们，你去敲他一下。
1: 是。
4: 你们两个干什么的？也是侦防组的吗？
1: 聂科长，聂科长，有您电话。
4: 是吧？
5: 是啊。
4: 来来来，上来。
3: 你电话。
6: 哎，你好，聂西。
0: 是我，李青。
3: 金副官，麻烦你帮我找一下台湾海域的天气和海况预报。
1: 是。
7: 李队长，您什么时候出来的呀？我们怎么都没发现？
8: 组长不是让你们寸步不离地保护我吗？怎么我出来的时候也没看见你们呢？
9: 对不起，李队长，烟瘾犯了，出来抽口烟。
0: 能听见我说话吗？
6: 我在听，你说。
10: 我是舟山定海军营的。
0: 上次让你们协查的通行证的去向不用再查了，那个女共谍我们已经抓住并且押回了台北。
10: 她身上所有的东西我都已经搜了一个遍。还有，现在定海
0: 片板不能下海，共谍现在是插翅难逃了。你们不能什么人都给办通行证啊，
10: 这样阿猫阿狗都能离开台北。你知道这样会给我们工作造成多大的困扰吗？
6: 知道了，以后注意。
0: 希望你们以后按规矩办事。
6: 好的。
0: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打电话。再见。
6: 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她身上所有的情报现在都在黎青手里，但是黎青也被困在舟山了，应该是在舟山的定海兵营，说是可能没有办法再打电话了。老师，
1: 次长，这是近期台湾天气和海况预报。

0: 老师已经在医院了，放心。现在迫在眉睫有两个任务：第一，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打听到焦东元被压在哪里，看看有没有可能进行营救；第二，狄仁已经封锁了定海，我觉得单凭黎晴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到大学岛，我们得想办法帮他。
1: 焦东元的消息，只能慢慢打听了。要送出黎晴。
2: 就得设法让上级组织去定海接应他。对
3: 啊，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焦通元了，我们跟组织的联系已经断了。
1: 哎，那咱们为什么不试试商业电台呢？最近敌人防控太紧了，我们即便找商业电台，也只能是试试看。

0: 将军啊，您这血压都超过200了，得赶紧住院治疗啊。这样，我给你办理入院手续。
1: 能不住院吗？
2: 你还是听医生的意见吧。
0: 这院还是要住的，幸亏啊，你送医及时，好好调养，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3: 李大夫，急诊那边收治了一个病人罕见的患者，院长请您过去会诊。
0: 哦，秀妹，你跟我去。
4: 好，那我先去忙了，老师好好休息。
2: 你还有哪儿不舒服要说？
5: 患者吞食了大量尖锐的金属碎片，划伤了他的胃和肠道。
1: 吞金，救回来几率多大？
5: 失血太多，伤口也多，不好说。
1: 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对我们保密局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尽最大努力，知道吗？
5: 我们已经在准备手术了。

0: 发一组战马多少钱？20一组，我给你100元一组。每晚7点8点帮我发出去。我得到对方收到电报的信息以后，我把剩余的钱再给你。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黑市上两根小黄鱼都没人接。将军，您这边情况怎么样？我
1: 随便写了一组数字，没任何意义，还花了200元，投石问路。

0: 这是我们找的第三家商业电台了吧？
1: 看来啊，通过商业电台和上级联系是不可能了。
2: 陈将军见过面了，现在必须得确定陈太太具体关押的地点，才能决定要如何营救。另外，黎晴那边现在只能想办法找一家商台给上级组织发报。
3: 小心啊！
2: 但是台湾现在没有一家商台敢冒着通共的风险发报，目前暂时没有办法跟上级组织联系上。
4: 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
5: 哎，没有了，上了上了上了，就怕讲了，我一单。来，
2: 帮忙摁下三层，谢谢。
3: 好。
6: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别着急，我们去执行任务。佩佩家下去，下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7: 吴司长，身体欠安呢、啊。
2: 高血压，老毛病了。
7: 您是抓了个供谍，紧急情况，多担待。
6: 进，快点，轻点，警察。
7: 哎，好嘞。
6: 哎，对了，吴司长，您几层？女共谍十分顽劣，拒不交代，但是证据确凿，熬不住畏罪自杀了。
8: 恭喜你，死了吗？
6: 没有，救回来了。您呢？
9: 刚做完手术，

0: 说起这个女共谍呀、啊，不仅顽劣，命也真是挺大的。这么多黄金首饰，喝着一口水，就这么给吞下去了，不得不佩服啊。
1: 古龙文，我跟你说了，吴司长高血压，你他妈听不懂吗？给他看这个，你想干嘛呀？
0: 我向吴司长汇报工作。
1: 工作找你们毛局长汇报去，在这汇报，你他妈什么意思啊？
2: 扶我下去。

0: 祝您早日康复。
1: 雨荨，哎呦，怎么出这么多汗啊？去哪儿了？我去打盆水。

我现在就去干了他，你放心吧，你让我去，我遗书都写好了，我现在就去。

0: 这是怎么了？阿妹，孩子是6岁还是7岁了？7岁了。哦，我记得刚出生的时候我见过，现在。 不知道长什么样了，我也快不记得长什么样了。有照片吗？
1: 有，在家里，我回头给您拿。
2: 照片我这儿有。

徐老师，我知道你想让我冷静一下，我是想让我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陈太太暂时救不了了，无论如何也让她先活下来。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想办法让李青安全转移。

0: 地图，基隆工委的游击区就在这一带。这条路跟这条路是下山的必经之路，但是我们兵分两路，在路口蹲守，注意隐蔽，记住，抓活的。
1: 是。

0: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口饭没吃啊。
1: 干，我也有点饿了。
2: 哎，别睡了，我们俩下山弄点吃的，你们盯紧了。
3: 先生，你要的黑森林和栗子蛋糕打包好了。
1: 谢谢啊。
3: 不客气。
1: 帮我多加一份牛排打包带走，原来一份的，现在两份。
3: 牛排要现煎，麻烦你再多等一会儿了。
1: 谢谢。
3: 您堂食的那份马上到。
1: 不着急，慢慢来。
3: 哎，好的。

0: 的牛排，请慢用，
1: 谢谢。

0: 谷组长，你对音乐的品味不好。这个歌啊，换一个吧。
1: 那要不然换李香兰？
0: 悲壮一点啊。
1: 悲壮一点。Dixie 行吗
0: ？Fear no danger, shall no labor。可以的。
1: 老郑同志，听说你在嘉义连饭都没吃完就被我们的人带回来了，为了表达歉意，我才把玻璃路的厨师给请到这里，专门为你煎牛排。毕竟老郑同志是一个懂得品评、珍馐美味、醇酒佳人的行家嘛。酒需要醒，厨师也在准备，那要不然咱们聊聊。
0: 当然我知道，
1: 台工委的组织情况你是肯定不会说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聊聊你的经历呢？
0: 好啊，聊聊啊。当年我参军入伍，流过血，流过泪，出生入死，而且不止死一次，但还是活到今天了。
2: 所以在审讯室，红酒牛排，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收买我嘛，又怕我跑掉。我跟你说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拿锤子把我的两个膝盖敲碎掉它，我就跑不掉了。

0: 我确实是很怕你再跑了，所以才不敢放你再出去。但是之前咱们一起去玻璃路那次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的，那个经理对你很熟悉，顺藤摸瓜嘛，自然再查很多消息就方便多了。比方说你曾经去找过一些商人，向他们要求政治捐献。比方说你的妻子回大陆以后，妻妹一直是你在照顾，你带她去过玻璃路餐厅，她很喜欢吃那里的黑森林蛋糕，你在嘉义买的那些点心一定……
1: 那些商人他都知道共产党会统一全中国啊，我们在台湾的活动就是需要钱呢，我们当然要问他们要钱呢。我喜欢钱，我喜欢享受啊，怎么了？我愿意啊。
0: 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政治募捐，不违反贵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吗？
1: 我跟家里人保密呢，我的爱人他根本不知道我做什么的。
0: 开餐之前，我帮你分析分析你的现状。我认为啊，作为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完全是因为你的疏忽无能，才导致了

0: 贵党在台湾秘密工作失败的现状。一，是你同意让我们的翁队长跟着陈泽民一起下山，导致了他的被捕，进而供出了你。二，交通员陈太太的联系方式应该严格保密，记在你自己的脑子里，但是你居然把它记下来了，导致了他在定海被捕，最终自杀了。他是吞金自尽，就着一口水，把这些用牙咬碎的金首饰一块一块的咽了下去，忍着剧痛一直挨到天明，直到被看守发现才送往医院。他对得起自己的信仰，你呢？你有这份勇气？
1: 你说的对，都是因为我。顾所长，我不想逃避，我想受到惩罚，惩罚我的愚蠢和无知。酒，牛排，酒啊不要，喝酒会麻痹神经的，给我牛排好吗？我要吃得饱饱的，然后你给我上刑。
0: 好啊。

0: 我最后再说一点，以你的地位所掌握的情报，只要你合作，不仅可以活命，还一定能够高官厚禄地享受生活。
1: 我信。

0: 我们找遍了台北的所有商业电台，情治部门管控的太严了，一律发明码电文，用小黄鱼买通都不行。老杜通过黑市又找到渠道，倒卖贩子转头就给保密局打了电话，看来靠商业电台给香港的万经理打电报是没有可能了。
1: 发电报的事情你跟老杜先别管了，安全最重要，我另外想办法。现在无论如何都要营救困在定海的交通员，送出情报。
0: 余先生，你怎么想办法？太空伟的老郑都叛变了，你的安全才是东海小组最重要的。
1: 太空伟那边你不用太担心，我们并没有发生横向联系，是陈太太用生命保护了我们。
0: 困在定海的交通员叫什么名字？
1: 李晴。

0: 李队长。
1: 回来了。
2: 哦。
1: 你吃饭了吗？
2: 在部里吃过。
1: 嗯。雨轩。
2: 嗯。
1: 你们部里能不能跟香港那边取得联系啊？因为陈太太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她的消息了，我还挺想她的呢。
2: 估计是有事耽搁了吧。如果你想她的话，你可以去香港看她呀。
1: 能去吗？现在交通管控的这么严。
2: 如果你想去的话，我想想办法。
1: 真的？那如果真的有办法的话，我想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你要是能脱身，也跟着我们一起去。
2: 我想想办法，尽量。
1: 当时陈芝走得太匆忙了，我给他吃的那个披肩都是个半成品，我心里一直有点过意不去呢。等手头的这个织好了，去香港我就送给他。
3: 太太，你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
4: 黑森林蛋糕吧，给我来两份。
3: 哎，
4: 那个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
3: 哎，好的，你稍等。
4: 谢谢。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民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我佛42年，与佛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守护。
4: 这黄金世人，
5: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6: 我们自己人最难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7: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6: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8: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9: 和平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0: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自然，万千生命的蓬勃乐土，生生不息的东。

守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的多样与完整，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和谐。万物共生，欣欣向荣，中国国家公园。

寒冷的中国东北部原始林区，人迹罕至。广袤的红松林里密布着近30000台红外相机，犹如秘境之眼，日夜守候着这座森林的王者。

境内唯一的家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位于长白山脉北端，面积近15000平方公里。这里是欧亚大陆同纬度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温带原始天然林系统之一。湿润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孕育了丰富的物种，形成了包括大型兽类在内的完整生物链。多样的针阔叶混交林也成为鸟类繁衍生息的家园。五月，北方的森林刚刚转暖，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了他们世代繁衍的森林。中华秋沙鸭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1000万年，如今全球种群数量仅有约3000只左右，被称作鸟中大熊猫。橙红色的嘴尖而细长，脑后的羽冠飘逸潇洒，羽毛上的鳞纹仿若祥云，灵秀优雅。

中华秋沙鸭喜欢住在十多米高的树洞里，这是特意为它们打造的人工巢箱。十只小生命刚刚破壳，

在出生后的24小时内，他们需要在妈妈的带领下尽快跳出巢穴，到水里觅食。可雨下得太大了，实在不是离巢的最佳时机。鸭妈妈焦急地等待天气好转，一直空着肚子的小鸭子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力气。

进了树林，小鸭子也探头眺望。时机到了，他们要从十多米高的树上跳落地面。

妈妈做出了示范。秋沙鸭宝宝受到召唤，却还有些犹豫。

兄弟姐妹们都受到了鼓舞。也有稀里糊涂迈出的一步。感谢温柔的草地。

不远处，一只水貂听到了动静。秋沙雅妈妈紧张起来。小鸭子们连忙向妈妈的方向靠拢。

波涛翻滚的河流中，小鸭子们扑腾前行。终于安全地游到了妈妈身边，赶紧离开这片潜藏危机的水域。两只雌性秋沙鸭尾随而来，其中一只不怀好意，要来抢夺小鸭子。在自然界中，某些没能成功生育的雌性动物，有时会抢夺同类的后代。

鸭妈妈再次出现时，围绕在身边的小鸭子竟然多出了一倍。路途中，它接纳了失去母亲的一窝新生儿，组成了一个超级大家庭。

丰富的食物在这里随处可见。一天没有进食的小秋沙鸭立刻学着妈妈的样子在水里寻觅。生命中的第一餐，这是对顽强的小家伙们最好的嘉奖。吃饱了肚子，小秋沙鸭们活力满满。妈妈却有些累了，被阳光烤热的石头是一处不错的休憩场所。哪个小宝宝会不贪恋妈妈怀里的温暖呢？

他们将在这里度过生命中第一个无忧无虑的夏天。当寒气来袭，他们就要跟着妈妈继续出发，飞越黄河与长江，去往温暖的南方。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南下1500公里，我们来到中国东部的超级大都市上海。这里是地球上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距离上海仅仅几个小时车程，就有一片原始森林。钱江源是钱塘江的发源地，处在中国东部人口最为稠密的低海拔地区，保留着这里最完整最原真的一片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这片森林是同类型环境生态修复的标准样本。阔叶林的叶片能比针叶林截留下更多的水分，厚实的落叶堆积持续贮存并净化降水，使这座森林化身一座超级蓄水池。洁净的溪水源源不断地从林间流出，最终汇聚成浙江第一大河钱塘江。丰厚的淡水资源滋养着沿岸繁华的都市。过去的半个世纪，全球淡水野生动物种群的数量下降了84%。钱江源繁茂的山林成为了一座庇护所，是许多中国原生淡水鱼类最后的家园。

黑吻虾虎鱼只生活在钱江源上游的湍急溪水中。吻虾虎鱼腹部底下的鳍演化成了吸盘状，帮助它在急速的水流中安稳地吸附在石面上，懒洋洋地等待水中飘来的食物。在这个季节，光解决温饱还远远不够。

拥有自己的居所，才能得到词语的青睐。小伙子发现了一处风水宝地，开始努力地腾挪搬运，为雌鱼在石壁上产卵创造足够的空间。幸福生活是要通过辛勤劳动换来的，既然被叫做吻虾虎鱼，的确得有一张厉害的嘴。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儿？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自己，是另一条找房子的雄鱼。开门见山，表明了敌意。他们尽可能地把嘴张到最大，以显示实力和决心。

小伙子成功捍卫了自己的领地。麻烦却没有就此消失，反而还越来越多。只能报以无声的怒吼。

身心俱疲。突然出现了一条大个头的对手，力量对比有点悬殊。这次小伙子连嘴都没张，明智地选择了放弃，保留体力和尊严。在悠长的溪流里，应该还能找到一个安全的家。在下游更深的水域里，另一种鱼也在为了幸福生活而奔波。中华庞皮鱼，一种中国特有的原生鱼。雄鱼身上的斑斓珠光和彩色纹路是进入繁殖季的信号。这对恩爱的庞皮鱼夫妇正在看房路上。雌鱼的输卵管已经伸出，为生产做好了准备。这种状态只会维持一周左右，必须在此期间找到合适的产房，把卵产下。他们的目标不是石缝，而是

终于做出了选择，高兴地抖动起鲜艳的背鳍，呼唤伴侣。夫妻俩一起对这只河蚌做出评估。庞皮鱼要把卵产进河蚌的吸水口，让新生的小鱼在有能力独立外出之前，都能在河蚌坚硬外壳的庇护下，躲过外界潜在的凶险和意外。

第一次产卵的小雌鱼似乎患上了选择困难症，在几只河蚌之间难以抉择。

最终他还是回到了第一只面前，静待排卵的时机。吸水口张开了，就是现在。下一步需要雄鱼把精子喷进河蚌，完成受精。意外出现，庞皮鱼夫妇惊慌躲藏，一条食肉的长鱼突然现身，小鱼小虾都只够它塞在牙缝儿。还好，只是路过。可惜，选好的河蚌在刚才的混乱中钻进了泥沙。他们赶紧重新锁定了另一只河蚌。不能再犹豫了。雌鱼再度冲刺，

雄鱼紧接着喷出精子。当精子随着水流进入河坝，他们的使命便完成了。庞皮鱼夫妇一时还不愿离去，这之后他们可能再也见不到这只河蚌，也见不到小鱼的出生，但他们已经为自己的孩子在生命最初的时光里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家。独辟蹊径的繁殖策略是庞皮鱼特有的生存优势，但水流污染或水泥河道的修建会使各种河蚌、水螺丧失栖息地，它们一旦消失，那些以捕食它们为生、处在这条食物链顶端的生物也将随之消亡。

水生萤火虫就是水流中的猛兽。水生萤火虫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以这个形象存在于自然界当中。虽然只有5厘米长，它们可是溪流中的顶层肉食者。这只猎手的运气不错，他发现了一顿大餐，进攻立刻展开。他要在水螺收缩回硬壳之前咬住它的软体，向里面注射消化液。血腥的气味引来了更多的捕食者，水螺来不及关上坚硬的大门，在这一丝缝隙中，水生萤火虫疯狂争抢，瓜分餐食。这是萤火虫鲜为人知的一面。直到水螺的肉体被吸食干净，它们才心满意足地陆续散去。

盛夏的傍晚，成熟的萤火虫开始爬向岸上，寻找能进行羽化的松软土壤。来到岸上的世界，它不再是霸王，周围的一切都暗藏危

一只蜗牛迎面而来。双方的视力都不是很好，

萤火虫遭到了无情的碾压。他恐慌地蜷成一团，形成防卫姿态。两侧的白色腺体迅速膨胀，分泌出特殊的气味。

一只以捕食昆虫为生的猫蛛一直在不远处暗中观察。真正的危险这才到来。

在自然界中，奇怪的气味和亮起的荧光，都是一种我并不好吃的贴心提示。警报解除，萤火虫终于找到了一处落脚的缝隙。在持续两周的羽化时间里，萤火虫会经历多次蜕变。荧光素酶逐渐充满身体，这时候它们无法抵御任何侵扰。多雨的南方夏日

长成了我们熟悉的样子。这是一只雌性萤火虫，它的尾部只能存活十天左右，在此期间它们并不进食，唯一的使命就是通过荧光信号吸引另一半的到来。将近三个月的夏日时光里，森林的夜晚都会浪漫至极。

迫在眉睫。2020年，中华穿山甲被宣布由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升为一级，并从中药药典中除名。这有可能。

和毛发相比，甲片的温度调节能力较弱，所以穿山甲需要尽快找到一个温度相对恒定的居所，度过一天当中最热和最冷的时刻。穿山甲一般在夜间行动，它依赖嗅觉和听觉与周围的一切重新建立连结，发现食物与同伴。

一处被废弃的洞穴，理想的藏身之处。小穿山甲立刻开始了对新家的修整改造。

家公园体系在逐渐恢复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人们也乐于见到那些许久不见的邻居再次回到属于他们的家园。中国东北的森林边缘分布着大片的农田，人们用各种办法来防范野猪毁田伤人，但有一种动物人们却舍不得驱赶，它们是野生梅花鹿。梅花鹿是东亚特有的鹿种，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野生梅花鹿已经濒临灭绝。中国东北的森林里，许多新出生的小鹿正紧紧跟随在妈妈身边。夏天，鹿群来到森林边缘觅食。他们发现了一片宝地。一只好奇的母鹿率先踏进黄豆地，像走进了自家小院，兴致盎然，大快朵颐。一边品尝，一边召唤同伴。鹿群毫无顾忌地走进田里。接着一口忘我的享用。

人们忙着劳作，默许了梅花鹿的捣乱。他们对待野猪时可没有如此宽容。国家公园特意为这种情况制定了相关的条款，来补偿农民们的损失。饱餐之后，梅花鹿安心地在田埂上小憩玩闹。多么悠然的夏日午后，不知不觉中，秋天很快到来。对红松林里的花栗鼠来说，这是个幸福的季节。随时可能会被从天而降的美食砸到脑袋。花栗鼠们趁这个时候积攒能量，囤积粮食，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漫长冬季。松塔是小家伙的挚爱美味，它会用长长的门牙和锋利的爪子轻松拔出坚硬松壳下的松子。充满弹性的腮帮逐渐被食物填满，能扩张到三个脑袋的宽度，幸福溢于言表。大脸购物车满载宝贵的食物，通通藏进家中。要想熬过寒冷的冬天，花栗鼠至少要储存4公斤的食物，这意味着它要在林子里往返80多趟。身上的花纹能蒙蔽老鹰和狐狸的眼睛，但瞒不住抢松子的兄弟们。花栗鼠们将为冬日的温饱而战。

几个回合之后，小花栗鼠占据了上风，对手选择了放弃。顾不上喘口气，小花栗鼠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奔波。没想到他的秘密粮仓被另一只花栗鼠发现，惊喜冲昏了头脑。面对免费的大餐，他就地纵情享用。没想到被撞个正着，主人护食心切，速战速决撵走了盗贼。他意识到不能把宝贝都放在一处，花栗鼠会在十多个地点埋下松子，但它们的记性并没那么好，被遗忘的松子会在来年破土发芽。红松林正是依靠花栗鼠的搬运，将种子传播到了更远的地方。世界一半以上的红松林都分布在中国东北，松子也是当地人的重要经济来源。

每年当人们在采摘松塔的时候，总会特意留一些口粮给野生动物，这对小吃或花栗鼠来说真是求之不得。

气温骤降，达到零下40摄氏度。鹿和野猪不仅度日艰难，还要警惕着重新回到这片红松林里的顶级捕食者。

地球上最大的猫科动物。一只东北虎，体重能高达300公斤，一年捕食约50只鹿或野猪，占据数百甚至上千平方公里的领地，是名副其实的森林之王，雄居食物链的最顶端。由于人类活动和森林退化，东北虎在中国境内一度濒临绝迹。

中国的动物学专家正在通过追寻东北虎的行踪，分析它们的行为模式，确认野生东北虎的数量。基于大数据的采集分析，研究人员已经能够从足印上读取十分丰富的信息，甚至从中确定老虎的年龄与性别。就算如此接近，他们也从来没亲眼见过东北虎，只能通过国家公园里的红外相机才能一窥他们的踪影。在现代科技的助力下，每一种独特的花纹都能被识别，每只老虎的行踪也得以被记录。监测结果显示，截至2022年底，至少有约50只东北虎频繁活跃在这片森林中。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越来越热闹的森林。东北虎的回归意味着完整的生态系统正在复苏。从20世纪90年代起，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已经全面禁猎。每年冬天，国家公园都要进行一项细致的排查工作，搜寻并拆除很久以前的猎人为鹿和野猪设下的猎套。一次巡山需要3到4天的时间。狩猎曾经是这里的人们几百年来的生存方式，如今人们不再以此为生，很多当年的猎人已经成为了森林的守护者。目前生活在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东北虎种群数量不足600只，在过去的100多年

全球野生虎豹赖以栖息的森林已经消失了超过90%。中国国家公园的东北虎保护模式为世界濒危野生动物保护树立了典范。如今中国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过去10年，中国为全球贡献了1/4的新增森林面积。中国国家公园体系呵护着多样的森林生态系统。

正在重新回到他们的家园，下一个春天将更加绚丽多彩，生机盎然。

快致电，请开始执行。

老的荒野，原真的自然，万千生命的蓬勃乐土，生生不息的东方家园。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一项前所未有的自然保护工程已经开启，守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的多样与完整，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和谐。万物共生，欣欣向荣，中国国家公园。

中国南部海南岛的雨林深处，每天清晨都能够听到这样悠长的鸣啼。它们是这个星球上最稀有的灵长类。

海南长臂猿。这只小长臂猿三岁了，已经可以在树林顶端自由穿梭。长臂猿拥有灵长类动物中最长的手臂，臂长甚至可以达到腿长的两倍。它们的手臂如同吊索一般，一跃最远可达15米。这种奇特的运动方式被称为臂行。

长臂猿的一生几乎都在树上度过。当然，林间飞跃也需要技巧和胆识。偶尔也有失手的时候，

这只小长臂猿还没有完全独立生活。今年夏天，妈妈的怀里多了一个小宝宝。这个小家庭增加的新成员，对整个海南长臂猿物种都意义重大。

截至2023年7月，海南长臂猿全部种群数量仅有37只，是21世纪最有可能灭绝的灵长类动物。曾经，中国诗人乘轻舟顺长江而下，两岸猿声不绝于耳。现在，长臂猿的栖息地已经退缩至云南、广西、海南的原始森林中。人们在做最大的努力，保护他们仅存的家园。海南长臂猿生活的这片森林，是中国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占海南岛陆域面积的1/7，保护着同纬度稀有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生态系统。这里的面积不足中国陆域国土面积的0.046%，却有着中国20%的两栖类、33%的爬行类、39%的鸟类和20%的兽类。每年都还有新的物种不断在被发现。旺盛的生命能量充盈着雨林每一个角落，即使没有大型猛兽，关乎生死的凶险博弈也在随时上演。就连看似不动声色的枝叶之间都暗藏杀机。一只双齿多刺蚁发现了一颗正在开放的花絮，它爬到花朵上，

寻找蜜源。蟹蛛正在花丛中潜伏，它是公认的伪装大师。这只多刺蚁异常谨慎，它迅速逃离，转移到了这株植物的枝叶上。叶片上散发的甜味吸引了它的注意，这才是致命的诱惑。猪笼草，这种藤本植物的叶片末端会继续延伸，形成猪笼形状的捕虫笼。笼盖和唇口都会分泌出香甜的蜜液，迷人的甜味是最好的诱饵。多刺蚁的确尝到了甜头，猪笼草上形成的蜜露会一步步把它引向危险的边缘。捕虫笼的唇口表面是光滑的蜡质区，一不小心就会坠入深渊。禁不住诱惑的还有一只红色的弓背蚁，甜味也让这只小蚂蚁昏了头。它想独占这美味的资源，对多刺蚁毫不客气。多刺蚁只顾埋头甜蜜，并不把它放在眼里。弓背蚁开始发出恶意的攻击，

根本无济于事。这是个死亡深渊。笼中的消化液会慢慢将它分解吸收，猪笼草通过这种方式来补充因为雨水冲刷而从土壤中大量流失的氮元素。弓背蚁最终也难逃厄运。

可是在消化液浓度不高的时候，蚊子的幼虫却可以生存下来。这里反而成了一个安全的育婴所。在雨林中，死亡的威胁与生存的机会总是相伴而生。繁茂的雨林高度玉璧，只有约2%的阳光可以到达地面。这棵细叶榕曾经依附在其他树上追寻阳光，向上生长。被它缠绕绞杀的寄主已经腐朽死亡，如今又有其他藤蔓附着在细叶榕身上，借助它的高度获取阳光和能量。在热带雨林中，我们能看到上百种植物共同生活在一棵树上，寻找博弈和共生之间的精妙平衡。雨林底部潮湿阴暗，却也有绮丽的生命在旺盛生长。它们不需要阳光，而依赖腐朽与死亡。真菌既不是动物，也不属于植物，是这个星球上十分原始的生命形态。它没有进行光合作用的叶绿体，而主要通过分解腐朽的有机物来获取营养。

任何落在雨林地面的死亡生物都能被真菌迅速分解成较小的分子，营养物质得以加速回到雨林的能量循环之中。同时，真菌能够阻止任何一个物种占据雨林的主导地位，使得热带雨林的物种更加多样和平衡。

远离海南热带雨林，在1400多公里外的武夷山，千百年间，生态系统保持着另一种微妙的平衡。

东南部最高的山脉，阻挡了来自太平洋的暖流，终年云雾缭绕。温润的气候也滋养着中国最重要的植物之一——茶树。近600平方公里纵横交错的茶园，生长着世界闻名的优质茶叶。早在17世纪，就已经风靡世界各地，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饮品之一。人类与茶园自古便是当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公园成立后，仍旧保留了古老茶田的原貌。在武夷山深处的桐木村，人们用最传统的制茶工艺留存下甘醇的茶汁味道。用来熏制茶叶的松木来自国家公园外的人工林场。新鲜的茶叶被均匀地撒在篾席上，经过松烟的8小时熏烤，茶叶逐渐脱水变软。微生物在氧化过程中改变了茶叶的化学结构，叶片褪去绿色，散发出独特的气味。这是当年的首批新茶。山上的茶园里，人们已经开始大规模的采摘。5月的温度和充足的雨水，滋养出大片嫩绿的新芽。茶农们完全通过手工采摘新长出来的嫩叶，也不会为了提高产量而使用化肥和农药。和祖辈一样，对于茶园的管护，他们尽量减少干预，顺其自然。茶树丛中，各种真菌苔藓恣意生长，如同一片野性的原始森林。

位于福建西北部的武夷山国家公园，是中国唯一既加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跻身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的国家公园。这片中国大陆

小绿叶蝉只有2毫米长，它会用针状的嘴插入嫩叶中吸食汁液，被吸食过的叶片会发黄枯萎。这时受伤的茶叶会散发出一种独特的信息素，飘散在树丛中。接收到信号的是茶树上的游猎者跳蛛。这对漂亮的大眼睛是跳蛛的标志，它们具有卓越的空间感知能力。当然，跳蛛还有8条善于蹦跳的大长腿。猎手感受到来自远方的召唤，即将启程。跳蛛不会织网，但会利用蛛丝保障跳跃。最大的弹跳距离可以达到身长的50倍。

小绿叶蝉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不敢轻举妄动。抓住机会，赶紧逃走。这次运气不太好，猎手又有了新的发现。

竟然再次错过。眼前静止的物体似乎是跳珠卓越视觉下的盲点。小绿叶蝉只要屏住呼吸就能保命，但他没忍住。

每餐到手。在这里，猎手和猎物的身份随时都会发生变化。猫主恰如其名，像猫一般敏捷，会把其他蜘蛛当作食物。

我们在一棵茶树上能看到一个完整的微型生态系统，因此茶农们丝毫不为这些昆虫而焦虑。他们吃不了多少茶叶。如今，福建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叶产区之一。2022年，全产业链产值超过了1500亿元人民币。人们知道这样的财富来自哪里？这是能与所有生命共同分享的自然赠礼。

上百年来，茶农们一直遵循着先人的嘱托，谨慎维持着山间茶园的面积，从不任意扩张。武夷山国家公园里200多平方公里的原生森林得以保留至今，是中国亚热带东部地区森林植被保存最完好的区域，被中外生物学家誉为鸟的天堂。

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一百多年来，通过在武夷山采集的生物标本，中外生物学家先后命名了1000多个新物种，这里成为了著名的世界生物模式标本产地。

黄腹角蛭，中国独有的一种蛭类。它的模式标本就采自武夷山区。黄腹角蛭因为体型粗笨、胆小木讷，被当地人叫做呆鸡。但在恋爱季节，呆小伙也要迈出勇敢一步。远处是一只雌性黄腹角蛭，小伙躲在一旁忐忑了许久，一直不敢靠近。姑娘毫无察觉，小伙下定了决心。一张绚丽的肉裙从脖梗下徐徐展开，头顶两侧翠蓝的肉角潇洒挺立，这的确引起了姑娘的注意。小伙大胆走近姑娘，抛开羞涩和扭捏，全力表达爱意。

效果不错。姑娘放下了矜持，该小伙也有春天。可在海南的热带雨林中，活泼好动的海南长臂猿连自己家庭之外的同类都难以见到。

年轻的小长臂猿听到了远方传来的鸣叫，那是另一个家庭里年龄相仿的小伙伴。长臂猿的啼声能穿越3公里的森林，他们常常彼此鸣啼呼应，但却从未谋面。

长臂猿所栖息的原始森林被分割成了许多碎片。阻隔长臂猿穿行的，不是险峻的高山，而是突然消失的丛林。一生都在15米高空穿行的长臂猿，难以跨越出现在丛林之间的巨大空隙。橡胶树一般6-7米高，分割原始雨林的是人工的经济作物带橡胶树种植园。广阔的橡胶林里只有单一的树种，当地工人在树干上割开楔形切口，这个工作被称作割胶。

0: 白色的胶乳缓缓流出，它将被加工成各种橡胶产品。橡胶生产是海南的支柱产业之一，占中国总产量近50%，提供了200多万个就业机会。20世纪中期，海南大量的天然林曾因发展橡胶产业而逐渐消失，同时长臂猿的数量也一度仅剩2群，7到9只。现在，改变已经发生，国家正在实施退郊还林，鼓励农民种植可持续作物，同时着手保护国家公园内的天然林带。自然的修复需要漫长的时间，人们必须想办法解决长臂猿的燃眉之急。国家公园的护林员正在做一项尝试，用绳索给长臂猿搭设一条空中通道，让不同的家庭能够相互往来。爬上20米高的大树非常危险，可护林员知道越高越好。
1: 长臂猿只能是从10多米上面才能越过去的，我们只能是架这么高了。
0: 绳桥会帮助这个长臂猿小伙子通往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这还需要他有足够的胆量和决心。

长臂猿妈妈带着小宝宝率先探路。小长臂猿似乎还有些犹豫。他的未来取决于是否有勇气追随妈妈的脚步。

看到这一幕，拥有40年工龄的护林员倍感欣慰。长臂猿小伙终于迈出了成长的一步，充满无限可能的新世界就在前方。

树上还有另一批雨林居民正在寻找新家。这只黄金蚁带着宝宝正在前往新家的路上。其他工蚁们以更快的速度朝一个方向汇聚，他们从原有的蚁巢分离出来，即将形成一个新的家族。这意味着一项浩大工程的开启。上万

只迁出的蚂蚁要为自己重新建造一个巢穴。黄金蚁和住在地下的蚂蚁不同，它们生活在6到10米高的树上，树叶便成为它们打造空中花园的材料。两片相邻的叶片被黄金蚁用强有力的下颚和夫骨爪拖拽着重叠在一起，构成了连续的墙面。处理距离较远的叶片时，就需要数百只工蚁协同合作，它们首尾相连，形成一条蚁链牵引叶片。同时释放出不同的信息素，来实现高效的沟通。

一次尝试失败，会迅速调整，做出改进。更多工艺加入，终于完成了对这片叶片的牵引。但叶片的连接不能靠工艺一直充当钉书钉。这时，黄鲸蚁宝宝成为了一个关键角色。他们尚还年幼，就要开始为族群贡献力量了。工蚁携带宝宝及时赶到，轻拍幼虫头部，它就会开始吐丝，这是自然界里的强力胶。它们像是一个个行走的胶枪，在叶片间织出细密牢固的网络。工蚁和幼虫在整个工地现场往返奔忙，粘合缝隙。

见的，几根树枝上的叶片被黄金蚁们织造成了一个足球大小的宫殿。这时，在众多工蚁的簇拥之下，蚁后隆重出场，入住新居。

风云变幻，热带季风带来了一场暴雨，在层层树叶的包裹之下，黄金蚁可以安然度过整个

动物间奇妙的合作关系并非雨林独有，也存在于不同物种之间。海南岛周围环绕着100多平方公里的珊瑚礁，它们是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基础，堪称海洋中的热带雨林。

这对小丑鱼夫妇精心照料着海葵丛中上千只即将孵化的小生命。海葵触手能释放毒素，使小丑鱼和鱼卵免遭天敌的攻击。小丑鱼自身体表的粘液能让它对海葵毒素免疫。它们还不时帮助海葵清理寄生虫，互助互利，形成了紧密的共生关系。小丑鱼有着强烈的领地意识，护卵期间的小丑鱼更是十分警惕。一只章鱼刚想要接近，小丑鱼夫妇就主动出击，立刻进行驱赶。

小鱼们将会乘着洋流远游，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片海葵，安下家来。在全球范围内，近岸海域的珊瑚礁持续退化，引人担忧。这其中有人为破坏的因素，也有气候变化的影响。许多历经上亿年形成的珊瑚礁，如今只剩下了破碎的灰白骨骼。珊瑚礁的自然修复艰难且漫长，有的甚至需要上百年的时间。人类的行动刻不容缓，科研人员开始尝试在海底种植珊瑚。人们用塑料树搭起珊瑚苗圃的支架，固定在海底。经海洋生物学家采集后，精心培育的珊瑚被挂在这些支架上。珊瑚的伤口会启动自我复制的模式，开始快速繁殖生长。一年后，珊瑚和它的共生生物就已经显现出足够的活力。接下来，科研人员帮助它们回到珊瑚礁上，落地生根。利用这种方式，科研人员已经在海南岛附近种植了20多万株珊瑚。人类的援手推动着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进程。每年超过8000万的游客从世界各地来到这个美丽的岛屿，共享万物和谐的乐章。

树林里那片当季成熟的野柿子是对他们的最好奖励。能够在树林间自由移动，长臂猿就可以在不同的季节去往对应的树种找到当季的成熟食物。长臂猿妈妈知道儿子已经长大，可以独立生活了。但孩子还是下意识地要黏在妈妈身边。妈妈决定要狠下心来。即使身上挂着小宝宝，妈妈依然可以在丛林间跳跃穿梭，

小伙子全力追赶。但最终还是被妈妈远远抛下。

感到一丝失落。远处，那个熟悉的啼鸣再次响起。听见呼声，他又振作起来，找到了新的方向。

寻声前行，这是来自另一个家庭的小伙伴，他们一见如故。海南长臂猿种群未来的希望就寄托在他们的欢闹之间。

如今已经建成的中国国家公园纵横23万平方公里，未来中国将在陆域面积10%的国土上构建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们尊重自然的力量，赞颂生命的可贵，倾注关爱与陪伴，做出牺牲与抉择，迎来回归与新生，探索人与万物在大地上和谐共生的诗意方案。这里是我们诞生的地方，我们永恒的家园。天地辽阔，生生不息。

0: 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2: 3、2、1，给我！
0: 神州伟雁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4: 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中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可是这些也许还是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

0: 公元1092年，苏轼就任扬州太守。苏轼对扬州非常熟悉，在他出任太守之前，就曾经多次来过这里。每到扬州，苏轼都要前往平山堂瞻仰。
1: 苏轼一生崇拜欧阳修，每一次到扬州来都要拜一下平山堂，睹物思人啊。欧阳修去世了以后，苏轼第三次来到平山堂的时候，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西江月》：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

0: 十年不见，老仙翁，陛下龙蛇飞动。
1: 欧阳修曾经在扬州做过太守，多年后，当苏轼来到这里任职，欧阳修已然谢世20年了。苏轼怀念欧阳修，他在平山堂一侧又为恩师修建了古林堂，并为此赋诗：
2: 深谷下窈窕，高林何扶疏。一个谷，一个林，啊，古林堂就出自于这首诗的开头两句。
1: 就在苏轼这次感怀欧阳修的36年前，公元1056年5月，19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赴京赶考，他们长途跋涉，历时2个多月，来到东京汴梁。对于北宋的都城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没有人知道苏门父子的到来将会给宋代中国文坛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
3: 宋仁宗嘉佑2年，也就是公元1057年，欧阳修以这个翰林学士的身份主持礼部的贡举，就是全国的考试了。
1: 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苏轼用600多字的答卷阐释了仁政思想。他主张赏罚分明，但他更强调的是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就是说，在可以赏可以不赏的时候，赏之变为仁慈；可以罚也可以不罚的时候，如果你罚，就超出了义理之规。苏轼的答卷让欧阳修大为赞叹，他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不仅如此，欧阳修甚至生发感叹：“不觉汉初，快哉！老夫当地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4: 我们设想一下，没有苏轼，那么整个宋朝文化的力量和魅力就会黯然失色的。而如果没有苏轼，整个中国文化的高度就会被削减很多。
5: 我是文坛的领袖啊，我是一个大的历史学家呀，我多么牛的一个人啊！但是面对苏东坡的仅仅是一篇文章，他看得满头是汗，而且他还说30年后没人讲我欧阳修了。我觉得这种见贤思齐，这种虚怀若谷啊，是真正的在践行孔子的思想，孟子的思想。
1: 直到今天，多少人为欧阳修900多年前阅卷时的那双慧眼感到庆幸，更为他礼贤下士的大家风范所叹服。那句老夫当地路，放他出一头地也的空谷之声，作为中华文明遗产回响千年，依然震古烁今。宰相王安石推行变法屡遭挫折，苏轼始终没有停止过对王安石变法中存在的弊端进行尖锐批评乃至斥责，二人观点尖锐对立，甚至在朝堂上也互不相让。
6: 王安石开始推行变法的时候，起初啊，苏轼他也是不反对的，但后来他发现新法中很多条款过于激进，
5: 他反对的最多是青苗法和释义法。

0: 前者让农民受穷，后者让商家萎缩。
1: 苏轼反对变法的这个意见是非常尖锐的，新党自然就把它视作旧党一派，但推行新法是受到皇帝的支持，所以最终苏轼被派遣到杭州任职。在杭州任职三年以后，又被调到山东的密州当太守，就是不让他回到京城。

0: 记得画屏初会遇，好梦惊回，望断高堂路。这是苏轼思念妻子王弗的词句。从老家四川赴京途中，苏轼被长江巫山神女峰妩媚的身姿所深深吸引。王弗和苏轼同乡，作为进士之女的她自幼饱读诗书，敏而谨，慧而谦。平日里王弗总是在书斋中陪伴和侍奉苏轼。王弗去世后，苏轼悲痛作鸣。君与世琴瑟相和，仅十年友谊。复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一晃十年过去了，就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夜晚，空中一轮孤月，身处密州的苏轼与妻子终于在梦中相会了。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1: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不思量，自难忘是什么呢？这样的话看似是大白话，叫人人心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无，就是大家都可以想得到这个话，但是别人说不出来。
2: 小轩窗正梳妆，你在镜子里面打扮，我在后面看你，我有很多很多话向你说，但是我已经说不出来。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0: 就在苏轼就任密州太守这一期间，京城内围绕变法的党争局势出现变化，有人开始向神宗皇帝推举苏轼。消息传到密州，苏轼兴奋起来，他渴望得到召唤，施展抱负的机会似乎就在眼前。面对寂寞与失意，机遇愈紧，喷发愈烈。《密州出猎》这首词，写天风海雨之势横空出世。他姿态横生，狂态毕露，豪迈气势前无古人，被后人称为有宋一代豪放词风的发端之作。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1: 久旱情单是上海人濒危爽有何妨，他实际上就是个不服。
2: 苏轼的仕途未来会怎么样他自己都很难说，所以才有直接云中嘛，他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他希望朝廷能够重用他。
3: 回望雕公主。

0: 曼玉，西魏王沈天浪。
1: 当我们第一次学这首词的时候，很多孩子读的声音就是越读越响，越读越响，最后西北望射天狼，觉得自己好像也战功赫赫。
2: 随着朝中对是否召苏轼回京的种种猜测再次归于沉寂，难掩失望的苏轼尽管对官场漩涡产生厌倦，但在随后的调往湖州任太守期间，他依然还是那个心忧天下的人。在他的眼里，湖州的秀美风光遮蔽不住社会的昏暗。他的长诗《吴中田赋叹》就是作者早年借一位农妇之口，表达对湖州百姓蒙受苦难深切同情的不朽之作。汗流兼琛载入世，驾舰祈雨如康比，卖牛纳税拆屋吹，绿浅不及明年饥。
3: 他是冒着毁掉自己仕途的风险去为被沉默的底层老百姓，被沉默的那些大多数说话。
4: 因为我们看到他在对这些民众的同情当中，他是表示了对新法的不满的。确实新法不是王安石在变，是神宗在变，他要冒的风险很大。
2: 不幸的是，大难果然临头。不断对变法新政质疑谴责的苏轼，最终还是被冠以包藏祸心、谤善朝廷之罪，在湖州被捕，随即押解京城。这就是历史上那场著名冤狱，史称乌台诗案。
5: 当时利用他的一些诗词里面的材料说他攻击新法，而且不光是攻击新法，是攻击皇帝。
6: 让人们的说法说，抓一个太守如驱鸡犬，就像赶鸡赶狗一样。
7: 押送到开封的路上，苏轼差点自杀，投江自杀。
2: 对于苏轼这个旷世之才，到底是该杀还是不该杀的激烈争论，在朝堂上持续长达103天。就在神宗皇帝举棋不定的危急关头，苏轼的昔日政敌、隐退3年的王安石不计后果上书皇帝刀下留人。在奏表中，王安石发问：安有盛世而杀才子乎？
8: 这个王安石尽管是新党，那么苏东坡是旧党，政治上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王安石还帮苏东坡说了话。当然了，宋神宗皇帝也是比较开明的，对苏东坡只是从轻发落，就是贬到黄州去。
2: 在苏轼初到黄州的日子里，心灵的巨大创伤使他直到夜晚才敢走出门去。在或明或暗的月色下，直起腰来舒展思绪。已经弱柳万丝垂，尚有残梅一枝桠。只有在这一刻，缠绕诗人的恐惧与伤痛才会慢慢的褪去。青诗独饮还自喝，白酒已尽谁能戒。他自斟自饮，悲哀中的别样乐趣一点一滴地催化着他的心灵复苏。
1: 苏轼被贬黄州之后，他的生活非常的困难，全家呢连吃饭都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面，他才不得

0: 不去拆垦城东边的一块坡地。
1: 所以这个是黄州让苏轼变成了苏东坡，
2: 从云端跌落了谷底，他成为了一个贬谪的一个囚犯式的人物，而且要为了养活一家人不得不

0: 慢慢的，他恢复了与亲朋好友的书信往来，特别是他动手开垦的那片城东荒地居然有了收成，这让他心中五味杂陈，不知该喜还是该悲。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自从我来到黄州，这已经是第三个寒食节了，都入春了，雨还是在不停地下，天气是那么萧瑟寒冷。当写到野你枯土穷，死灰吹不起，无雨凝夜之感明显体现在笔墨之中。诗书最后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就像困顿中萧然离去的背影，隐没在阴冷的雨水与黑暗之中。
1: 苏东坡的说法和他的性格有关系，他的性格里边也不是很过于修饰的，包括他的为人，包括他的衣着，包括他的处事的方式，他不求圆满，不求圆满，所以他人生里都有很多挫折，他不会因为这个世俗的东西改变自己的行事方式，包括他的这个为文做文章，包括他的写书法，他该丑的、该有漏洞的、该有不完备的，他都在那里，就像他一个很自然的人生，就他的书法也是这样。
2: 东坡先生的《寒食帖》在中国书法史上地位极高，影响巨大，被誉为是天下三大行书之一。他的书法理论影响后世历朝历代，一直到今天。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3: 君子面临逆境的时候，是想着我宁愿穷，保持我的气节，保持做一个人的尊严。儒家给他这样的力量，佛教给他排除心里的恐惧纷扰，还有道家，
4: 儒释道三家在他身上是混合的，他吸收了庄子的、老子的、道家的精神。他在年轻的时候，他说他读庄子的时候，好像就是庄子的每句话说的都是他想要说的话，只不过他没有说出来。
0: 少年时期的苏东坡就被庄子鲲鹏般俯瞰世界的自由理想人格所深深吸引。他说，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生命短暂，若为功名利禄、尊卑荣辱所累，怨天尤人，沉湎其中，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岂不痛哉？在黄州，苏东坡完成了他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次思想蜕变。超然旷达、参透人生的苏东坡开始摆脱尘俗烦扰，同时思想的自由给他带来诗词创作的又一高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

0: 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他就将自己跟曹操、跟孙权、跟刘辟这么些诸葛亮、周瑜来比，这都是盖世英雄啊，风而已逝啊。他们这些人做了那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到哪儿去了呢？
2: 最后他把自己的心性，把自己的一个价值，或者说人的一个价值，把解开人生有限和宇宙无限这样一个矛盾的一个突破点，最后他是寄托在什么呢？大自然里面。这个就是一尊还酹江月，只有大自然是永恒的。
0: 自晚唐五代已降，所谓词长期被视为格调不高的宴科小道，而不能与诗歌相提并论。这种师尊慈悲的传统格局一直延续到苏东坡的出现。苏东坡认为诗词同源，词乃诗之苗裔，自是一家。宋代诗词评论家王卓说，东坡先生指出向上一路，心天下耳目，弄笔者使之自振。以词为师，从此由苏东坡开创的豪放一派与婉约词派一道，使宋词最终成为与唐诗比肩，在中华文学史上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那颗璀璨之星。来到黄州的第二年正月，苏东坡趁农闲，自己动手盖起了一座五房茅舍。房舍落成，恰逢降雪，遂名雪堂。雪堂落成后，他用一年时间完成了为《论语》所做的注释，也就是《论语说》五卷。
3: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他解释说，颇正古今之物，粗有益于世，明目无憾也。他接着又在这里开始为《易经》续写注释，也就是《易传》。这个《易传》呢，是他父亲苏洵临终前托付给苏轼、苏辙兄弟二人的遗训，是必须要完成的事情。
0: 简陋的雪堂也是苏东坡在黄州与朋友相聚之所。在《赤壁赋》中，他这样说起：秋天了，和朋友们从雪堂走出来，降霜了，树叶和人影都落在地上，抬头仰望月亮，只觉宇宙间一片澄澈洁净，故而悦之，行歌相答。行船始于江中，此刻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而得之而为声，沐浴之而成色。
1: 他的最好的词念龙娇赤壁怀古是在黄州写的，他的最好的赋《赤壁赋》

0: 厚赐庇父，也是在皇族唱作的，他的最好的字就还是诗帖，也是在皇族写的。
1: 一个人在落魄的时候，他往往处在一种忧郁的、一种深沉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反而能写出好文章。所以苏东坡的状态可以用老杜的这一句诗来概括：文章正命大。那一个人不能什么都好，好，你官做大了，你做大官了，搞政治了，那么你在文学上他就会欠手。你搞政治没有官场的周旋吗？那么你的精力花在文学上就少了，而且有的时候戴着假面具做人，那么你何以能写出传世之作呢？苏东坡贬官黄州是他人生的低谷，一下子从山上摔下去了，摔得很惨。但是苏东坡呢，他就是一个乐天派，而且是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他有苦闷，有痛苦，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他能够化解自己的痛苦，发挥老庄思想，与天地精神往来，从短暂当中看到了永恒，从有限当中看到了无限。
2: 在黄州谪居四年后的苏东坡，就要离开这个给他带来巨大伤痛和艰难岁月的地方了。

0: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的七月，就在离开黄州赴任途中，苏东坡特意绕道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专程拜望已然退隐八年的宰相王安石。
1: 在王安石退休以后，别人都不去看他，但是他曾经的反对者苏东坡到中山上去看望老丞相。
2: 晚年的王安石几乎是没有朋友的人，他非常孤独。那苏轼的到来对王安石的晚年来说还是很温暖的一束光芒。
0: 苏东坡和王安石在金陵畅游山水，不亦乐乎。在游中山的诗中，苏东坡写道：风多巧帐日，江远玉浮天。王安石大为赞赏，欣然贺之，并说：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他甚至劝苏东坡在这一带置地建宅，二人也好结邻为伴。如此情谊，东坡深为感动，诗曰：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绝十年迟。作为昔日政坛上的强硬对手，王安石和苏东坡曾因变法立场不同，刀来剑往，你死我活。如今二人却在初衷未改的前提下，依然能够保持文人雅士之间应有的相互欣赏与尊重。他们的金陵相会也被后世赞称大家风范，君子风度。
3: 北宋的前期和中期的那一代士大夫呢，一开始讨论问题的时候，大多数还是能够出于公心的讨论问题，对于国家啊、社会的问题的讨论，不像后来，北宋后期开始那帮人呢，大概出于党同伐异的这种目的和行动就越来越多了。所以你看，像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王安石，他们在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尽管意见是针锋相对的，但是并不影响他们的私交，还有互相尊重。
4: 君子之交，他这个交往呢，要超越政见，因为有比政见更高层面的东西。

0: 就人的本质，最起码的良知应该比政见更高。
1: 惜别之后，行至途中的苏东坡写信给王安石，以别经休，怅养不可言。王安石回信：俯仰于月，凄圣感怅。他还对人感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两年后，王安石在金陵病逝。闻听噩耗，苏东坡黯然神伤，赋诗吊怀。但有尊中若下，何须目上争西？闻道乌衣巷口，而今烟草

0: 继续西。
1: 威风

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中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可是这些也许还是不足以勾绘出

0: 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这是苏东坡第一次来到杭州的诗作，西湖的秀丽景色大大舒缓了他的机遇之情。无论风和日丽还是细雨朦胧，西湖在诗人的心中自是一番秀美景色。18年后的公元1089年，苏东坡再次来到杭州，就任太守一职。当时作为这一区域农田灌溉命脉的水源之地，西湖的水已近于干涸，究其原因是长期得不到疏浚。万分焦虑的苏东坡在写给哲宗皇帝的信中说，杭州只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概不可废也。就在20万杭州民众拉开疏浚西湖水利工程的大幕之前，苏东坡已然规划出为千年西湖增添秀色的绝妙一笔。他利用清淤废弃的凤草和淤泥，顺势而为，在湖上堆筑起一条长堤。此举既省去转运淤泥之累，又使南北两山得以沟通，利民往来。东坡为此曾有诗云：我来钱塘踏湖绿，大堤侍女争昌风，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石雨南平通。
1: 他的西湖苏堤到现在还是中国的地标和中国人精神的标志，是吧？他到一个地方，甚至到海南岛，他能够把贬谪官员的那种谪官文化演绎到新高度，给世人一种新的警醒。
2: 到了绍兴元年的时候啊，就1094年呢，那新党呢再次上台，那他就要对啊旧党进行报复了。
3: 一开始他被贬到广东的鄞州，然而当权者认为处罚得太轻了，于是又把他贬到了更为蛮荒的惠州。
0: 一纸贬令让已经年近六旬的苏东坡在崇山峻岭中向南跋涉。登上大余岭的苏东坡此刻没有哀怨，面对苦难人生，他想到的是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他甚至把眼前的荒蛮之地臆想成为自己修身悟道的清净之所，此时此地好像神仙都在一边抚摸他的头顶，一边向他传授得道长生的生道合一之法。
4: 作为官员，他蒙受冤屈却忠于国家，作为这个文人流落江湖又不失体统，这是苏东坡最有魅力的地方。按林语堂的解释叫

0: 历尽劫难，一生载歌载舞。
1: 古惠州城被西之江分隔为两半，这里也有一个湖，名叫西湖。今天的人们把苏东坡的塑像立在西湖侧畔的高地上，当年由他设计并主持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苏堤依然还在他的视线之内。

0: 杭州西湖的苏堤名扬天下，殊不知东坡处处住苏堤。就在他任地方官吏期间，先后有三条水利筑坝长堤在他的任内诞生。巧的是，这三处古代水利工程虽远隔千里，却都叫西湖苏堤。它们分别是杭州西湖、安徽颍州西湖和广东惠州西湖。父老喜云集，丹湖无空斜，三日饮不散，沙尽西村鸡。苏东坡的诗歌记录下当年攻城竣工时惠州百姓的喜悦之情。
1: 苏东坡贬到惠州的时候，他经济上没有来源，非常非常的这个拮据，还是他诗词里面经常提到的啊，经提到的，比如民生愧行米啊，救亡渠无烟，那说明他在惠州的时候呢，他确实很艰难。
2: 他抗争，他挣扎，但是他不以抗争和挣扎的姿态出现。
3: 从政治上来说，他也是不得不然，因为这个他看不到自己还有离开这个地方重新返回开封的政治舞台的希望。

0: 但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这么好的荔枝，如果不是发配惠州，又怎么能有这样的口福呢？如果天天都能吃上甜美的荔枝，就是在这里过一辈子也未尝不可啊。对于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来说，被贬惠州是他个人的不幸，但是对于这座城市来说，留下的却是千年荣耀和永恒记忆。
1: 他游过一座山，那座山就出名了，他到那个什么湖上去逛一逛，那个湖就出名了。这个你如果没有苏轼到过那个黄州这个地方，我们可能就不知道那个杭州的西湖也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惠州的西湖也没人知道的。
0: 一字坡宫折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三年后，被贬惠州的苏东坡再遭厄运，又一道贬书传来，这次他被发配到极刑之地，远在天涯海角的海南儋州。临行前，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年逾花甲的苏东坡说：“此去一别，无复生还之望。”

今到海南，首当作官，次便作幕。既然生还都不抱希望，那么我到儋州，首先就该是为自己做棺材和选墓地了。来到儋州的苏东坡，此时已经陷入到坎坷命运的最低谷。他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而即使生活悲惨到这般地步，苏东坡还是那个用淫笑且徐行来蔑视迫害与欺辱他的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为一笑而已。

0: 在《试笔自书》一文中，苏东坡把自己被困儋州的思想过程升华为哲理表达，其旷达胸襟跃然纸上。
1: 天地在积水当中，九州在大瀛海当中，天地之间又有谁不是生活在孤岛上呢？
2: 他这个比喻让我想起来他《前赤壁赋》里面说渺沧海之一粟。
3: 我们每个人都处于一个岛，当然当你把眼光放大的时候，你认为你不再局限于这个岛的时候，那么就是海阔天空。
4: 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应该是庄子这一种超脱的心情对他的影响。
0: 苏东坡在写给弟弟苏辙的信中说：“我少即多难，还回一生中，老亦复何言，荣辱今两空。胡为士南海，副驾垂天雄。下士九万里，浩浩皆讥讽。”可以看出，这时的苏东坡已经进入其生死、其荣辱、物我两忘、俯视万物的思想境界。面对现实，他淡然超脱。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他甚至把在孤岛上遭受苦难视为难得的人生经历而感到自豪。九死难荒无不悔，兹由其绝冠平生。
5: 苏东坡来了之后，倡导改良民俗，讲学授业，兴读书之风，所以培养出了海南第一位举人姜堂佐，第一位进士福阙。
3: 苏东坡的影子始终在我身上。

0: 他教会我怎么生活，教会我怎么解决生活中的困难，教会我解决生活中的容易，啊，这些都是非常珍惜的，啊，非常珍惜的。所以给那个同学讲课，我有个题目叫做“说不全的苏东坡”。
1: 很多人都很想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天才是怎么形成的，哎，他怎么就会有这么优秀的文化基因呢？那么这个问题呢，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和研究的课题了。
2: 四川眉山是苏东坡的老家，南宋大诗人陆游来过这里，并发出感慨：运其续秀当此地，欲然千载诗书成。宋代著述描绘其民以诗书为业，以故家知县为重，夜燃灯，宋声朗朗相闻。
3: 两宋三百年间，眉山一个县就出了909个进士，高居全国的州县第一啊。

0: 苏东坡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三人同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文坛巨匠。在唐宋八大家中，苏轼一门位列三席，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奇观。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三字经中的苏老泉，讲的就是父亲苏洵。嘉佑初年，苏洵携苏轼、苏辙二子进京应试，并上《衡论》《全书》等策论22篇，文章轰动京师，学士竞相仿效。他的《六国论》被后世奉为名篇经典。苏洵撰有《苏轼宗谱》1卷6篇，详细编撰记述了先祖的良言善行，传达出苏轼后人对于仁孝家风的接纳与尊崇。苏东坡曾这样追溯：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
1: 苏轼的思想里面，我们可以说是儒释道啊，在不同的时期互相的彼此的消长，但是他的底色还是儒家。
2: 这个仁政的理念啊，确实进入了他的骨髓，进入了他的血液。而当年他写的文章，他考进士拿了事实上的第一名的那个篇文章《行赏忠厚之治论》，它的核心就是仁政。所以21岁写的文章，直到60几岁在海南一以贯之啊，这个就是孔子讲的无道一以贯之啊。
0: 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为东坡祖父撰写墓志铭时说：君轻财好施，每当年景不好，祖父都会把自家的田地

0: 卖掉一些，以振其邻里乡党。当渡过难关后，被振者要偿还他的时候，君辞不受。北宋文豪司马光在为东坡母亲程夫人撰写的墓志铭中这样记述：夫人入门执副职，孝恭勤俭。乡亲们生活遇到难处，他都会以财物相助。毕其末，家无一年之储。当他离世后，人们才发现家中财物已经不够维持一年之需了。先贤荀子有言：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一代又一代的苏氏族人，以善入心，忠诚气质，展现出卓而不群的品行。
1: 传统儒家啊，有三不朽之说，所谓立德、立功、立言。
2: 为什么苏东坡每到一地都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欢迎、热爱，甚至直到今天人们还在纪念他？那么看看他做的一些事情啊，答案自然就有了。
3: 你看他调离密州的时候，他还讲：永愧此方人啊，王室在附近啊，永远愧对这个地方的。当时我很吃惊啊，你做得这么好了，为什么还惭愧？为什么？他调走的时候，他看见的是密州还有很多人穷人，所以他又有一句话：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啊。他平生读了五千卷书，但是没有一个字能够救这些人的饥寒，他感到惭愧。所以他是每政啊，每政冲动无穷，何处不是密州，不是徐州，不是杭州。他就是这样一个。
0: 东坡与弟弟苏辙是同科进士，同年入朝为官。哥哥旷达洒脱，个性鲜明，却又总是不合时宜；弟弟则性格沉稳，含蓄内敛，常常会在待人处事方面忠告兄长。二人感情至深，存世来往书信和寄托思念之情的诗文多达数百首。
4: 他们不仅是兄弟，更是知己，是挚友。他们患难与共，彼此依靠。
5: 我们讲的这个灵魂的交流啊，是跟他弟弟的，洋文叫 soulmate， 是吧？灵魂伴侣啊，是兄弟俩。
0: 就在遭受冤狱、生死未卜的那一刻，苏东坡在绝命诗中还牵挂着弟弟苏辙：世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宋史苏辙传中这样评价这对兄友弟恭的苏氏兄弟：患难之中有爱弥笃，无少怨尤，尽

0: 1976年中秋，身在山东密州的东坡饮酒大醉。此刻东坡愈发思念弟弟苏辙，强烈的离情别去使词人望月自语，他有话想对自己说，更想对分别已久的弟弟苏辙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就这样，这首被后世称为中秋词绝唱的望月怀人之作，伴随着词人的思想情感，在天上人间自由翱翔起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南宋评论家胡子曾这样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于此尽废。
2: 以后写中秋词的作者，无一例外，都要有一个潜在的对话的人，潜在的对话的对象就是苏轼这一首词，所以他已经成了一个标杆，一座高峰。
0: 公元1100年，也就是苏东坡被贬海南儋州的第三个年头，大宋朝赵佶登上皇位，史称徽宗。改朝换代的宫廷变化使苏东坡得到赦免，听到这一消息，终于可以离开孤岛儋州的苏东坡并没有露出些许喜悦之情。在《别海南黎民表》中，他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世远游。我就是一个寄生在四川的海南人而已，如今要跨海北去，心里的感觉就像离家远游一样。
3: 东坡海南岛北归以后，得到朝廷允许，可以自己选择居住地，他当时就想到了两个地方，一个就是他弟弟当时所在的河南的许昌，还有一个就是常州的。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朋友就告诉他，现在朝廷的政局又变了，许昌靠近首都开封，苏东坡是政治上的惊弓之鸟啊。在这种情况，东坡讲我不能再去了，当即就决定还是回到常州。
4: 他是忍痛放弃的，他知道这次兄弟相见很有可能是最后一面了，即便这样他也不愿看到弟弟受到连累。非常让人难过的是，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兄弟啊一直到死都没见上一面。
0: 北返路途遥远，历时1年多时间，疾病缠身，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的苏东坡来到常州。公元

7月28日，苏东坡在常州病逝，享年66岁。临终前的东坡为不能再见弟弟一面悲伤至极，唯吾子由子再贬即归，不复一见而绝，此痛难堪。东坡去世后，弟弟尊其即死葬我嵩山下，与我为名的遗愿，葬兄于夹县，并为他撰写了墓志铭。11年后，苏辙病逝，兄弟二人葬于一处。当时此地被称作二苏坟。过了200多年后，元代夹县县令杨允叹曰：“两公之学，始出其父老泉先生教也。虽没汝之墓，相望数千里，而其精灵之往来，必至将左右。”在杨允的主持下，这里增修了苏洵衣冠冢。就这样，苏氏父子三人终于在距老家千里之外的河南夹县相聚。二苏坟自此改称三苏坟。东坡先生一生都在用他的诗文词赋、笔墨画卷抒发着情怀，纯真地赞美着人世间一切美好事物。即使岁月无情让他老去，可他依然不改那颗高贵且同志之心，还在用那个不合时宜的腔调与命运开着悲怆的玩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0: 我们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1: 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2: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
2: 你告诉我，
1: 也是你的家了。
2: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0: 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争。
3: 这僵尸终归会长大。

0: 与华西同行，与健康相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晶晶，这里是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1: 大家好，我是健康观察员刘源。
0: 那个六月盛夏呀，已经进入蒸笼模式了，太热了。所以说你喜欢干什么呢？这个季节
1: 干什么？那肯定啥也不干啊。我跟你说，在家一躺，空调一开，西瓜一吃，冰扣了滑了一些一活，那叫一个爽，好吧，
0: 把剧也一追啊，整个人就躺平了。但是你知道吗，空调房啊，其实对于有很多呼吸道疾病的患者来说是一个大考验。
1: 不可能哦。
0: 哎，那接下来我就要给你介绍一位白大哥，他前几年啊呼吸说一句话都要喘好几口气儿，而且相当于背着一个氧气瓶在过日子啊。
1: 这那生活也太不方便了。
0: 但现在啊经过治疗恢复得特别好，带来了非常惊人的变化。不信把他请到节目现场来。欢迎白大哥做客华西论剑。哎呦，你看红光满面的，完全看不出来你是之前要靠着拴着氧气瓶儿生活的人。来跟大家说说你的情况好吗，白大哥？
2: 我从原来是从事粉尘作业工作，原来不晓得保护自己身体嘛，不知不觉就发生尘肺病了。
0: 当时是防护做得不好。
2: 是防护做得不好，
0: 比较特殊的。
1: 嗯，那你还记得就是自己最难受的一次，或者说病情最重的一次是
2: 最难受？最难受嘛，就是呼吸都恼火嘛，呼吸都出气不已，感觉总感觉的缺啥，心跳就好像停两下一样。
0: 家里人是什么反应啊？
2: 在我家里顶梁柱，相当于得了这个病，家人都垮了的嘛，娃娃才几岁。
1: 所以还是你心里边坚定，自己还是要坚强，去找华西资源把这个病给治好，自己不能倒下，是不是？
2: 是。看来已经我一倒下，家人肯定就倒下了。是。
0: 现在你觉得这个康复了之后啊，和之前患病来对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呀？
2: 肯定现在没得以前，原来身体可能还是可以些，最少来说走路，每天能走几公里吗？不累吗？不觉得好累吗？上楼梯这些都觉得不累吗？
0: 而且我听你说话现在中气十足啊。那之前您去到的医院和现在在华西四医院最大的这个医疗方向的不同是什么呢？
2: 华西人家是专科，除了医生了啥子，人家要做康复治疗。一个康复师他要教你做咋个训练，那个走路啊，他有个吸那个吹气那个，
1: 有练呼吸的感觉是吧？
0: 可以理解为之前只知道要这个换肺或者说治肺，现在我们是养肺，
1: 还得练肺，
0: 还得练肺，是这个意思吗？
2: 是，
0: 就是我们多了很多科学的护肺的方式和方法。那这就是咱们今天的主题了，也要教给大家怎么来养肺，怎么来练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上啊白大哥的救命恩人，我们四川大学华西第四院的彭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有请。
3: 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职业病医学中心尘肺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教授彭丽君。
0: 在私下我知道彭医生叫白大哥，叫白师傅，是不是？
4: 对的，
0: 这个称呼也非常亲切，跟白师傅应该非常非常熟了，他的病情您是了如指掌的。
4: 对，因为他是我很多年的一个老病人了，他之前是有尘肺的，然后这么多年也一直是在我们门诊啊，还有包括住院部反复的治疗过。然后在前几年的时候，尤其在疫情期间，有一次他受伤了，受了重伤，那一次是非常严重，他是在其他的地方受伤的，当时是气管切开了，然后他不能说话，呼吸很困难，病情也很严重，最后他给他家人说他还是要转到我们医院来。所以那一次转到我们医院来以后，因为他在院外是差不多一个月时间没有气管导管没有拔掉，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药物的治疗，还有包括对他的这个心理的一个指导，还

包括主要是一个肺康复的一个训练，最后在一个星期以内帮他拔掉了这个气管导管，然后到现在这个状态，我觉得一步一步恢复过来还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也是恢复得很好的。

0: 感染了，感染很严重。
1: 虽然已经过去了两三年，但是白大哥提到这个事儿啊，也是眼放泪光了。这是人生的一个劫，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看到您现在恢复的如此的健康，我们要把掌声送给我们彭主任的团队。
2: 真的是重获新生，
1: 对，医者仁心啊。那刚才白大哥是提到了一个关键的词，我们这几年恢复的比较好，不仅是治疗方案好，我们的养肺方案也很好。那什么是肺康复呢？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彭主任？
3: 好的。其实肺康复的话，它是对于呼吸功能障碍的患者，或者是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基于全面评估的一个状态下，其实是包括但不仅仅限于运动训练营养的状况，还有就是我们的心理健康指导等等多方面的设定的一整套的这个干预方案。
1: 干预方案，什么样的人需要做肺康复？就是我们正常人，比如说夏天我们的胸闷气短，觉得肺不舒服，可以做肺康复吗？就肺康复的人群是什么？
4: 听上去好像正常人把肺练强一点也不是什么坏事，
1: 把肺活量练好一些也挺好的。 对吗？
3: 对，刚刚我说了，第一个就是我们有呼吸功能障碍的患者，这是一个，就是有呼吸道疾病的患者。第二个就是有呼吸道症状的这一类人群。
1: 那刚才您谈到的，您看白大哥啊，他主要的症状是尘肺病嘛，那呼吸道疾病还包含哪些疾病呢？刘洋，你知道哪些？
4: 呼吸道的疾病，上呼吸道感染这种，什么什么像肺炎，
1: 就是慢阻肺，
4: 类似于这种吧，可能是不是比较接近？
1: 就需要
4: 大的领域里啊，
1: 就需要加上这个肺康复了呢。
3: 对，其实也说得很正确，就是呼吸道疾病包括很多，有这个急性呼吸道疾病，有慢性呼吸道疾病。那急性呼吸道疾病就刚刚说了，包括呼吸道的感染啊、肺炎啊，这些都是急性的。但是在急性的呼吸道疾病的时候，如果是我们的做一下我们的肺康复的话，那可以帮助他快速的这个疾病的康复。那还有对于慢性呼吸道疾病来说，包括我们白师傅这样的啊，这个非间质性疾病，然后他当然也是尘肺哈，然后还有我们大量的这个慢阻肺的人群，当然还有一些我们的肺结节的患者，他需要手术啊，需要这个微手术期，手术前、手术后，他其实都是要需要肺康复的这个干预方案。
1: 那今天呢，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肺康复感兴趣的话，我们就要把肺康复训练室搬到华西论剑的舞台上来，有请我们的燕老师给大家来示范一下，好不好？给我们讲讲有哪些小康复的技巧，有请燕老师。
4: 好，欢迎。
1: 欢迎我们的燕林医生啊，不仅自己来了，还带了很多的道具啊。
4: 这些个东西是帮助我们去练肺的。
3: 对，
4: 那不是说一般就是练肺嘛，就是你在家自己什么唱唱歌啊，憋一憋高音啊，就是熬两嗓子，每天早上起来熬两嗓子，
1: 不就是跑步也可以
4: 练肺吗？一般是游泳啊什么的，但是这些方法不行吗？
5: 是可以的，但是它更趋向于我们全身的一个运动训练。但是呢，我们的肌肉也包括我们的一个呼吸肌肉，而它是针对性的去针对我们的呼吸的一个肌肉进行一个锻炼的，
1: 精准训练。
4: 呼吸，呼吸都有的练啊。
1: 呼吸我知道腹式呼吸法，对不对？
5: 对。
1: 那今天我们要教的是哪些方法？
5: 我们今天学呼吸的一个方法有到我们的一个缩唇呼吸，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腹式呼吸。
1: 缩唇呼吸？
4: 缩唇呼吸
1: 没听过。白大哥会吧？
0: 我不会，现在搞忘了。
1: 搞忘了。
4: 哎，今天你正好回回课，
1: 你把功课复习起来啊！我们教给大家缩唇呼吸，来吧。
5: 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短视频？就是老太太吹蜡烛把假牙吹出来的那个视频。
4: 看了
5: 。然后我们就需要用到那个视频当中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们口嘴巴需要像口哨一样撅起来啊，对。然后我们经鼻吸气，慢慢的吐气。对，然后再吸气，
1: 鼻吸，
5: 嘴呼，对，
4: 呼的时候是撅起来呼的，
5: 撅起来像吹口哨一样，或者我们可以是吹蜡烛的那种感觉。
3: 鼻吸两秒，吸两秒，吹四秒，
5: 对，
3: 三到四秒，比如说吸一。二，
4: 吸得快一点，呼得稍微慢点，
3: 比例是1:2左右。
5: 对，
3: 其实它这个就是缩唇呼吸。那缩唇呼吸它是有效呼吸方式的一种，它可以帮助我们在呼吸道末端的防止它塌陷或者是封闭哈，可以打开我们的气道，然后也是可以帮我们排出我们多余体内，尤其对于患者来说排出二氧化碳，然后加强这个氧的利用。
1: 明白了。我们需要做多少频次呢？
5: 每一组做8次。

0: 然后推荐就是3到5组，然后每天可以分早中晚来完成。
1: 哦，这完全不需要工具辅助的，
0: 对，
1: 我们自己来数着这个一二吸，然后1、2、3、4涂，
0: 对，
1: 就可以了，是不是？养肺小技巧啊，我们这个秘诀第一招，第二招是什么呢？
0: 第二招就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常用到的一个腹式呼吸，要求是要我们吸气的时候鼓肚子啊，吐气的时候瘪肚子。
1: 来，观众一起腹式呼吸法。我听说腹式呼吸还可以帮助睡眠，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如果你感觉有，哎，今天晚上可能会失眠，我们把腹式呼吸练起来。
2: 嗯，是吸到肚子里去。
0: 对，吸到肚子里面去。
3: 吸气，肚子
0: 好，
3: 肚子鼓起来。
0: 慢慢吐气。啊，
3: 然后再，你还是把它肚子捂住。
0: 吐。哎，
3: 对，
0: 好，然后再吸气。好，在
3: 这个时候你的腹部是扩张的或者是收缩的，在这个收缩的同时把膈肌可以抬高的，
0: 吐气。好，再来一次。
1: OK 吗？能感受得到吗？
0: 好，再吐。
2: 应该是这个味儿，
1: 非常细微啊。做了这个我会觉得浑身很放松。咱们把这个腹式呼吸和缩唇呼吸这两个很好的调整我们肺功能的呼吸方法给训练起来，好不好？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给他上设备了，然后我们给他上点难度。
1: 好，上难度。
2: 给谁上难度？
1: 白大哥来了。
0: 白大哥，
1: 你这个
4: 重新，对，你
1: 重新给他上难度，啥都忘了，记不住了。
0: 然后我们做这个呼吸训练呢，我们会根据我们给白大哥测的那个值，他自己做自己的一个个体化的一个训练计划去给他做啊。因为我今天已经给他提前做过了，然后我们就现在就直接给他做训练。自然的吸气，稍微用点力。
2: 对，
0: 好，拿开，
2: 就正常来，
0: 吐气。好，再来吸气。好，拿开，吐气。好，再来吸气。
5: 我需要测吸的这个过程。
0: 好，再吐气。
3: 这个里面可以测一个阻力出来。
1: 相当于它这个有点像我通过这个呼气吸气来检测它的一个呼气阻力，根据每个人的数值来调整它的一个训练处方吗？
3: 对，它其实肺康复都是先评估再训练，然后再评估再训练。就是为什么说先做评估呢？就是评估它吸气力是多少，吸气压力是多少，呼气压是多少，然后它的这个功能状态是多少，然后我们会给它一定的阻抗，然后让他一定的指标设计，让他这个把这个功能练好。
1: 所以他这个有点像一个提前的一个检测的仪器。
3: 对，就是评估，哎，
1: 评估仪器，
3: 评估仪器。然后这个仪器也可以评估，评估以后也可以做训练。然后训练的时候，也就是让他
1: 就是一边评估一边做检测。而且我觉得刘源这个很好，而不是说我们10000个人就是用同一种训练方法，而是每个人的训练方法是因人而异的。
2: 是的，
1: 这个挺好的。
3: 它一定是个体化的方案，
1: 个体化的。
3: 对，这种带设备的训练哈，就是根据他前面提到的，就是我们刚刚不说肺康复吗，是一个全面的一个评估，那这个评估就包括了吸气肌力的评估和呼吸肌力的评估。
1: 刚才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医院专用的一个电子呼吸训练器啊，如果家里没有这个条件的话，就可以学习刚才我们燕老师教到的缩唇呼吸呀，腹式呼吸呀，也是可以达到这个练肺的效果的。那这个是医院专用的一个电子呼吸训练器嘛，对吧？但是我要帮一些老年朋友们问一个问题啊，我经常听到身边的老年人，他们的这个肺功能啊，首先是锻炼就会觉得很累，其次呢咳痰有些咳不出来，感觉咳痰很费劲。这个可以通过训练把痰很好的排出来吗？
3: 可以的。我们也有办法那个让患者就是能够有效的排痰。
0: 在示范之前，我还是想请我们的主持人和我们的患者然后再来进行一下咳嗽。
6: 可以啊，我来
0: 咳嗽。对，
1: 咳嗽，来
2: 咳嗽，
1: 咳嗽，
2: 咳嗽。
0: 好，我们的刘源老师，大家听出来有什么问题没？
1: 假咳。
0: 对，他其实只是在清一下我们的嗓子
2: 啊，
0: 然后对，然后我们的白大哥呢，他现在只是在用我们的一个胸腔在咳嗽。哦，对，
1: 对，
0: 您是对的，
1: 对的吗？
0: 您是对的，对，因为我已经明显的看到你的一个腹肌的一个收缩了。哦，对
2: 啊，咳还要用到腹肌收缩？
0: 对，
1: 看专业功底好，腹式呼吸。
0: 先用你自己的假咳的方式咳嗽哈。好，我们的这个
2: 我这清的，我嗓子痛，我确实在清嗓子。
0: 然后我们的齿是没有一点点的一个动的。然后我们现在用正确的一个咳嗽方式，我们的咳嗽它其实取决于我们的一个气流，我们咳出来的一个气流是大还是小。那么像我们很多的一个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

0: 患者他由于我们一个气道阻塞或者是疾病的原因会导致我们的一个气流受限，那这个时候再加上他的一个错误的一个咳嗽的一个方式，可能就会出现我们刘元老师这种情况，然后也就会痰咳不出来。那我们刚刚也看到了这个只是一丁点都没有动，那我们现在来学习一下正确的一个咳嗽的方式。那在咳嗽之前呢，要先深吸气，然后吸气了之后屏住一口气，屏一秒钟，然后张开你的嘴巴用腹肌咳嗽。好，我们的纸是不是动了？这就说明我们有气流出来了。那有气流，自然我们的痰也就能够咳出来了。哎呀，
1: 这么多年，我们终于学会咳嗽了。
2: 就是哦，有一种那种带一点喘气儿的感觉的那种。
0: 这是在。哈气，这个是我们另外一种咳嗽的一个方式。如果说我们是采取了一定的，比如说我们气道扩清技术，我们的 OPP 技术，然后我做完了之后让你咳嗽，你咳不出来，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指导你去哈气，就是你刚刚觉得有点齁的那个感觉。然后用我们的四川话来讲，就是活水的活，然后用腹肌发力，然后这样哈几次，然后再去咳嗽，就能很好的把我们的很轻松的把我们的痰咳出来。哦，
1: 这是很好的方法哈。你看那个彭纯，你按一下我这儿，你看是不是这儿有动作？你看，
3: 对，
1: 我先喝，如果痰在这儿，然后呢，我这个会动，
3: 腹肌会在运动的。
0: 然后再
1: 就出来了哈。学会了，
2: 控制你的腹部力量练得很好。那
1: 最近在健身呢。哇，我觉得燕老师介绍的好清楚啊。谢谢燕老师啊，给我们带来非常正确而科学的示范啊。无论是刚才的我们这个呼吸功能的一个训练的示范，还是排痰大挑战，让我们知道呼吸虽然是本能，但是科学呼吸才是本事。接下来呢，也要替很多观众朋友来问一个问题。经常觉得这个一运动啊就喘不过气儿，根本不敢去快走啊快跑，那究竟有什么样的测试可以测出来自己是否适合运动呢？适合什么样的运动呢？
4: 其实我们说了，肺康复就是要在全面评估的基础上来制定个性化的方案。那评估的方法会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六分钟步行试验，它就是一个简单有效又比较标准的一个评估方法。那这个六分钟的话，其实我们待会儿短片里面可能会看得到哈，我们这个方法的就是可以了解这个病人或者是患者哈，他的这个心率，然后他的肺功能，还有包括他的肌肉，他的这个循环系统等等，他的这个有效指标。那通过这些指标的了解，我们就可以来评估他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训练。
1: 谢谢。那究竟六分钟步行实验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一块儿去看看。

0: 哦，我看患者他手臂上是带了个血压计的是吗？嗯，为什么要带这个东西呢？
1: 就是我们需要在运动前后去对患者的一个血压进行一个评估。因为六分钟步行实验它测试的是我们的心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功能一个状况，那么测完之后我们需要去了解到它对我们的一个血管一个影响，所以我们也需要观察它的一个血压的一个变化。
2: 那如果比如说是肺功能比较好的，它测出来是大概是什么样的指标？如果有问题的，大概测出来又会是什么问题呢？
1: 我们主要是依据它的一个
3: 步行距离。
1: 对。
2: 哦，能走多远算多远。
1: 嗯，对。
0: 所以您看这样的测试我们在家还没有办法做，六分钟步行测试得在医院，然后通过专业的穿戴设备，
3: 对，
0: 才能测出你的这个肺活量、你的血压，包括你的这个整体的运动功能，可以这样理解吗？
3: 对，就是其实刚刚我们都说了，是一个体能的一个整体效能的一个测试。它要走这么远的距离，它能走多远的距离，它在走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整体的指标的一个变化，包括它的心电、血压，还有它的氧的需氧的需要的程度，整整这些的变化。
0: 那我可以理解为，比如说，身边有这么一位阿姨，她总觉得自己不能运动，一运动就喘气儿，她可以来医院做这样的测试吗？
3: 完全可以，她可以过来，我们先给她评估，然后不光是六分钟的评估，刚刚我们不是还有吗？还有这个呼吸肌力的评估，哎，还有这个症状的一些检查评估，可以做一个全面的评估。
0: 评估结束之后，会给她开一个运动处方，甚至是养肺的处方，是吗？

0: 吗？
1: 对，都一个干预方案，
0: 干预方案，
1: 全方位的，
0: 会让自己这个越运动越健康，越运动越年轻。
1: 对，这就是肺康复的一个效果。
0: 太好了，今天对于白大哥来说啊，是一个复习课，是吗？希望你可以身体健康啊，白大哥，身体恢复得这么好，我们都为您感到开心，生活愉快，家庭幸福，谢谢您来到我们华西论剑。
2: 首先我衷心感谢华西师医啊，彭老师在，华西师医啊，全体护士，衷心的感谢大家，感谢四三电
3: 视，谢谢。
0: 特别感谢我们的彭主任和燕老师刚才精彩的科普啊，听你们越讲我就越觉得这个护肺养肺应该在日常，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吃些什么呢？
4: 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护肺，
0: 你怎么护肺？不抽烟。哎，
4: 对，不抽烟我觉得肯定是保护肺的一个很好的，就是第二就是比如说一些天气不好的时候把口罩戴上，哎，如果有风沙天气的时候别出门，哎，或者是在什么炖点梨是吧，
0: 润肺，
4: 还有什么吃点
0: 猪血
4: 心肺汤啊，嘴儿跟心肺汤里的那种，是不是会有帮助啊？
0: 你看我们老百姓这些护肺的小技巧有用吗？
1: 其实刚刚刘元老师说到的哈，我觉得还是大部分都是非常正确的。第一个就是您说的戒烟，那这个戒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吸烟哈，吸烟的人群确确实实他对身体是很伤害的，他不仅是一手烟就是伤害自己，那么我们有一手烟吸进去以后还有二手烟，那二手烟就是伤害了别人，实际上这个烟的这个成分非常的复杂也非常的多，而且呢对身体基本上都是全部有害的物质。
0: 我还听说过三手烟，就是你在这儿吸了烟之后，你的那个烟雾上的会附着在家里的墙壁上，
4: 包括衣服上带回家的，
0: 衣服上一个月以内它不会散去，这叫三手烟，对吗？
1: 对对对，它的家具上呀，它的房间内呀，它的这个整个的环境当中，它都可能存在这种烟雾，还有就是其中的这种有害物质，包括重金属啊，包括烟里边的很多的复杂的成分哈。那这些对于再回到这个环境当中的人群，不管是妇女也好，儿童也好，孕妇也好，还有就是普通人群，都是有害的，所以我觉得戒烟是第一必须的。那第二一个呢，我们就觉得对于病人来说哈，尤其是对于慢性呼吸道的患者来说，他的规范的吸氧、科学的吸氧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他的吸氧氧疗，尤其是居家氧疗是要很讲究的，因为有一些人群当中他会有误解，比如说他吸氧很高啊就会很好，其实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都是通过病情的评估以后，在医生的指导下，你要规范的去吸氧，科学的去吸氧，才能帮助到他这个身体的康复，才能帮助到他有效的去吸氧。
0: 接下来就是我们一起谈到了生活当中应该吃什么补什么，是吗？
1: 生活当中呢，其实也是有一些有效的哈，比如说我们四川人喜欢吃辣，那这个辣的话会刺激到咽喉，然后也有些人也会对辣比较敏感，会引起气道的高反应。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因人而异吧。我觉得喜欢吃辣的，你如果是能承受得起的去吃，但是对于肺上来说，对于我们咳嗽的患者来说，当然是不适合的。
4: 对，但是应该多吃什么呢？
1: 其实对于病人来说，他当然对他比较适合的食物，比如说我们的慢阻肺的患者，我们就希望他能够有一定量的这个蛋白质的一个食物，还有呢就是新鲜的蔬菜瓜果啊，这些清淡的饮食。那对于我们哮喘的患者来说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哮喘的患者他有些人他是对食物有些成分是过敏的啊，所以说呢，当然对过敏性的食物他不提倡他来进食的，因为我们要首先就是要避免过敏源，所以我们呼吸道的疾病很多，对于食物的要求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哎，我自己平时生活当中啊，喜欢泡点这种养肺茶呀，或者明目茶呀、清火茶呀，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1: 其实这个因人而异，我觉得有些时候，比如说您是主持人，那当然了，我们是润喉的哈。
0: 对，
1: 我们
4: 放的
1: 对，它是有效的，
0: 还是有效果的。
1: 对，因为对于你不需要药物治疗的时候，你可以就减轻它的负担，也可以就是排除你的这个咽部的，还有包括你的声带的压力。
0: 非常感谢冯主任刚才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啊！那其实网上呢，很多网友朋友们也有问题要问二位老师，我们一块儿进入到一问一答的环节，一起来看第一个说法。那第一个说法呢是得了尘肺，洗肺就可以治愈。我们观众朋友也可以一起来回答起来，请作答。
4: 哎，不是吗？都洗肺了还不能治愈吗？
0: 为什么不能完全

0: 治愈呢，潘老师？
1: 因为尘肺患者的话，它是可以有洗肺的这种治疗方法的，但是如果是误解为洗肺就可以把它治愈，这个错误的是在于治愈两个字上。但是尘肺的洗肺哈，我们大人的肺灌洗可以把这个肺里边的肺泡里边的粉尘，还有包括它的致病因子，还有包括它的这个气道分泌物，包括它的痰液啊等等都可以清洗干净，然后可以延缓它的这个病情的进展，但是我们不能够把它治愈。所以如果说要治愈的话，我们就会有点误导这个大家了。
0: 那接下来这个传言是啊，你看有肺结节的患者啊，包括肺癌患者都会选择这个外科手术嘛，有这个网友朋友就觉得这个切肺切了一点人就废了，这个说法正确吗？
2: 不能吧。啊，
0: 来解释一下。
1: 其实不是肺结节的病人就一定要去做手术，而是我们评估的时候它是高风险的肺结节我们才去做手术，就是考虑到有可能是肿瘤的或者是肺要切的，这个才去做手术，这是第一条。那么第二条，即便是做手术，那手术的我们刚刚都说了，手术的这个微手术期术前术后我们会经过评估，而且有些没有达到手术这个条件的也可以通过肺康复让他去达到，然后手术完了以后我们就更不是说把这个肺就切肺了，我们可以第一个它不会切肺，第二一个即便是损失到一部分的肺，我们也可以通过有效的方法把它这个恢复好，然后把它锻炼好，尽量的达到这个手术之前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状态。
0: 好，谢谢彭老师。那接下来有患者就说了，哎呀，我一年到头总是咳嗽啊，长期咳嗽咳久了，这会不会是肺癌呀？这个说法正确吗？
2: 就是肺癌。
0: 错啊，太绝对了，听起来。
1: 对，因为不能凭一种症状就认为它是肺癌。因为这个咳嗽仅仅是我们呼吸道疾病的一个常见的症状，很多的疾病都可以引起咳嗽，不只是说肺癌才可以引起咳嗽，而有些肺癌它也一声不咳，但是有很多的疾病可以咳嗽，包括我们的慢阻肺它要咳嗽，我们这个感染以后它可以咳嗽，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咳嗽变性哮喘，可能就完全是以咳嗽为特征的这样的一个疾病，所以很多的疾病都会引起咳嗽。
0: 我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么多有什么样的感受啊？我坐在彭主任和燕老师身边啊，真的是安全感满满。听了那么多专业权威的健康知识之后呢，想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除了在华西论剑的节目上我们可以听到如此专业的肺康复的知识之外呢，其实呢我们的彭主任的团队呢这么多年一直在做我们医疗技术的下沉，在全省有102个医疗康复的站点可以给大家来服务，是真正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啊，康复在社区。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刘媛一块去看看这样的康复站点是怎么设置的呢？
3: 大家好，我是刘媛，今天我又来到了华西四院啊，这里呢也是四川省尘肺病的康复管理中心。可能大家不知道，在四川的各个区市县，包括像乡镇里边，有着上百个肺康复站。那么这些康复站和这个管理中心其实是有着紧密的联系的。那么问题来了，如此大的一张尘肺病防治康复的大网，究竟是怎么织起来的呢？今天我就要去探寻一下。
4: 作为全省尘肺病的管理中心，我们这个系统到底是怎么运转的呢？彭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四川省尘肺病康复站的一个管理中心的一个可视化的一个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里面是四川省的整个的板块的地图，但是我们举例说明哈，比如说我们广元，进到我们广元地区，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建立了很多的这个尘肺病康复站哈。对，那这个康复站里边它是每一个康复站它至少是有100个尘肺病患者以上的，所以说你看到的有200多、300多、400多的哈。那我们再回去，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康复站里边的一些运行情况。那比如说我们的旺昌县，我们旺昌县，你看我们的静乐寺，它这个是我们旺昌县一个乡镇医院的。那我们进去可以看得到它里边的一些基本的数据，比如说它到现在目前的数据，比如说这个可视化地图里面可以看到它一些基本的一个情况，包括患者啊，包括它的这个康复训练，包括一些呼吸功能的训练等等，这些都可以在这个里边我们可以了解到。
5: 省级统筹，资源下沉，华西四院以规范化体系 让优质康复服务覆盖全川。
1: 刘岩老师，我今天呢就连线一下我们广元市旺昌县静乐市尘肺病康复站的我们的陈忠江老师。
4: 陈老师，您现在就是在康复站里边是吧？
1: 他就在康复站里边。

0: 我是金德寺陈志病康复站的负责人陈忠佳。我们康复站呢是2020年4月开始建立的，在我们四川大学华西第四院的指导下，我们这五年来开展了很多规范化的一个呼吸康复治疗，病人也得到了很多的一个很好的体验。
1: 基层陈医生深有感触，有了四川大学华西四院的全方位帮扶，基层康复工作开展得格外顺利。患者们也纷纷表示，在家门口就能做专业康复，既省心又有效。
2: 最近身体恢复的还不错是吧？
3: 哎，我现在确实恢复的可以，我今年是93了。
2: 你很年轻啊，叔叔，你90后，我都该喊爷爷了，我还喊叔叔，我把你喊年轻了。那你在这个康复站学到了哪些这种康复知识啊？对于恢复自己身体健康呢？
3: 哎，康复站就是每天就是教下手啊，这个锻炼下子，跑下步啊，蹬下脚啊，呼吸下子那个氧气啊，天天在做这些。
2: 继续训练啊！我都不祝您长命百岁了，祝您长命120岁。你这身体太好了，现在看着精神状态也很好，很棒。就是你看康复站建立跟华西的这个联系这么久了，几年的时间了，跟我们分享一下日常都得到了我们华西的管理中心的怎样的一些支持，然后您个人的这个感受是什么？
0: 我们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心里有底，所有的康复流程的呼吸训练方案都是严格按照华西第四医院的指导方案执行的。平时呢，我们遇到复杂的一个病情，我们也可以随时线上请教专家，定期的线上线下培训，也让我们进步很快。最重要的是呢，乡亲们尘肺病患者不用再往大城市跑了，在家门口就能得到规范的一个康复和治疗，这是我的一点感触。
1: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城乡，百战联动，织密健康网络。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这套一体化肺康复服务体系，正在用心守护着每一位患者的顺畅呼吸。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华西论剑，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
1: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小病不出村，但是呢，华西的医院可以通过现在的专业的技术，我们的医生，我们的技术可以通过很多种的方式传递到所有的站点，真的是每一个站点啊，彭主任都是像如数家珍，
2: 我觉得
1: 就是对于所有站点它有些什么样的特点，他那儿的医生有些什么样的特点，他那儿的患者又是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其实彭医生的团队都是了如指掌的。你说这样的一种亲密关系，紧密联系的关系，就是让人很安心
2: 的。这就是医患之间最好的一种情感的纽带啊。而且我听说尘肺病患者的肺康复还是免费的，对吧？
3: 对，因为我们建设这些康复站的时候，就是为尘肺病患者而建的，就是每一个乡镇超过100个尘肺病患者的乡镇，就在那里建了一个康复站。然后这个康复站的医生呀、护士呀，包括他们的康复技术，都是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培养的、在培育的这个技术。然后包括他们的这个患者的跟随哈，我们也一直在做这个质控。
2: 把掌声要送给彭主任团队，我们希望我们的康复站点会越来越好。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会发现肺部慢病的患者啊，这个科学的治疗是根本，但是呢，肺部的康复和养护才是关键。要再次把掌声送给彭主任，送给我们的燕老师，希望大家可以善待自己的每一次呼吸，我们要打造自己的健康体魄。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祝大家身体健康，再见。
1: 再见。
4: 老三就是朋友的意思，他们呢都是我的老三。
5: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6: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ad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 I kind of wish I could have been a tree and seen everything that tree saw.

这就是书画水杯子，好多年没看到过，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手下。
1: 这
0: 黄
1: 金之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2: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3: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2: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4: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命单，你也配？
5: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过个万般。
6: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7: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8: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这个肯定是龙先生和柳小姐，这样你们先跟着，我回去告诉安阳。
1: 我看也是。
0: 这样，一会儿我去给大哥汇报一下。老肖，桂秀，你俩跟着这车，看看他们到底往哪儿去。
2: 好，好。

0: 探长。
1: 怎么还叫我于探长？
0: 那我叫你什么？
1: 叫我知心吧。
0: 妈，你别这样，你不想要孩子了，已经两个多月了。
1: 混蛋，我真是混蛋，对不起对不起。
0: 你快帮我想想办法怎么救梦琪姐吧，好吗？
1: 你是说刘梦琪？
0: 我对不起梦琪姐，如果不是我，她不会被舅舅抓走的。我知道我这样会背叛舅舅，背叛国家，可是如果我不这么做，我良心不安。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海洋，不好了，日本人把龙先生和柳小姐给押走了。
1: 慢慢说，怎么回事？
2: 这具体内幕我们也不清楚，就看见一伙日本人把两个戴着黑色头套的人给押上了车。我们判断这就应该是龙先生和柳小姐。
3: 要押到哪知道吗？
2: 不知道，这凌峰他们在跟着呢，我这不就急着赶回来告诉你。
3: 看来只能半路想办法了。

0: 慢着，那是秋野的圈套。焦老弟，我特地过来帮你的。我于子兴承蒙你搭救才活了下来。我说过，一定不会让日本人好过，尤其是秋野那个王八蛋。
1: 这件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也不想瞒你了，是优美告诉我的。刘梦琪和龙小叶现在仍在秋野的账号内。
2: 啊，这不可能！我亲眼看见两个人被押上了车，他们怎么可能还在商行里面？
0: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宁愿更相信尤美的情况，毕竟眼见不一定为实啊。
1: 是什么时候从尤美那儿得到的情报？
0: 大概一刻钟之前吧。
1: 冯大哥，
2: 啊，
1: 你说那两个人都戴着头套？
2: 是。怎么？你怀疑那两个人不是？

0: 我们要跟上，
1: 此路无法通行。
2: 马上修路，追敌警戒。
3: 嘿，
4: 敌机警戒，
5: 马上修路。
6: 嘿，

0: 他那修路还得用一段时间，这样我在这守着，你先回去报信。好，那你一个人小心点。
1: 要是这样的话，咱们得在路修好之前救人啊！要不然就来不及了。哎，
2: 二哥，哎，啊，你可回来了，情况你都知道，
3: 那我知道了。峰，押解的车到哪了？
2: 他们在松家帮那个停下来，路不太好走，正在修路。
1: 修路？
2: 啊，
1: 咱不能再犹豫了，得抓紧时间去救人，再晚了人就被转移了。
2: 哎，不行，这应该是个圈套。
3: 啊，圈套。
4: 宋家班の方の準備はどうなっている？あなたの計画通り、すでに道を破壊しました。車が来ても住むことはできないでしょう。我が兵も待ち伏せをさせました。ソチャンドイと共産党の者が奪いに来れば、その時に我らで奴を皆殺しにしましょう。よし、よくやった。
1: 种种迹象表明，这应该是个圈套。
5: 龙先生和孟琪应该还在上行，
1: 二哥，你这也是推测吧？再说了，这于志新和尤美也不是啥好东西啊，他们的话能信吧？那这样吧，找几个兄弟去宋家帮一带看一看就知道了。
5: 我亲自去。
1: 那大哥，你们小心，我去见见洪队长。
6: 哎呀，你确定龙先生和刘梦琪还在大悦山行？
1: 按我刚才说的情况，可以确定，不过守城队人手有限。 最好是集中力量突袭山壕救人。
5: 那我的人就将计就计，去宋家帮迷惑救人。
1: 这样也好，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5: 放心。

0: 大哥，老三怎么没回来呢？
1: 还没回来呢。
2: 哎，二哥，
3: 怎么样？宋江帮你的没什么异常，
2: 但是小日本的兵力可不少啊。从这点上看，我觉得龙先生跟柳梦琪肯定在那儿，要不然秋野干嘛派那么多兵啊？
4: 那就更没有问题了。现在没有时间争辩了，我现在可以确定龙先生和梦琪就关在山房里边，事关他们的生死还有手枪队的安危，我知道这个选择的分量性，出了错我担。
2: 二哥，
3: 老三别打断，二你接着说。
5: 这是秋野山房的笔录，来看一下。龙先生就被关在地下室，这是入口。
6: この目で宇治神がドアを開け、トモミさんが入り、何か話していたのを見ました。
7: よし、わかった。行きなさい。
6: はい。

0: 没想到。
1: 好，

0: 莫琪姐，你没事吧？
1: 没事。
0: 莫琪姐，
1: 没事吧？
0: 没事。
1: 卢先生呢？
0: 他在那边。
1: 走。

0: 吴先生，你受伤了，段琳达，快去救梦琪。
1: 梦琪姐在这儿呢。
0: 梦琪，咱们赶紧走吧。
2: 大哥，快快快！大哥，带他们赶紧撤！快，
3: 快快快！快快快！快走！快！

0: 村长，接到报案，大野深行发生枪击，深行遭到袭击。
1: 海洋，跟我说实话，这件事儿是不是你们干的？
0: 是我们干的。秋野抓了我的朋友，我们也是逼不得已。
1: 好，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你自己酌情处理吧。等他们到时候打个七七八八的，你再带人过去，捡现成的就可以了。
0: 我知道了。
1: 啊，等等，这个秋野的事儿，我得告诉你，这个大主董事的能力可不小。
2: 他已经搞定了总务处，秋野这个混蛋现在没事了。现在看来，日本人在租界的势力可非同一般，所以记住，以后再跟他们打交道必须要谨慎。
0: 还要明白。
3: 站住，别动。
4: 江海洋，你什么意思？
5: 啊，兄弟，我接到报案，说你们这儿发生枪案，我是来侦查现场的。哥几个就别站着了，进去吧。
6: 你没看见手枪队刚从这儿跑过去？你这是包庇他们逃亡。
5: 手枪队，你看见了吗？
7: 没有。
5: 你看见了吗？
7: 没有。
5: 没有啊，没手枪队啊。回去吧。
8: 怎么，你们想暴力抗法吗？让开！
9: 哎，你们问你，
10: 让开！
9: 让开！
10: 你们问你，
9: 问你！哎，你
10: 们问你！快！
11: 先生，王先生，停住！
12: 王先生，停住啊！先生，坚持啊！
13: 快！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咱们没有完，你必须得负责任。
14: 个人不得擅自出入，等候接受询问。
15: 抗议！我严正抗议！
0: 秋野先生，请不要妨碍公务。
15: 江探长，你们巡捕房身负维护租界社会治安的重责，你的商行遭到了暴力袭击，你们不去抓捕暴徒，反而限制我们日本侨民的自由，请问成何道理？
0: 秋野先生，你说的没错，巡捕房确实肩负着维

0: 护租界的重责，所以像这样重要的案件尤为得慎重，侦查现场不放掉任何一个线索，这样才能尽早的破案。如果因为我们的疏漏而丢掉了破案的关键证据，秋野先生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1: 强词夺理。
2: 秋野先生，你的那些人可都有重武器啊，我看不像是普通的侨民吧。
0: 对不住了，兄弟职责所在，必须公事公办，请自重。
1: 你
3: 告诉江平，这件事情必须由你负责。
4: 你们几个，四叔

0: 大姐，去找一找。啊，
1: 大姐，不用了，我在伤，我知道。还愣着干什么？抓一个，我抓了一个。
0: 快，你们俩跟我走。
2: 王先生。
0: 对不起，是我对不起你们娘俩，梦姐。

医生来了，快！

0: 忘记写，喝点水。王姐姐，这人死不能复生，你想开点。
1: 作为女儿，我挺对不起她的，我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2: 哎呀，你别这么说。其实我觉得龙先生临走的时候能看到你跟二哥在一起，他挺满足的，也没遗憾了。

我跟你一样，我当时就想，我也不活了，我跟他走了得了。可是后来我又想，我还得好好活，我还得替他报仇呢。

0: 这次龙先生牺牲了，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大哥，您就别自责了，我们都尽力了。对了，龙吉现在怎么样？
0: 有金凤陪着，还好吧？不过天天哭哭啼啼的，也能理解。
1: 刚和龙先生相认，却又阴阳两隔了。
2: 那就让他在这儿多住几天吧。
3: 回自修房还是危险。大哥、二哥，你们赶快回去看看梦琪姐吧，她一直在哭，也不吃饭，我怎么劝都没有用。
0: 快去吧。

0: 他走的时候，连一句我原谅他的话都没听到。觉得他根本就不爱我们母女两个人，直到我和他一起被秋月抓进去的时候，他是那样奋不顾身、不顾一切，甚至可以牺牲他自己的生命去救我。我之前对他那么无情。时候那么不放心我，我简直就是个混蛋，我永远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1: 临别的时候，他知道你已经原谅了他，而且为了不辜负他曾经对你的那些保护，你更要学会保护你自己。生在乱世，我们有理由学会坚强。

0: 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

0: 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4: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

0: 症，
1: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0: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
3: 啊，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4: 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5: 你的保守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6: 学生有会赚钱多快。
3: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7: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8: 杰斯，放个先发上阵，
9: 大家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3: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0: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1: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7: 你能走到多远？

0: 金岛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手下。
1: 这黄金之人，
2: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0: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色，你也配？
6: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草场闹闹，喝个万万。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9: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这个你还留着？

0: 对了，长叔怎么样了？他没有危险吧？
1: 放心，安排好了，他很安全。是吧？

0: 顾先生，来来来，过来看看。这是乾隆官窑的青花瓷，线条古拙，薄厚均匀，工整，釉色白里泛青，淡雅清新，是个好东西啊！
1: 看上去真不错，恭喜顾先生。
2: 东西是个好东西啊，可是有些烫手啊。顾先生，您这话从何说起啊？
0: 这是邱野先生想让我帮他除掉姜海洋啊。
2: 姜海洋，可是红口捕风的红人，武宗道最器重的探长，这大蛇不死反被其害，这可是惹祸上身呐。
0: 我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啊？可是我们现在没有退路了，姜海洋和。

0: 共产党都跟我们结了仇，更何况以后上海是日本人的天下，我们没有后退的道理。
1: 顾先生，您的意思是？
0: 叫李伟和阿四摸清楚江海洋的行动规律，找到时机做了他，千万要干净利落，不能留下任何把柄。
1: 我明白了。

0: 老人家，您的身体状况现在还不太适合出院，我建议您最好还是留院再观察一段时间。
1: 我得走，我这伤啊不碍事儿的。
0: 我也是为了您好，您的身体现在确实不太适合。
1: 你不要拦我，我必须得走。
2: 郑叔，
1: 还是你再劝劝他吧。
2: 谢谢医生。嗯，
1: 海洋，我们家老爷和小姐怎么样了？

0: 老爷，老爷，你咋就这么走了呢？老爷，老爷，老爷，老爷，你咋就这么走了呀？
1: 长叔，
0: 你说老爷他就怎么走了呀？
1: 长叔，
2: 叔，林坚，
1: 长叔，你别哭了，你一哭我也想哭。
3: 小姐，你不要哭了，你看你的眼睛都哭肿了。
2: 母亲，你也别哭了。长叔，你的伤还没好，要注意身体啊。母亲，跟长叔这段时间就先别回自救行了，到我大哥那儿住。等风头过了，再搬回去吧。
3: 也只能这样了。

0: ともみさん、これをあなたにと。
1: ありがとう。
2: 船票我已经买好了，上午10点。

恨まないで。子供のため、私は家が欲しい。この子の幸せのために、一生、私たちは一緒になれず、お互い守り合えない。

いないかな。来世は、来世では必ずあなたと許してください。

0: 赶快走吧，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1: 你不想知道我要去哪儿吗？
0: 去哪儿都好，只要离开这里。
1: 为我浙江老家，我与之辛苦奋战了半辈子，现在能有你相伴，也是我的福气。

0: 去火车站。
1: 好嘞。
2: 哎哎，
3: 这些。

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于志新死了，这回你可以闭眼了。报纸头条：法租界巡捕房探长于志新遇刺身亡。

我钱不花，就跟我托梦啊！小平，我在这边挺好的，守枪队也挺好的，你别挂念了。 咱俩喝点酒。三哥知道你不能喝。

桌子我一直留着，每当看到它，我都能想起你。

0: 一尸两命，真是太可怜了。
1: 怎么了？
0: 你看，
1: 孟琪姐，我不认识什么字，但是这事儿我听三哥说了，好像是一个日本女人和那个于世新探长一起死了，是吧？反正都不是什么好人，你就别难受了啊。
0: 金凤，
1: 嗯，
0: 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坏人。由美她是一个很善良的女人，也是很可怜的人。
1: 反正我也不认识她，你就别难受了啊。

0: 处长，坐。今天的报纸看了没有？看过了。于探长他真是没有想到啊。 于志信啊，于志信，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如今落到这样一个下场，真是咎由自取。海洋，你们一定要引以为戒。
1: 嗯，处长说的有道理，海洋一定谨遵教诲。
0: 今天我叫你过来，是想好好跟你聊聊。 记得当初我让你掌控手枪队的时候，你给我耍心眼儿。要不是阿威告诉我，恐怕我现在还蒙在鼓里。
2: 处长，海洋当时是逼不得已。
0: 坐。 不用紧张，反正这些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不管怎么说，你现在还是我的人。你知不知道当初我让你掌控手枪队的真正原因吗？
2: 您直说。
0: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0: 要想在上海滩这种地方混得好、吃得开，那就必须要靠实力。不管是黑道还是白道，你有没有想过，你们手枪队整天这样打打杀杀的下去，好像总不是个办法吧？当然，我绝对不会。
1: 拦着你们去杀日本人、杀汉奸，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把自己洗白了，踏踏实实、舒舒服服的过上人过的日子？
2: 请处长明示。
1: 我知道，你们呢也是想抗日救国，为国分忧。 毕竟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能忘本。但现在全国的形势，我想你也应该知道，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就算有一天你把全上海乃至全中国的日本人都杀光了，我们的国家
2: 就能够真正富强吗？处长。
1: 我认为您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海洋认为，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不及小流，无以成江海。手枪队的力量虽然弱小，但是希望靠着仅有的一点力量，尽力而为，也希望以此鼓励更多的有志之士投身于救国。海洋，我不会勉强你。 毕竟，人各有志嘛。但是你刚才有一句话说得很对，现在你们的手枪队在上海，确实也干出了一些不错的成绩，但力量，毕竟还是非常的弱小。要想在上海滩这个地方站稳脚跟，扩大自己的实力，必须要有一定的财力支持。
3: 这一点你不会否认吧？好，这件事情很重要。
4: 就是说，让咱们想办法把漕运一带的码头生意接过来。漕
5: 运生意？
3: 对。二哥。
5: 这是吴宗道的意思啊？
3: 那，原来浦西一带漕运码头的生意都是顾城县的，吴宗道的意思是咱把生意抢过来，所得利咱们七，他三。
5: 那哪成啊？咱们好不容易抢过来的生意，他什么都帮不了，他分三成，这太黑了。再说了，大哥，咱们成立手枪队的时候，咱说过，咱们是杀日本、杀汉奸，这好，
3: 这成黑心商人了。
2: 商人不假。
4: 但咱心不黑，咱就算是红心商人。红心，
2: 其实还是那个意思。明面上咱是商人，背地里干的还是手枪队的事儿。
4: 老二，可能你刚才说的这话，我跟老三都没全听明白。你不如把你的想法一股脑全说出来，我们听听。
3: 对，你这老
5: 别急，
3: 掖着藏着你。
2: 是这样的，顾城县的徒子徒孙。 自打包揽了码头的漕运生意之后，是无恶不作，欺行霸市，没少压榨工人的血汗钱。就从这一条，我们也得把生意抢过来。这一来呢，可以为手枪队提供活动经费；二来，给工人们涨点工钱，算是改善他们的生活。这第三，顺带也打击一下像顾城县这样的大汉奸。一箭三雕啊，何乐而不为啊？
5: 足智多谋啊！啊，我明白了啊！我再给你加上一条，一旦顺利拿下漕运生意之后，吴宗道会对你更加的信任，对你在巡捕房巩固位置极有好处啊。嗯，反正我就听你们讲了一个四雕的故事，不过这个倒是不错。
4: 哎，志远从南京来信了
5: 啊？怎么说？哥，我大舅哥写什么呀？
4: 志远说啊，这个生意刚有点起色。

但不是很好。咱们守疆队开销大，和万先生合作生意的事情也因为最近的事儿太多没顾得上，再这么下去守疆队早晚得弹尽粮绝。别说杀小日本杀汉奸，

0: 梦琪最近怎么样？
1: 你说我梦琪嫂子，悬了。
0: 什么？
2: 行了，别逗你二哥了，快去看看。
3: 梦琪，你可以恨我，对于咱们的家和你们母女，我怀有深深的愧疚。可是，我也想让你明白，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我们生在这个千疮百孔、贫穷落后的国家，为了千千万万的人能幸福的生活，总要有人站出来去做点什么，从而改变这一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有所牺牲。当年我也是在痛苦中选择。

0: 海洋，这些天我想了很多。我以前恨我父亲抛弃了我们母女，为了争口气，我竭尽全力苦苦地撑起了商行，吃了很多苦，只是想做一个本分的商人，能够把商行继续下去。但是现在事与愿违，有家都不能回。这些天我反复地读了我父亲留下来的信，我觉得他讲的挺有道理的。国家如此不堪，才会得到强国的欺凌。秋野那样的人，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可以随便抓走一个商人，私设刑堂，严刑逼供。父亲说，为了千千万万的人能够幸福的生活，必须有人站出来说点什么。我现在理解他了，也理解你们手枪队的所作所为。
1: 你能想通就好。日本人发动的战争，他们不会只满足于强占东三省。我们的大好河山，他们早就想占为己有啊。
0: 可是我就是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对他们到底有什么好处？像由美这样的人，就成了战争的牺牲品。他们这样做，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也给他们真正的日本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1: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叫做强盗，他们的逻辑就是强盗的逻辑，跟他们讲理无异于对牛弹琴，所以我们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跟他们对话。
0: 那他们能听懂什么样的语言呢？
1: 枪杆子。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战争和杀戮是他们强加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只能反抗。
0: 海洋，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这些天我想了很多，商行我不打算开下去了，我打算完成我父亲未完成的事业。
1: 什么？
0: 我想加入他们。我知道我现在还不够资格，但是我会努力的，就像我父亲当年一样。
1: 不行，我不同意，太危险了。
0: 可是你刚才也讲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反抗。
1: 我是那样说，但是你只是个弱女子啊。
0: 海洋，金凤她不也是个弱女子吗？她现在也成为你们手枪队的一员了。我父亲当年他也只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商人，最后他也成为了一名有信仰坚定的战士。他们都能，为什么我不能呢？海洋，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就别再劝我了。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我父亲。

0: 才能不让他失望。
1: 什么？你的意思是，孟琪想要加入我们？
2: 对，
1: 孟琪，你应该知道我们工作的非常危险，随时都可能会。
0: 我知道，但是我不怕。希望您能够答应我，让我完成我父亲未完成的事业。
1: 龙先生是我党优秀的成员，对于他的牺牲，我们也感到非常的痛心。这也是我党的一大损失啊！我已经向组织申请追加他为烈士，并发放抚恤金。
0: 我不要抚恤金，只希望您能够答应我的请求。
1: 海雅，你的意见呢？
2: 他非常坚决。
1: 孟琪，如果你执意想要加入我们，我代表组织欢迎你。
0: 谢谢您。

0: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儿、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带点时尚闲气质。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

0: 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1: 是，
0: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0: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 打个电话呀、啊、就能免费领。

0: 趟，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2: 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十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十年。
3: 是的，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儿、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0: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带点身上闲气质。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3: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

0: 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1: 是，
0: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0: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

0: 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2: 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十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十年。
3: 是的，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0: 都走下班回家了。
1: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3: 这黄金世人，
4: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5: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6: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5: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7: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色，你也配？
8: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9: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11: 这江水终归不能大海。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6月30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什么专业上课天天喝咖啡？什么专业能把咖啡喝成一门学问？走进全国首个咖啡本科专业——咖啡科学与工程，看他们把一杯咖啡研究到极致。小小的村庄既无名山也无名胜，却引来超百位手艺人进村开店。我的乡村超安逸，走进燕家坝村，探寻村子里的匠心。发烧咽疼浑身乏力，鼻病毒是幕后元凶，感染无特效药，这四类人群需格外警惕。
0: 近年来，中外合作办学的整体办学质量不断提升，其国际化办学特色逐渐受到考生和家长的关注，成为不少考生高考志愿填报的重要选项。但同时呢，也有人疑问，中外合作办学是低分上名校的捷径吗？还有人分不清中外合作办学和国际本科项目。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外合作办学？它有哪些培养模式和办学优势呢？下面我们就来全面梳理一下。
2: 当前中外合作办学大致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通常称为中外合作大学，拥有独立院校招生代码，由中外两所高校合建，比如西郊利物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等均属此类。第二类是不具有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以境内高校内设的二级机构形式办学，比如北京化工大学、巴黎居里工程师学院、北京交通大学、兰卡斯特学院等，一个学院覆盖多个专业。第三类是境内高校内设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即境内外高校在某个专业开展合作办学，比如苏州大学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合办的金融学专业，北京科技大学与英国约克大学合办的机械工程专业。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审批或备案的中外合作办学均可在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上查询。目前本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普遍纳入国家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计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统招，考生必须参加全国统一高考。需要提醒考生注意的是，中外合作办学与所谓的国际本科项目有着本质区别，一定要区分清楚。
3: 中外合作办基本上都是在计划内招生，就是我们在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是需要进入到省级招办的系统进行这种志愿填报的。国际本科项目呢，它不论是依托我们的高校也好，还是依托我们的第三方机构也罢，它更多的像是一种培训，把您培训到符合海外大学的录取要求，您不会拿到国内的学位。
4: 中外合作办学毕业之后，拿到国内院校毕业证、学位证和外方合作院校的学位证，国内院校整个的学位证、毕业证跟我们全国统招的普通学生是一致的，没有区别，也没有中外合作办学的字样。
2: 按照在国内和国外学习年限不同，中外合作办学有4+0、3+1等多种模式，适配不同升学规划。
4: 比如说4+0的模式，那么全部呢是在国内进行人才培养，那么国外的师资到国内来进行授课。比如说3+1，那么以国内授课为主，那么外方的学校呢是要去一年。
2: 截至2026年6月，全国本科及以上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中，合作大学共有11所，二级机构近400个，项目1300多个。全国14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有120余所开展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开设机构和项目总数近520个。如果要报考中外合作办学，一定通过教育部官方渠道仔细核验，凡是依法审批或备案的在办合作办学，均可通过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查询。考生和家长只需登录平台，根据需要输入专业或课程、中方合作高校。

0: 校外方合作高校，外方所在国家或地区等搜索词条，即可作出筛查。若无法在该网站查询到相关信息，则该办学活动不属于经教育部依法审批或备案设立的在办合作办学。某些中介机构承诺的通过中外合作办学保录上
1: 什么专业考试不仅要交试卷，还要现场手冲闻香杯测，什么专业能把喝咖啡这件事儿喝成一门学问。在云南农业大学，全国首个咖啡本科专业，咖啡科学与工程，把一杯咖啡研究到了极致。从咖啡树怎么种、鲜果怎么采，到咖啡豆怎么处理、烘焙、品鉴，从风味化学、产品研发到品牌运营、国际贸易，一杯咖啡从枝头到杯底的全链条都是他们的课堂。
2: 其实几乎每一节课都会喝咖啡，
3: 我觉得能有十几杯不到二十杯。
4: 学生问的话，是不是我们学了咖啡专业只能做咖啡师，
5: 种植、加工、贸易、品牌文化等等都有到涉及。
6: 我们要做精品咖啡的话，它首先肯定是要采果，一个是绿果，一个是黑果，一个是红果。那我们采哪一种？
7: 红果。
6: 我们主要是观察这个咖啡的一个性状，就是我们一个品种差不多有五棵，就在同一个环境土壤条件下，看一下它们的生长速度啊、适应性啊。云南省这个气候就是得天独厚，就是900到1500左右的，最适合我们做小就小李总这种。这是我们学生上课的时候实操，他们会用三种不同的方法，一个是水洗，一个是日晒，一个密处理，最后杯测一下咖啡的品质如何。
5: 我们是首个开设咖啡本科专业的，我们专业的核心课程咖啡加工、咖啡烘焙、品评，它是食品科学大类，主要还是属于理工科。
2: 那主动想报这个专业的同学可以举一下手。
8: 我怀着一种比较好奇的心情就来报这个专业。
2: 那觉得这个专业好玩的同学可以举下手吗？
9: 你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创新融合到你的一杯特调上，
10: 可以闻到它的板子味，看见那个色泽的话就可以出锅。
4: 来一起学习一下手冲、不冲煮黑咖啡，每个组按着要求需要冲煮三壶咖啡。
3: 一次手冲大概就是15到20克的咖啡豆，研磨完成后选择用90度的水温进行冲煮。同学请尝一下，
11: 先闻一下它的湿香啊。
12: 我们在闻香的过程当中，它大概能够判别出这个豆子是什么样的一个处理。
4: 注水的时候，有些同学喜欢用绕圈式，要注意尽量的从中心往外绕。
13: 我目前讲授的是咖啡调配学，包括黑咖啡的冲煮、意式浓缩咖啡液制作以及花式咖啡的制作。
3: 我们学习了意式咖啡啊、手冲咖啡啊、爱尔兰咖啡啊、红西湖咖啡啊、爱乐鸭咖啡啊。产地的话，我们可能会有埃塞俄比亚的、巴西的、洪都拉斯的、云南的。风味的话，坚果、焦糖、黑巧、苹果、花香。
14: 这个是用刺梨干泡水以后和手冲咖啡融合在一起，它叫盖碗刺梨。
15: 这个是牛油果汁体，奶昔状，然后再加上咖啡液。
3: 我们普洱嘛，作为一个咖啡的产地，整个学校对于咖啡的重视程度就非常高。我也有幸吧，参加了很多相关的一些比赛，现在已经是国家中级咖啡师了。像我们这个专业的话，其实在毕业的时候就已经会给我们一个渠道去考国家高级咖啡师，我们每个人毕业之后都会掌握这个证书。
5: 我们会把采回来的咖啡豆、咖啡样品定期或不定期的会给学生进行品鉴啊，甚至放在食堂学生社区啊来进行品尝。在未来5到10年的话，我们认为中国的咖啡还是会呈现一个高速发展的态势，学生大部分会直接到我们的优质企业，类似于像星巴克、雀巢、瑞幸，一部分的话他们会进行自主创业，还有一部分的话会继续升学到硕士、博士，来奠定我们整个咖啡的基础研究。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咖啡科学工程专业认为是咖啡界的黄埔军校，之后的学生是要引领中国的一个咖啡产业发展的。
0: 小小的村庄既无名山也无名胜，却引来超100位手艺人进村开店。我的乡村超安逸，走进燕家坝村，探寻村子里的匠心。

0: 发烧、咽疼、浑身乏力，鼻病毒是幕后元凶，感染无特效药，这四类人群需格外警惕。
1: 今天是6月30号，早安。六月圆满收尾，七月即将上线，一半回望，一半向往，愿上半年的努力都在下半年结果。今日早安寄语，六月再见，所有美好如期而至。

0: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七月将至，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其中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已于2023年的7月1号起施行。中药说明书当中的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在本规定实施之日起满3年之后，也就是2026年的7月1号，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再来关注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等合法权益。同时，7月1号起，我国首部约束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这份新规划出了清晰硬性的红线，把包装箱的尺寸匹配、包装层数、胶带用量三大项列为核心管理标准。其中明确规定了普通不易损坏的货品包装层数最多不超过2层，而易碎易磕碰的物品包装层数上限为4层，从源头减少了冗余包装。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川剧资阳河流派发源地的雁江，藏着一个叫雁家坝的村庄，当地既无名山也无名胜，他却靠着一批老底子吸引来了超100位手艺人进村开店，年接待10余万游客。
2: 雁家坝村藏着一个关键字，那就是匠，守护匠人匠心匠造。这个村子是如何让手艺变成消费业态，从而盘活乡村文化振兴这盘棋的呢？
3: 村口最醒目的展示墙上，一个硕大的匠字像一句不说话的宣言，讲述着雁家坝乡村振兴的内核。顺着村道往里走，振声川剧展示体验馆的欢笑声先飘了出来。
4: 我今天画的脸谱叫魔力海，我用了紫色、红色、绿色、橙色，我非常喜欢画脸谱。
5: 咱们幼儿园呢离我们的这个雁家坝非常的近，所以我们都愿意啊时不时的带孩子们走进我们的乡村，来感受我们这个川剧文化的这种氛围。
3: 村里的川剧课在雁家坝早已是日常。资阳雁江是川剧四大流派之一的资阳河流派发源地，早在明清时期就创下日开3场一票难求的盛况。变脸大

0: 师彭东怀就出生在雁江祥符镇，他常说自己的绝技最根源就是川剧资阳河流派。
1: 川剧资阳河流派它是我们资阳的一个地方特色文化，那我们想通过我们的自己的一些方式，让这种地方的特色文化来助力我们资阳的乡村的文化振兴。跟雁家坝他们打造了以后呢，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那我们入驻了以后呢，我们通过各种活动给雁家坝村带来了流量。
2: 到这儿5年的时间了，这5年您觉得发展的怎么样？
1: 这5年的话应该说发展的还是非常好的。我们开展了大量的活动，包括我们的文化惠民演出，还有我们的研学活动，加起来也有50场以上，给我们雁家坝村带来了这个大概1.5万名这种游客。
0: 老西窝子配上新村子，戏声重新响在了田坎边。雁家坝的巧劲儿在于没把川剧做成孤立的一台戏，而是把整条文化链路铺开了。村里盘出3巷8馆、12院24铺一整套游玩空间，把雁江的老民俗、非遗手艺和新文创业态揉进同一条动线，游客一趟就能把地道乡土文化摸个遍。
3: 我们就搞一些研学和培训班，来一个是传承这种手艺，二个是带动就业，直接销往国外。
2: 相当于我们把自己的手艺变成了一门生意，
3: 对，把中国文化传递出去。
2: 其实，在我们的乡村里面去剪纸，跟在其他的地方剪纸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4: 因为乡村哈，它就是我们那个剪纸题材的一个大的宝库。你比如说像，我奶奶制作的就是，雁江的那个，雁园哈，雁园那个作品，雁江那个小龙虾哈，那些就是与农村生活的那个，题材哈，就是非常那个哈，接地气的
2: 生活。
5: 雁江坝平时就是接待团建的比较多，就是企事业单位啊、学校啊，他们都就是会组织过来，然后就是体验我们这个陶艺。
2: 那他们过来的话，就一年大概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
5: 每年接待的游客的话，大概是8000左右。
0: 雁江的民俗家底确实经得起村里这样铺。川剧之外，还有省级非遗东风剪纸、看家红莲高台诗舞、区级非遗雁江瓶内画等一系列扎根泥土的民俗非遗资源。过去他们散在各处，雁家坝则用一套空间载体，把匠人留住，把匠心做活，把匠造变成可体验的消费场景。行走村内街巷，能真切感受到这里的非遗不是封存于史料、陈列在展馆的静态符号，而是深度融入乡村肌理、赋能乡村发展的鲜活动能。如今村里已引进农业文旅企业50多家，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研学学生2.3万人，吸引120个城里来的新村民开店创业。2025年村人均收入达到2.8万元。
6: 我们雁家坝村哈，一直是颠倒一条路在干，以文建村，以旅兴农，靠文化扎根基，靠产业来挣票子，对接了各大的高校，包括就是这些整艺术的呀、写生的呀，就这个劳动这个研学的呀，包括我们资阳城区，还有我们成都周边的这些市民和这个学校的这个调研团队，都爱往我们雁家坝这个地方来跑起来耍，就是靠这个文化聚人气，产业来带动大家增收，也让我们这个老村子彻底这个换了新面貌。
7: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6月26号，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登陆了全国院线。影片以“四渡赤水”这一军事奇迹为叙事核心，全景复刻了红军绝境突围的壮阔征程。那么，作为川南核心取景地，泸州市古蔺县的太平古镇承载了片中大量的经典场景。当银幕光影与老街石像交叠，这座赤水河畔的千年古镇也缓缓展开了它跨越时空的前世与今生。

0: 我穿越了，从红军宣传干事穿越成了四川观察的女记者。这些老房子好眼熟，但却与当时的光景完全不同。这些吊脚楼老街巷，我们挨家挨户的走过，借宿休整，跟老乡唠嗑。如今这里居然开满了店铺，暖洋洋的，充满了烟火气儿。清晰的记忆变成了挂在墙上的照片，用过的东西也变成了纪念馆里的文物。这段记忆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炊事房飘起了咖啡香，老故事有了新的味道。
1: 到了晚上，这里没有了紧张的备战、日夜的坚守，眼前是光影流转，行军驻防、宣传动员的一幕幕都被鲜活复刻，变成了沉浸式的实景演出，每一幕都能看到我们那时的样子。
0: 这片古镇并没有把红色资源掩埋在历史过往里，而是好好盘活，用心打磨，把珍贵的红色资源变成了特色文旅风景。依靠着红色底蕴，新人气，惠民生，或许这也是岁月最好的答案。
2: 我们继续掌上观察。2026年七月将迎来多场亮星伴月、宝瓶座流星雨等一系列高观赏性的天文景观，叠加夏季银河最佳拍摄窗口期以及地球远日点等特殊天象，值得期待。
3: 7月11日，火星伴月，在日出前的东方低空，火红色的火星与一轮残月相伴，挂在东方地平线之上。同时在当天凌晨的6点，昴星团伴月，月球将与昴星团贴边擦过。当然由于天色已亮，所以需要借助专业的天文望远镜才能观测到这一场天象。7月15日，木星合月，在日落后不久，西方极低空可见一轮相位仅有 1.6% 的新月，木星位于月球下侧约 1.9 度的地方。7月31日，有两场比较小的流星雨，第一场是宝瓶座 Delta 南流星雨，第二场是摩羯座阿尔法流星雨，但由于两场流星雨它们都临近于满月，因此呢观测条件欠佳。除了以上天象，七月份整月也是一个非常适合拍摄银河的时间段，从天黑以后一直到天亮之前，整夜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夏季的银河。
2: 最近呢，有一些朋友发烧、嗓子疼、浑身乏力，以为是流感病毒在捣乱，却不知啊，这个幕后另有元凶。我们一起来了解。
4: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数据显示，截至上周，无论是在门急诊病例，还是在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中，鼻病毒的检测阳性率都超越了流感等呼吸道感染病毒，成为首位。那记者统计发现，从5月上旬开始，全国鼻病毒检测阳性率在一路走高，而5月下旬至今一直位居呼吸道感染病毒的首位。那什么是鼻病毒呢？它会引发哪些症状呢？鼻病毒又称人鼻病毒，是一种很小的单链 RNA 病毒，它是引发普通感冒的主要元凶之一，一年四季都可能出现。它和流感等呼吸道病毒所引发的感染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症状相对较轻，一般集中在上呼吸道，不会出现高热、全身酸痛等症状。
5: 鼻病毒占了这个普通感冒的1/3到1/2的这个比例，那一旦感染这个鼻病毒的这种感冒以后呢，病人其实常出现的症状最主要的是鼻子，比如说鼻塞、流鼻涕、打喷嚏这些症状，那么当然有些病人也会出现相对来说轻的这种咳嗽、发烧，往往以低烧为主，即使不用药，他自己也有一个自愈倾向，大部分病人5到7天他的这个病情就好转了。
6: 鼻病毒为什么症状主要集中在鼻子？因为它最适宜复制的温度是33至35摄氏度，和人体鼻腔温度匹配，肺部37摄氏度环境会大幅抑制其活性，因此轻症感染者病变多局限在上呼吸道，极少直接侵袭肺部，而且它的亚型繁多

0: 易反复感染，目前已知超过170种亚型。感染一种亚型产生的抗体无法抵御其他亚型，这也是人群会反复感冒的关键原因。
1: 因为抗生素是针对细菌的啊，那我们说过，上呼吸道感染最常见的是病毒感染。
0: 鼻病毒感染后要多休息，勤补水，保持室内湿度。如果发低烧，优先选择物理降温。患者居家时咳嗽、打喷嚏，用纸巾捂住口鼻，与家人分餐，佩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有一些小朋友因为鼻部的症状比较突出，家长会很焦虑。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护理来让孩子的症状得到缓解，
1: 比如说他的鼻子堵或者鼻涕多的时候，我们可以让他多喝水，另外就是吸入一些高湿度的这种空气，比如我们可以开空气加湿器，让空气湿度到达50%-60%，或者呢，我们可以在大点的孩子啊，在他的身前放一盆热水。另外的话，我们还可以用生理盐水去做一个冲洗，可以把一部分这种病毒给冲洗掉。另外的话，因为我们说这个盐水有一定渗透压，它也可以减轻鼻黏膜的这种水肿的现象，来达到一个缓解鼻塞的症状。
0: 四类重点人群包括婴幼儿，感染后极易诱发毛细支气管炎，远期还会提升儿童哮喘发病风险。老年群体，感染后咳嗽咳痰加重，缺氧风险更高。免疫力低下人群，比如肿瘤放化疗患者，长期服用激素人群，先天免疫缺陷者，感染后病程拉长，易合并细菌继发感染。哮喘、慢阻肺、慢性肺病患者，会加重气道炎症，诱发气道痉挛，直接造成哮喘急性发作，慢阻肺急性加重，约半数慢阻肺急性加重病例与鼻病毒感染相关。这些人群出现一些危险信号，要及时就医。
2: 那一个是就是超过三天这个高烧不退，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觉得有这个呼吸困难的症状，呼吸频率增快了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病人有原有的这个基础疾病加重了，比如说像呼吸科的支气管哮喘，这个病人除了这个发烧的症状，现在又出现了这个喘憋的症状了，那这种也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的全部内容。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眼下位于达州市宣汉县月亮坪森林康养旅游度假区的绣球花进入了盛花期，各色花团铺满林间，与森林相映成趣，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赏花打卡。

峨眉山市阴21到28度，黄龙阵雨4到8度。青城山多云转阵雨18到24度。德昌阵雨18到25度。庐山阵雨20到27度。达州多云转阵雨22到28度。蒲江阵雨21到27度。岳池阴21到26度。

大邑阵雨21到27度，延边阵雨21到28度，岳西阵雨16到23度，盈津阵雨19到27度，德格阵雨8到21度。

0: 杨队长，嗯，二龙，你怎么和女土匪绑一块了？我现在是他们土匪的二当家。什么意思啊？是这样，我在山底下听到那天眼鬼子要打土匪，我就上去通知了黑狼，后来。 我就和黑狼联合在了一起，把鬼子给打跑了。他们要感谢我，就邀请我当了二当家。我想趁这个机会劝他们不要再欺负老百姓，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所以我就答应了。那你跟白虎怎么回事？啊，怎么让人绑一块还关破屋里了？一言难尽。哎，二龙。
1: 我看你这种联合土匪抗日的想法，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0: 为什么？
1: 什么为什么？我跟黑狼斗了多少年啊？他什么人我能不清楚？
0: 这个王八蛋眼里啊，那只有利益，根本就没有民族大义。指望他抗日，哼！我看你干脆还是回游击队吧，别异想天开了。
1: 等等，现在不行，我还得试试。 那行吧，反正你自己啊，多加小心。哦，对了，方队长之前派人给我送来消息，说土匪最近一段时间要攻打自卫队，这个消息是不是也是你传过来的？嗯，
0: 是啊。你有什么打算？
1: 我原本就是上来想摸摸土匪的情况，哼，没想到老天开眼，让我把白虎给抓住了。
0: 现在白狐在我手里，还怕土匪什么呀？除非黑狼不想要他妹妹的命了。
1: 哎，我告诉你，千万不要伤害到白狐，冤家宜解不宜结，否则我们的计划就难上加难了。这个你就别问了啊！待会儿我会把你轻轻的绑上，你进屋以后找机会马上逃走，去给黑狼报个信儿，就说白狐在我手里啊！
0: 哎哎，行行，快绑上。

0: 你不用担心，我没事。你过来，我有办法救你。你想干什么？
1: 小声点儿。哎，你的手什么时候松绑了？
2: 大当家的，不好了，出事了！
3: 出什么事了？
2: 二当家的被自卫队的杨世奇给抓了。
3: 那白狐呢？
2: 我不知道啊，应该也被抓了。哎，这我都不知道自卫队的人什么时候摸上来的，这深更半夜的，这不明摆着冲着我们来的吗？
4: 三，白狐要是有什么事儿，我把你千刀万剐。
3: 走。跟我救人家，
2: 走
3: 走
0: 走！
5: 你赶紧去向大当家送信，我留在这里监视自卫队的动向。
0: 好的，你小心点，我很快就带人回来。
5: 赶紧走吧。
3: 还有多远？
2: 快了。还有几里路，
3: 后边都跟上，
2: 快点！

0: 你吓死我了！你小祖宗，哎，没事吧？
1: 没事，哥。
0: 你没让自卫队给逮着？
1: 是二龙救了我，他让我回来报个信儿。
0: 那他人呢？
1: 他现在还在监视自卫队呢。哥，咱先过去吧，我怕他出事儿。
0: 好，走。
2: 杨队长，
3: 哎，我不是让你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2: 我把白虎给放了。
3: 你说什么？你把白虎给……老子一枪毙了你！
2: 杨队长，你相信我，我一定要说服这帮土匪改邪归正，和我们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
3: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
4: 队长，队长，发现一帮土匪过来了。
3: 来得够快的，
2: 你先走吧，我帮你们把他们引开。
3: 走吧，我回头再跟你算账。撤，
4: 走。
2: 大当家，
0: 没事吧你？啊，哎，那自卫的人呢？
2: 他们看到我和白狐不见了，就往西边那边撤了。
0: 妈的，跑不远！老四，赶紧给我追！
3: 走，
0: 快！
5: 大当家的，奇了怪了，追了一宿，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6: 是啊，我们听二当家的，往西边追，可是没理由跑那么快啊。
7: 二龙，是你放走了自卫队吧？
1: 哥，你说什么呢？二龙怎么会放走自卫队啊？
7: 黑风山地形复杂，自卫队不可能跑那么快，而我的兄弟们闭着眼睛都能找到路，他们跑了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放走了自卫队，对不对？
2: 大当家，你分析的没错，是我放了自卫队。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不希望你们两败俱伤。
5: 我毙了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王八蛋！
1: 哥，如果不是二龙，我早就被自卫队给抓走了。
7: 那也不能放走杨世奇。
1: 哥，
7: 我告诉你，今天我看在你救了我妹妹的份上，我放过你。如果你要再犯一次，别怪我手黑。

0: 十二楼，你怎么连我也给骗了？难道你不知道我哥跟自卫队积怨已深，势不两立吗？
1: 只要你们不再打家劫舍，欺负老百姓，把枪对准日本鬼子，自卫队自然不会跟你们作对。
0: 打鬼子，打鬼子，你就知道打鬼子，我们不是打了吗？我告诉你啊，你别整天跟我说大道理，我们这一行最忌讳的就是吃里扒外，要是你再去帮自卫队，我也帮不了你啊。
2: 这个二龙啊，敢骗我，简直不把我这个大当家的放在眼里。
3: 二当家的虽然有勇有谋，也很仗义，但毕竟和我们不是一路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兄弟。大当家的，你可要提防着点。
4: 我心里有数，他要是敢胡来啊，我就要了他的命。
3: 我看二小姐对他是动了真情了。
2: 你说这傻丫头啊，除了寨子里的人就没见过外边的男人，她身边竟是这个歪瓜裂枣的，你说你们这帮蠢驴。
3: 大当家说的是。大当家的
4: 啊，
3: 我们刚和鬼子打完一仗，只怕那小鬼子不能轻易放

0: 另外还有自卫队游击队和我们对着干，只怕我们以后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你懂个屁！我告诉你，咱们这是富贵险中求，现在是乱世，还不知道会是谁做了这天下呢？也许是小鬼子，也许是老蒋，也许是共产党。不管。 只要咱们手里有枪，他们就怕咱们，就得敬咱们三分。哎，你知道这小鬼子为什么忌惮咱们吗？你知道这游击队为什么拉拢咱们吗？哼，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啊，我们手里有枪。哼，大当家说的对。记着，咱们呀，就要两样东西。
1: 一钱二命，谁给咱们钱，谁能保咱们命，咱们就跟着谁。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 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2: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
3: 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4: 是。
3: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 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1: 没错，这第二。 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 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确实是这样的。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嗯，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 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3: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3: 哎。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3: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

0: 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000

0: 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

0: 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